0: 秋天的北京，时间是10月1号到10月6号，正值国庆假期。
1: 记得去年我们带了差不多有80多个孩子去北京，他们对北京印象可是好极了，很多孩子都说还想再去环球影城。
0: 是的，那我们这一次呢也特别推出了北京行的2.0 版本哈，会带大家去故宫博物院啊、国家博物馆啊、还有大厂、北京大学、颐和园，去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以及居庸关长城还有天坛是必去的。
1: 还有呢就是被去年很多家长点赞的，我们去公益组织的一次公益行动。这次呢，我们会跟新青年一起去到奥森公园去公益徒步。
0: 还有一大亮点就是小朋友特别期待的环球影城，我们会在里面玩一整天，
1: 而且还要吃2顿环球影城的美食哦。
0: 那可是很贵的哦。
1: 那是那是，想跟我们去环球的话呢，记得报名方式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能看到“研学”两个字，点击这个按钮会收到一个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吧。
0: 没错，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吧。那这一次的行程呢是10月1号到10月6号，6天5晚哈，价格就是6900元每人，不含大交通。当然您可以自行来购买这个公共的交通工具啊。那除此之外呢，想要包含大交通的话呢，7到14岁是7999元，那14周岁及以上呢是8999元。我们这一次依然是选择高铁出行。
1: 在北京最美的秋天里，洪亮组合等你一起出发哟。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当大地在晨风中苏醒，当晨风在阳光中飞舞，当阳光在露珠中闪耀，当露珠在青草上消融，划破黎明黑暗的不只是阳光，还有从

这里是流淌的歌声，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春华秋实，走进收获的时节，累累的硕果叮咛我们，莫忘了春种的起早贪黑，夏耕的辛勤劳作。是每一滴汗水让花儿更艳丽，让果实更香甜。我们听歌，很多时候会不经意间记住歌手。听歌的时候，很少会有人去考究这首歌是谁写的，是谁作词作曲的，又是因何而写，为谁而作。事实上，每一首歌都潜藏着一个故事。能够把一个故事三言两语就写出来，让歌手一唱，大家立马就能明白并产生共鸣，还会随着音乐而陶醉感动，这是一个音乐人的本事。台湾音乐人姚谦就是一个很会写故事，能瞬间调动人的情感的人，也正是这样使他成为华语歌坛重量级的写词人、制作人、音乐经理人、作家。他的代表歌曲《鲁冰花》《我愿意》《如果爱》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今天流淌的歌声，我们就来听听姚谦写的歌，说说他歌曲背后的故事。我是童冰，首先带来尤克里林的《毕业纪念册》。

毕业纪念册是姚谦在点将唱片时期为李记、林志炫早年的组合优客李林写的歌。在点将工作的近十年时间里，姚谦制作了江淑娜、伍思凯、优客李林、江蕙、林慧萍等当时红极一时的大牌歌手，渐渐树立了他江湖地位。我们来听听姚谦为优客李林写的《谁能了解谁的寂寞》，这是童安格作曲的一首歌曲。

听过的是姚谦为尤克里林写的《谁能了解谁的寂寞》，这是童安格作曲的一首歌曲。在姚谦写的歌曲中，不能不提的是《我愿意》这首歌，这是1992年他为正在香港歌坛发展的王菲量身定做的一首歌。姚谦编这首歌的时候并不认识王菲，只是制作人杨明煌找他写歌，并给他介绍了一个新人合作，那个人就是黄国伦。姚谦一听黄国伦编写的旋律就喜欢上了，当时我愿意的字眼就闪现在自己的脑海中。一次偶然的机会，姚谦听到当时王菲和窦唯一起生活的故事，这给姚谦很多灵感。王菲在香港歌坛那么红，还愿意去北京胡同里早晨去倒夜壶，这个当年香港新闻的头条却让姚谦捕捉到了一个忘我的爱情故事，也给了他整首歌的灵感。我愿意为你忘掉我姓名。

无法淡忘的感动珍藏在心底，无法割舍的情怀堆积在心头，晨风划破一夜的宁静，歌声唤醒休眠的记忆，流淌的歌声

听过的是姚谦在点将唱片时期为伍思凯写的《最爱是你》，这首歌是伍思凯自己作曲的一首歌曲。花舞百日红，点将唱片被国际唱片业巨头百代唱片公司全资收购，姚谦又有了一次跳槽的机会，他去了新力，也就是现在的索尼唱片，担任华语部总经理。在他掌舵新力唱片华语部的几年里，造就了包括日后在国际发光发热的李玟、庾澄庆等一批在华语歌坛举足轻重的青年歌手，这使得姚谦有了乐坛伯乐的美名。姚谦能充分掌握他们的个人特质，在国语歌坛中为这些艺人塑造独特的音乐风格和行销策略，获得销量及口碑的全面性成功。他还充分运用国际公司资源和本身跨全亚洲华人市场长城规划的能力，将艺人成功地推向国际舞台。这节流淌歌声的最后，要和你分享的是姚谦的另外一个重要代表作《味道》。1994年，辛晓琪《味道》专辑发行，《味道》是由杨明煌制作，姚谦编词的。姚谦创作这首歌得益于一次重感冒，严重鼻塞，失去嗅觉的感觉使他的反应迟钝，于是他想起很多感情经验也跟味道息息相关，就写下了这首日后捧红辛晓琪的歌《味道》。流淌的歌声让我们听得见岁月为有心人敞开了门窗。我是统兵。

0: 超哥，装修界咧有句说话系咁讲嘅，叫签单之前你系上帝，签单之后你系契弟。嗱，好多公司都系咁嘅，签单之前咧日日嘘寒问暖啊，点知一出咗个问题，签咗约之后揾佢咧，三日都唔复你一次信息，同一个问题整三次，整完冇几日又弯咗，唉，真系激死人啦！咁我想问呢啲风险究竟点样先可以避开晒咧？
1: 呢个问题咧问得好吓，如果可以白纸黑字全部写入合同咧，咁就有保障啦。因为口头承诺系冇用噶嘛，一定要系睇合同先算数。无忧未加就敢同业主签五份嘅保障协议啦。首先第一份系闭口合同零增项，签约时候几多钱，最后埋单就系咁多钱，中途多一蚊啊都唔需要你俾，杜绝恶意增项啦。第二份系工期延保协议啊，因为装修公司原因而导致嘅延误咧，每延误一日将会赔付100蚊，讲好几时交楼就几时交楼。第三系材料保价及保真协议，材料假一赔十。第四绿色环保协议，如果装修完出嚟之后甲醛超标嘅话咧，将会是无忧美家帮你兜底。第五是售后无忧协议，10年的质保再加终身维护，有问题的随时可以找到施工人员帮你协调。
0: 这五样东西冚唪唥写入合同，不是讲下就算？
1: 是啊，是全部白纸黑字写入合同当中，具备法律效力的。不是话斋得把口讲，而是有份合同你自己嘛攞住喺手嘅时候，你行法律程序都起码有渣拿啊。签约嘅时候系几多钱，最后埋单就系咁多钱，中途咧唔会突然加价。工期延误仲有钱赔，装修员有问题随时揾到人帮你兜底。5年之后你再打翻呢个售后热线，都可以揾到施工人员咧帮你进行维保啊！
0: 真系好信得过、
1: 啊。系啊，嗱，另外如果你自己冇时间去睇装修嘅话咧，今次仲有第三方帮你及实晒成个装修过程。
0: 吓、啊，装修公司自己揾人睇实自己施工？
1: 大家放心。嗱，首先无忧美家亦都系广东广播电视台嘅推荐品牌，今次系媒体全程帮你跟进，有媒体护航团不定期去工地帮你巡检，帮业主及实施工质量。边度发现施工质量唔达标嘅，马上督促打烂重装。有电视台作为权威嘅第三方帮你及实，仲边使惊施工团队会乱嚟啊？
0: 咁签五大协议，仲有媒体跟进，实在太令人信得过啦！各位街坊，如果你都想有媒体帮你跟进装修嘅话，快啲拨打020-6232-0333，
1: 冇错冇错，嗱，装修咧，大家最惊嘅五样嘢，一个怕麻烦啦，怕设计翻车，怕材料被调包，怕施工啊偷工减料。最怕仲有售后冇人帮你维保啊！无忧美家呢五重嘅无忧，一次性帮你全部搞掂，好房子无忧装啊！
0: 唔理你系新屋定系毛坯，二手房翻新定系旧房升级改造啊！想知道报价系几多？想预约量房？想睇我哋嘅展厅睇工地嘅话咧，仲有想媒体帮你跟进埋，即刻拨打专属热线020-6232-0333。嗱，重复多一次020-6232-0333。
2: 北京时间8:30。
3: 半点报时由广东省民政厅特约播出。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第11个中华慈善日，敬请关注。
4: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5: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6: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7: 中秋国庆假期即将来临，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树立文明旅游意识，文明安全出游。市民出游前请提前了解旅游目的地天气变化、交通情况、景区开放情况、门票预约措施等信息，合理规划旅游线路和时间，尽量避开热门游览景区和出行高峰时段。进入山地、森林旅游景区游览时，要严格遵守森林防灭火、消防安全管理等规定。在景区内游玩时，谨慎参与高空、涉水、探险等高风险项目，切勿违规擅自进入未开发、未对社会公众开放的不明区域游览。
8: 跟着金话筒游北京2.0升级版来了，
9: 准备好了没有？

0: 一幅有爱的画作。
1: 10月1号到6号，6天研学，超级性价比，不含大交通，每位6900元。
0: 报名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两个字的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吧。我是亮亮，
1: 我是刘红，
2: 跟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当大地在晨风中苏醒，当晨风在阳光中飞舞，当阳光在露珠中闪耀，当露珠在青草上消融，划破黎明黑暗的不只是阳光，还有从心底升腾的歌声。

这里是流淌的歌声，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春华秋实，走进收获的时节，累累的硕果叮咛我们莫忘了春种的起早贪黑，夏耕的辛勤劳作。是每一滴汗水让花儿更艳丽，让果实更香甜。经典永恒，历久弥新，优秀的歌曲总能撞击我们的心灵。听歌的时候，我们常常会不经意间就记住了一些歌手的名字，常常会误以为歌曲的动人是歌手的功劳，而我们甚少会去考究这些歌是谁写的，是因何而写，为谁而作的。事实上，词曲作家、制作人是歌曲的一度创作者。一首歌曲从无到有，一个歌手从平凡到优秀，这些幕后推手功不可没。台湾音乐人姚谦就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优秀制作人，他是华语流行歌坛重量级的写词人、制作人、音乐经理人、作家。他的代表歌曲《鲁冰花》《我愿意》《如果爱》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有人曾经问姚谦，他和李宗盛这两个公认是最懂女人心的写词人的不同，姚谦表示，李宗盛是从男人的角度来写，而自己则是从女人的角度来写。他曾笑谈自己甚至比女人还要了解他们自己。今天流淌的歌声，我们就来听听姚谦写的歌，说说他歌曲背后的故事。我是童冰，首先带来刘若英《原来你也在这里》。

听过的是刘若英带来的《原来你也在这里》，这是刘若英第一次翻唱中岛美雪的歌。姚谦根据张爱玲的经典小说《爱》编写这首歌的歌词。几年后，在以张爱玲为原型的电视剧《上海往事》中，刘若英饰演了张爱玲。姚谦当年编写词混合着刘若英的演技，似乎诉说了刘若英与张爱玲之间说不清的关系。 姚谦是一个善于写故事的人。1989年，台湾知名导演杨立国拍摄一部儿童片，但影片里原定的儿歌有些难度，小演员们总是学不会。情急之下，杨立国向刚进点将唱片的姚谦求助。姚谦仅用了2个小时就写完了一首儿歌，这堪称是姚谦至今为止耗时最短的作品。一小时后，这首歌被送进了录音棚。 这首歌就是至今我们仍然耳熟能详的《鲁冰花》，而这首歌让姚谦拿到了当年台湾金马奖的最佳电影插曲奖。

我们听过的是珍妮带来的曾经为姚谦拿到了台湾金马奖最佳电影插曲奖的《鲁冰花》。说到写过的电影歌曲，姚谦为2005年上映的电影《如果爱》写的主题曲《如果爱》是不能不提的。这首歌在2006年第25届香港电影金像奖上获得了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 姚谦结合影片的内容，写出了令人感慨的歌。如果爱这首歌是金佩达谱曲，张学友演唱的，让我们一起在歌声中去憧憬，去感受纯真美好的爱吧。

无法淡忘的感动珍藏在心底，无法割舍的情怀堆积在心头，晨风划破一夜的宁静，歌声唤醒休眠的记忆，流淌的歌声正在播出。当大地在晨风中苏醒，当晨风在阳光中飞舞，当阳光在露珠中闪耀，当露珠在青草上消融，划破黎明黑暗的不只是阳光，还有从

听过的是李玟带来的姚谦为她写的《滴答滴》。李玟自1996年加盟台湾索尼音乐，首度和姚谦合作，成功推出个人第四张华语专辑，之后在98年又再发行第六张华语专辑。专辑承袭了文式情歌的特色，不但成为1998年情人节热门点播歌曲，还在全亚洲创下了不俗的销售成绩。姚谦表示，滴答滴代表的就是对情人的一种暗示，不管是男生女生，难免会有不敢表达的时候，这时候不管是窗外的雨声滴答滴，还是等待的时钟滴答滴，都成了对情人的一种最好的暗示。或许正是这种善于抓住感受，在作词方面字斟句酌，姚谦的词作总能如此贴近女性，细腻而温和。而他的这种姚氏风格，使得许多女歌手都透过他笔下的词句在歌声中绽放，像刘若英、萧亚轩、江美琪、李玟、袁泉、辛晓琪、蔡健雅等等。姚谦把自己的成功归结于自己有倾听女性谈话的美德，对于朋友的倾诉从不打断、不判断、不做评论，而这些故事最终成了他珍贵的写词素材。在这节流淌歌声的最后，要和你分享的是姚谦为萧亚轩写的，收录在萧亚轩1999年发行的首张个人专辑，后来成为他的代表作的《最熟悉的陌生人》，和姚谦为莫文蔚写的，收录在莫文蔚首张国语专辑中，也是让莫文蔚彻底从歌坛票房毒药中走出，堪称莫文蔚演艺生涯里程碑的电台情歌。流淌的歌声，让你听得见歌声中的至情、至性、至真。我是童冰。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问翻阿超哥啦。
1: 系
0: 装修咧，有样最令人担心嘅嘢，就系嗰啲睇唔到嘅工程啊。嗱，好似水电啦，冚唪唥封晒喺墙入面，你又唔系有 X 光眼嘅，入面做得好唔好，你根本睇唔到嘅。好似我隔篱屋咧，就住咗两年，厕所渗水渗到楼下。赔咗人哋成10,000啊！咁啊谂再搵翻装修公司叫佢搞翻个售后啦。人哋话你过咗保修期咯，哇！真系叫天不应，叫地不闻啊！呢啲埋喺墙入面嘅嘢咧，普通业主应该点样验收先？
1: 呢个咧真系问到技术问题上啦。因为隐蔽工程通常咧1-2年都未爆住嘅，但系住得越长时间就越会有隐患。咁到时可能真系出咗问题，装修公司走就走啦，推嘅推嘅，业主最后咧只能够自己解决问题。所以对于消费者嚟讲咧，最关键嘅唔系验收。而是在整个施工过程当中有没有标准流程，有没有按照严格的验收标准。工人如果是按照标准来做的话，那你后期出现问题几率也会越来越小。
0: 但是超哥，我怎样保证那些工人真的跟着标准做呢？他不跟那你都不知道、
1: 啊。首先无忧美家就可以避免这些矛盾了。因为无忧美家所有的工人团队都是自有产业工人。通过统一的培训、统一考核、统一发工资，不是说外面的游击队、啊、今天做完这一单之后，听日就不知道去了哪度啦，手工艺唔过关，根本你都唔可以去追究。而无忧美家就唔一样啦，自由化产业工人团队一定手艺过关，先可以咧帮我哋业主进行翻装修嘅。
0: 哇，有自己嘅产业工人，有统一标准、统一施工，咁样啊真系可控好多嘛。
1: 嗱，其次咧，今次活动咧仲有总裁直管嘅3级检验啊。首先工人师傅自己检验一次先，第二重检验就是管家检验，第三重是督察部的检验，层层把关，想蒙混过关都难、啊、再加上今次特别邀请到广东广播电视台将会全程跟进，媒体护航团不定期将会突击去工地检查，只要发现工艺不达标的全部直接打烂重装，所有费用都由无忧美家出，业主不需要再额外花多1分钱、啊、
0: 等等先，打烂重装，啲钱全部都系无忧出。
1: 系，
0: 喂，唔系讲下算系嘛？
1: 的而且确系咁嘅，无忧美家亦都有28项嘅责无赦标准，只要系唔达标嘅，直接打烂帮你重装，所有费用都系无忧美家嚟承担，唔需要业主花多1分钱啊。
0: 咁即系话，就算业主自己唔识装修，都唔使日日喺工地嗰度夹住。
1: 系啦系啦，冇错啦，你唔使自己识睇水电噶，亦都唔需要自己每日请假去到夹实呢个施工流程同环节，有标准帮你把关，有责无赦承诺帮你兜底，仲有埋电视台帮你监督添，你要做嘅就系一件事，得闲咪攞部手机出嚟睇睇个云监工摄像头，然之后等住收楼就 OK 啦。
0: 听落啊，舒爽无比啦！嗱，想了解28项责无赦嘅具体有啲咩咧？想睇预约在建工地嘅各位朋友仔咧、
1: 嗯，
0: 可以即刻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可以安排你去工地现场睇工艺。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汽配用品哪里有？
5: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6: 世界瞬息万变，
7: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8: 联合调查组
9: 焦虑损涨幅进一步缩小1.7%。
6: 新闻时刻刷新。
10: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1: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2: 这里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我是主持人亮亮，
13: 我是刘红。
12: 洪亮组合邀请你在北京最美的季节跟着金话筒游京城。
13: 是的，10月1号到10月6号，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北京研学团呢、
12: 嗯、
13: 又上线了，这次是国庆假期的专场。
12: 哎，这也是我们北京团第三团了哈、
13: 嗯、
12: 因为北京团去年推出来之后两团都迅速爆满了，所以我们在想说北京其实夏天去的时候还蛮热的、
13: 嗯、
12: 但是只要一入秋它就有秋天的感觉，那么到国庆节的时候 候，那是我认为全年里面北京最好的季节。
13: 是的，我们也为大家挑选了北京的精华景点啊，包括了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颐和园、天坛公园、居庸关长城，还会去这个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那么在大赏方面呢，为大家挑选的就是去看这个人形机器人的数据训练中心啊。
12: 对，那么公益的部分呢，我们会跟荣爱荣乐还有跟着我们这些星星的孩子一起走进北京的奥森，然后呢去在秋天里面去做用你能捡到的树的叶子呀、花朵呀做一幅很特别的植物画。
13: 是的，那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我们会在北京的环球影城和很多这个大 IP 能够亲密接触很多好玩的机动游戏啊。
12: 哎呀，我又想念那个哈利波特了。
13: 我这次要挑战一下这个
12: 过山车，
13: 霸天虎过山车。
12: 哎，其实霸天虎过山车我觉得那个声音就有点瘆得慌。
13: 是，
12: 就是霸天虎的那个声音在那个，
13: 但每次下来我们的小朋友说还想上去。
12: 对，刺激。上回咱们北京二团的时候，因为我们家牛司令带着他的小学同学一起冲了三遍。
13: 没错，
12: 印象特别深，那是他第一次
13: 挑战。因为比较刺激，所以他排队也不会那么久。
12: 而且今年咱们迪士尼也去了，迪士尼游轮也去了，又打卡了这个环球，真是把主题公园玩个遍啊。
13: 是的，我们也欢迎新老朋友跟着我们在国庆假期一起去北京啊。这次的行程呢，我们依然是乘坐高铁出行，那如果是7到14岁呢是7999元，包含往返高铁大交通，14周岁以上呢是8999元每人，含往返的高铁大交通。那如果您想着说我自个儿买机票，或者是您自个儿买高铁呢，也是可以的，那不含大交通是6900元每人。
12: 想去的朋友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研学这两个字就可以进群咨询啦。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大家好，我是星仔，你的安全最多星，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探索安全的奥秘吧。
14: 星仔，当发生火灾时我们该怎么做呢？
8: 保持冷静，找到最近的出口，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快速前进。
14: 那遇到台风洪水或地质灾害呢？
8: 时刻关注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安全第一。
14: 星仔，家庭安全有哪些容易被忽视的点呢？
8: 定期检查家中的电器和燃气，教育小朋友不要玩火，安全意识从小培养。
15: 星仔说的对啊，安全是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守护美好家园。
14: 安全智多星，你的安全守护者，加入我们，让安全成为习惯，让习惯守护安全。
8: 星仔在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等你哦，让我们一起守护我们的世界吧。
16: 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安全智多星节目正在营业，想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干货分享吗？请速速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海量安全知识直接投喂，就等你上车，一起解锁安全小妙招。
17: 安全智多星，网络天下安全资讯，
14: 以小见大，让我们一起留意身边的安全隐患。嗨，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安全智多星，我是新月。
8: 你们好，我是星仔。每年的9月第三个星期六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全民国防教育日。
14: 没错，星仔，提到这个国防啊，可能很多朋友呢会想到英姿飒爽的军人，高尖精的武器装备啊，觉得离我们的生活，特别是日常生活哈，有那么一点远。
8: 但其实国防就在我们身边，它可以在您家窗台上的那盆精心养护的绿植，也可能是您手机里设置好的紧急联系人，更可能是咱们广东人每年九月份第三个星期六都会听到的熟悉又特别的声音。
14: 是的，防空警报。每到这个日子啊，防空警报都会在城市上空回荡。星仔啊，我想问你啊，你知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要在九月份进行防空警报示明呢？
8: 我想想啊，首先是为了铭记历史，警钟长鸣。九月是一个承载着厚重历史记忆的月份，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入侵中国，中华民族从此陷入长达14年的苦难岁月，选择在9月进行防空警报示民，就是为了提醒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必须居安思危。哎，说得太好了。其次啊，9月份呢也是

0: 教育的黄金期。你看啊，学校刚刚开学哈，同学们呢都重返校园。那通过防空警报示民和相关的国防教育活动啊，可以更好地培养青少年们的国家安全意识和爱国情怀。
1: 嗯，是的，而且九月份的天气也比较稳定啊，适合开展各类型的应急演练活动。所以这声警报不仅是历史的回响，更是对未来的警示和对全民的运动。
0: 嗯，总结得非常到位哈。那星仔，我问你哈，这防空警报具体有几种，你又知道吗？每一种声音又代表着什么意思呢？那今天啊，咱们的安全智多星呢，就要来教大家听音辨显，看看各位听到以下这些声音，能不能听出是什么警报的声音呢？
2: 安全智多星，安全智多点。
3: 这是各种类型的警报声，记住所有声音，这关乎到你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这是防空预先警报，

这是空袭警报。这是防空解除警报。

0: 这是武汉微弱地震预警警报。
1: 十八、十六、十四、十二、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
0: 这是有感地破坏地震预警警报。
1: 十八、十六、十四、十二、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
0: 这是有感高破坏性地震预警警报。
1: 十八、十六、十四、十二、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
0: 这是生化武器警报。

这是海啸警报。这是龙井。

0: 全智多星，安全智多点。
1: 大家好，你了解防空警报信号吗？防空警报是城市防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空袭或特大灾害即将来临时，政府会及时发出警报告知危险，组织群众进行疏散掩蔽，采取必要防护措施。按国家规定，防空警报分为预先警报、空袭警报和解除警报三种。预先警报在可能遭遇空袭威胁时鸣响，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为1周期，时间为3分钟。听到预先警报后，应立即断开电闸，关闭煤气，熄灭炉火，携带好个人防护器材和必需的生活用品，迅速有序地进入人防工程或指定隐蔽区域。空袭警报在将要或已遭受空袭时鸣响，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为1周期，时间3分钟。听到空袭警报后，应就近进入人防工程隐蔽。

无法进入人防工程时，要根据所处的环境，利用地形、地物等就近隐蔽。连续冥想3分钟，解除警报，宣告空袭或战情暂时缓解。解除警报不代表绝对安全，要小心空袭造成的火灾、塌方等次生危害哦。人民防空法第29条规定，国家保障人民防空通信、警报的畅通，以迅速准确的传递、发放防空警报信号，有效的组织、指挥人民防空。第36条规定，人民防空通信、警报设施，平时应当为抢险救灾服务。每年的9月18日是安徽省的防空警报市民日，全省各城区都会拉响防空警报，目的是为了让大家熟悉防空警报信号，增强国防观念，强化人民防空意识，提高应对战争和自然灾害的自救互救能力。居安思危，警钟长鸣，小伙伴们要记住这些特殊的警报声哦。

0: 我是安全智多星星仔，我有超能力，各种安全隐患都逃不过我的火眼金睛。你看，高空作业人员不系安全带，危险！你看，那个货车司机快睡着了，危险！你看，那位大叔把电动车电池带回家充电，危险！你看，台风天气在大广告牌下躲雨，危险！身边的安全隐患，你能一眼识别吗？遇到紧急情况，你能急中生智吗？每周一、二、三下午4点到5点，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安全智多星和星仔一起认识身边的危险，守护我们的安全。
1: 哎，那继续回来哈、啊，说到这个保命技能啊，就不得不提咱们家里的这个家庭应急百宝箱应急包啊。星仔，你们家准备应急包了吗？
2: 那必须的呀，而且我是严格按照咱们国家应急管理部门发布的家庭应急物资储备建议清单来准备的哦。
1: 哦，那赶紧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国家版的应急包里面该有哪些宝贝呀？
2: 嘿嘿，大家都拿小本本记好啦，或者你现在就可以在心里盘点一下自家的应急包。第一，饮用水和应急食品，这是维持生命的基础，建议准备3天量的瓶装饮用水，每人每天不少于1.5升，和高能量易储存的食品，比如说压缩饼干、能量棒、巧克力罐头等等。二，应急照明和通讯，手电筒最好是手摇发电或者是太阳能的，避免电池没电。还有备用电池、哨子，用于呼救，声音传播得远，还有就是防水火柴和打火机了。第三，就是个人防护用品，医用外科口罩、N95 口罩、一次性手套、消毒湿巾、碘伏棉片、止血带、创可贴、纱布、绷带等等。四，求生工具，多功能军刀，能砍能锯能开瓶的那种，还有就是能保温能防晒能反射信号的救生毯，还有就是应急逃生绳。五，重要的证件和信息，家庭成员的身份证复印件、银行卡复印件、紧急联系人电话、家庭住址、血型等信息卡，这些最好写在纸上，万一手机没电还能用得上。第六，就是常用的药品啦，根据家庭成员的情况准备，比如退烧药、感冒药、止泻药、慢性病患者的常用药等等。
1: 哎呦，星仔，你这个还真的挺全面的哈，我也得赶紧回家检查一下我们家的这个应急包哈，看看是不是还有遗漏。那星仔啊，看你这么专业哈，那我接下来还想问你哈，这些东西准备好之后放在哪里比较合适呢？
2: 嘿嘿，应急包当然是要放在家里最显眼、最容易拿到的地方了，比如玄关柜、客厅茶几旁边，而且要定期检查，比如每半年要检查一次，更换过期的食品和药品，确保应急包随时处于战备状态。
1: 好的，这个应急包咱们准备好了哈，关键时刻呢是能够派上大用场的。哎，但如果啊真的是遇到比如说火灾呀、地震啊这种紧急情况，需要从高处逃生怎么办？你刚才说过有一根逃生绳是吗？那这个怎么用呢？
2: 哎，这个嘛，当然是要学会打结啦。今天我就教大家3种最实用、最简单的救命结。首先是八字结，固定绳头，防止滑落。第一步，将绳子的一端绕过一个固定物，比如栏杆或者是柱子。第二步，将绳头回折，与主绳并行。第三步，绳头绕过主绳，形成一个八字形的圈儿。第四步，将绳头穿过这个八字形的圈儿，然后拉紧两端。这个结非常牢固，不容易松动，常用于将绳子固定在锚点上。第二种就是双套结了，快速固定，用于调整。双套结也叫做丁香结，它的特点就是打法快速，而且可以根据需要来调节松紧。 第一步，将绳子的一端在固定物上绕一圈，第二步，将绳头再绕一圈，形成两个交叉的圈，第三步，将绳头从这两个圈中间穿过，然后拉紧。这个结在攀爬、固定帐篷或者是临时捆绑物品的时候非常好用。第三种叫做撑人结，也是安全带结，越拉越紧。这种撑人结就是户外急救和高空作业中常见的绳结，它可以用来制作简易的安全绳。第一步，在绳子中间打一个小圈，第二步，将绳头穿过这个小圈，然后绕过主绳。第三步，你再将绳头穿过刚才的小圈，形成一个兔子耳朵的形状。第四步，拉紧主绳和绳头，调整圈的大小。这个结的优点是受力后会越拉越紧，但是解开也比较方便。
1: 哎，太棒了，这三个结绳啊，听起来感觉都不是太难，我觉得可能关键还得要平时多练习一下啊，形成一个肌肉记忆，这样呢在危急时刻才能够快速的打出来。那掌握了这些安全知识和技能哈，我们每个人呢都能成为自己和家庭的安全智多星了。那在我们身边啊，其实也有很多这样的智多星啊，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对国家安全的理解和担当。那比如说今天呢，我将要跟大家简单来介绍两位咱们身边的好榜样。一位啊是咱们广州的00后，这位小伙子啊叫小李，他是一名国防教育志愿者。每到周末呢，他都会穿上志愿者的马甲，走进社区学校，用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方式，比如说制作短视频啊，或者是组织互动游戏呀、啊，向大家普及国防知识和应急避险技能。他说呀，虽然我不是军人，但是呢，我希望用自己的方式为国家安全奉献一份青春力量。那在去年的一次社区消防演练当中啊，小李还手把手的教当地居民使用灭火器，纠正大家的错误动作。哎，这个工作啊，可以说是相当的认真负责。那第二位呢，是一位深圳的退休老兵王爷爷啊，今年呢已经78岁高龄了。但是啊，他依然是精神矍铄。每年国防教育日前后呢，他都会主动联系附近的中小学，义务的给孩子们讲述革命战争年代的英雄故事。他呢会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啊，用生动的语言和真挚的情感，让孩子们感受到今天的幸福

0: 生活是来之不易的啊，也可以激发出孩子们的爱国热情和报国之志。所以啊，孩子们都亲切地叫他为故事大王。你们看啊，小李和王爷爷啊，两个人，一个年轻人，一个呢是长者，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为国防教育事业添砖加瓦。他们是平凡的，也是伟大的。其实啊，我们身边呢都有很多这样子的身边榜样，不一定是要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儿哈，啊，有一些举手之劳的小事儿，也是在为国家安全贡献力量。比如说提醒家人关好门窗，就是守护家庭安全。那学习一些应急知识呢，就是提升我们的自我保护能力。还有啊，向身边的人宣传国防观念，其实啊，这些都是为国家安全在做贡献。
1: 没错，国防其实离我们很近的。
0: 那希望大家呢，也能够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对这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啊，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当然了，更希望各位哈，能够平时也多学习一些实用的安全知识和技能。毕竟这个国防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呢是我们每个人心中的责任和担当，也应该成为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
1: 是的，让我们从准备一个家庭应急包开始，记住几种防空警报信号开始，从学习几个救命绳结开始，从向身边的榜样学习开始，争做安全智多星，共同守护我们美丽的家园。

0: 北京时间9: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你好吗？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主持人亮亮，
5: 我是刘洪。
4: 哎呀，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去南极啊！
5: 是的，我们这一次去南极呢，总共是有两个时间段啊，一个呢是2026年的12月31号到2027年的1月10号，这个是跨年，11天的时间，价格呢是248,000元每人起，但是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会有85折的优惠。
4: 对，那么还有第二个船期呢是2月4号到2月13号，这个呢其实就是春节期间了，
5: 对，
4: 那么这个呢会相对便宜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报的那个船期它是迎新年的，也是个全新的船，它最大的卖点呢是完全不用经过德雷克海峡，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魔鬼西风带啊，
5: 对，
4: 所以呢我们
5: 双飞啊，
4: 对，双飞直接飞到南极就来了，
5: 晕船说再见。
4: 对，那么下一个船次会便宜一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坐着船去经过魔鬼西风带，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飞回来的，所以你也有一种抵达感，为什么呢？好多人会觉得去南极，如果我不经历一下魔鬼西风带的这种猛烈的话呢，好像也没有真正的到达过。
5: 那你就可以选择过年的那个航期了。
4: 对，第二个船次呢，我们的价位呢会友好很多，
5: 148,000元每人起啊，10天的时间，那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也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啊。
4: 对，希望大家如果想去到世界南尽头的这种第七大陆，看那种冰雪跟时间凝固的史诗的话。别忘了就这个时候跟我们出发，因为每年去南极的最佳时间呢就是11月到第二年的3月，那是南半球的夏天。你要知道当成千上万的企鹅冲着你晃悠悠的走来，当鲸鱼就在你旁边大声的换气，我这次去北极就看到了鲸鱼换气，真的好震撼，好远你都看到那个水飘起来。

0: 及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星仔，你的安全智多星，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探索安全的奥秘吧。
2: 星仔，当发生火灾时，我们该怎么做呢？
1: 保持冷静，找到最近的出口，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快速前进。
2: 那遇到台风、洪水或地质灾害呢？
1: 时刻关注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安全第一。
2: 星仔，家庭安全有哪些容易被忽视的点呢？
1: 定期检查家中的电器和燃气，教育小朋友不要玩火，安全意识从小培养。
0: 星仔说的对啊，安全是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守护美好家园。
2: 安全智多星，你的安全守护者，加入我们，让安全成为习惯，让习惯守护安全。
1: 星仔在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等你哦，让我们一起守护我们的世界吧。
2: 是事故还是故事，全在一念之间。让事故成为过去，让故事成为未来。
3: 安全智多星，安全故事会。
4: 在生活里面啊，大多数人呢都过着平凡又平静的日子，每天按部就班，却也充实满足。但有时候啊，一些意外的事情呢会打破这种平静，让平凡人卷入一场不寻常的冒险。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这样的一个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呢，是一位生活在风景如画、气候宜人的旅游小城的出租车司机兼导游。哎，旅游旺季的时候呢，他就会带着游客穿梭在各个景点，淡季呢就开出租车，日子啊是忙碌又普通。直到有一天，一位不速之客出现了，打破了他的平静生活。那天呢，这个主人公啊像平常一样啊在车里面待客，这时候啊有一位年轻女士走过来询问啊能不能包车。主人公心想，哎，这本来就是自己的本职工作呀，当然没有问题呀。然后女士又问怎么收费啊，对本地路况熟不熟。这个主人公一听乐了哈，说自己呢既是司机，平时呢也干导游，别说是城区了，就算是乡下的小路都门儿清，200块一天包上油费，想去哪儿都能给送到，包满意。女士啊很爽快地答应了，当场呢还告诉了她第二天的接人地点和时间。第二天主人公按照约定到达了酒店，发现啊女士还带了3个人，其中呢还有一个外国人。他按照他们指的方向开车，结果啊这个路是越走越窄。主人公心里就犯了嘀咕啊，这方向可没有景点啊，跑这么偏僻的地方干什么呢？哎，过了好一会儿哈，终于到了目的地。那会儿呢有一辆大货车等着，他们一下车就开始卸货，大大小小20几箱，里面有很多线还有发电机。主人公偷偷问这个货车司机啊，这些人到底是干嘛的啊？货车司机说他们在这工作了好几天，说是来探测温泉的。这主人公也觉得奇怪啊，啊，他在这生活了这么长时间，从来就没有听说过这儿有温泉啊，就算是有，怎么会有外国人来探测呢？这个时候啊，他突然想起来，哎，这个山里面啊有一个重要的科研基地，心里一下子就紧张起来了，开始格外留意他们的一举一动。收工的时候呢，他还听到有人问，那个线藏好没有啊？啊，藏好了。他心想啊，正规做事的人怎么会还需要藏东西呢？啊，这些人到底是干什么的呢？返程路上啊，这个主人公越想越觉得行迹可疑，就想了一个办法来试探他们。他没有按照来时的路走，而是选择了另外一条路，想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反应。刚开出去不久，那位女士就紧张地问，开到哪里去？主人公淡定地说，这条路更近，女士这才放下心。但是啊，故事的这位主人公呢，心里还是疑虑重重啊。他就想啊，这来搞研究或者是旅游的人怎么会对这么偏僻的山路这么熟悉呢？啊，肯定是提前规划好线路或者是踩过点的，而且只是换条路，他们就这么紧张，哎，不太正常啊。主人公回到家之后啊，反复回想白天发生的事情，突然想到间谍两个字儿。哎呀，心里一惊，这伙人不会是间谍吧？ 他就跟他的爱人说啊，

0: 爱人当时就觉得哎呀他是不是太敏感了，但是呢他每年都参加这个导游培训啊，都会接受国家安全教育，那些警示案例呢让他坚信哎这些人啊绝对有问题。反复的考虑之后，他决定举报，不管是不是间谍啊，只要有嫌疑他都要尽到这个义务。于是呢他就拨通了12339举报电话，把情况报告给了国家安全机关。哎呀他这个决定啊真的是太正确了。后来呢经过国家安全机关查证啊，这伙人果然有问题呀，他们服务于其他国家的某勘察测绘机构，没有经过批准，先后在我国多个省份实施非法勘测，窃取了大量敏感基础地理信息和涉密地质资料，严重威胁了我国的国家安全。相关人员呢也被依法打击了，因为举报有功啊，国家安全机关呢对这个主人公也进行了奖励，还召开了表彰大会，给他颁发了荣誉证书。这个主人公就说呀，他从来没想过自己这么平凡的人能够为维护国家安全做出贡献，这是他一辈子的荣耀和骄傲。各位友友们啊，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维护国家安全每个人都能够成为英雄。可能平时我们觉得国家安全好像离自己很远，但其实呢就在身边，只要大家多留一个心眼，发现可疑情况及时举报，就能够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1: 爸爸说每一颗星星聚在一起就可以照亮夜晚的天空。
2: 我们每个人都是一颗微小而平凡的星辰，最初我们在自己小小的世界享受着安全的庇护，也随着一步步成长看见了更大的世界。后来当我们走向更广阔的天地，肩负责任与使命，我们认识到你我发出的微光也可以守护世界的角角落落，汇聚成蓬勃的力量。
3: 微光之下守住国门安全防线，
4: 字节之间筑牢网络安全屏障，
5: 让智慧科技走向更大的舞台，守护万户千家。
6: 国家安全头等大事。
2: 于是在每一程舒心的旅途，在每一幕紧紧的相拥，在每一方希望的田野，在每一次追梦的远征，被保护得很好的我们也成为了更勇敢的人。我们被安全护佑，更去创造安全。当我们迈入新的时代，国家安全也迎来了新的考验。我们每一个身在其中的人是见证者、受益者，更是参与者、捍卫者。
7: 知道4月15日什么日子吗？
6: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
2: 我们向光而行，更追光而至，这就是安全所向。我愿是一颗星辰，在时代的洪流里聚沙成塔。我愿是点亮国家安全的微光，在广袤的宇宙中闪耀夜空。
0: 据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消息，近年来境外间谍情报机关不择手段地搜集内部敏感信息，特别是在春节等重要传统节日期间，以人情往来为名行勾连窃密之实，手段隐蔽，具有较强的迷惑性，危害国家安全。
8: 小陈是某经贸部门公职人员。去年春节期间，多年未见的小学同学黄某突然提出要登门拜年，想到旧日情谊，小陈并邀请黄某到自己家中做客。两人相见之后便寒暄叙旧，开怀畅饮。期间黄某向小陈介绍自己在国外报社当记者，认识很多国外朋友，能够帮助小陈开展工作。小陈一听十分高兴，便想与其朋友接触，黄某却摆摆手说不急，来日方长。元宵节当天，小陈接到黄某共进晚餐的邀请电话。两人见面之后，黄某便说自己在国外认识一名老板 T， 在当地非常有实力，也想来华投资，需要相关资料。小陈并未起疑，表示可以提供。第二天，小陈便收到了黄某发来的资料列表，里面除了列有小陈所在地区基本情况、招商引资政策等公开信息，还有一些涉及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内部文件资料。小陈觉得不太正常，回想起在单位接受过的反间谍宣传教育，便拨打12339向国家安全机关举报了可疑情况。经国家安全机关侦查， T 的真实身份是境外间谍情报机关人员。黄某在国外工作期间与 T 结识， T 以送礼、资助、帮助解决工作需求等手段将黄某策反。此后黄某便按照 T 的要求主动联系在我党政机关、科研院所、国防军工单位工作的同学，利用春节走动之机搜集套取我内部敏感信息，从事间谍活动。最终黄某被依法严惩，小陈因及时报告并协助国家安全机关工作获表彰奖励。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为境外的机构、组织、人员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或者情报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规定，参与间谍组织或者接受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的任务，或者投靠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属于间谍行为。广大人民群众如发现危害国家安全的违法行为及可疑线索，可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网络举报平台 www.12339.gov.cn、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举报受理渠道，或者直接向当地国家安全机关进行举报。
9: 我是安全智多星星仔，我有超能力，各种安全隐患都逃不过我的火眼金睛。你看，高空作业人员不系安全带，危险！你看，那个货车司机快睡着了，危险！你看，那位大叔把电动车电池带回家充电，危险！你看，台风天气在大广告牌下躲雨，危险！身边的安全隐患你能一眼识别吗？遇到紧急情况你能急中生智吗？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安全智多星，和星仔一起认识身边的危险，守护我们的安全。
10: 应急广播剧《平安伴你行》，电器电源及时关，不给安全留隐患。
11: 平哥，哎呀，再坚持一下啊，咱们马上就到了。
12: 哎呀，先关心一下你自己吧。哎呀，你这一看啊，就是缺乏运动。
11: 哎，什么？我这搬的比你沉，好吗？
12: 我说，这次出差，哎呀，你是到底是去工作了还是去购物了？你看着，啊，虾干、菜脯、蜂蜜、土鸡蛋，罗西村一半的土特产都被你买走了吧？
11: 平哥，你说话要讲良心哈。那这次出差采访、拍摄、剪辑、写稿，我哪样偷懒了？你说啊，我买这个土特产也是支持乡村发展呢。
12: 哎呦，哎呀，可算爬到6楼了，603没错吧？
11: 哎呀， 啊，没错没错，我来开门。啊，这怎么回事？我这家被烧了。
12: 啊，什么情况？这地面、墙、家具都黑了。
11: 我这离开家的时候，这好好的呀，怎么会这样啊？萌萌，萌萌，我家萌萌呢？
12: 哎，林浩，小心，你先别着急进去找猫。你看啊，这地上有水，小心有电呢。
11: 萌萌，萌萌，你听见了就叫一声，叫一声啊，萌萌，萌萌。
12: 我们得赶紧拨打119。
11: 喂，119吗？哎呀，我家的猫找不到了。哎，不是，我不是要找猫。哎呀，不是，我是要找猫，就是我家呢可能着火了。哎，不是，也没有火，也没有烟。
12: 哎呀，来来来，电话给我，我来说。哎，119吗？是这样的啊，我的朋友昨天一早出差离开家，刚刚才回来，结果打开门一看，发现房子好像着过火一样，整个客厅的墙体啊、地面啊全都被熏黑了，客厅里的茶几、茶台、柜子这些家具都有不同程度被烧毁的痕迹。家里本来啊还有一只猫，刚刚叫它也没有回应了。这里啊就有两点奇怪的。第一呢，在我的朋友出差这几天啊，并没有接到邻居或者说物业打来的电话说家里着火。第二呢，就是我们发现地面上居然有水。哎呀，我们实在不知道这两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因为地上有水嘛，我们怕有漏电的情况，所以不敢贸然进屋，就想得到咱们消防部门的帮助。我们的地址是北湖路17号，北湖花园小区8栋603。哎，好的好的，我们就在门口。哎，谢谢谢谢啊，消防一会儿就来。
11: 平哥，你说这怎么回事啊？难道是我家遭贼了？
12: 不像，北湖花园这边向来治安都很好，近年来基本上没有听说过有盗窃事件发生，而且我刚刚听你开门的声音，门明显是反锁的，这就说明不可能是小偷。
11: 是啊，我出门的时候确实把门反锁了。哎呀，平哥，难道我家闹鬼了？
12: 哎呦，你可别胡思乱想了，咱们来分析一下啊。按照我之前采访的经验来看，家庭火灾的主要原因啊有这么几种：电器问题、生活用火不慎、燃气泄漏、儿童玩火和吸烟等等。那结合这几天的情况，除了第一点，其他都可以排除。所以你想一想啊，家里有没有电器、电线老化，或者说电源插头没有拔的情况？特别是像是充电宝之类的。还有，特别是地上的水到底是怎么回事？
11: 哎呀，平哥，我现在什么都想不起来，我家烧成这样，我都不知道怎么办。
13: 我们是消防员，刚刚是你们打的119吗？
12: 没错没错，
13: 大致的情况我们已经了解了，现在我们去里面探查一下情况，你们先在这里等。
11: 啊，谢谢你们啊，消防员同志，拜托你们千万帮忙看看我的猫在不在里面。
13: 好的，我们现在去看看情况。两位，根据我们的初步探查，室内的起火点大致位于靠近阳台门的插座附近，起火的物品疑似是一个扫地机器人。
11: 啊，我出门的时候扫地机器人就放在那里充电的。
12: 消防员同志啊，哎，如果是扫地机器人充电引起的，那这客厅里又有窗帘、坐垫一类的可燃物品，为什么火势好像并没有大面积蔓延呢？另外，那地上的水又是怎么回事啊？
11: 是啊是啊，难道有人进来把火扑灭了？
13: 我们刚刚通过探查发现，扫地机器人应该是恰好接了水管，水管被烧爆后正好把火给浇灭了，所以火势才没有蔓延开。不过这些都是我们现在的推测，接下来我们会把烧毁的扫地机器人和基站送去进行 X 光拍摄，并通过现场的蔓延痕迹、扫地机器人的后台数据和用电数据等来分析这一次事故发生的原因。
11: 那我的猫？
13: 我们刚刚在室内发现了一具猫的尸体。
11: 我的萌萌啊，萌萌。
14: 林浩，不管怎么说，这件事情啊就算过去了，咱们今天这顿饭全当给你好好压压惊。
9: 你看点的全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儿，我看你最近啊都瘦了。
11: 谢谢平哥。嫂子，一想起我的萌萌我就吃不下，都是我害了他。
9: 哎，后来火灾的调查结果是怎么说的？
11: X 光拍摄显示， 扫地机器人的其中一个电池形态异常，结合现场调查和扫地机器人后台的数据分析，判定是扫地机器人锂电池发生了热失控导致失火。但是因为我们家的扫地机器人有智能复洗和智能复拖功能，我安装了上下水的组件，起火的时候烧穿的水管，火就被及时浇灭了。
14: 哎呀，不幸中的万幸啊。
11: 是啊，如果没有接通水管，真的是后果不堪设想。
14: 话说你家的扫地机器人平时是不是都不拔电源啊？
11: 是啊，我这个扫地机器人用起来特别耗电，经常用一会儿就没电了。为了保证我想用的时候的有电，平时不用的时候都是充电状态的。
9: 之前我们去消防队学习的时候，看到消防员做了一个扫地机器人的锂电池火灾的实验。消防员呢是把一台扫地机器人的12伏电池拆了下来，然后呢由专业技术人员模拟扫地机器人长时间不拔电源插头，持续充电，对电池呢进行改装再充电。电池充电10分钟左右的时候，消防员对电池进行了测温，发现电池表面的温度呢在持续升高，并且发生了膨胀。在充电到15分钟左右的时候，电池突然砰的一声发生了爆燃，不一会儿整个房间就充满了浓烟，起火点位置附近温度更是近600摄氏度。
11: 不拔电源原来这么危险呢。哎，虽然现在的电器都在让人省心，但是省心不代表可以掉以轻心啊。看来凡是和电打交道的都要小心，这次教训实在是太刻骨铭心了。我以后啊一定会做好嫂子说的三清三关，不给安全留隐患。
15: 安全知多星，网络天下安全资讯，
16: 以小见大，让我们一起留意身边的安全隐患。
17: 哎，星仔，你买了新的插线板啊？这还挺好看的。
18: 对呀，我挑了好久呢。
17: 让我看看这个插线板买的怎么样啊？还不错。得亏你没买到什么万能款的那种可千万不能买呀。
18: 什么叫做万能款啊？
17: 那就是这种能够插2级插头还能够插3级插头的，用着呢特别方便，但是啊这里面的危险系数可不低。
18: 这是怎么回事啊？快跟我说说呗。
17: 我刚刚说的这种万能插线板呢，其实早在2021年6月份的时候呢就被国家明令禁止生产了，因为啊这种插线板实在是太危险了。比如说今年3月份，浙江舟山有一户人家呢自建房起火，初步判断就是这种插线板短路冒火花引燃了旁边的窗帘。还有啊，像6月份上海徐汇区呢也有居民家着火，查出来呢就是用了好几个老化的万能插线板，还同时插了电暖器和加湿器，结果呢直接超负荷了。
18: 我的天哪，这么危险啊。那它被禁的终极原因是什么呢？
17: 哎，关键问题啊在于设计。为了兼容各种插头，它的这个插片呢和电器接头接触面积是特别小的，通电的时候啊容易产生电弧和高温，引发火灾的风险呢是普通插线板的好几倍呢。
18: 那我得回家看看还有没有这种万能接线板啦。
17: 现在啊不少家庭可能还留着老款啊，但是呢真心建议啊赶紧排查换掉。那除了这个万能插线板啊，咱们平时用这个插线板呢还有一些坑也是要避开的。比如说现在我问你啊，你会不会把这个电热水壶和微波炉插在同一个插线板上？
18: 电热水壶和微波炉当然有可能啊。
17: 哎，这个呢就是我们要讲的第一个用电误区了，超负荷使用。你看啊，这个家用的插线板呢额定电流一般是6安、10安、16安，那像10安的插线板啊最大承载功率呢是2200瓦，你算一下，电热水壶呢通常是1500瓦，微波炉呢是1000瓦，这俩加起来啊就是2500瓦，一通电啊这不就超负载了吗？插线板会发烫，时间长了呢就可能会烧起来。
18: 难怪有时候摸插线板会觉得它还有点热，原来这不是正常现象呀。那还有其他误区不？第二个呢就是买劣质的插线板。
17: 你看啊，有一些商家呢可能是为了节约成本啊，用不阻燃的塑料外壳，甚至啊用铝线来代替铜线当导线。那这种插线板啊一遇到高负载， 分分钟短路起火。第三个呢是忽视使用寿命。咱们这个插线板啊可不是什么永久产品啊，正常用个3年5年的就得换。如果你看到这个插孔发黑，插头插进去有点松动，哪怕说没有到年限，那也得赶紧扔掉啊，这些都是超期服役的信号。
18: 学会了学会了，那咱们到底该怎么样安全使用插线板呀？
17: 这样我给大家总结四个安全小习惯啊，记好了。第一个呢，大功率电器啊最好要专插专用，空调、冰箱、电热水器这些呢一定要用单独的专用插线板，不要跟小功率电器混插。那第二哈，电器不用的时候呢要拔掉插头，很多人以为关掉开关就没事了，但其实呢插头不拔还会耗电，长期通电啊也是有火灾隐患的。如果你觉得拔插头麻烦的话呢，那麻烦各位哈，换一个带开关的插座面板，一关就断电了，这样还能省电费呢。
18: 我家床头插座好像就很少拔充电器呢，今天晚上就得回去拔掉。那你说的第三个习惯是什么呀？
17: 第三个呢，就是拔插头千万不要拽电线啊，最好呢用双手操作，一只手固定住插线板，另一只手呢握住插头来拔，千万不要晃来晃去哈，不然呢非常容易产生电火花。另外呢，拔的时候啊，不要让手表、项链这些金属首饰碰到插座，手湿的话呢也千万不要碰，容易触电。
18: 哎，这点太重要了，我以前图省事儿总是拽电线，以后我肯定改。那最后一个是什么习惯呢？
17: 第四个啊，就是老化就换，不自己改。要是啊，摸。
19: 北京时间10点整。
20: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1: 世界瞬息万变，
2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23: 联合调查组
24: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1: 新闻时刻刷新。
2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2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2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2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的有关情况。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在会上介绍，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本届广交会顺应外贸向新的趋势，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和26%，均创下历史新高。截至目前，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已经完成预登记，随着展期临近，还将有更多的采购商陆续报到。广州市副市长胡浩介绍，广州将在第140届广交会期间举办广交会主题图片展，投放2000万元餐饮消费券，定制境外采购商专属免费一日游服务，推动展会流量有效转化为城市吸引力与产业增量。广州市将于今天上午举行防空警报示鸣暨羊城天盾2026城市人民防空演习，今天10:20到10:43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鸣。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陈绍旺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针对群众反映楼层低的问题，将层高标准从原来的2.8米提高到3米。为解决老年群体上下楼的问题，新标准提出4楼及以上住宅都要加装电梯。针对儿童安全防护的问题，把阳台、外廊等所有临空处的护栏高度统一提高到不低于1.2米。为了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营造有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环境，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根据相关法律，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组织起草了《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女排 B 组第三轮中，中国女排以3-0横扫哈萨克斯坦队，以小组第一晋级8强。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 跟着金话筒游北京，2.0升级版来了，
2: 准备好了没有？和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最美的秋天里玩转北京城，
1: 我们会打卡环球影城、北京大学、颐和园、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坛，看天安门升旗，爬长城，解锁一家北京大厂。
2: 精彩早知道，亮点1，环球影城玩足一整天，偶遇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小黄人等一众大 IP。
1: 亮点2，邀请开国大典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宋如芬老师在国博开国大典专区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前讲述国旗诞生的故事。
2: 亮点3，走进北京公益组织融爱融乐，跟孤独症孩子一起来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融合共创公益活动，在初秋的北京和星星的孩子创作一幅有爱的画作。
1: 10月1号到6号，6天研学，超级性价比，不含大交通，每位6900元。
2: 报名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两个字的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吧。我是亮亮。
1: 我是刘红。
3: 跟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吧。
2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5: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4: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5: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4: 一路芬芳。
5: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4: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5: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6: 各位好，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最近啊，很多家长都反映孩子呀上了初中之后学习有点跟不上了啊。有些孩子在小学的时候成绩水平还不错，但是到了初中呢就掉到了中等水平了。而且啊，还有的孩子到了3年级以后，特别是在小学阶段啊，学习就已经变得吃力了，成绩由原来的90多分下降到90以下。这个就让人开始思考了，就是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为什么有些孩子学习很有后劲儿，刚开始却表现平平，越到高年级成绩反而越好，学习上基本是不再用父母操心了。就像我一个同事家的孩子一样，小学成绩一直都是处于中等，到了初中呢就开始崭露头角，学习的主动性、自觉性都很强，成绩一直稳定在班级前3。那么他的总结就发现，学习有后劲儿的孩子，父母啊在以下这4个方面做的都特别好。哪4个方面呢？今天咱们上半段的节目就来跟您分享一下这位父母的4个经验总结。
5: 成长小课堂。
6: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孩子学习有后劲儿，父母究竟如何做？第一个干货经验分享， 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这话一听，哎呦我的天哪，好像从幼儿园开始都开始培养孩子良好的学习习惯了。但是呢，您不妨静下心来听一听我跟您分享的是如何去培养啊。您如果有更好的方法，也欢迎您可以通过这个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来找到我，跟我啊进行一下交流啊。您可以直接就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然后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添加到我的微信啊。我这儿呢还有咱们成长启航的家长听众群呢，这里面的家长也都是善于学习善于总结经验的啊，大家也可以相互来讨论和交流各自先进的育儿经验。好，那就先来说说如何培养一个良好的学习习惯。先说孩子进入小学吧啊，有些家长其实这孩子一上小学对于成绩就开始比较上心了，陪孩子勤学苦练啊，背诵默写，传授考试技巧，希望孩子能有一个漂亮的分数。虽然说现在一二三年级都不再进行期末考试和测验了啊，原则上也不布置家庭作业啊，但是呢这个家长们这个上进的心还是有的啊，这一点相当可以理解。事实表明，如果说啊这孩子到了三年级以后开始有分数了，你光去追求分数那是远远不够的，或者说不是最重要的啊。儿童发展心理学这本书当中就指出，小学是儿童个体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个阶段是为儿童各方面打基础的时候。那在学习方面呢，小学阶段的家长最重要的职责就是帮孩子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很多到了高年级开始掉队的孩子主要就是输在了这个学习习惯上面。你比如说卷面不整洁，做作业没有条理，不懂得及时巩固和复习啊，慢慢的就会拉开了差距，这个落差就显现出来了。那而且学习习惯好的孩子，他是能够获得好习惯所带来的成就感以及赞赏的，这就会带来一个什么正向循环啊，他就更容易坚持下去，逐渐逐渐就成为了一种自律。一旦孩子在学习上形成了自律，那基本上就不用父母去管太多了啊，因为他会自己主动的去自觉学习。有一位将孩子送入北大的妈妈啊，分享了自己的教育心得，接下来您听一听啊。他是这么说的，刚上小学的时候呢，孩子是有点坐不住的，写作业比较潦草，而为了帮助他养成良好的习惯，于是这个妈妈每天晚上都陪伴孩子完成作业，细心指出问题和不足，订正完错题才允许玩耍。而每天陪伴孩子做功课一直就坚持到了小学三年级结束，孩子呢就已经养成了比较好的学习习惯，大部分作业都是在学校完成的，回到家就是课外阅读的时间，还有体育锻炼休闲娱乐。而这位妈妈也就不再过问作业的问题了。而这里啊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学习习惯，就是什么呢，就是回到家先写作业再玩的规定啊，这个是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然后坚持做好课后复习课前预习，减少橡皮擦修正带的使用次数，写完作业细心检查一遍再给家长检查，有多项作业的时候先列好清单再按顺序进行完成。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啊，咱们家长可以学习一下，并且要坚持贯彻。于是从孩子刚刚入学开始，家长最好要多花些时间和精力陪着孩子写作业，目的正是为了培养孩子良好的学习习惯，这样到了后期孩子和家长就都会省心很多了。
5: 成长小课堂，
6: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如何让孩子的学习更加有后劲儿啊？家长都做了哪些？其实刚才说了啊，提高一个这个学习习惯的培养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越早培养效果越好，后期可以少花很多的精力和时间。那刚才说了一点，就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习惯培养，就是一定要让孩子啊，在面临多任务的时候要列出清单，并且严格按照清单去进行完成。这里面就不得不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时间管理的能力。 而这也是我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二个经验。小学阶段科目是比较少的，作业也是相对简单，花较少的时间其实就可以完成。那么到了高年级了，初中呢，学习内容难度都加大了，科目也增多了，这个作业量自然就多了。这个时候如果孩子不懂得时间规划，不懂得提高效率，就会觉得任务繁重，学习起来很吃力，很容易产生一种挫败感以及厌烦的情绪，进而就影响了学习。我们看到现在很多孩子都是缺乏时间观念的，也不懂得如何安排自己的时间。为什么？因为他们大多数都是听从父母的安排，比如说写作业磨磨蹭蹭，本来是可以很早完成啊，反正这一写就写到晚上十一点，爱拖延，周末呢一玩两天都是一直在玩啊，到了周日的晚上了，实在拖不下去了，才开始急忙着写作业。这种态度它就会造成学习效率低下，到了考试的时候总觉得时间不够啊，题目做不完。这些学习后劲儿足的孩子呢，通常他们都懂得安排好自己的时间，该玩的时候玩，该学习的时候学习，效率自然就高，特别有条理性。我有个朋友，他家的孩子是上高二了啊，平时也是喜欢玩玩游戏，上上网，但是呢我这朋友从来都不担心，因为孩子他会合理安排好自己的时间，心中特别有分寸，知道自己什么时间该做什么事情。所以啊，家长们务必要从小培养孩子的时间管理能力。首先家长最好先从幼儿园中班大班就开始，有意识地带孩子去认识和感受时间，体会具体的时间段有多长，将时间这个抽象的概念植入到孩子心中。第二呢，要让孩子过有规律的生活，起床吃饭睡觉啊，都有一个具体的时间点和时间段，这会帮助孩子更好地建立时间观念。第三呢，从孩子上一年级开始，家长要让孩子养成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作业的习惯，大概预估一下所需的时间，尽量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提高效率，戒掉磨蹭。最后在生活和学习上，家长要逐渐放手，让孩子去自主管理时间，根据事情的轻重缓急学会做时间规划，家长呢只在必要的时候去提出建议。在这样子的引导下，孩子就会逐渐逐渐培养起时间的管理能力。
5: 成长小课堂，
6: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陆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如何让孩子学习更加自觉，孩子学习的后劲儿更加足呢？家长如何做啊？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些比较有用的经验。接下来咱们就来说说如何培养孩子的思维能力。除了时间管理以及啊孩子的学习习惯之外，更高级的就是到了思维能力的培养了。因为学习的本质它绝对不是死记硬背，它其实是培养一种思考的能力。小学学习的内容相对比较简单，考试范围也很明确，它其实有一定的记忆力就可以了。但是到了初中高中，学习的内容更深更广更抽象了，那考试的选拔性也会随之增强，很多的题目不是死记硬背就可以做到的啊，所以说要运用一些理解。那这就很考验孩子的思维能力，他是否能够融会贯通，举一反三。许多孩子到了初中掉队了，正是因为小学阶段没有培养好这种思维能力，他不善于主动的去思考，思维方式也比较的死板，知识不能学通学精，自然就考不出这个好成绩啊！成绩只能体现在那些死记硬背的东西上啊！一旦是需要延展需要发散，可能就很难做到了。因此家长应当在小学阶段注意对孩子思维能力的培养和训练啊，比如说现在很多这些借着这个需求而开出来的很多课外培训班，这里啊鲁阳老师也在这儿提醒各位啊，咱们一定要擦亮眼睛，不是所有打着思维训练的培训班就能够锻炼孩子的思维和思考能力啊，一定要去认真的去观察比较以及跟其他的家长做交流 比如说咱们其实可以在我们的家长群当中啊，去询问一些其他的家长啊，这其实都是获得信息的一些非常好的途径。您可以关注我啊，首先打开微信，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收到我的二维码，我可以把您带入到咱们这个大的家长群当中来啊。咱们话说回来，这个首先啊，怎么培养他的能力，当孩子在学习上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不要直接告诉孩子正确答案，而是要启发孩子去积极的思考，让他一步一步的探寻答案，发现多种解题思路啊。这个其实就这个我在平时给孩子们教语言艺术的时候啊，就是非常讨厌啊直接给孩子做示范，那确实效果非常明显，立竿见影啊，我读一句你读一句，你照着我这个来，但是孩子就没有思考了。其实我们在教语言艺术的时候最喜欢的就是这一点，但这一点呢也是见效最快，但是后劲儿特别特别弱。我特别爱让孩子去干嘛呢，去思考，去想，我来启发你啊，并不是说我读一遍让你听，而是我来告诉你这里面是什么样的感觉，你应该用生活当中什么样的感觉去做比照，然后把这个感觉借鉴过来，然后再把文章当中所传达的这种心理的描写幻化成自己一种敏感的一种想象啊，能够产生你的心理共鸣之后，好了，咱们再用有声语言去慢慢的去表达。其实这个过程啊，相对来讲比较的难，而孩子们呢，接受程度也不是那么的高，但是一旦做到了，他所学到所练到的东西就是他自己的了啊，绝对不是说从别人那儿 copy 过来的。所以这一点我特别有发言权，一直都在践行这么一个教学的方法，我发现效果其实非常的好。可能前期呢，对于老师对于孩子来说他会有些困难，但是一旦后期走通了，这个方法相当的好用啊，就是用启发性的教学。我相信在其他的无论是在课堂上面啊，咱们的这个小学教育阶段，其实大部分老师啊可能也会用到这样子的方法。这种方法特别考验孩子和老师的耐心，所以我们就特别特别反对家长那种包办式的啊，你比如说陪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干预特别多，直接帮孩子检查作业，孩子遇到不会的就直接帮他解答，给他正确答案，孩子的作文写不好了直接家长帮他写一篇，这就会导致孩子思维上的惰性，他不爱思考，他会非常依赖家长，这显然是不利于孩子一种持续性的学习的。在生活当中也是一样的啊，家长不要因为爱孩子舍不得孩子吃苦就帮孩子去解决难题，去避免麻烦。我告诉你，舍不得孩子吃苦，哎呦，现在在家里在学习阶段吃的这点苦能算啥，比他未来进入到社会吃的那些苦可差远了。所以这时候让他吃苦真的是要锻炼他，不要限制孩子的成长啊！正是在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孩子他能够锻炼独立思考的能力，并且逐渐完善自己的思考方式，练就更加灵活的思维。因此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家长一定要舍得让孩子去体验，去经历，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要引导孩子积极的动脑想办法，去鼓励孩子表达自己的想法，不要嚼碎了让他直接吞咽。
5: 成长小课堂，
6: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如何让孩子的学习充满积极性和自觉性，而且后劲儿还要足，接下来我分享第四点，也是最高级的一点，保护好孩子的学习兴趣和信心。能够坚持努力的孩子，除了学习能力之外，还有一个必不可少的隐性要求，就是学习的兴趣和信心。这东西神乎其神的啊，有点玄学，但是它起了一个非常的重要的动力作用。孩子只有在学习过程当中能够感受到乐趣并且充满信心，他才会爱学习。但是这两点它是相互促进的，有了乐趣才会有信心，有了信心才会激发更大的乐趣 啊，这样才能够一直保持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很多孩子刚开始上学的时候是充满着信心和兴趣的，因为他没有接触过嘛，对吧？他对于知识还是充满着渴望的，对于新鲜的事物还是想要去掌握的。但是随着年级的提升，课程难度一增大，我告诉你，孩子免不了会遇到各种困难，太正常不过了。而当这些困难长时间得不到解决，并且一次次的被考试成绩所打击的时候，孩子就会找不到学习的成就感，他会产生焦虑，他会频频有挫败感，厌学的情绪与日俱增。那如果在这个时候父母还是不断的给孩子压力，去苛刻的说教批评，他就会进入恶性循环，让孩子对于学习感觉到越来越痛苦，内心的自卑就越来越强。这种情况之下，孩子便会失去学习的兴趣和动力，那必然的结果就是退步。而一退步，家长会怎么样？家长在这个时候又开始焦虑，家长一焦虑就会把更多的压力返还给孩子，那孩子又会体验到一种非常不好的学习的感觉啊，感觉这个学习越来越不像是给自己学的，就是在给家长学的，给学校老师学的，怎么办？厌学情绪进一步增加，那很多孩子顶不住压力了，现在孩子的心理又脆弱，就会引发一系列的心理问题。真的不希望孩子啊到达这一步啊，其实在这一步之前有很多机会家长是可以悬崖勒马的，但是咱们没有意识到，总会把这个恶性循环不断的推下去。因此在孩子学习生涯当中，尤其是小学阶段，家长要特别注意保护好孩子的学习兴趣和信心，这个是孩子学习后劲儿的必要条件啊，想要有后劲儿，这个事儿您必须得做。正如心理治疗师萨提亚所说，有效的学习无法在不信任、恐惧、不关心和胁迫的氛围当中产生。父母要努力成为有影响的领导者，这就意味着他要成为一个友善、坚定、鼓舞人心和善解人意的人。这样的人必须直接从现实和爱的立场出发，而不是消极地使用权力。具体来说，家长得懂得把握好这个度，不能给孩子过大的学习压力，过量的学习任务也不行，你要根据学生的这个实际情况，考虑到他的承受能力，去合理的安排。我记得上几期节目当中我有提到过这个问题，咱们一定要认真仔细的研究观察自己的孩子的性格特点，不要一股脑的一刀切似的进行教育啊，进行任务的分配，给他压力，有些孩子是不适应的，也不要借鉴别的家长那些一刀切的方法用在自己孩子的身上，也毫不过滤的就直接往自己孩子身上使，都不可以啊，咱们行不通的，动脑子做家长不是一个省事的活，哈哈，您动的脑子越多，花的精力越多，孩子呢啊就越健康，孩子呢进步的就会越大，想要有那种啊这个抄近道的啊，那种这种不劳而获的那种方法，没有的啊，没有的。所以多和孩子沟通，关注孩子学习的情况以及他的内心世界，以便于及时了解孩子学习上的困难，帮助孩子去解决。平时对于孩子学习上出现的问题，家长应该多多鼓励，少批评，最多的要和孩子站在一起，而不是只批评孩子，站在孩子的对立面上。尤其是当孩子表现出一些不如人意的时候，家长依然要选择接纳孩子啊，接纳支持孩子，放下你那个啊让你发火的那个心啊，千万不要去理解孩子啊，一定要理解孩子的痛苦和沮丧，帮助孩子排解情绪，重拾信心，让他振作起来，这个会让孩子感受到一种满满的支持和爱，从内心充满力量和自信，他这样才会更有动力投入到学习当中，让自己不断的进步，好吧？我只能说到这里了。有些话，有些道理，可能我讲了之后，家长们听了就是，哎，我也知道这些事情，我也只能是起到一个再次强调的作用。我相信，可能很多家长懂的方法和理论比我还要多，但是我希望懂得多的家长，咱们不是说把100%所有的方法都用到自己的孩子身上，咱们能够践行多少都是我们家长的进步。 好吧。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我们稍事休息啊。刚才我也提到了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的孩子越来越脆弱了啊，也讲到了给他压力太大，可能心里就会出现问题。咱们接下来就来讲讲啊，为什么孩子现在变得越来越脆弱，是什么让他们变得脆弱的呢？咱们稍后再见。

0: 北京时间1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近年来，货车交通事故时有发生，交通安全风险不容忽视。大货车惯性大，刹车距离长，一旦发生事故，极易造成严重后果。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货车行驶牢记货车靠右原则。货车在行驶时，严禁占用左侧车道行驶，应在右侧车道依次行驶。在允许超车路段，可以借用左侧车道超车，但不得连续超车。在同向车道中间，施划有禁止跨越同向车行道分界线的路段，严禁货车利用左侧车道超车。货车在桥梁、弯道、坡道等特殊路段不得超车。遇有前方出现紧急情况，造成交通中断时，必须靠右侧车道依序停车等候，严禁穿插并行。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6: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5: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6: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5: 一路芬芳。
6: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5: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6: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7: 各位好，这里是成长起航，我是陆阳。咱们继续来说育儿的话题啊。中国有句老话叫养儿100岁，长忧99啊。这句话足以证明养育儿女注定是操不完的心。从孩子咕咕坠地的那一天开始，父母的焦虑和担忧也就随之出现了。刚开始的时候，奶水够不够啊，够不够吃啊，辅食吃些什么才能补充充足的营养，宝宝多大了可以分床睡啊，等等等等。送幼儿园了啊，忍不住担心孩子在幼儿园里吃的怎么样啊，哭了吗，有没有同学欺负他呀，上小学

0: 啊，担心是基于爱，这个我们都清楚。可遗憾的就是，不是所有的担心都能化身为爱，啊，被孩子所感知到。很多时候，父母的过度担心就会变成一种消极的心理暗示，正在默默地伤害孩子。所以，是什么让孩子变得脆弱呢？答案，首先已经有了。咱们接下来，您就认真听听我是如何来分析的。
1: 成长小课堂，
0: 成长起航，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您在听节目的时候，可以跟我进行交流啊，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然后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了啊。与此同时，想做成长型的父母，咱们来相互借鉴嘛，对不对？我这里还有一个成长群的啊，成长起航的家长群，咱们可以一起来交流各自的育儿经验和教育经验啊。好，什么让现代的孩子越来越脆弱？过度担心，这个就会放大孩子身上的问题。有朋友曾经就说，孩子的脆弱有时候是被父母想象出来的，啊。他就举了个例子，他邻居家的小孩小时候身体一直不太好，经常生病，一生病就发烧嘛，对吧？家里人对这个孩子是爱护有加，什么重活累活都不让孩子干，学校有什么活动也让孩子以虚弱为由就拒绝参加了啊。父母对孩子的身体健康充满着各种的焦虑和担心，经常跑医院，但是去了医院也没查出个什么大问题来。孩子受家人的影响，对于任何的活动也都没有信心。为啥呢？因为他将体能运动视为火堆啊，总是觉得一碰就往回收手，啊，身体虚弱就像一句诅咒一样，存在于孩子生活的方方面面。有时候呢，父母过度的担忧孩子是一种负面的心理暗示，对孩子没有正面的影响和帮助的，他反而会强化了孩子对于你所担心事情的印象。心理学上就有一个叫墨菲定律的，对不对？都听说过吧？墨菲定律讲的是啥？就是你越担心某件事情，那么它就越有可能发生。人们常说怕什么来什么，就是这个道理啊，这就是这个定律最简单的一个诠释。我记得之前还有一个老师，我们在交流的时候，他就说过啊，他说他们幼儿园里面有一个小姑娘，特别的挑食。园里的午餐呢，没几个菜是他乐意吃的。老师每次想哄孩子吃一点青菜，这个小姑娘都是一脸天真的说："老师，我不喜欢吃这些。"后来老师就发现，孩子的妈妈经常强调孩子挑食这个问题。啊，送孩子的时候，她就一脸担忧的说："哎呀，我家宝宝挑嘴，不吃胡萝卜，不吃洋葱，蔬菜呢，他只吃叶子。哎呀，这可是把我急坏了。"因为妈妈过度担心孩子在学校挑食，渐渐的这种担心就变成了暗示了。她暗示孩子挑食，挑食的毛病就这么被强化出来的。父母的担心也在不知不觉当中应验了。类似的事情生活当中非常常见，我给你举几个例子。考试之前你反复强调，不能粗心啊，千万不能粗心啊。我告诉你，考完试你看看他的卷子吧。孩子会频繁在试卷上犯各种低级错误。看见正在倒水的孩子，你可能上去警告一下，哎，别把水搞洒了啊。过了一会儿，这水就泼地上。真的，咱们生活当中可能有孩子的家庭，不用我说，您都能举出好多这样子的例子。上学之前叮嘱孩子啊，别忘记交作业。我告诉你，八成这个作业会落家里。到学校一看，没带作业。在学校老师那儿没带就等于没写，对不对？父母的过度担心似乎总是在提醒即将发生的坏事，而这些担忧慢慢的就会占据了孩子的思想，影响着他的行为。
1: 成长小课堂，
0: 这里是成长起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您是不是一个过度担心孩子的父母呢？担心孩子其实不是什么坏事，一旦过度了，好，那你担心的就会一一应验。所以过度担心还会造成一个不好的影响，就是 本质是对于孩子能力的不信任。

0: 那孩子自然就会缺乏信心了。父母的过度担心当中，孩子他感受到的就是一种自己的无能为力啊。他们诸多的行为在父母眼里是暗藏危险，接着大人们就会过度限制孩子的活动。咱们就拿喂饭这件事来说，当孩子第一次尝试自己吃饭的时候啊，把自己弄了个大花脸，哎呀，这饭糊的到处都是，哈哈，桌子上、墙上、地上、椅子上全都是啊，妈妈可能就看不下去了，说你是怎么吃的呀？于是抢过饭勺，开始一勺一勺的喂。你说妈妈的行为在告诉孩子什么？其实就是在暗示孩子，你弱小无能，没有妈妈在，你吃饭这件事儿都干不成。同样的例子还有，比如说啊，哎，你这样做太危险了啊！来来来，妈妈抱着你玩。哎呀，你别碰啊，我来帮你倒，你一会儿再烫到了怎么办？这些话都是一些暗示。还有就是，你每天得准时回家，不然妈妈天天上学校门口接你。你看。我们一边念叨着孩子这样做不好，啊，那样做也不好，但一边呢又挽起袖子来替孩子都做了。我之前看到有个妈妈在群里面就抱怨，说我这个孩子问题太多了，真是让我不省心呐，啊，几乎每天都要我提醒他干这干那，啊，一会儿作业本忘带了，一会儿玩具找不着了，早上上学也不着急，等着我给他穿衣服，我给他收拾书包，吃饭也是慢慢吞吞的。催了半天才开始动筷子，等到送到学校门口了，我才能喘口气呀。最后得出来的结论就是，我这孩子呀，哈，要是没有我，肯定什么也不行。哎呦，你听听这话说的，就是因为有了你才什么都不行的。实际上，我们其实是低估了孩子自身的潜能啊，他不可能天生是什么都不会的，是因为你做太多了，不是他们不会做，是因为咱们不相信他们。也不愿意给他机会去做，所以这种担心会引发孩子这种挫败感。其实孩子比我们想象当中的要强大很多。我们如果合理引导的话，孩子在很小的时候，他就能为自己负责，学习照顾自己。啊，父母相信孩子的能力，才能培养出有能力的孩子。记住，一定是正相关的。从今天开始，我们在孩子身上不要再去想象那些不好的事情啊！不要说啊，你如果这样做的话，就会怎么怎么怎么样的。我们一定说，比如说，你不要迟到啊。我们换个说法，一定要准时啊。这样子，不就把那个迟到的信号以及迟到的这个标签就拿掉了？你越担心的事情，你就会越去刻画和重复它。特别是很多妈妈啊，在这里咱不是说针对于妈妈，可能很多妈妈她因为爱孩子啊，产生的焦虑可能比爸爸要多很多。因为我知道很多家庭都是妈妈负责孩子的衣食住行以及学习啊，这也是导致了很多爸爸就在旁边什么也干不成啊，或者说什么都不愿干，因为有事儿这个找妈妈，对吧？很多事情妈妈都已经做完了，也在提醒咱们各位爸爸啊，多多参与到孩子的生活和学习娱乐当中去，这样子就能够化解妈妈身上那些担心和焦虑，于是乎她能够说出来的那些负面的词语也会减少，对于改变就会更容易一点啊。所以说教育孩子啊，不是一个人的事情，它是一个家庭夫妻两个共同的事情。
1: 成长小课堂，
0: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过度担心还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它会慢慢的变成一种控制。心理专家曾奇峰说，一定程度的担心如果包含爱意的话，那么过度的担心就等于诅咒。因为过度的担心随之而来的就是过度的控制。因为害怕孩子走错路，受到伤害，我们在诸多事情上就热切地为孩子指明方向，苦口婆心，谆谆告诫，让孩子难以拒绝。但是随着孩子长大，你会发现我们的那些苦口婆心，孩子往往会特别的不耐烦。比如你担心孩子着凉，提醒他加件衣服，这个本来是关心的，但是如果你满脑子都是焦虑孩子生病的结果啊，即使听到孩子说我不冷，你也不相信他的感受，还是继续反复的提醒他你得加衣服呀。渐渐的， 关心就变成了控制了，这个时候就很容易爆发亲子之间的拉锯战。啊，家长的角度，我明明担心他，他却不领情。孩子的角度，我已经不是小孩了，我自己知冷暖，我也可以为自己做决定。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其实就开始会有一些独立意识，都是希望能够对自己的事情做主，在一件小事当中去获得成就感和自信心。那么相反，如果父母因为担心阻止或者说替孩子做了很多的事情，很少鼓励和肯定孩子的话，那时间这一长，孩子就会觉得自己是无能的。所以孩子的成长是需要父母放手和信任。真正爱孩子，绝不是因为过度担心而呵护的无微不至，更重要的是让他在无数的经历和挫折当中去成长，这才是真正负责任的爱。所以请带着祝福和信任去养孩子。很久以前我听过这么一个故事，一个做电视企划与采访的年轻人经常加班，日夜颠倒，他的妈妈就非常的担心，总是念叨他要记得吃饭呀，不要太晚睡觉，开车要小心，这样的唠叨每天要反复好几次。时间久了，看到母亲的电话，他就会有点犹豫啊，不想接。有一次呢，他正好碰巧啊去采访一位得道高僧。他其实就跟这个高僧啊讲了自己的烦恼。于是这个高僧就说，如果一个父母常常担心他的孩子，他的孩子会没有福气，因为福气都被父母担心掉了。如果父母希望他的孩子有福气，就要多多祝福他的孩子，而不是担心他的孩子。这个年轻人将这番话转述给了母亲，母亲这才意识到自己的担心已经给孩子带来了困扰，于是他就选择了改变，这母子之间的关系呢，也会变得更加的亲密了。所以在孩子的心中，父母是他们最有力的精神支柱，我们要给孩子成长的信心。当你对孩子保持信任和祝福时，孩子往往会受到影响而达到你预期的效果，这就是一种长期的心理暗示。父母的心态也是一种教育，悲观焦虑影响孩子对生活的希望和热情，而积极乐观将会深深地感染孩子，让他对生活充满着希望。
2: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1: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2: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1: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2: 一路芬芳。
1: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2: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1: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0: 好了，咱们作为家长怎么做不用我多说了吧。听完了节目，如果您有什么想法，我非常欢迎各位家长跟我一起来探讨，因为我也在不断的学习，我也是把我学习的成果分享给咱们的各位家长们啊，大家一起来共同进步。您可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得到我的二维码啊。咱们还有一个成长启航的家长群，一起在这个群中，我们呢可以相互交流大家的教育观念啊，育儿理念，帮大家啊这个剔除一些错误的方法，咱们共同进步。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咱们成长启航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鲁阳，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7: 日前广东出台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强调发生特别重大、重大突发事件，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或社会影响较大的，应在24小时内举行首场新闻发布会，并加强新闻宣传和舆论引导，及时澄清虚假或者不完整信息，回应社会关切。广州交警启动新一轮电动自行车摩托车闯桥隧百日攻坚专项整治行动，提醒广大电动自行车驾驶人选购合规车辆，切勿非法改装，严禁驶入隧道、高架桥等禁行路段。在昨天举行的枢纽门户双轨融城丽水镇轨道发展赋能提质大会上，广州地铁交通发展公司湾区分公司总经理罗文介绍，佛山南海有轨电车2号线将交由广州地铁运营，为切实打通便民出行最后一公里，该线路寻风港北站将通过连廊连接广州地铁12号线寻风港北 C 出入口，实现广佛轨道交通无缝换乘。广东省气象台预计，未来2天，广东大部分市县以多云为主，部分市县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雷雨时，部分市县有8级左右的雷雨大风，中北部的部分市县早晚有轻雾，局部有雾。今天到21号，粤北及珠三角的部分市县有35到36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广州方面，今天到21号以多云到晴为主，最高气温34到36摄氏度，晴热模式在未来2天仍将维持，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多补充水分。近期国家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对恶意诋毁抹黑企业、缉纳炒作涉企负面信息、借监督之名谋取非法利益等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同时有针对性地治理企业内卷式竞争，从严处置一批散布涉企不实信息、挑动消费群体对立的账号。专项行动期间，各级网信部门和重点商业网站平台清理涉企侵权信息。

0: 156万多条，处置违法违规账号2.6万多个。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今天起到10月4号在日本举行，驻名古屋总领馆提醒赴日观赛的中国公民平安出行，文明观赛，注意人身和财产安全。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电气焊属于特种作业，具有高温、炽热、易燃、飞溅的特点，若操作不慎、防范不到位，易引发火灾、爆炸等事故。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各生产经营单位，要杜绝任何侥幸心理，坚决抵制无证、过期证上岗行为。作业人员必须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取得相应资格，方可上岗作业。作业时要严格遵守安全生产操作规程和规章制度，正确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不得违章作业。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超哥，大家装修过程里面都可能中过招的嘢。嗱，装修最喜欢上网抄作业噶啦啊！不过咧，抄亲嗰啲都好似唔多掂当喎。
1: 嗱，好多人装修之前咧，都中意睇下视频啊，中意去揾下小红书上边啲案例参考。嗰啲案例咧，睇起身好似好靓咁，以为真系会出晒大片添。
0: 咁啊系，我啲同事装修啊，就系睇咗几百篇啲装修笔记啊，咁啊推送啊，结果咧照抄。装完之后弊啦，成间出租屋咁啊！我就系想问，点解啲网红装修睇落去全部咁好睇，一装落自己间屋度就完全唔系嗰回事咧？
1: 嗱，呢个咧就系因为你抄只系抄到个样，但系抄唔到入骨啊！啲网红图片斋俾你睇到个颜值，但系背后嘅空间规划、收纳嘅逻辑啊、动线设计啊，你根本唔知道，亦都根本睇唔到。嗱，更加多人咧就系贪咩啊？免费设计啊！你以为免费设计即系执到宝啊？其实人哋全部用模板套来套去嘅咋，三分钟帮你出一张图，直接叫你签单就算数啦。
0: 咁讲翻无忧美家啲设计，咁同佢哋有咩唔一样啊？唔会又系套模板啩？
1: 咁就唔会，因为无忧美家嘅设计师咧，唔系话画完图纸系走人嗰只嘅，佢哋系真真正正先去了解你嘅生活，帮你谂到你自己都谂唔到嘅所有细节。
0: 是不是咁犀利先谂到我谂唔到嘅嘢？
1: 系啊，嗱，我举个例子啊，好似无忧嘅设计师嗱，上门量房时候会问你好多问题嘅，例如你屋企人嘅身高几多啊？平时细路仔喺边度做功课先？老人会唔会经常起夜啦？然之后去卫生间啊？要行几多步先去到个厕所啊？屋企仲有冇养宠物啊？咁你平时煮饭多定系叫外卖多呢？
0: 喂，你问得咁详细，你而家查家宅定装修噶？呢啲有咩关
1: 系
0: 啫？
1: 嗱，呢啲关系先大啊，同你讲啊，好似橱柜高度啊、开关高度呢一啲，都系同住喺呢一间屋里边嘅家庭成员身高系息息相关噶嘛，唔系话网上啊斋睇睇嗰啲标准高度就攞嚟套模板嘅。所以呢啲咁濕碎嘅細微問題，就決定咗你日後居住得舒唔舒服。好嘅設計咧，唔係話上網下載個模板套落嚟就算數，而係真真正正喺你屋企人啦，同埋你嘅生活習慣之間量身訂造。
0: 哇，咁听落对设计师嘅要求好高喎，呢啲咁专业嘅设计师喺边度揾得到呢？
1: 咁可以去了解一下无忧美家方面嘅设计师团队，因为佢哋嘅金钻设计师至少都有6年嘅经验，起码服务咗过百户家庭，零差评先可以做到金钻设计师嘅。今日嘅粉丝优惠福利，今日打入电话嘅各位听众都可以帮你安排金钻设计师一对一咁跟进。
0: 想揾资深嘅金钻设计师帮你度身订造嘅话咧，
1: 系
0: 即刻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限量金钻设计师名额，先到先得啊！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说人间世态，学各路文章，逗诸君一笑，唱百味沧桑。
11: 天下事听刘学怎么说，
10: 说学逗唱，学说天下。 各位听友们，大家好，我是刘学，刘学说书。今天给各位说的是《王阳明大传》，知行合一的智慧。哎，在正式进入这本书之前，咱简单介绍一下王阳明是个怎样的人，以及这是一本怎样的书。咱们知道，中国历史上出类拔萃的人物浩如烟海，有人是艺术造诣，好诗词歌赋，流传千古，比如说苏东坡。有的人呢，横扫千军，保家卫国，受万民敬仰，比如飞将军李广。有的人呢，文韬武略，治国有方，堪称千古一帝，像康熙等等。这样的人才实在太多太多。但是如果按照传统文化对人才的甄别，可能他们统统都算不上超一流人才。那么什么是超一流人才呢？千百年来，古人有一套约定俗成的标准，总结起来六个字儿：立德、立功、立言。所谓立德，就是树立高尚的道德；立功，就是要为国为民建立功绩；立言，就是创立具有真知灼见的言论，或者说是著书立说，流芳百世。而能同时达到这三个标准的人，就被称作是三立完人。那么符合这三大标准的人有吗？有，且只有三位。第一位，大名鼎鼎诸葛亮，第三位就是曾国藩。这两位的事迹大家恐怕都不陌生吧。哎，你初中的时候背过《出师表》，至于曾国藩，那还用我说吗？这些年都热得不能再热的。那么排在第二位的就是咱们今天的主角王阳明，也就是王守仁。说起王阳明，很多人都知道，明代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军事家，精通儒释道。

创立阳明心学，乃是宋明理学的一座高峰，一位真正的大儒。也就是说，他首先是一位大儒，一个标准的文人。其次呢，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人，他还是个军事家，用兵如神呐。只用几个月的功夫，剿灭了祸害江西十几年的土匪，仅仅42天的时间，就平定了一场精心筹划十几年的叛乱。但是如果仅仅以文武双全来概括王阳明，显然不够啊，他还是位圣人，在中国乃至世界都影响深远。王阳明去世之后啊，他的心学成为了明代影响最大的哲学思想，很多中外名人，比如曾国藩呢、左宗棠啊、康有为啊、梁启超啊、蒋介石啊、日本的稻盛和夫、东乡平八郎等等等等，那可全都是阳明心学的铁杆粉丝。那蒋介石曾经就感慨，日本人只是窃取了王阳明哲学的一小部分，就改造了衰弱萎靡的日本，成为了一个称霸的民族。就这句话，您大可以细细品味。简单介绍完王阳明，咱们再来说说今天给您讲的这本书《王阳明大传：知行合一的心学智慧》，作者是冈田武彦，这位也是日本大儒，世界级的阳明学大师。1977年呢，有一个杂志社向冈田先生约稿，请他撰写有关王阳明的连载。哎，这就是这本书的由来。虽然这家杂志社没过2年就倒闭了，当然也无法再给冈田先生支付稿酬，但冈田却仍然坚持研究王阳明，查阅史料，借鉴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并多次造访中国。他的足迹遍布了8省80多个县市，亲自捐款和募捐修复了王阳明的墓和许多的纪念碑啊、纪念亭，为中国人重新重视王阳明也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可以说，冈田武彦先生用他的行动告诉了人们什么是知行合一。那说了这么多，恐怕您已经迫不及待想要了解这位三立完人，了解到底什么是知行合一。那咱别废话，就一起走进王阳明的世界，咱得从他的小时候开始说起。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咱们现在经常说呀，三代才能培养出一个贵族，那么一个圣人的出现，那又需要几代呢？事实证明啊，圣贤是没法培养的，得好几代家族传承与文化熏陶。为啥这么说呢？咱们来看看王阳明祖辈是什么样人，你就明白了。王阳明是浙江余姚人，江南一带许多世家大姓往往都可以追溯上几百上千年呢。这余姚王家也不例外啊。他们说自己的远祖是谁呀？东晋名臣王导。而真要算起他们家的祖宗，那就是王导的堂侄子，大名鼎鼎的书法家王羲之。如果要逐一介绍王家的每一位祖先，那从东晋说到明朝，那王阳明只怕明年才能登场。那咱们呢，直接从明代的王家祖上说起。这第一位是王阳明的六世祖王刚。哎，可不是那演员王刚啊。这王刚的学问呢，高到什么程度？明朝开国元勋刘伯温还没发迹之前，就跟他私交不错，彼此赏识。此外，这个王刚啊，很有治国之才。洪武4年，受刘伯温举荐，大受朱元璋赏识，被封为兵部郎中。没过多久，奉命去广东参与平定地方叛乱。结果大概是因为太有才了，当地这个海盗死活要把他留下，让他当海盗头。那王刚能干吗？死活不从，最后命丧贼子之手。王刚死后，他儿子王彦达大受刺激，发誓这辈子归隐山林，远离政治，不干这个活，太危险。王彦达的儿子叫王宇准，也就是王阳明的四世祖。
王于准受父亲的影响，对做官也没什么兴趣。他喜欢啥呢？喜欢研究易经。哎，十里八乡可都知道他算卦特别准。有一天呢，当地县令派人来请他去算一卦。王于准一听，一把火烧了所有占卜的书，躲到山里。总之啊，他是死活不肯进官场的。但是世事难料啊，后来朝廷寻觅人才，他自己不愿意出师，只好让他儿子王杰走上仕途之路，为国家为朝廷效力。这个王杰就是王阳明的曾祖。按现在的说法啊，王杰是个典型的学霸，过五关斩六将啊，什么县学、乡试、会试，那都不是个事儿。一路考到京城，就等着殿试鲤鱼跳龙门。可谁料想，这一天王杰一看，眼前参与科考的书生们一个个就为了科举熬得都不成人样，目光呆滞，形容枯槁。王杰叹了口气，哎，科举太没意思了。说完收拾行李回老家，终身未踏足考场。史书记载啊，这个王杰生性洒脱，志趣高远。王杰有个儿子叫王伦，也就是王阳明的祖父，他爷爷。这人呢，也是淡泊名利，一辈子教书抚琴吟诗，淡泊名利，品性高洁。如果说教书是他人生的唯一工作，那他最大的成就就是培养出一个状元儿子王华。这王华也就是王阳明的父亲，后人尊他为龙山先生。关于他的故事，那简直跟他儿子一样多。最浓墨重彩的一笔，当然还是高中状元呢。王华人品好，学问好，名气也很大，就连当时臭名昭著的大太监刘瑾对他也是很仰慕啊。刘瑾权势很大的时候，曾经派人找到王华，说我很早以前呢就认识您，您要是愿意和我见上一面，我可以立马让您当宰相。那叫高官厚禄啊，谁不动心呢？结果你猜怎么着？王华根本不屑跟他打交道，压根儿就没勒他那根胡子，不理他。好了，各位，通过以上的介绍，咱们知道王阳明的出身了吧？那才叫出身名门呐！祖上可都是有节操、有品行、有学问的人，因此他从小就受到很好的熏陶，尤其是他的祖父和父亲对他影响非常大，强大的文化基因和良好的家庭教育为王阳明成为圣人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或许是基因好，王阳明打小有神童之美名啊。五岁那会儿啊，他爷爷王伦在一旁吟诵古文，哎，没想到读了几遍，王阳明居然一字不落全文背诵。你想想看，这记忆力得多强大！到了王阳明十岁那年，他父亲王华高中状元，第二年王阳明随祖父一起去京师投奔状元父亲。路过镇江金山寺，王伦宴请宾客，赏月饮酒，好不惬意。那您想吧，一帮文人雅士面对良辰美景，哪能没有诗歌助兴啊？不过吟诗作赋这事儿，换了大才子曹植，那也得走七步才能构思好一首诗，这已经是够才思敏捷的了，那平常人不可能张嘴就来啊。众人就想啊想啊，一时半会儿啊，谁也想不出什么好诗句。哎，就在这个时候，一旁看热闹的王阳明却说，啊，我做好了一首。在座诸位大人呢，会心一笑，哈哈哈哈，一看这小孩啊，童言无忌啊啊，你做好一首啊，行啊，小公子啊，不妨念出来给我们听听啊。估计也没人当真，哄孩子玩呗。再看十岁的王阳明朗声念道，金山一点大如泉，打破淮阳水底天，醉倚庙高台上月，玉箫吹彻洞龙眠。
好家伙，这叫一语惊呆坐下客。王伦那帮师友无不称奇，纷纷夸赞。哎呀，我说老王啊，你家这小孙子出口成章啊，将来定能以文章闻名天下。各位，这可不是虚头巴脑的，这绝对是发自内心的夸赞。那不像咱们客气客气啊，行，挺好，你家孩子，哎呀，真好，小宝贝儿，真棒，真棒啊，棒棒哒，勾勾加油。不是啊，那帮文人可真是发自心底的赞美。另外，都是这行人，都是文人，有道是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人孩子这诗做的就是好嘛。这一番夸，夸的王伦心里是美滋滋的。谁料想，一旁10岁的王阳明听完之后一脸不屑，哼，区区文章何足挂齿，不足以成名。哎呦，众人甩脸，又是一阵目瞪口呆。呀呵，哎呀，这小娃娃这挺狂啊啊，文章功名不足挂齿，那你瞧得上啥呀。又过了2年，他在北京私塾读书，这时候才12啊，调皮的很呢，那成天也是东家跑西家串，有名的胡同串子疯玩疯跑。有一天呢，他玩出个新花样，先是做了一堆大大小小的旗子，让小伙伴们举着旗子围在他四周，他呢一脸严肃端坐中间，俨然是个大将军。只见他指挥着一群小屁孩，一会儿奔东快跑，一会儿往西猛冲，就跟行军打仗排兵布阵一个样。这事儿要是搁在穷人家，那不过是顽劣小童的小把戏，可是搁在他们老王家可不成啊。他父亲王华一听说怎么着，我儿子这么胡闹，非常生气，一把把他揪过来，直接教训。我们王家世世代代都以读书取功名光耀门楣，你玩这玩意有什么用？可谁成想，12岁的王阳明会犟嘴了，小脸一扬，反问他爹，那读书有什么用？王华语重心长，孩儿啊，读书当大官啊，像父亲我一样中状元，你得苦读啊。王阳明接着又问，那父亲中状元，子孙后代还是不是状元呢？这真是小破孩说梦话呀。王华直接气乐了，那怎么可能啊，我这个状元是我考出来的，你要中状元得你自己读书用功去，你自己考去。一听这话，王阳明当即乐了，哦，原来考个状元就管一代，他不能世世代代往下传呐，那没什么好稀罕的。你说话音未落呀，王华早就已经气得七窍生烟，你个小兔崽子，怎么跟你爹说话呢？抓起王阳明就是一顿痛打，就跟那个《红楼梦》里边贾政痛打贾宝玉差不了多少。你想想也是啊，读书取功名那是儒生一辈子的荣耀，何况王华还是状元出身，全世界都羡慕他，谁曾想他儿子瞧不起他，你说气人不气人？打那以后，王华心里落下阴影了，怎么看怎么觉着他这儿子不务正业，对他平时啊也没少吹胡子瞪眼睛。不过呢，王华的父亲王伦却觉得，嗯，这小子不错呀，志趣不俗，将来肯定大有作为，是个人物啊。也可能是隔辈亲吧，文章功名看不上，那小小的王阳明到底能看上啥呢？有一次，王阳明问私塾先生，先生，什么样的人才算得上天底下第一等人物啊？先生拍马屁呗，哈哈哈哈，像你父亲那样高中状元，光宗耀祖，那便是天底下第一等人物啊。王阳明把小脑袋一歪，想了想，可是每隔几年就有人中状元，那状元哪能算得上第一等人物啊？这一句话把先生怼得没词儿了。那照你这么说，你觉得什么是天下第一等的人物呢？王阳明胸脯一挺，成为圣人。私塾先生听完了之后，我大概觉得好笑，转头就把这事儿告诉王伦了。王伦对王阳明说，你小子当圣人，这哪里是什么志向，这简直就是奢望啊。
一个12岁的小娃娃说他长大以后要干什么，说当将军啊，当状元，那都是正常范围。就好比今天小孩说自己长大以后我要当宇航员，我要当科学家，那都正常。当圣人，这不天大的笑话吗？您各位还真别笑，事实上做圣贤才是儒家的最高理想。孔老夫子曾经说过，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翻译过来意思就是，过去人们读书是为了修身养性，提高自己学问道德，今天的人读书那完全为了装点自己，好追名逐利。宋代以前儒生参加科举考试都是为了加官进爵，宋代以来有人开始反思儒学，比如程朱理学的程颢，他们就强调做学问可不是为了科举考试，要追寻孔孟之道的根本，学圣人之道，那才是儒学的最高理想。所以当咱们在这儿说王阳明12岁就立志当圣人，这恐怕可不是一个小孩子信口雌黄，而是从小志存高远。当然了，少年时期的王阳明除了诗文天赋高，志向高远，他还擅长权谋术策。说白了，孩子有心眼儿，有手腕，心机还深。这书里说呀，他巧用智谋惩戒继母，简单说他后妈对他不好，在家那日子不好好过，王阳明左思右想没辙呀，那对方好歹是自己亲爹的媳妇儿啊。但王阳明也不是个善茬，有一天他想了个招，找到街头专门给人家施法驱魔的巫婆，给了对方点钱，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交代一番，紧接着设法找了一只猫头鹰，神不知鬼不觉把这猫头鹰带回家了，趁他后妈不注意把这猫头鹰塞他被窝里了。果不其然，天黑之后他继母得上床睡觉啊，一掀被子，这猫头鹰啪啦啦啦啦啦从被窝里飞出来了。那猫头鹰憋一天憋坏了，满屋子乱飞乱叫，把他继母吓得大惊失色。就在这个时候，王阳明佯装一脸紧张关怀，啊，娘啊，怎么回事，怎么的了这是？他继母就说，哎呀，太奇怪了，你看我这一掀被子飞出只鸟来，哎呀，真是晦气啊。王阳明接着装傻充愣，他的演技还真挺好，哎呀，这还真是怪事儿，恐怕不是好事啊，要不咱们找个大师来问问呢。紧接着那个被王阳明买通的巫婆就让人请家来了，那巫婆一番天灵灵地灵灵焚香施法，认真严肃告诉王阳明继母，如若再不善待吾儿，日后必驱逐性命。啥意思？巫婆啊是王阳明亲生母亲附体了，我就是前来惩罚你这继母的。当然了，本书作者冈田武彦先生说，以上所述未必是真，但至少说明王阳明打小就善权谋，懂机变。

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

0: 熟人，那天山女子独守孤城，也只是为了曾经的那一个人。那昆仑十二一情难分，谁曾想这一曲再不相逢。
1: 这江山风雨

0: 歌。北京时间1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发生踩踏事件如何自救？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在拥挤的人群中，如果被绊倒无法起身，应该快速蜷缩身体，用双臂保护头部要害及胸腔，使肱骨、肩胛骨、锁骨以及骨盆形成支撑，保护脏腑，这样可以尽量避免受到致命伤害。还可以把握机会靠近墙壁，寻找机会将身体从侧卧调整为跪卧，双手扣紧后脑。同时，我们要将脚腕部、小腿与大腿、大腿与躯干、躯干与大臂、大臂与小臂均调整为三角形支撑身体，可以更加有效地提高我们的抗压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说人间世态，学各路文章，逗诸君一笑，唱百味沧桑。
6: 天下事听刘学怎么说，
5: 说学逗唱，学说天下。各位听友们大家好，我是刘学，刘学说书，咱们接演王阳明大传。上回啊，咱给各位说到王阳明少年和青年时代的那些经历，哎，通过这些您会发现王阳明这人就是跟周围的人不太一样，对于考进士啊、当官啊不是很在意，一心只想当圣人。当然了，他并不排斥科举考试，虽然两次落地，最终还是成功考取进士，走上了仕途。不过王阳明啊还真是点儿背，仕途还没取得啥成就就遭了殃。那怎么回事呢？这回我就给您慢慢说。王阳明做官那会儿，明朝当政的皇上就是赫赫有名的明武宗。哈，此人在中国历史上数以百计的皇帝里也算是一等一的奇葩呀。拿本书作者冈田武彦的话说，那就是明朝第一愚傻皇帝，愚蠢的愚，傻子的傻。这明武宗啊，从小就和八个太监打得火热，人称八虎，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刘瑾。关于此人的事迹啊，哎，您可以在另一本书《潜规则》当中了解的一清二楚。这人极其奸诈狡猾，当时的大学士刘建和谢谦气愤不过这八虎整天引诱武宗，变着法的讨皇上开心，于是就上书皇帝劝圣上远离八虎，亲贤臣远小人呢。户部尚书韩文更是联合六部九卿多位大臣联名上书，请求

明武宗心一软，反倒下令逮捕了耿直刚正的太监王悦，任命刘瑾为禁军总督，并掌管司礼监。一夜之间，宫内禁军要职可都落入八虎之手啊！而这一切，诸位大臣还毫不知情呢。第二天一上朝，诸位大臣见明武宗不处理刘瑾，很多人一怒之下就要辞职。大臣辞职那是要皇帝批准的，可是没想到刘瑾竟然敢伪造圣旨批准这些辞职申请。伪造皇帝圣旨，这还得了啊！立马就有两个官员联合起来再次弹劾刘瑾。哎，偏偏又让刘瑾知道了。刘瑾跑到武宗面前，又是一番花言巧语，把这两个正直的官员打入大牢。刘瑾这叫祸乱朝纲啊！王阳明能干吗？当时就怒了，他当即向武宗上书，要求把这两位官员无罪释放，给放出来。毫无悬念，这封奏折也让刘瑾看着了。虽然王阳明是刘瑾的偶像王华的儿子，但也让刘瑾气得直跳脚啊！刘瑾故技重施，再次伪造一道圣旨，把王阳明也扔大牢里去了，并且额外送上一份抽40大板的厚礼。可怜咱们的天才王阳明啊，直接被打得昏死过去。后来刘瑾一看，这样的人不能留在京城啊，就把王阳明啊贬到贵州龙场驿当个驿丞，按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龙场车站的站长，负责车站维护、公务接待这些工作，打杂的。可怜王阳明啊，原来不管怎么说，无论大小，那还是个中央官员，现在要去个偏远山区当什么车站站长。第二年春天，王阳明带着一肚子怒气离开北京城，前往贵州龙场。由于路途遥远，王阳明打算呢，先回趟浙江老家，顺便呢，在杭州也养养病。但是刘瑾就不肯放过王阳明，竟然丧心病狂地派刺客暗杀他。王阳明急中生智，一猛子扎进钱塘江，伪装已经自杀的样子，骗过刘瑾的耳目，这好歹算是捡了条命啊。从江里爬上岸之后，这去哪儿啊？哎，各位，换作是您，您会去哪儿？那按照原计划回趟家，那不是找死吗？于是王阳明是一路逃亡，跑到一座山里找一座庙，想要借宿一宿，结果让庙里的和尚给拒绝了。王阳明无可奈何，只好在旁边一个废弃的破庙里将就了一宿。王阳明不知道的是，就在他睡着之后，有一群老虎围着这个破庙嗷嗷地叫了一宿，可偏偏就是不进去。和尚们在庙里一听，这老虎嚎了一晚上啊，以为王阳明让老虎给吃了。但到第二天，他们发现，哎呀，不得了啊，这王阳明安然无恙。庙里的和尚大吃一惊，转念一想，不对，这哥们儿不是寻常人。看见王阳明这么神，这些和尚态度立马变了，他们请王阳明进庙吃饭。结果就在庙里，王阳明遇到一位旧相识。谁呀？说起来前文书咱还给各位说过，王阳明结婚那天不是有个道士跟他一起谈论养生之法吗？就是这个道士。哎呀，一见故人，王阳明感慨万千呐，跟着老道就说了自己的遭遇，并且说，哎，我已看破生死，跟道士请教我该何去何从。这位道爷手捻虚髯对王阳明说，你置生死于度外，这一点很高尚，可你来到这尘世间是要维护天地之正道啊，自古英雄多磨难，你要经历这些磨难之后建立伟大的功勋。正所谓一语惊醒梦中人，王阳明听完这番话，从此便不再迷茫，下定决心去贵州龙场，而接下来整个东亚的思想史将会因为

0: 这次行程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哎呀，一路之上可谓是历尽千辛万苦啊，王阳明终于到达地处偏远的贵州龙场。熟悉王阳明的朋友应该已经知道了，王阳明即将要龙场悟道。接下来的内容，如果您想要了解王阳明心学的话，那您可一定一定得仔细听啊。不过呀，如果我们直接跟您说，哎，王阳明在龙场参悟到啥，未免有点操之过急呀。实际上，王阳明之所以能够龙场悟道，也是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求知过程的，而不是在龙场蹲几天就能感悟天理人生。咱们首先用一定的时间给各位听友讲述一下王阳明在龙场悟道之前那个心路历程。上回咱不说过吗？王阳明打小他就想当个圣人。少年时期的王阳明和小伙伴看了点朱熹的书，根本没理解透，跑去隔竹子去了，结果给隔出病来了，这是躺了好一阵啊。但是王阳明竟然因此认为做圣人是不可能的事儿，因此也打消了做圣人的念头，然后就开始走了一段在儒家看来不务正业的弯路，又是求仙问道啊，又是写书法玩字画啊，所谓的忤逆时期吧。然而在真正的儒家看来，圣人是不会在这些东西上浪费太多时间。那么究竟什么是圣人呢？咱们这里当然指的是儒家的圣人，比如说孔子啊、孟子啊、朱熹啊这样的圣人。你听说过孔子、孟子或者朱熹那是书法大家吗？没有啊。在瞎折腾几年之后，18岁之时，因为机缘巧合，王阳明见到了著名大学者娄亮，向娄亮请教朱熹的格物学说。娄亮当场就给王阳明答疑解惑，同时还传授给他一些做学问的方法和态度，这些都相当重要，但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娄亮非常认真跟王阳明说，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做学问成为圣人。哎呀，这句话叫一语惊醒梦中人呐！娄亮再次燃起了王阳明要做圣人的热情。如果说呀，以前要做圣人，那只是纯粹的一腔热血，那么现在王阳明已经知道该如何梦想照进现实。在娄亮的提点之下，王阳明对朱熹有了更多的了解。朱熹把弄清楚格物作为做学问的突破点，他以惊人的毅力刻苦读书，不断地请教老师，通过勤奋学习，朱熹终于开窍了，开创了他自己的学说。朱熹啊，很像一个研究型学者，但是王阳明却不一样，他先感悟出伦理之道，然后发现儒家所讲的东西和自己悟出来的东西完全符合，所以才开始信奉儒家学说。因此相比朱熹，王阳明的学问更注重自己内心和经验的感受。在王阳明看来，学习圣人的学问就是要按照圣人的伦理道德去真实的生活，这也成了王阳明一生的选择和坚守啊。但这一点呢，被大多数读书人都误解了，因为当时朱熹的思想统治着几乎所有读书人，所以许多人呢都把王阳明看成了喜欢标新立异、沽名钓誉之人。为什么呢？因为这些读书人都是为了科举考试，只知道死记硬背，对朱熹的学问深信不疑，很少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因此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王阳明，而当初嘲笑他、把他看成是异类的人，早就在历史的长河中被遗忘了。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这王阳明到达龙场之时，正是山花烂漫的好时节，一派春意盎然。但现实却是残酷的，这里的条件比起京师那简直是太恶劣了，饭不够吃，甚至连住的房子都没有，只能窝在一个洞里边。但是王阳明并没有气馁啊，因为这里能够远离世俗，并且能让他体验一把远古时代的生活。在王阳明看来，君子就是要根据自己所处的地位来行事，不要考虑其他不切实际的事情。尽管看上去很脱俗，但依旧有些事儿困扰着王阳明。前面咱说过，王阳明伪装自杀，这才躲过刘瑾的追杀。但刘瑾这个人小肚鸡肠啊，听说怎么着，王阳明逃了，那哪成啊，变着法的把他父亲王华的官也给免了。王阳明在龙场听到这个消息，想到刘瑾可能又得来折腾自己，突然也有点不寒而栗，于是他开始担心自己的生死。虽然面对荣辱得失和艰难困苦的时候他能超然物外，那生死问题毕竟是终极拷问呢。关于生死，孔子曾经说过，未知生焉知死啊。孔子的意思是，只要你实实在在的生活，就是对死亡的超越。因此儒家学者想要修行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要打通生死观，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成为圣人。之前王阳明已经有了一个概念，儒家做学问的目的就是要穷尽天下万物之理，探寻天下万物之本源，并将其应用到具体的社会生活当中。生与死自然也属于天下万物的行列，如果不能超脱生死之念，就不可能实现儒家的理想。王阳明当然很清楚这一点，因此啊，当王阳明意识到自己还没有超脱生死之念时，他就感到很惊讶。于是他想，如果圣人处在我这样的情境之下，会怎么做呢？有一天晚上，王阳明恍然大悟，欢呼雀跃，感觉云开雾散，豁然见到阳光一般呐。他感受到圣人之道，五性自足。说圣人之道蕴藏在每一个人的心中，每个人都可以做圣人。以前在万事万物当中寻找天理的方法，那是错的。于是他再次翻开四书五经，发现这都印证了自己的观点，这就是有名的龙场悟道。那么说到这儿，咱得说说王阳明的龙场悟道究竟指的是什么。实际上，王阳明通过静坐修行超脱了生死，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实现了内心与天理的统一。那有朋友可能觉得就有点懵了，我跟您简单解释一下，王阳明在那一晚上都悟出了什么心得。之前咱们提过，朱熹所说的格物致知，是从外在事物身上寻求天理，但王阳明反其道而行之。在他看来，所谓的格物致知，应该是向自己的内心去寻求天理，也就是说，人人心中都有天理，人人都可以通过反省自己而成为圣人。圣人之道其实就蕴藏在每一个人的心中，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圣人。而像朱熹说的，在万事万物当中寻找天理的方法，其实是不对的。龙场悟道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奠定了王阳明以后做学问的方向。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在龙场悟道之后，王阳明很快就提出了知行合一的观点。这本书的副书名就叫《知行合一的心学智慧》。很多朋友呢也都熟悉“知行合一”这四个字儿，但是啊，不一定清楚它究竟蕴含什么道理。 你看我看过有些老板办公室咔就挂着大书法条幅知行合一，可是你真问他知行合一啥意思，他呜了半天他未必能说得出来。那么咱们呢今天就来聊聊什么叫知行合一。这四个字儿看上去简简单单，真要理解起来并不容易啊。就像龙场悟道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一样，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也是他反复思考的结果。话说正德四年，贵州提学副使，也就是贵州教育厅副厅长，这人呢叫席元山，久仰王阳明大名啊，特意去龙场向王阳明请教学问。这聊了一会儿之后，席元山非常佩服王阳明，于是当场拜他为师，并特地请王阳明主持贵阳书院在那儿讲学。接下来的内容，如果您需要了解王阳明心学的话，那您一定可得听仔细了。席元山请教王阳明说，获取知识和身体力行，也就是知和行，究竟是一回事啊还是两回事？王阳明说了，获取知识和身体力行本来就是合在一起的，不可以分成两块，也就是要知行合一。那么王阳明所说的知行合一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哎，说到这儿啊，就必须先说一下人们通常是怎么理解知和行的。自古以来，人们都知道知和行关系密切，但是呢，总是把他们给分开来说。尤其是到了朱熹所处的宋朝，关于知和行的论述那就非常精细了。对于知和行，朱熹他老人家怎么说的呢？朱熹提出的观点叫先知后行，认为啊，我们必须先认清事物的道理，然后才能去实践，否则实践就会变得毫无根据啊。朱熹那是顶级学术权威啊，他说的先知后行也被认为这就是常识，是绝对的真理。到了明朝，绝大多数的读书人也都认可朱熹的观点，因此啊，当他们听到王阳明否定先知后行，提出知行合一的时候，一个个都很惊讶呀。包括他的大弟子，也是王阳明最喜欢最看好的弟子，叫徐爱，一开始也不理解。徐爱就问老师王阳明说，我觉着知行合一这说法不对吧。你比方说啊，现在有许多这样的人，他明明很清楚对待父母要孝顺，对待兄弟要有爱，但往往是既不能孝顺父母啊，又不能有爱兄弟。所以说你看老师，这知和行它分明是两码事儿嘛。听完这番话，王阳明回答说呀，哎，之所以这样啊，这是因为他们知行的本体被自己的私欲所隔断了，从来就没有知道了而做不到的，知道了而做不到就等于不知道。王阳明啊又告诉徐爱，知行合一在生活当中其实很常见。你比方说你看这个美女，这是知，哎，喜欢美女，这是行。我们往往在看到美女的时候就已经喜欢上了，并不是看到美女以后再去想要不要喜欢这个姑娘。你再比方说你闻着臭味是知，你厌恶这个臭味是行。这人在闻到臭味的同时就已经厌恶它，并不是闻到臭味之后再琢磨，哎，我要不要厌恶它呢？说如果某个人对父母孝顺，对兄弟有爱，一定是因为这个人曾经这样做了，所以才会说这个人知道孝顺和有爱。而那些只在嘴上说孝顺呐、有爱这帮人，并不是真的知道孝顺和有爱。那说到这里，您是不是对知行合一有了初步的认识了？哎，王阳明又举例了，说人知道疼痛，那一定是这个人已经疼痛了，所以才知道。说知道寒冷，一定是这个人已经受冷了。说知道饿了，一定这个人已经饿了。所以说知和行这怎么能分开呢？这就是知行的本体没有被私欲隔断，所以知行合一，可以把事物啊看得一清二楚。那这么说来啊，知行合一好像理解起来也不那么难，可是很多事往往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呢。 问题来了，我们该如何做到知行合一呢？王阳明说了，

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的开始，行是知的完成。你如果理解这一点，那么只说一个知，也自然包含了行在里边，只说一个行，也就包含了知在里头。知行本来是一个事物，古人之所以说一个知又说一个行，是因为这世界上有那么一种人呢，懵懵懂懂的做事，不知道观察和思考，只知道糊里糊涂做事，甚至是肆意妄为，所以必须说一个知字来指导他行为。那还有一种人呢，成天是凭空乱想，不肯躬身实践，所以必须说一个行字来指导他思考，通过实践学习真正的知识。这是古人不得已而为之的事儿，结果没成想到后人这儿竟然把知和行给分开了，导致有的人认为必须先好好学习，找到绝对真理，确认绝对正确之后才能去行动，却哪里想到真理是要在行动中才能发现的，所以有的人折腾来折腾去，但一辈子也没啥行动，因此耽误了一生。而知行合一就是要治这种病。对于知行合一啊，当事人很关心的一点还是怎么做学问。人们普遍认为学问是知，实践是行，而且往往把他们分开区别对待。然而对于王阳明来说，学问就是行，行也就是知。

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

0: 超哥讲到装修，大家省得最多是咩呢？
1: 最多啊，咁梗系要啪啪都自己跟啦。哇，简直咧装修啊辛苦过上班啊！
0: 我前一排咧先陪啲朋友啊跑咗3日建材市场啊，广州30几度咁热，行到脚都肿埋，翻到屋企黑咗2度啊！最离谱嘅就系设计师咧叫佢揾工长，工长又叫佢揾材料商，材料商又叫翻佢揾工长验收、啊。哇，兜咗一大轮，当佢波咁踢啊！最后得佢自己喺度咧一个人协调。我想问啦，我嘥几廿万装修，点解业主反而变咗最忙嗰个咧？
1: 嗱，呢个咧就系传统装修模式最大嘅弊端啦。你揾嘅可能唔系一间装修公司啊，你系揾咗10几间分散嘅供应商，工人又系游击队，咁每一部分咧都系自己管好门前一亩三分地，出咗问题咪互相推搪，最后孭锅嘅只能够系业主自己咯。
0: 咁唔通真係冇辦法等我舒舒服服咁樣搞裝修？唔通真係要我辭職全職去做？
1: 哦，咁又唔使，就好似廣州無憂美家咁啊，一站式大全包嚟嘅，就係會幫你解決裝修方方面面嘅麻煩。簽咗約之後，下面嘅呢三件事你都可以徹底唔需要自己再做啦。
0: 邊三件啊？
1: 第一件，唔使再日曬雨淋，自己跑建材市場。而家烈日当空啊，大汗揼细汗，你去建材市场度，10几个商家同你推销10几款唔同嘅装修材料噃，眼花缭乱不但止啦，最惊嘅就系俾人揾笨啊！咁呢啲无忧美家帮你一站式全部搞掂晒，你自己就唔需要再去建材市场啦。嗱，仲有第二点啊，就系唔需要再担心买错材料同你原本嘅设计唔协调。好多人自己买砖翻屋企贴起身咧，先发现，咦，点解同个橱柜颜色唔衬嘅？咁你退又退唔到喎，摆喺度又压定。好似无忧美家咁啊，设计同材料全部嚟自同一个团队，边款砖搭配边个橱柜，边款灯衬边款墙，一早帮你搭配好晒啦，就唔会出现呢啲买家手卖家手。仲有第三点，系唔需要再烦退货同补货。好似你整整下发现个橱柜尺寸错咗，诶，买嘅瓷砖又少咗噃，咁你唯有等补货啦。咁呢段时间冇材料，只能够停工停住喺度啦。咁所以呢啲所有嘅矛盾，无忧美家内部帮你全部协调好晒，你唔需要自己再操心啊！
0: 哇，正啊，听落都觉得爽啊！终于唔使自己做呢个项目经理啦。
1: 系咧，嗱，所以而家听紧节目嘅各位老友，只要今日咧打通节目热线。有装修需求，直接可以帮你安排金牌管家全程跟进你屋企嘅装修，由签约到拎包入住，一对一帮你搞掂晒所有问题。
0: 嗱，各位想体验唔使跑市场、唔使请假及工地、坐等收房嘅各位朋友，即刻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抢翻个金牌管家专属嘅服务名额先。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YO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1: 记者张浩报道，为进一步深化粤澳两地在知识产权领域的交流合作，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创新驱动发展，昨天面向澳门创新主体开通专利预审服务主题活动，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举行。 本次活动公布了澳门大学等首批九家澳门备案主体名单，其中澳门科技大学依威科技澳门有限公司获颁首批适用粤澳跨境专利申请快速预审服务机制的专利授权证明。相关外观专利申请从受理到授权最快近三个工作日，标志着粤澳知识产权跨境协作迈出关键一步。近日，广州琶洲西区开通需求响应式网约公交，并启动试运营。琶洲网约公交改变传统的人等车模式，乘客在划定的运营区域内，通过官方小程序提出出行预约，后台智能调度系统能够整合乘客起终点信息，智能测算并规划最优行驶路径，实现线上预约、选点上车、动态线路。与此同时，算法将同方向、同时间段的零散出行需求集约拼合，按需响应出行需求，提升公交运行效率。本次试运营时间为每天的9点到17点，主要服务日间商务出行、片区短途接驳等。试运营期间，所有预约乘客均可享受1分钱乘车优惠。汕头台报道，近日广澳港区铁路相关标段全线替梁架设施工正式启动。新建广梅汕铁路汕头至广澳港区铁路全长约17公里，线路串联汕头市龙湖区、濠江区，是完善粤东铁路交通网络、强化港口及疏运能力的重要基础设施。梅州台报道，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兴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近日组织开展了节前检查行动，全面排查安全隐患，筑牢食品药品安全防线。公安部网安局持续推进净网2026专项行动，公布了5起网曝运动员典型案例，涉及乒乓球、跳水等项目，多名网民因侮辱、诽谤、拉踩、引战被依法处以行政处罚。伯克希尔哈萨韦公司18号宣布，沃伦·巴菲特被任命为名誉董事长，即刻生效，他将继续担任董事会成员。董事会选举霍华德·巴菲特为董事长。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 App。
7: 你有没有想过，在2027年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你不在城市烟火里，而在智利圣地亚哥的跨年晚宴上？第二天飞越魔鬼西风带2个小时，直达南极乔治王岛。大家好，我是亮亮。2027南极季，我呀替大家伙挑了2艘极地游轮，邀您一起出发。第一条麦哲伦发现号，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11天的跨年线，海空联运，不晕船，载客量仅76人，他呀更是今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随行，南极巡游加长城站加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百类公园一次搞定。第二条，世界航海家号，2027年2月4号到2月13号，10天船去飞回，体验完整的抵达感。去程船穿德雷克海峡，2月正值座头鲸、虎鲸出没的旺季，回程再乘飞机飞越德雷克海峡，运河且又避免了2次晕船。南极没有平替，心动赶紧行动吧！拿起手机搜索微信公众号广东新闻广播，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入自由自在节目官方听众群报名吧。美好时光，自由自在。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2: 南岭绵延，珠水珊珊，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异彩流芳。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老字号焕新发展，文商旅深度融合，前景广阔。守百年匠心，传岭南根脉， 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长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为您奉献。
13: 广绣，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曾随海上丝路漂洋过海，承载人们记忆的广州绣品工艺厂注册商标广绣，用一根丝线织就非遗传承的当代样本。本期带您走进这家老厂，看广绣如何在广绣品牌引领下从濒危中重生，由殿堂走入日常，从广州走向世界。广绣始于唐，盛于明清，是最早行天下的中国符号之一。明代正德年间，广绣已名动西洋，清代十三行时期更成为欧洲王室珍藏的东方瑰宝。民国年间，洋布与机绣双重冲击下，广绣日渐式微。1955年，新教刺绣社在广州成立，散落坊间的绣工重聚，走向集体化。但市场转向，老艺人离去，到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广绣再度陷入低谷，几近绝艺。2003年，广州绣品工艺厂完成改制，转为民营企业。厂领导做了一个近乎固执的决定，找回已退休的许赤光、梁桂开等老艺人。许赤光出身四代绣花之家，精通30余种广绣传统针法，是国家级非遗广绣代表性传承人。
14: 作坊重启之后，我跟老板说，多少工资都没有问题，最重要的是你同意我培养下一代手艺人。
13: 许赤光回来后，系统梳理针法，接续传承。武杰仪、梁淑平等弟子从初学到独当一面。2012年，绣品厂接到特殊任务，为人民大会堂创作巨

0: 浮绣品夏日海风，长7.5米，宽3.5米，要求以广绣再现油画的海天意境。60名绣工3班轮替，111日昼夜不息。面对油画粗犷笔触与海浪质感，传统针法捉襟见肘，许赤光苦思近一周，独创 Y 型针，参与赶制的五节仪回忆。
1: 那幅画是传绣的，天空也绣，天空上的密云是怎么去变换，怎么从灰蓝紫红黄变成白云，那个是需要不断的去尝试。我们有一个叫压叉针，角度就大一点，后来我们就把它改良成30度的绣法，就把那个光亮减弱。这个针法我们命名成 Y 型针， Y 型的做法达到了我们的效果。
0: 此后红棉白孔雀、澳门晨曦相继悬挂于国家殿堂，三幅巨作让濒危技艺站上了最高舞台。若以纯商业尺度衡量，这家老厂的经营经不起细算，手工绣品耗工费时，销售收入远不足以覆盖成本，支撑广绣血脉未断的是一笔隐形收入，绣品厂以自有物业租金反哺绣品业务，用物业经营的确定性拖住手工技艺的不确定性。这份不经济的坚守，恰是老字号最珍贵的韧性。品牌进阶，步步扎实。2010年获评广州老字号，2012年晋升广东老字号及中华老字号传承创新先进单位，2018年正式注册广绣商标，2024年再获广东老字号认定，2025年3月，武杰仪入选第6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70年接力。有了回响，老字号破局始于一个朴素追问：如何让广绣从挂墙上的画变成带得走的手信？绣品厂梳理出花卉、果实、地标3大核心产品线，对应花城风韵、岭南物候与城市记忆。地标系列表现抢眼，成为近年增长最显著板块。销售经理贝作旺介绍，广州塔、海心桥等地标绣品是打卡级产品，到场客户基本都会选购。春节前是内销旺季，广州人装修新房总爱添一幅喜庆绣画。为了让广绣更亲民便携，厂里还开发了小幅绣画、卷轴画、绣片集等产品。早年画稿几乎全出自工笔画家梁冀，风格单一，之后逐步引入岭南画派名家、中央美院教师等作品，国画水墨、工笔、油画皆可入绣。设计变革来自85后传承人梁淑平，2016年他与广州美院学生合作广绣首饰，开启院校深度合作，学生负责设计底稿，梁淑平用针线翻译，
2: 用了绣画结合的艺术，把花卉的主要的概念绣出来，后面轻砖瓦就保留设计图稿的那种绘画形式的风格，然后就结合出来出一个小作品，社会还是蛮认同的。
0: 此外，羊城九老授权二次创作，博物馆古画复刻，港珠澳大桥等企事业单位来图定制，构成文创加艺术加定制3位一体矩阵。从卖存货到接定制，经营模式随之转型，定制订单提升附加值，降低库存压力，但手工底线从未松动，产能有限，短交期订单无法承接，曾经有客户要求一周交货，贝作旺只能婉拒。
3: 有时候急了也进不来，因为是手工嘛，师傅24小时不睡觉也做不出一幅大画出来呀。我们这里是没有机器绣的。
0: 腾讯定制港珠澳大桥主题绣品需提前1年下单，

0: 机器绣品一页出千件，但广绣每一针都凝结心血，不可复制。大额定制如今已成最稳定收入来源之一，销售渠道也在拓宽，除展厅、零售和定制，绣品厂频繁亮相文博会，绣娘现场展示，观众可体验上绷。抖音、微信、小红书成为新窗口，海外客户通过网络下单，空运直达。绣画多次远赴法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参展，丝线搭起跨越山海的文化桥梁。广绣复兴离不开政府长线托举。2016年，在广州市非遗保护中心指导下，绣品厂完成30余种针法数字化采集，出版广绣教程，千年绝技首次有了系统文字记录。2024年，中国广绣传统图案正式出版，品牌频频亮相。2019年，广绣进京，在恭王府举办广作华章展览。2024年，针尖上的锦绣华年在广州二沙岛开幕，90件古今作品亮相。市场端，绣品长期被外交部及各级政府选作礼品赠送贵宾，政府采购带来品牌背书，绣画先后获评广州十大手信、广东十大手信。2026年，广州市商务局将绣品厂认定为广州技艺代表性品牌。制度保障同步跟进，2024年出台《广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资金管理办法》，明确传承人每年可获补助，解了后顾之忧。更深刻的变革在传承底层逻辑里，过去广绣是单线师徒授受，而绣品厂选择打开针坊走进院校。2011年，与广州大学共建研究生教学实践基地，2026年升格为校级实习基地。许赤光、武杰仪、梁桂开、梁淑平组成导师团队，将广绣纳入设计教学体系。广州市非遗保护中心设立广绣传习所，面向公众举办公益培训班，从传习所到高校的接力，为广绣储备了人才库与消费群体。广州老字号协会会长助理林秀芝感触颇深。
1: 非遗技艺不能只活在博物馆和实验室里，必须走向市场，激活沉睡的品牌资产。广绣的经验证明，第一，把历史说清楚，把传承链条理顺，本身就是一笔可观的品牌资产。作为学会，我们对广绣以及整个工艺美术行业的未来升级方向已有清晰的战略思考，推进数字化工程，推动年轻化表达，打造场景化体验，拓展国际化传播。
0: 丝线穿越时光，通向世界，真正的行天下不止于商业征途，更是文脉深处的赓续远航。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5季，广东广播电视台制作出品，总策划、总监制、总编审周伟，音频包装谢贝伟，版头撰稿黎辉，本节目监制谭冰、林穗，编辑王小敏，采写王小敏、李文雄、陈耀聪、蔡永兴，播音高娜，音频制作合成谢贝伟，指导单位广东省商务厅。敬请关注乐 TV 乐听客户端、荔枝网、不辞常作岭南人专区，以及广东交通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在各新媒体平台的账号矩阵全网推送。
2: 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 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联合制作，每周六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兵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这里是金色音乐厅，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厅 APP、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享完不辞常作岭南人，再一起回到金色音乐厅，我是统兵。山明水秀、物产丰富的岭南大地，浸润出安居乐业的岭南人特有的气质风骨，成就了风格独树一帜的岭南文化。如今开放包容的粤港澳大湾区，以时代的新风貌吸引着各路精英奔赴岭南，掀起了又一波不辞常作岭南人的风潮。岭南一直是追梦人的天堂，在众多精英中不乏艺术工作者，被誉为低音炮的赵鹏便是其中之一。
1: 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那一段被遗忘的时光，渐渐地回声出我心坎。

赵鹏这位来自东北黑土地的歌手，自从大学考入星海音乐学院到南方学习，便深深地爱上了岭南，成为众多新广东人中的一员。赵鹏在岭南工作生活，他的歌声成为岭南的一抹亮色。在9月19号这个周末夜，赵鹏再次在中山纪念堂开个人演唱会，被遗忘的时光2026赵鹏行影音乐会，他的歌声成为响彻在岭南大地的乐音。这期节目我们就分享赵鹏带来的饱含深情的发烧作品，愿歌声穿越时空，激荡人心。

0: 北京时间1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坍塌事故发生前兆不明显，给人员逃生的时间极短。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如果遇到坍塌事故，可这样避难和自救：一、双手抱头，并用双臂护脸，下蹲抱团，将脸藏于双膝之间，为自己保留最大限度的呼吸空间。二、尽可能靠近体积大的物体，其周围会留下比较大的空隙，千万不要靠近楼梯，这是坍塌过程中最容易被损坏的部分。三、木制品具有弹性，坍塌时会留出生存空间，但要尽可能远离砖制品、玻璃制品，因为这类制品容易散落成碎块，造成伤害。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斌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本期节目嘉宾，著名歌唱家刘东红，著名歌唱家陈前，在歌声中回顾温暖时光。这里是金色音乐厅，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厅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一起走进到我们的节目中，我是统斌。今天在我们的节目里为大家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首先要请出的是著名歌唱家刘东红。东红你好。
6: 童斌你好，
5: 我们又见面了，真是太开心了。
6: 开心开心。
5: 嗯，那今天来到我们节目里的还有著名歌唱家陈前。陈前你好。
7: 你好童斌，大家好。
5: 现在也有一个很，我觉得是大家谈及色变的话题，就是 AI 来了哈。你看 AI 大头针乐队在网络上如此之火，把过去人们唱过的那么多经典的好歌，他又重新去用这个现代技术翻唱，然后是假的人来唱，太吓人了。
7: 我大概知道一点点，因为我们的老朋友呢，像 AI 大师了，张红军，哎，他呢就是 AI 最厉害的了。这我看过他们这么搞。他现在好到是说，你想把这首歌，比如说一首新歌，或者说我想写一首歌，你跟那个他就会把你把他你的意思写上去，要表达上去，你要表达清楚哦，你是是哀怨的呢，还是欢乐的呢，还是思念的呢，还是什么的呢，你一定要写清楚给他。词是这样的，

0: 电，他又可以做了这个。这个呢，始终都是电子声。还有张红军那天他讲了一句话，哎，我觉得挺有意思。他说，再过几，如果 AI 这样发展下去，如果大家都认为他才好听，再过几年，真正人唱的歌就无比珍贵，因为它的密度是不一样的，情感是不一样的。那我现在这还有信心，我是跟你们说啊，你们好好学好啊，你别以为 AI 就全部可以剥夺你啊，尤其是现场。我相信，因为 AI 出来后，再过几年吧，我相信大家的耳朵醒来后哈，也应该会重返剧场，看着这个人真正的演奏和真正的演唱。否则的话，
1: 与人同在啊，
0: 一定要有人的，没有人的话，这个世界就不像话了。
2: 必须要互动的嘛，没互动的话，你老是听着一个，就像机器人天天在那儿，它没有表情，没有任何的交流，
1: 对，说
2: 还
1: 到这
2: 是冷
1: 儿。
2: 的。
1: 让我想起一个事儿，你看我们有的时候，比如说打一个电话咨询什么事儿，他老让你那个机器
0: 对
1: 人
0: 呀，
1: 说请按几，又
0: 哎，
1: 然后接下来又请按几，
0: 对，
1: 不断的请按
0: 很
1: 几，
0: 烦的
1: 最后你
0: 嘛。
1: 说你跳出一个真人来跟我说行不行
0: 啊？对呀，对呀，
2: 解决不了问题，主要是，是吧？
0: 那个
1: 就
0: 是
1: 情
0: 很讨
1: 感
0: 厌
1: 的这
2: 情感，
1: 种呼应，没
0: 人
1: 有。
0: 是还要沟通的，
1: 对，虽然可能解放了劳动力了，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它缺少了人和人的真诚的。真情的沟通啊，
0: 对对对，没错没错，
1: 所以人还是第一位的，
0: 对，人才是第一位的。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兵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本期节目嘉宾，著名歌唱家刘东红，著名歌唱家陈潜，在歌声中回顾温暖时光。

0: 那陈谦老师，今天你带了一个特别的这个乐器来，你是给我们奏一曲啊，还是给我们唱一曲啊？
1: 我没有，我其实我就是来玩的。这个拿来

0: 玩、
1: 哦、这随手拿起来就能奏啊、哦、
0: 那好玩吗？每天练几个小时、嗯、
1: 是什么缘由突然喜欢上了？您不是弹钢琴吗？原来在家里、哦、
0: 我刚刚弹得很好，咱们要吹一下自己、啊、我的即兴伴奏，我敢说我在这里还是挺厉害的。
1: 那是啊，东红的歌怎么练的、嗯、都这么练出来的。
2: 天，我唱歌他就跟我伴
0: 奏。我很多大师都是我来弹伴奏的、啊、我跟你说哈，但是呢我在尺八哈，我讲起来1991年、哦、很想
1: 这是多少年前了？
0: 对啊，30多年前、嗯、我在某地方演出，剧场后面就是专卖碟的，什么翻版什么正碟都有。排练完后我说没事干，我走一走吧。我突然间听到有个电影里面听放了一种音乐，哇，我说怎么那么好听呢、啊、那么好听。我就问那个店主，我说这是你看他放什么东西啊？他说尺八吗？尺八啦。
1: 嗯，很牛，循声而去，
0: 哎，循声而去、哦、然后我哦，我就拿他拿了碟，我一看是个日本的一帮演奏家的演奏，70年代的演奏，太棒太棒了。就问他多少钱，90块钱。
1: 那个年代
0: 我当时的正式的工资是70块钱。哎呀，
1: 就是您工作一个月还买不了这一张唱片，
0: 某我都有买、当时我可能我身上最多就是100块钱。
1: 这个东红没拦着，
0: 他在后面还没发现。
2: 对呀、啊嗯，
0: 我就买下来了，我很快就买下来了。这张碟一直是我现在放的，
1: 就是宁愿不吃饭这个月都要买的一张唱片。
2: 就喜欢，
0: 哇，太迷人，它很空灵、嗯、非常美，我就这样迷上了。但是我一直没见过尺八，后来前几年终于有一次机会给我看到真尺八，非常非常贵，那个人、我不好意思说他了，非常贵，卖了给我，天天在吹、
1: 就是、
0: 吹得头晕脑胀。
2: 贵呀，我的想象不到。
0: 一部钢琴还贵、哦、你别看我拿了一个，人家广东说 我拿了个大碌竹啊，
1: 哎呀，大碌竹
0: 在抽大烟、
1: 就是、
0: 哎，一根竹子。
1: 嗯，
0: 我就每天3个小时以上的练习，
1: 如获至宝。
0: 哎，天天在练，疯了一样，太迷人了。
2: 睡觉了，他还在那吹。
0: 有时睡一睡下去了，突然间，哎，爬起来，
1: 灵感来了、
2: 对，
0: 又来吹一下，太难吹了。人家说全世界最难吹的一个乐器。
1: 那您觉得您吹了它以后，它给您带来的是一种
0: 内心的宁静？所以我唱歌现在也是因为通过他对气息的训练非常好。
1: 嗯，
0: 他的气跟唱歌的气是比较，他要猛很多的。那你通过他的训练后，你的气息唱歌你还用很少的气，他已经很多了。
1: 嗯，
0: 所以你控制就好。我现在学生上课，你先给我练尺八。真的，他就把你气练了，因为你要是吹不到位，他就不响。
1: 嗯哼。

0: 你气不到他就不想，太猛他又不想，所以他很难控制。所以呢，你通过练习这个管乐后再 去唱歌，你保证进步很大，你气会流动起来。其实声乐就是靠气息是推动它的，而不是你嗓子的猛捏它出来的，一捏就没声的。所以呢，很多人都没搞明白声音是为什么。我们以前也是这样捏着嗓子，因为年轻嘛，条件好嘛，就吼嘛，吼啊，你去吼啊。尺八让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内心会安静下来，因为它很空灵，是一个修行的一个乐器来的。
1: 哎，您这一个尺八一吹，你看灯红都睡觉了，我估计这个邻里们也都睡了，你这个内心安宁了，人家是不是翻腾了？
0: 不，我可以用很小声吹，
2: 很小声的，
0: 很小声吹，
1: 就是不像现在咱们
2: 的，
0: 因为尺八是一个张力非常强的一个乐器，它可很爆炸，也可以很柔很柔，像个真丝一样出来。所以我为什么喜欢它是这样，它跟中国的箫不一样，
2: 出来的声音呢、啊，你不会烦躁的。你在旁边，他在那吹，你都觉得很舒服。
1: 嗯哼，
0: 它很奇怪的一种乐器，
1: 真是太神奇了哈！
2: 嗯、
1: 我们期待着下一次能够看到您的尺八专辑。
0: 拉倒吧，再十年吧，至少十年。
1: 真的，
0: 那单曲
1: 你要求太高了吧？
0: 单曲可以，下次我录一版来的给大家。
1: 好，那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你看，美好的时光总是那么短暂哈，真是要画上一个休止符了。在节目最后送上两位一起演唱的一首歌曲。
0: 哎，久久不见，久久见吧，
1: 好不好？
2: 就像我们一样，久久不见，久久见一下。
1: 那我还是期待，我还是希望这个密度更强一点，让我们的听众们能听到更多你们美好的歌声。不要浪费了，真的是。
0: 对，谢谢你，谢谢你，
1: 谢谢，谢谢刘东红，谢谢陈浅两位大咖来到我的节目里，和大家一起谈音乐。
0: 也谢谢在听收音机的朋友。
1: 嗯，
0: 谢谢你们的支持，
1: 谢谢，
2: 谢谢大家。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继续问翻阿超哥啦。嗱，装修仲有一样嘢咧，真系防不胜防噶，就系嗰啲装修材料俾人掉晒包啊。
1: 系啊，装修材料咧俾人哋以次充好啊，掉包啊，其实都几常见嘅，特别系嗰啲施工游击队啊。
0: 普通业主又唔识呢啲材料，咁我点样做先唔会俾人哋偷龙转凤啊？唔通我真系每一次嚟到啲材料都要拆开晒佢逐块逐块验啊？
1: 嗱，老老实实咧，即使话每一件材料拆开你逐件去验啊，业主自己都好难避免话以次充好。因为业主第一个冇咁多精力啦，第二个每块砖每桶漆都去验，其实都冇可能嘅。嗱，展厅俾你睇到嘅可能系一等品，但系送去你屋企嘅变咗二等品。签合同嘅时候写就话大品牌，实际上系啲细牌子。业主其实唔系行内人，即使俾你逐件 check 啦，嗱呢啲操作根本系睇唔出。
0: 咁我唔识，咁就无端端要食只死猫咯。
1: 咁又唔使，合同你可以签死佢噶嘛？好似无忧美家咁，直接会同业主签材料保真协议，里面写得清清楚楚，假一赔十，白纸黑字全部都会写入合同当中。咁你喺展厅里面所睇到嘅品牌、型号、款式、批次，送去你屋企嘅必须系一模一样。唔能够偷梁换柱，材料入场嘅时候，你又可以亲自去验收，验收合格啦，先至签字再开工。如果发现货不对版啦，问假一赔十咯，直接按照合同去赔钱啊！
0: 听到呢度非常放心啦，各位担心质量问题嘅街坊们，可以拨打020-6262-8888预约到展厅实地感受一下，或者睇下材料保真协议系点签嘅，你再去同其他公司对比参考一下吓。嗱，讲起材料咧，仲有一样最担心嘅就系环保问题啊！嗱，而家好多人咧一装完咧，起码都要晒半年咧先敢住嘅，因为佢惊咩咧？惊甲醛超标，
1: 系啊，
0: 尤其有细路哥啊、有孕妇、有老人家嘅屋企咧，最惊噶啦。
1: 冇错，所以装修环保呢个问题咧，好多业主都会特别重视嘅。首先嗱，今次无忧美家所有嘅材料咧都系一线大品牌，对环保把控度系特别高嘅，都有质检报告。另外仲会同业主签绿色环保协议。装修完之后，如果真系发现咧甲醛超标嘅话，检测费用同埋治理费用全部由无忧美家公司帮你出，你唔使自己再揞钱去治理甲醛。
0: 听落我真系好爽、啊，真系悭时间又悭翻啲精力、啊，仲唔使晒添。
1: 梗系啦，今日节目期间内打入电话嘅各位听众，都会帮你安排 VIP 选材顾问一对一陪你逛展厅，逐个材料品牌帮你去做对比，逐个型号同你去讲解，一个下昼落嚟，高效拣齐晒你屋企所用到嘅所有装修材料。平时只系会开放俾签约客户，但系今日打入电话嘅都能够享受到。
0: 如果想睇啲真实嘅材料，想了解环保嘅保障，仲可以一站式睇晒咁多样嘢嘅话，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0: 联合调查组
1: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3: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4: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5: 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广州市在今天上午举行了防空警报示明暨扬城天盾2026城市人民防空演习。今年是广州市连续第27年组织防空警报示明暨扬城天盾城市人民防空演习。今年演习组织部分单位、专业力量、基层力量和城镇居民参加实战化演习，加强联防指挥和行动协同，推动城市人民防空和应急应战一体化走深走实。肇庆台报道，2026年肇庆市全民国防教育日暨国防动员专题宣讲会昨天在肇庆市第一中学举办。活动以时代楷模刘老庄连为主题，通过刘老庄连排长徐启的主题宣讲、红色影像展播以及互动问答，弘扬铁军革命精神，推动红色基因深植校园。今天凌晨，四川攀枝花沿边县格萨拉乡支六河村附近发生泥石流，有人员失联，当地已经组织应急消防等救援力量赶赴现场搜救。近期，国家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对恶意诋毁抹黑企业、缉纳炒作涉企负面信息、借监督之名谋取非法利益等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同时有针对性地治理企业内卷性竞争，从严处置一批散布涉企不实信息、挑动消费群体对立的账号。专项行动期间，各级网信部门和重点商业网站平台清理涉企侵权信息156万多条，处置违法违规账号2.6万多个。今天公布了第二批典型案例。第20届亚运会将于今晚在日本名古屋开幕。中国体育代表团各项备赛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中，多条队伍昨天已经抵达比赛场馆，以不同的方式进行赛前冲刺。中国女篮今天将迎来本届亚运会小组赛首个对手泰国队，力争向亚运会3连冠发起冲击。当地时间18号，美国白宫发布声明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了2026年林赛·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该法案授权并扩大了针对俄罗斯的法定制裁、关税以及禁令，并延长了现行针对伊朗的制裁措施。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2: 一店在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 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广东新闻广播为您制作的职业教育与职业规划节目勇往直前。节目参与热线020-3623-7422。
7: 好的，相同的时间欢迎来到我们节目中，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勇往直前，我是主持人孙晓毅。那在我们星期五的单元里面呢，有一个非常受到欢迎的一个系列啊，就是值得推荐的100个最值得推荐的职业院校的专业系列。我们知道对于很多的家长学生朋友来说呢，选择专业真的是非常头疼，因为毕竟特别是在职业院校当中，专业是各种各样的。那我们在近期已经推出了关于 IT 人工智能新兴技术这样一个大类当中，我们会连续一个月为您介绍。不知道您记不记得上一周我们请到的是讲到的是 AI 人工智能应用技术。那这一期呢，我们要讲到的应该说对于我们国家的整个的产业还有信息安全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专业，那就是信息安全技术应用专业。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专业，可能对于很多的家长学生朋友来说听过这样的名字，但是这个专业究竟学什么学出来干什么样的工作做什么样的岗位对未来的职业这个发展的方向又有什么样一些未来的提升，可能都不是特别的了解。今天呢，我就为您邀请了三位的专家给您来介绍一下。那首先为您介绍的是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信息安全技术应用专业的主任李志杰李主任，欢迎您，来打个招呼。
8: 大家好。
7: 还有一位呢，是我们齐安信集团校企合作总监高级工程师李双喜李总，欢迎您。
9: 啊，大家下午好。
7: 以及呢，我们云仓库广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莫天恩莫总，欢迎您。
10: Hello， 大家好。
7: 好，欢迎三位的到来哈。那我们今天讲了，我们今天要聊的是这个信息安全技术应用这个专业这个专业呢，其实信息安全其实大家也都多多少少对于家长啊或者是同学都听过哈，而且还是比较重要的，特别是像现在大家都天天上网啊，天天刷手机，也经常会刷到一些关于信息安全什么黑客是吧，就是啊，就这个黑客是不是跟信息安全有关，然后黑客啥啥又攻击谁谁谁了，然后谁哪一个网络又被攻击了黑客了是吧，这个但是呢具体要说到这个专业可能又不太了解了。那前段时间呢我就看到一个新闻啊，就说这个咱们国家刚刚是抓到了这个是美国的一个3个这个黑客，而且有名有姓进行这个通缉，是有这样一个情况吗？啊，李主任，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8: 那个
7: 啊，李总，您比较熟悉。
9: 这是现在是网上的报道啊，因为作为前线，其实也参与了一些就相关的一些工作。当然就是现在公开的数据在上面是，就是这个是美国安全局。当时对这个在哈尔滨举办的这个亚冬会期间，对我们的网络包括一些关键基础设施进行了渗透甚至进行了一些破坏。当然通过这个事情呢也证明了中国在这个网络安全整个的这个实力这对抗上面也不弱于美方甚至还能够刚刚说成功溯源而且能够取到指纹确实是而且还发布了这个全球的通缉令也是代表中国的这个网络安全继续通过这么多年的一个发展取得了一些小有的一些成绩。
7: 你刚说的成功溯源就是说可能有些攻击被攻击了我们只能阻挡攻击但是并不知道谁攻击的也不知道这个攻击人在哪里但是现在这一次就是说他已经是全球通缉也就是说我可以溯源到说 究竟是谁在攻击，而且已经把这个名字啊、这个身份啊全部都暴露出来了，是吧？
9: 是的，
7: 这说明实际上我们在这个技术的这个防范上面还是有自己的这个优势，是吗？
9: 是的，是的。
7: 那关于这个信息网络技术还有什么样的案例吗？就是让我们

0: 公众可以了解到我们信息安全的这样的一个重要。
1: 再一个就是那个2017年当时发生的就是那个永恒之南这个事件。当时我记得当时开了一辆车开到油库里面去，结果发现哎为什么今天这个排这么长的队啊，是吧？结果是因为当时那个加油机，因为他加油机也是有操作系统嘛，结果被那个永恒之南撞，永恒之南被锁进了，当时还就是需要比特币，所以说引起了这个整个的一些这种安全的一些事件。这是当时是我最印象深刻的。
0: 那现在其实让我想到说，因为现在实际上不管我们这个包括物联网哈等等，实际上我们的这手机啊，我们使用的任何的终端，实际上都是通过网络联系在一起了。
2: 对，
0: 所以这个安全就不仅仅是说一个网络或者是一个电脑的安全，是吧？它实际上跟我们的这个息息相关了。你比方说我们现在的这个新能源汽车很多也都是联网了。
2: 对，
0: 那也有人提到说这种网络安全可能会这个级别会更高啊。比方说如果是真的有敌对的这种国家，他用这个网络这个技术然后破了我们的这个新能源的这个车的这样的一个网络的话，可能会造成更大的伤亡在这个公路上，是不是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出现？
3: 那个其实这个网络安全嘛，现在它也是形成一个信息技术的一个底座。只要存在信息技术的地方呢，它就涉及到安全问题。那现在这一个安全的专业的细分吧，比如说有物联网安全，有云计算安全，刚刚讲到新能源车啊，那我们就有车联网安全啊。现在讲人工智能啊，那我们也讲人工智能的安全。那在以后发展啊，我们讲人工智能的能力方面的安全，这些都是涉及到安全的。其实安全的话，这个是到处都有。
0: 是，所以这个信息安全技术这个应用的这个专业，可以说是跟我们的国家的不管是产业的还是国家层级的，包括商业层级的这样的安全是息息相关的哈。当然我也在网络上呢也找了一些关于就是一些公众或者家长对这个专业到究竟了不了解啊，我也找了一些，有些说法呢是这样子说的，就是说哎，那信息安全技术应用专业是不是就是黑客或者是反黑客，是这样子吗？
4: 实际上他这个专业就是我们你刚才说到了这个点，他只是说一个方向，但实际上他整个方向他可以覆盖的东西他是非常多的。对，他核心呢就是说我做，因为国家有这个信息安全的这个战略和需求，因为任何一个地方它其实本质是为国家发达了，就如果你很穷的话可能你东西人家没要，可是早期为什么没有这个那么讲究这个东西呢，是因为我们的东西还不够宝贵。那现在我们整个国家所有东西都上来了，也简单来说也有很多人盯着你了，那你需要了。好，他有了这个方向的这个要求以后呢，那你相应的技术你就得跟别人去齐头并进啊，是吧？也就是说其实它本质上就是说别人的水平到了哪里你到了哪里嘛，不然的话别人就可以偷你东西，就这么简单，就跟我们普通的这种小偷能不能去进你家门偷东西是一样的，是吧？以前你看我都很穷，比如说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家家户户，
0: 我们家也没什么可偷的，
4: 我们都是差不多了，无所谓，我开着门也无所谓，是吧？那现在逐渐的话都好了，完了以后呢，有一些人呢他家就上了很好的锁，他的技术高，是吧？那小偷想进他家，他就得学这个更好的技术能进来了我开他那个锁的。实际上信息安全就干这个事情，就是说首先上锁的技术呢越来越好了，这边他去解锁的人呢他技术也要跟上来，对，就同步的不断的在推动这个事情发展。好了，有了这个东西以后呢就衍生出来到了具体行业，它就是很具体的了。那你比如说涉及到企业要干的事情，我的对于国家来说一个企业可能它很小，那我对我企业来说我觉得可能我个人这个信息我也不觉得很值钱啊，是吧？但是呢对国家来说它就不会这样了，你一个企业背后涉及到的你的有税务身份证你的出行记录等等，其实你抓到了一个企业的某一个人的信息，它就是国家的一个大的系统的一个漏洞，它的一个泄露。那好，对于国家来说，那它就是要保证方方面面的企业也好，单位也好，学校也好，就所有的领域，它都要达到相应的这个安全的水平。不然的话，我们叫木桶原理嘛，就你只要有一个短板的话，就有泄露，那就会发生这个信息的泄露。那么因此呢，就会衍生出来。基于这个信息安全这个专业，就很多类型各种各样的工作它就出来了。对，有专门搞技术的，有专门在为这些技术去做。

0: 服务的，也有专门在这里边搞这一块的
1: 管理的，
0: 对对，培训教育的等等，也有在这边对搞各种设备的，他就出来了。简单来说，就围绕这个安全的问题。那我们有交通的安全，就我运输，我怎么把货物运到一个地方中途不出事？那我们这个信息安全呢，就是把网线里边的信息怎么来从 A 达到 B 那里去，中途不被人家窃取，窃取去，或者说到达那里的时候，人家也进不去去拿得了这个东西走。对，所以说它的面其实是可以很广的。
1: 通过三位的介绍呢，我相信大家也对这个专业有了一些大概的了解啊。实际上，因为就是我们这个信息时代啊，我们万物互联，所以呢，我们不管是对于小到一个企业来说，或个人来说，大到对于我们整个国家来说，实际上就是要筑起一个防火墙。
2: 对，没错，
1: 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把这个敌人也好，或者小偷也好，或者是这个有恶意的这个扰乱的这个人士也好，把它阻挡在外。但是我们这个墙要够厚，然后我们的技术要够强，我们要这个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是吧？不断的升级这样的技术。所以呢，这个专业呢，实际上就是为我们国家不断的培养这样的新的技术的人才，可以这样去理解吧？
0: 是的，是的。
1: 那说到这里的话，那可能大家就想知道说，那这个专业具体要学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技能呢？我们李主任，
3: 我们
1: 具体要学一些什么？
3: 我们信息安全技术专业呢，刚刚讲到了啊，它是信息技术的这个底座。首先呢，它会有一些基础课程。基础课程就比如说我们会有信息技术基础啊，这所有这些专业都要学的，这是最基本最基本的啊。然后我们这个专业呢也有专业基础课。就比如说现在我们这些电脑也好，手机也好啊，或者新能源汽车这终端也好，他们都会有一个操作系统。那我们就要学操作系统安全。那么还有这一个国家设置到这些信息技术的法律法规啊，那我们要学这个信息技术啊，法律法规啊，安全方面的。然后还有这一个就比如说我们这些电脑啊，这些硬件啊，它底层有一些硬件技术，那我们要学习啊，不然的话那真出安全问题我们也解决不了这种问题，不懂这个原理。那么再接下来的话呢，就是当然这专业基础课还有啊，我只是举个例子。那么还有一些那个核心课程。核心课程的话，就比如说我们要做要安全有什么问题，那我们要去测试它啊，那叫这一个安全渗透测试。是吧？那么我们这个系统啊有什么问题也做一个评估啊，我们叫做风险评估啊，信息系统安全与评估啊，要做这个系统的评估。那么还有这一个网络工程网络安全运维啊，那我们平常很多很多的安全问题，有硬件设备的问题是吧，有软件系统的问题，这些安全问题我们要做运维，网络安全运维啊，这些都是属于相关的一些课程
1: 啊。好，我们接下来呢，我们也请观众朋友家长朋友呢跟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我们机电学院的这个专业呢有一些相关的一些介绍。这个图片显示的是我们的一个订单班是吗？
3: 对
1: 啊，这个订单班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
3: 我们现在主要是解决学生的这一个实习就业。因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学习呢，他在课堂上面学习的时间呢，我们专科是三年制啊，加在一起三年，但实际上在学校里面的理论也好，加技能的这种训练也好，加在一起就是两年。两年的时间如果要把这一个信息安全技术学到位的话，只是在课堂上不够的。那我们就必须跟企业联合在一起，把企业的项目呢带进来啊，让这一个学生在校内学习的时候就有这种项目经验。那现在这一个是我们跟广州康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一起合作的信息安全运维订单班。那这个订单班呢，在课堂上讲课的时候就会围绕信息安全运维的项目带着这个项目实践来做这个课程教学。做了课程教学之后，
1: 孩子们就在进行这个现场的这个实际的项目的操作是吧？
3: 对， 不单单只是在课堂内，因为项目有的时候需要到企业场景，这个企业的项目，他会在这一个时间段里面呢，会安排我们的学生到企业里面，到岗位

0: 去做安全认为相关的这种工作，
1: 嗯
0: 啊，这样的话校内校外同时去孵化锻炼，
1: 嗯，好，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对于我们的这个学这个专业需要什么样一些核心的技能，是吧？这样的一个要求，核心技能的要求是吧？
0: 嗯，
1: 包括基础能力、专业的技术，包括编程能力，
0: 对
1: 啊，网络与系统的知识、渗透测试与防御、安全设备的操作，
0: 对
1: 啊等等，还包括呢，AI 就是新时代下现在 AI 呢，就是这个 AI 的这个兴起哈，就是 AI 与安全的结合、区块链的安全，还包括业务场景的适配，也就是说这个在不同的业务的领域啊，金融的啊，医学的啊，包括像我们这媒体哈，
2: 对，
1: 是吧，也都是
0: 对，
1: 就是特定的场景当中你这个安全是怎么去配合我们这个行业来预防特有的这种风险，是吧，
2: 是，
1: 特别是像我们这种媒体行业，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安全的一个领域啊，因为我们本身就是要一个公众化的一个传播嘛，是吧，
2: 对，
3: 是的，
1: 然后呢等等，包括全球合规视野，这个是指什么，这个全球合规视野，
2: 这个是一个欧盟的，就是一个 GDPR 一个合规认证，因为现在中国很多都出海出口，是不是贸易，你的环境它在产品在生产环境以后都要审核你的这个全流程，你的是不是，你的数据流转是不是合规，大家合法
1: 哦、
2: 对，是这样一个标准
1: 啊，就是在对外的，
2: 就国际的一个标准，
1: 对，国际的标准方
2: 面，对对对，在数据安全领域的，
0: 其实国内也有，
2: 对，
0: 就比如说这一个电子商务法、电子商务安全法，然后知识产权安全保护法，然后我们未成年人的这一个上网的这种安全，是吧？这些都是属于合规与流程，只是说有些就面向于国内的，甚至有些面向于地方的，这个呢就面向于全球视野的。
1: 好，然后接下来依然是咱们在进行这样一个现场的操作啊，咱们的顶端班哈，然后目前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是这个主要就业的方向，哎，也就是很多家长会比较关注的了。也就是说，学了这个专业之后，学了这个技术之后，未来会做什么样的工作？具体会去到什么样的具体的这种工作的岗位？那我想，一个是莫总，还有李总，两位是来自于咱们的网络信息安全公司的哈，可能会对这些岗位会比较了解，也跟我们介绍一下。我看啊，这个上面有一个网络安全工程师，这个可能是大家比较熟悉一点啊，就是做网络安全的。他这个主要是会负责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工作呢？
3: 这个是，其实叫我们在业内叫比较传统的一个网络专业，就只要因为只要涉及到有这个网络的，首先呢，它就涉及到有网络的这个实施，还有网络的中间的一个保证它正常运营的一个运维，包括说有一些要升级啊等等这些工作。所以这个呢它的覆盖面是很广的，而且这个呢也属于我们安全这个领域它的基础专业，就是说你要搞安全呢，你首先要懂网络，对，因为你网络你知道它这个信息怎么流转的，它相互之间的关系逻辑你清楚以后，才可谈说怎么样在这个层面上去让它安全一点，对，我们可以理解为这个是一个基础的专业，那这里边呢就是说因为我们公司其实专业就搞这一块的嘛，早期很多家长他会有这么一个观点，觉得说这个是一个很传统的一个专业，也许他的就业没那么好
1: 啊。
3: 对的，我在过去两年，因为我们现在在搞这个产教融合，也很多家长会找到我们来问嘛。实际上这里边有个很大的误区，包括我去年在公司，专门还搞了这么一个发布会，就是也是院校组织家长过来，我们给他答疑的，就比如说早期
1: 那家长会集中于问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3: 他会觉得说有些老师会建议他读这个专业嘛，他就觉得说这个这么基础会不会工资没那么高，或者说就业没那么好
1: 啊？
3: 那现在实际的情况是。这里边呢，我不说其他的不好哈，就是说，一般的家长会侧重于说，像一些很顶尖的，或者说，很弱的一个专业，就是大家都说现在这个很牛逼的这种专业，会忽略这种专业。实际上从就业来说，这
1: 就家长可担心说，这个技术含量是不是没那么高，是吧？
3: 会有这个想
1: 法。那我孩子一定要学一个这个很顶尖的技术，或者
3: 没错没错。实际上的话，这个专业它的就业的适应面是很广的，而且呢，它现在因为这个里边的人才，它的不可或缺性比较大，它的这个待遇其实也不低，就是从我们的角度来说，还会更愿意让更多人去学这个专业，因为它的可衍生性会更广一些。
1: 也就是说，他学了 这个专业或者这个方向，它实际上可以适应的面会更广，
3: 对，更广，而且它到我的企业来以后，比如说我其实对于刚毕业的学生来到我们这里啊，其实都是没什么基础的嘛，如果他的原来的基础方向是比较广一点的话，那我就会更容易匹配到一个某一个专业的方向，给到他去发展，所以他的选择就多了。比如说，说直接一点，就是我让他去做这个事情，他没干好，哎，我发现他还可以干另外一个事情，那他还可以留在我的企业这里边去。但如果他是很宅，干不了，那没别的办法，那你就走呗。对，就会有这样的一个
1: 网络安全工程师，这个应该在这个咱们李总启安信集团公司里面，应该也是一个比较大量的需要的一个岗位是吗？
2: 对，因为企业信有大概其中有很大部分都是安全产品，就刚刚防火墙、路基防御，大概有100款的安全产品，我们要有，因为客户买了我们产品以后要进行一些安装调试，所以说我们有很多这样子的，就是网络安全这个实施工程师的这些需求，他需要掌握我们这些产品的安装的特性，包括配置。包括有些甚至进行整体的那个联调，对，因为他可能不只是掌握某一个产品，他可能掌握某一个体系，对，某一个防守体系，某一个策略优化体系的一个工作，对，在我们这里面呢是一个大量的一个工作来的，
1: 那这个岗位的他的那个薪资待遇大概什么样子？
2: 如果从我们就是平均，这个也是一个，不光是我们公司啊，这个行业里面有一个起薪，基本上是大概是就是开始有一个初级的话，
1: 刚入职的话，
2: 大概6到8K， 对啊，六到八 K 这个级别，对，然后大概2年以后呢，大概应该是10到15K， 对，这样一个级别，对，
1: 10到15K， 2年之后，
2: 对，2年之后，对，
0: 发展前景，
1: 就是这是一个行业大概的一个水准，
2: 对，
1: 当然就是还要看就是。有的人你个人的这个技术的这个发展怎么样，
2: 是没错，
1: 是吧，如果技术很顶尖的话，估计
3: 对啊，那出来可能就学得很高一个
2: 水平，对，年薪可能40-50K 都有，对，这样子，对啊，看
1: OK， 这是一个网络安全工程师哈。我们还看到有一个叫做渗透测试工程师，这个就比较少人知道了解了
0: 更厉害了，
1: 这个更厉害哈，
2: 这个是一个这个是因为当前所有的就是按照国家的网络安全等保法的这些所有的新系统上线之前都要进行上线前的安全评估其中有一块
1: 就想是模拟攻击，
2: 对，其实一块就需要这个渗透工程师
1: 以对我们这个系统漏洞，
2: 对，新上线的系统进行一些测试，对啊，当然这个测试有很多分步数，对，有黑盒有白盒，对，就是测试，所以说这个公司需求也不少，
1: 就类似于比方说像我们的这个单位的整个的网络，
2: 对啊，
1: 那我们其实我们也需要经过这样的测试，
0: 有漏洞
1: 模拟有要通过模拟的这样的攻击，然后检查出它其中有什么漏洞，是吧？
2: 对，就早于一些黑客发现这些漏洞吧。如果你咱们提前发现以后，就
1: 先做个模拟黑客是吗？
0: 对，
3: 实际上干的是一样的事情，
2: 是，
3: 其实我们不能把它叫黑客工程师，
0: 现在
1: 就叫白客。
0: 现在更流行的是叫挖洞，
1: 挖洞
0: 就是挖漏洞，
1: 是挖漏洞，
3: 它就是不断的去测我能不能攻进去嘛，其实就是在攻。
1: 其实就是在攻击，但是我们是用模拟的方式
0: 帮你发现问题，
1: 尽早一步发现这个漏洞所在，是吧？
2: 是，没错，没错。
1: 那这个的话，是不是他的待遇，这个工资待遇的这个会
0: 比网络工程师
3: 好一些？会好一些，因为他有一个基础，有个基础以后，而且这种一般也要懂一些代码的知识了以后才做得了。就我们这边一般到这个水平呢，我们都得中级的这个工程师可能才做得了这个活。但你初级，假如说你要干这个活，可能就做一下助手了。所以说肯定的做这一块的他会高一点，
0: 因为他要了解的更全面，他要了解这个硬件，也要了解软件，要了解这个程序，上面网络工程师呢，你只要了解这一台设备的配置就行了比如说就启安信的网络防火墙，就了解这个东西的配置，
1: 没错我只要把我这个城墙反正维护好了就行了，
0: 对，
1: 是不是
0: 片区域
1: 对对对，可是这个渗透测试的话，他要主动发起攻击，
0: 对，你
1: 要有发动攻击的能力，
0: 甚至于是人为的，比如说社会工程学人为给你设置的陷阱挖的坑你都要去考虑，不单单只是。
4: 北京时间14:30，
5: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6: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7: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
6: 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秋高气爽，去野外秋游采摘的人越来越多。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外出郊游尽量不要独自去人迹罕至或未开发的地区，以防迷路酿成事故，也不要为了欣赏不一样的风光去冒险，更不要食用种类不明野果菌类，以防中毒，不携带火种进山进入森林，以免引起森林火灾。如果发现自己身处森林着火区域，不要惊慌，要判明火势大小，着火时的风向，应当逆风逃生，切不可顺风逃生。在森林火灾中，如果衣物不慎着火，要迅速脱下，来不及脱下时，要迅速在地上打滚，防止皮肤烧伤。
7: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广东新闻广播为您制作的职业教育与职业规划节目《勇往直前》。节目参与热线020-3623-7422。好，欢迎回来我们的节目中，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勇往直前，我是主持人孙晓毅。今天呢，我们为您进行的是100个最值得推荐的职业院校的专业系列。那今天推荐的这个专业呢，叫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我们邀请到的三位嘉宾再度为您介绍一下，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人工智能学院副院长赵静赵院长，欢迎您。
8: 大家好。
4: 好，还有一位呢，也是我们学院的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助理兼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主任田黎田主任，欢迎您。
9: 大家好。
4: 还有一位是我们广东奥普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教育事业部校企合作总监张峰刚张总，欢迎。
10: 大家下午好。
4: 好，我们刚刚的这一段聊天呢，对于我们很多家长来说呢，可能就是说大概也了解了人工智能应用技术哈。那其实说回到我们这个学院呢，也请我们的主任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学院是什么时候成立，然后大概的这个发展的一个轨迹是什么样的，好吧？
11: 专业还是学院？
4: 咱们的专业，这个人工智能技术
11: 应
4: 用专业啊，对
11: 对对。就是因为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这个专业，就是国家颁布这个专业，它是实际上是从2021年才有。但是实际上就是说，因为我们学校的领导，包括学院的领导，就之前就很早就看准这个方向了。其实，在2019年的时候，我们在那个软件技术这个专业上就设置了人工智能方向。
4: 2019年的时候，好像那个美国那个都还没有发布吧？那个
11: 是没有没有 ChatGPT 什么都没有，
4: 都还没有发布吧？
11: 那个时候就是人工智能刚刚才有这个概念，然后
4: 只是有一个概念出来的时候。
11: 当然它实际也有很多应用了，但是可能就是普通的这种民众，
4: 就大家其实还都不知道，
11: 没有什么，不像现在这么火。
4: 对。
11: 那个时候就实际上我们就在软件技术上就开了这样一个方向。然后2020年的时候，我们是第一批叫人工智能技术服务专业。这个实际上是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的一个前身。就是在国家颁布的那个职业标准，就是专业标准里边。就是就其实我们在这个应用这个专业正式出来2年前，实际上我们就有这个方向和这个学生了。
4: 那所以我们到现在是已经有四五年的时间。
11: 按2019年算的话，那就5-6年了，就是
4: 那到目前为止，是不是我们已经有毕业生了嘛？
11: 对对对。
4: 那毕业生当中有没有一些培养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毕业之后他们去往什么样的方向啊，工作岗位啊？这个张总给我们介绍一下好。
10: 然后我大概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公司呢，就是2006年成立，2006年成立，然后我们在上市之后呢，我们公司呢高层也是高度就是负起这个社会责任感嘛。我们跟这个学校合作，那尤其我们是跟我们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我们是从2021年， 我们就开始合作这个订单班
4: 啊。
10: 啊，我们每年至少有30个学生啊，就是进到我们公司来进行实习就业。
4: 嗯
10: 啊，到现在的话，我来之前，我跟我们公司的这个人力资源部，我们也去沟通了。
4: 嗯
10: 啊，我看了一下，就是咱们学生，咱们这个广东机电学校学生的表现，
4: 嗯，
10: 现在已经有两位同学，他们已经是当上这个。

0: 行业方向，让学生有这样一个萌芽，哎，知道啊、哦，我学人工智能，因为机器视觉可能是一个其中一个岗位之一，
1: 嗯，
0: 他会有的学生可能会对这感兴趣，啊，那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通过大一开始啊、大二、大三，那这样的话我们类似于这种深度合作啊，合作完之后就是我们通过订单班，然后培训、招聘，有一部分比较优秀学生，现在在公司表现都还是很不错的啊。嗯，
1: 所以咱们跟学院的这个产教融合的这结合还是
0: 很深的，
1: 很深的。
0: 对，我们
1: 好几年的这个时间。
0: 对，我们从21年开始，我们现在不仅是从这个，就是在这个专业课上在合作。
1: 嗯，
0: 目前我们从党建，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我们的孩子，家长可能很关心这个孩子，除了专业技能学习外之外，
1: 嗯，
0: 比如他在他的这个思维啊、思想方面，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也是希望，就是说学生还在校期间就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个企业，知道企业是一个什么样氛围，因为在学校期间他跟在企业感觉是不一样的。
1: 对，
0: 那我们在通过这种党建之间的这个活动，给学生灌输一些这个我们所要做的这样一些事情啊，我们希望学生就是说在这个思想上还在技术上得到一个双重的这样的一个提高。
1: 那说到这点，可能赵院有很多话说了，跟咱们企业的这个常年的这样进行一个合作。
2: 对对对，
1: 他们这个订单班呢，实际上就是企业把这个
0: 对
1: 用人才的需求和这个标准，然后给到咱们学校，然后我们学校根据他们来这个培养相关的人才，是吗？
2: 对，是的。一般我们就是我们整个广东机电它是有一个这样的要求的，就是我们整个学校全部是这样按这种模式来走的。第一，学生但凡进校的第一天，就前一周全部是请的各个的这种龙头企业来跟我们学生讲，就是哪些岗位，哪些公司有哪些岗位，哪些岗位需要什么样的技能，将来你学了什么东西可以做到什么样的一个工作。
1: 他这个就有一个方向了，是吧？
2: 对，就让学生摸一下他到底，
1: 上学第一天他就知道我这个大概会有一个未来这个岗位的方向啊，他就有这个目标了。
2: 对，所以鼓励的学生呢，他其实一是他有初步的一个认识，二一个让他先来有一个进入感，进入感之后呢，通过中间，我们中间也是这样，每一个学期都会有，就是要严格要求，我们学校是严格要求我们的课程要20%以上全部企业来上课，就找企业的专家来上课。
1: 还有一个，
2: 这个是硬性要求，
1: 硬性要求，
2: 就是每就是必须要达到的，不达到就等于我二级学院是不及格的，所以就逼着来这样的，就是我们请外面的专家在中间，就在第一学期、第二学期不间断的。这样的一直在灌输着和企业不断层，就这样的一直培育。所以奥普特啊，或者还有其他的我们的小鹏汽车等等这些大的龙头企业都助攻我们中间的一些这样的人才，不要他其实是这样的，你中间断了，他可能就不知道后期再怎么学，我要到底是他的一个前景，我到了大二了，我是不是适合，我这个状态我适合往哪个方向发展，所以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最后我们最后的一个学期有这样的一个集中的一个实训课，其实我们就叫做产业实践课。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实践课全部是让学生真正的是复习的，就是采用的是我们企业的一些项目来的，就是某个岗位他要达到这个岗位技能，我们哪些项目是要学到的，通过一个项目
1: 是实际的企业的项目。
2: 对对对，
0: 是企业，
2: 就像奥普特他就来了，我们学派的工程师在我们这儿至少要待够这个课程完成一门课，全部是由他们来讲的。那这样的话，学生通过不同的选择，我们是鼓励学生去多看一看，不是单一一个岗位。学生在某一个时间段他可能觉得这个好，但是在下一个时间段他可能是另外的更适合他，所以一层一层的来锻炼他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到最后的时候就有一个强化训练，也就是在我们出校门之前我们要进行强化训练，也就是学生确定了我自己到底想做什么了，好，这个时候我们会有很多的这种高质量订单培育，就跟好多的企业都会来到我们学院，然后进行不同的，比方说我们有安全运维的，有网络工程师，还有刚才的这个视觉，就是我们奥普特的这个视觉的这个应用的一个工程师，还有我们的标注工程师等等，这样的一个岗位的一个强化训练全部放了在出校门之前，让学生出校门不迷茫，这样的一个模式。但是呢，肯定呢，在校园嘛，课时也比较少，我们还想让学生更丰富一些，并不是说真正的光去看课本。所以呢，就是还有一个出校门，我们是和企业商量好的，出了校门之后他们也有另外的一段时间的一个强化训练，就针对岗位的强化训练，到那这个时候还可以双选，也就是学生如果在这两周他觉得这个岗位确实挺好，他就留在了企业，觉得这个岗位不太适合他了，我们是 也是助攻学生重新回来，哎，再重新的去考虑一个的，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管理的一个过程
1: 啊。所以其实您这个介绍，我想也是体现了我。

0: 们职业教育的最大的一个特点哈，就是一个是首先像您说的，就是从这个入学第一天，它实际上就有一个岗位的导向、就职的导向，
1: 对
0: 是吧？让学生有一个目标，
2: 对
0: 啊，有一个方向在那里。然后在整个的培养这个孩子，这个作为这个技术人才的过程当中，实际上都是不断的有咱们的本身学院的老师，然后还有咱们的企业的导师，
1: 企业的导师
0: 是吧？
1: 一直在跟着，
0: 有双师是吧？
1: 对对是的，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企业进入到咱们学院这么长年的合作当中，对于我们学校的这个学生，他们在这个成长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些感受和体会吗？嗯，
2: 我们合作这么多年以来，我们就觉得我们广东这个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他们的在日就是课程啊，
0: 嗯，
2: 因为首先来说，像我们公司这个岗位视觉工程师岗位，他需要这个学生有这个编程的一些基础，
0: 嗯，
2: 那我们在跟这个我们在用人的用咱们学生实习的时候，我们用人这个项目给我反映说，咱们学校的学生就是基本功很扎实。因为
0: 基本功很扎实，
2: 就是因为什么？因为你做，就像我们做任何事情嘛，
0: 嗯，
2: 尤其像做视觉，你这个编程这是个基础。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学生的话，他可能在编程他弱，那弱的话，比如像你做这样的岗位，他就不一定适应。那我们经过我们的培训，还有尤其广机电啊，那这边的话，他们在校期间给这门学生来去讲编程啊，还有讲一些数字图像处理啊、视觉啊，哎，出来之后就是我们是有好多部门嘛，我们项目部门是他们用人，他们给我们反馈就是，哎，就是这个学校的学生他们的进攻比较扎实。首先一点就是说，因为做这个行业，尤其我们学生刚出来，第一呢就是说你一定要是刚出走出社会，就是说你的基本功要扎实。企业是什么？企业都是会看你能力怎么样的。
0: 嗯，
2: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几年一直连续跟这个广机电继续合作，因为学生的这个学习能力啊，这个质量啊确实很高，所以我们才会保持这几年一直连续合作。
0: 是像这个很多企业到我们这来也是说，企业最怕什么？就最怕就是学校培养的人才到我这儿，我要再培训，
2: 对，
0: 然后还得再岗位去进行教他一些什么东西。
2: 实际上现在有很多就是学生走入这个社会之后，我觉得是除了这个专业技能之外，
0: 嗯，
2: 与人沟通交流，因为你毕竟是从校园环境走入社会环境，
0: 嗯，
2: 那你有一个角色的转变，但转变过程当中呢，我们就也明显感觉到，就是广机电在这个学生的这个素养，我们叫职业素养，就素养方面培养也是做得比较好的。
0: 嗯，
2: 就是说在沟通表达，因为我们在做任何工作，你不是说自己在做的，一定是跟别人互动的。
0: 是的，是的。
2: 你在沟通表达能力也要可以的。
0: 嗯，
2: 你说我只会自己做，然后表达不出来，这个也是不行的。
0: 嗯，
2: 你解决问题
0: 是要互动的。所以除了这个技术还有学习能力之外，
2: 对，
0: 还有一个包括沟通的
2: 整体的一个
0: 素质哈，
2: 对对对对。
0: 所以在这个方面的话，咱们学院的这个层面是怎么去在整个学院去帮助孩子们去进行这个素质化的这种培养的？
1: 我们其实有很多的这种方式，而且我们学校里头有很多的社团，我们是鼓励学生去做这些社团活动，以及参与到这个我们学院或者学校的一些工作里面来的。然后我们有一些分值是鼓励的，就是鼓励分值要打给他们的，也就是比如说我们有的学生参加了一些就是协会活动，那他会挣一些他的这个分值的，
0: 就是有分，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就是学校的分嘛，
0: 分，
1: 因为学生毕业要打够那个分的，所以鼓励他们去做的。就是我们学校里面有很多那种社团，比方说我们有模特社团，还有什么这个中华文化的那个汉服社团，还有
0: 国学啊什么的，
1: 对对对，还有中医啊，还有国学呀、还有其他的各种的这种社团，鼓励大家去做。然后还有一个，这是一个方式，就使得大家在这种团队里面，其实他是沟通的，大家互相要团结在一起，所以这个他就锻炼了一些能力。还有一个，我们的这个教学有很多老师是因为要进行这种课程改革，我们并不是鼓励的学生就是我讲的这个软件他一定要做软件这个岗位，像我们有的老师上课他是这样，他就带着自己的小的项目，因为我们高校的老师还兼带着科研的研发，他是有自己的项目的研发的一个任务的，他会带着项目进到这个课堂里面，然后他就把这个项目呢真正的专案企业的项目来做，也说这个项目我要有一个管理团队的一个领导，也就是我的经理哈，但是你要有跟企业交流的这样的一个角色，那就根据学生的这种需求，他会去挑选组织一个团队，然后完成这个项目，
0: 合适的人，
1: 对，
0: 然后放在不同的这种岗位上去，
1: 也允许他在动，也就是允许学生来回的去选择，他也许他原来想做这个项目经理，发现自己不太喜欢了，下一个项目的时候他就可以去锻炼一下别的这个岗位上的一个，所以我就曾经有 有遇到过一个这样的学生，本来我们这个团队里面啊，我们做了很多的这个不同的岗位，但是我还真没有考虑到这个人力资源这个岗位，但是派的就是一几个学生去企业交流或者干嘛，一个学生他就说，老师我特别想做人力资源
0: 啊，
1: 说我真的很喜欢，那怎么我怎么办呢？
0: 对
1: 对
0: 对，
1: 他这个学生直接就找我，一个女孩子，然后我就鼓励他去做，我说这样吧，那我下一次这个企业来招聘的这个事情你来对接。他就真的去跟上这个企业，不是来招聘了吗？他就跟着企业招聘的过程走的，最后他还真的分到了另外一个，就是被一个企业挖走做的人力资源，现在他是他们那边人力资源的管理。但是其实我们学院整个的这个高职的教育，尤其我们广东机电，他是鼓励学生去多方向的去成才，你去看好自己的特点，看好自己的一个爱好，但是呢也许你这个基础还差，但是你在自己的这个过程中可以去筛选性的再去学一些东西，所以我们这个课程的设置也是按照这种模式来的，所以到最后的一个学期，你如果确定了自己的岗位了，再给你一个强化的机会，就助力你出这个校门之前再强化自己这方面的一个东西，所以这个是为了辅助学生真的走出校门的这个时刻不要过于紧张。其实有的时候我发现这个高职院校或者是本科院校一样的，那个他真的出校门这一下是非常紧张非常恐慌的，所以我们就是为了减轻他这种恐慌度，在校内尽可能的让他掌握一些各方面的一些东西，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方式。
0: 所以我们学院为了帮助孩子们就是能够找到好的
2: 岗位
0: 啊，能够这个开拓更好的职业的规划哈，真的做了很
2: 多
0: 的工作，这个工作其实是非常细致的啊，
2: 是的是的，
0: 需要为孩子首先为他想好啊，为他们设想好，同时还要给他一定的自由度，还要给他更多的一些机会，
1: 对，
0: 是吧？
1: 对，
0: 让他去做不同的尝试。确实，人是这样子，他可能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在做事的过程当中，他会逐渐发现，哎，我比较喜欢干什么，
2: 对，
0: 或者我比较适合干什么。
1: 对，
0: 也许一开始找的那个第一堂课，我定了一个方向，我觉得感，可是在学习的过程中，他觉得可能还不太适合自由。但当我做某件事情的时候，特别干有劲儿，特别有干劲儿，
2: 对，
0: 是吧？这个他就能够促使他不断的再去在这个方向上去不断的这个摸索哈，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部分。但是我们也回到这里有很多家长要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孩子们入学之后学这个人工智能技术这个应用技术，他会具体会学一些什么样一些具体的课程和一些内容是怎么安排的啊？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就是因为我们就是毕竟是属于理工科类嘛，就是一般大一就是进到学校之后，我们会有一些基础性的课程，就包括一些公共课，然后可能学一点数学，然后再就是这个就是人工智能方面的一些比较基础的课程啊，像这种编程的技术，我们
0: 编程技术，
3: 对对，然后还有像那个就是人工智能最基础的一些机器学习啊，包括刚才我们讲的一些视觉课啊，机器视觉啊，或者是计算机视觉，等等，就这一类的啊，就是我们放在这个基础学科的这个板块，基本上是在大一。然后大一因为它也有很多其他的公共课嘛，还有一些就是体育啊，政治，就是政治类的啊，就是这种都比较就是基础课会多一点。二年级的话，我们就偏专业性了，就是那就是专业性方向上的一些课程，深度学习啊，还有一些自然语言处理类的，包括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这种实训实践课，就是把企业的真实的项目，
0: 就项目，
3: 对对，放到我们这个实训实践课上，基本上就是放在大二。那大三的话，就是说我们是在做这种实习的，就真实去到企业，像去到张总他们公司，就做这种实习，做一年，就是大概是这样一个课程的结构。
0: 另外呢，也有家长会关心的说，今年咱们的这个招生的这个方面，大概的规模或者是招生的计划是有哪些？
3: 就是我们去年是招了4个班，然后今年就是说应该是差不多的规模，就是至少也是3到4个班，然后我们每个班的学生人数一般是按55定的，所以这个招生规模基本上是150到200多一点这样一个招生规模。
0: 嗯，好，然后我们这个报考的途径就是包括高中生通过高考，然后还有这个中职生可以是通过春季高，
1: 对，
0: 春季的高考，
3: 对，
0: 都可以这个途径，
1: 对对，是的，是的，
0: 是吧？
1: 啊，这指标都是放开的，
3: 对，
0: 嗯，好。另外呢，我们要聊一聊，就是说，这个专业毕业之后，的学生，他究竟走上这个职场的这个就业，他的这个未来的这个职业的规划。

0: 大概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方向和步骤啊？这个可能企业方面会比较了解。
1: 对，我先说一下，就是说以视觉为代表的，就是像我们跟广东机电合作，那学生来到我们这边实习，比如说通过考核之后，我们正式就业。那就业完之后呢，我们公司是分两条路线的，因为我们也会根据每个学生的表现，比如说我平常就是喜欢做管理，我们有一个是管理路线。还有个技术路线，比如说我是走的技术路线，我可能是从刚开始像我们从初级工程师，我们公司是有这种阶梯性的，到中级工程师、高级工程师，这样会根据你的层级给你定不同的薪资，对吧？这样的话就是你会知道你，比如说我现在我在公司，我刚来，我现在是一个初级助理工程师，我下一个目标可能是初级工程师，那我再下一个目标就是中级，他自己会有这样的一个职业，相当于在企业里边你也要有这个规划的，自己对上升通道自己你要明白的，对吧？我们公司整个上升通道都是很清晰的，他会知道自己要掌握哪些，比如考到哪些证，因为我们公司每年也会组织我们员工来去做考一些证书，你的根据你的证书，根据你的做的平常工作表现、项目经验等等，你是来是给。凭你在公司内部的这种初级工程师、高级工程师啊，一步往上走，做到上面可能做到技术总监啊，这是一条技术路线。那还有一条路线是管理
0: 的，
1: 对，就比如说我这个学生，我在学校期间我是班长也好，或者我是这个经常学生会的，我对社团的
2: ，
1: 我喜欢这种，除了我有技术之外，我更喜欢是做这种调动，因为我们做项目的话，它是多个角色来合作的，一定需要有一个这种所谓的管理，他知道在什么地方安排合适是什么样的人，那这样的话，他去走一条这所谓的管理通道，那可能刚开始的话，可能是项目组长。就是说你管几个人啊，这几个人的话怎么去调配啊，他们怎么去干怎么去调配是你来负责啊，项目组长、项目主管啊，当然带到这个项目经理一直往上走啊，那可能最后会走到这个项目总监啊，这是走一个这种管理的这样的一个路线。那这样的话就是学生又会比较很清晰的。
0: 那从行业的角度来说，就是说入职比方说两三年、三四年的状况，大概的薪资的水平会到什么样的水平呢？
1: 我因为这块我们也做过数据分析嘛，包括整个行业内的，就是说目前整个视觉行业处于这种高速的成长期，所以现在除了我们自己公司，我们现在社会上还有很多也是专门做视觉的公司啊。那目前我们整个统计出来，就是这个行业你想要拿到，就是说基本上你干到一年半以上啊，一年半以上你的表现、你的项目经验多一点，基本上薪资可以达到10000块钱以上啊，这是行业的一个，就是我之前经常会跟学生去做这个职业规划，还有这个做一些招聘。那有时候我会，因为现在新一代年轻人，可能我们说的再多，他不一定信。那有现在，所以我是更多的是让学生去自己去了解。我说你可以自己去前程无忧、智联招聘啊，你自己去百度去查，去了解这个行业啊，对吧？比如说你看到这个薪资，哎，你看要15000，你我想拿到有，你看看他的要求，他的岗位要求。是吧？底下基本上都会写的，你有这个锂电经验啊，有这个经验那个经验，至少1年半以上或者2年以上。那这样的话，学生他自己也知道，我想拿到这个薪资，我应该怎么去做，也会很清晰的。
0: 我想通过今天我们的节目的介绍呢，我们的家长朋友对于这个人工智能这样一个专业的领域呢，有了一些了解哈，就是孩子应该怎么去学习到什么样的这个技术，然后未来的发展空间，以及包括刚刚提到这个薪资的职业规划是什么样子哈。那最后的时间也请三位嘉宾对于我们这个电视机前的这个家长或者孩子们或者学生们来说哈，如果他们对这个专业感兴趣，有什么样的一些寄语给他们，好不好？那有什么期待的话？
3: 我就是想说，我们广东机电一直开放了这样的一个各个部门的一个支持的这样的一个理念，也就是学生如果将来的发展，就是我想补充的刚才说到的这个发展，除了这个他的进入这个岗位的发展，我们校内呢也考虑到所有的发展，然后呢就大家的专升本，然后专插本，以及将来的更深入的一些发展，我们校内是有专项的这个部门来进行指导的。
0: 就除了有这个
3: 对
0: 毕业的就业的方向，也同时可以有专升本不断的去往上学习的这种通道。
3: 对，是的，是给孩子们一些各种的发展的一个空间，期待着我们的广大的一个家长和老学生们去多多的考察一下我们学校，然后欢迎大家报读我们人工智能学院，谢谢。
0: 好，主任。
4: 那对于我们专业来讲的话，就刚才也讲了，就是机器视觉是我们一个很有特色、很有优势的方向，但实际上我们同时就是说，因为我们的招生规模有这么大，其实我们也还看了其他的，就是一些方向也同时在看，就是说我们也会随着这个人工智能，我们毕竟叫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嘛，随着这个人工智能

0: 技术的发展，我们也会根据这个产业和这个岗位需求就是随时做调整。所以这个我觉得我们在这个人工智能这个风口包括以后的这个发展上就是前途是非常美好的，所以也希望就是说想从事人工智能这个方向上的学生啊，就是也是积极报考我们专业啊。
1: 嗯，好的，张总。
2: 因为我也是作为一个家长啊，我这几年一直也是给我的外甥啊，给我侄女去这个填报这个高考志愿嘛，所以我觉得选对一个好的学校，选对一个好的专业，真的会这个会起到可能你意想不到的效果。
1: 嗯
2: 啊，因为我们今天我们三过来这边呢，我们确实是想给各位家长，包括我们各位的这个学生，想推荐一个好的这样的一个专业。因为这个专业的话，确实在未来的发展空间啊，包括薪资也好，包括未来的这个升值的空间还是非常大的啊。所以我们也希望说，这个就是我们的家长还有我们学生可以多多了解。我们广东机电啊，了解这个人工智能专业，了解一下我们的广东奥普特，我们这样的一个公司视觉这样一个岗位。
1: 好的，好，谢谢三位的介绍哈。我相信呢，今天通过今天我们的介绍呢，很多的家长和学生对于我们的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专业的这个专业啊，有了更多更深入的了解哈。那其实不管是从大的角度来讲啊，从国家的层面来讲，我们需要这样的人才，特别是在这样风云变幻的时代当中，支撑我们国家的几个大的这种产业的背后，人工智能是其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域。当然了，这个领域的发展就少不了有更多的优秀人才的培养。那从小的角度来说，不管您的孩子是学什么样的专业，选择什么专业，他必然要在未来加上 AI。所以呢，这个人工智能真的非常重要。如果想了解人工智能系列专业当中更多的其他的专业呢，我们下一期呢，我们会带来的是信息安全这样一个专业哈。那在下周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也谢谢三位嘉宾的到来，谢谢。
3: 谢谢大家，谢谢。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0: 广东气象部门预计，未来3天，广东省大部市县多云为主，部分市县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或者暴雨，雷雨时部分市县有8级左右的雷雨大风。中国天气网气象分析师孙倩倩提醒，未来几天，福建、江西南部、广东、广西多地午后体感温度可能会达到40摄氏度左右，局地甚至超过42摄氏度。2026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8强赛今晚将迎来最后的一场比赛，广州队将在越秀山体育场迎战茂名队，双方将争夺今年粤超最后一个4强席位。记者谢欣报道，第7届广东省森林文化周童眼会森林活动今天在广州中山纪念堂启动，100名青少年在古树下铺开20米长卷，以画笔描绘南粤大地，共绘绿美广东。活动特邀广州美术学院教授提供现场绘画指导，这批作品将在森林文化周主会场集中展出。中山纪念堂唐小青爱绿护绿志愿讲解员同步开展讲解，红色文化与绿色生态相融，让孩子们在自然中感悟生态，在传承中守护绿色。2026年中国模拟无人机竞速系列赛深圳站线下决赛今天在深圳市南山区海上世界文化艺术中心打响，64名从全国1557名报名选手中突围的顶尖飞手齐聚一堂，在数字赛道展开毫秒之间的巅峰对决。作为国内首届国家级模拟无人机竞速赛事全国首站，本次赛事实现多重模式创新，为模拟无人机竞速运动标准化大众化发展树立了标杆，打开低空经济大众普及新入口。记者唐梦圆报道，今天南航迎来 C919 商业运营2周年。2年来，南航从接收首架 C919 到如今增加到12架，从广州单点运营拓展到广州长沙双基地，运行航点从4个增加到17个。 C919 累计直飞航班超过1.5万班次，安全运营超35000小时，安全运送旅客超213万人次。今天凌晨，四川省攀枝花市延边县格萨拉乡支六河村石家沟隧道附近突发泥石流，根据初步统计，目前已有5人失联。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8: 这里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我是主持人亮亮，
9: 我是刘红。
8: 洪亮组合邀请你在北京最美的季节跟着金话筒游京城。
9: 是的，10月1号到10月6号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北京研学团呢、又上线了，这次是国庆假期的专场。
8: 哎，这也是我们北京团第3团了哈。
9: 嗯，
8: 因为北京团去年推出来之后2团都迅速爆满了，所以我们在想说北京其实夏天去的时候还蛮热的，但是只要一入秋它就有秋天的感觉，那么到国庆节的时候 那是我认为全年里面北京最好的季节。
9: 是的，我们也为大家挑选了北京的精华景点啊，包括了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颐和园、天坛公园、居庸关长城，还会去这个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那么在大赏方面呢，为大家挑选的就是去看这个人形机器人的数据训练中心啊。
8: 对，那么公益的部分呢，我们会跟荣爱荣乐还有跟着我们这些星星的孩子一起走进北京的奥森，然后呢去在秋天里面去做用你能捡到的树的叶子呀、花朵呀做一幅很特别的植物画。
9: 是的，那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我们会在北京的环球影城和很多这个大 IP 能够亲密接触很多好玩的机动游戏啊。
8: 哎呀，我又想念那个哈利波特了。
9: 我这次要挑战一下这个
8: 过山车，
9: 霸天虎过山车。
8: 哎，其实霸天虎过山车我觉得那个声音就有点瘆得慌。
9: 是，
8: 就是霸天虎的那个声音在那个，
9: 对，但每次下来我们的小朋友说还想上去。
8: 对，刺激。上回咱们北京二团的时候，因为我们家牛司令带着他的小学同学一起冲了3遍。
9: 没错，
8: 印象特别深，那是他第一次挑战。
9: 因为比较刺激，所以他排队也不会那么久。
8: 而且今年咱们迪士尼也

0: 去了，迪士尼游轮也去了，又打卡了这个环球，真是把主题公园玩个遍啊。
1: 是的，我们也欢迎新老朋友跟着我们在国庆假期一起去北京啊。这次的行程呢，我们依然是乘坐高铁出行，那如果是7到14岁呢是7999元，包含往返高铁大交通，14周岁以上呢是8999元每人，含往返的高铁大交通。那如果您想着说我自个儿买机票，或者是您自个儿买高铁呢，也是可以的，那不含大交通是6900元每人。
0: 想去的朋友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研学这两个字就可以进群咨询啦。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健康是生产力，健康是幸福感。跟随名医指引，发现生活细微处的健康密码。广东新闻广播联合全省3甲医院，全新打造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
3: 下午3点，健康上线，各位收音机前还有直播间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全媒体大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我是佳燕。那可能有很多朋友会觉得哈，肾病呢离普通人非常的遥远啊，只有糖尿病还有尿毒症的病人才需要关注护肾的这件事。可是呢，现实呢并不是这样。那我们说长期的熬夜啊，高血压、高尿酸，还有体检的时候啊，或是尿检，那这些日常的行为啊，其实都在悄悄地伤害我们的肾脏。那慢性肾病呢，其实还有一个非常可怕的特点，就是沉默进展啊。早期的身体可能完全没有疼痛或者是难受的感觉，那等到身体出现状况的时候呢，肾脏的损伤啊，往往已经发展到很难逆转的地步了。那为此呢，今天是特别邀请到了广东省人民医院广东省老年医学研究所肾内科主任医师胡文学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聚焦大家比较关心的几个问题哈，比如说慢性肾病应该怎么样进行科学筛查，以及日常的用药啊原则还有禁忌等等，把很多的实用的护肾干货带给大家。那我们首先呢，先请胡主任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4: 各位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3: 好的，那欢迎胡主任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接下来我们再通过一段简短的音频一起再来认识一下胡主任。
5: 胡文学，广东省人民医院广东省老年医学研究所肾内科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博士研究生导师，获第11届羊城好医生2026年中青年实力医师，主持国家级、省市级科研项目10项，主要研究方向 CKD 进展免疫机制、腹膜透析相关并发症免疫机制，第一作者及通讯作者，在 Clinical Immunology 等期刊发表 SCI 论文30余篇。
3: 好的，再次欢迎胡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首先呢，想先问一下胡主任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知道其实慢性肾病的人群哈，基数还是挺大的，但是呢大众的认知哈普遍都是不足。那很多普通人体检年年做，但是却依然漏掉了早期的肾病，那其中最核心的原因是什么呢？
4: 对我们的话，肾脏病呢早期这种一个漏诊，其实主要是两个原因。第一个呢，肾功能最重要的指标血肌酐它是不敏感的。那当一个人只有一个肾脏的时候，他的血肌酐都可以是正常的。所以说当我们的体检单上的话，肌酐值轻度的升高的时候，肾功能往往已经损失超过了一半了。那这个时候早期的干预最佳窗口已经消失。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尿液检查里边发现这种微量的白蛋白尿或者是尿潜血，大家可能不会去重视，没有去肾内科专科复查，也就是错失了最佳的干预时期。
3: 那所以说单靠这个抽血啊看肌酐可能是远远不够的哈。那所以呢我们这个当然尿液当中的蛋白啊还有一些红细胞等等的信号可能也不能够忽视。那拿到异常报告呢哪怕身体没有觉得难受可能也要做进一步的一个复查哈。那同时呢也要提醒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的节目呢除了在传统的广播端播出以外呢也在乐听乐 TV 微信视频号还有抖音等平台进行同步的直播，那大家可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或者是活出健康就能够收听收看到我们节目的实时的直播画面。当然了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如果大家有相关的疑问啊或者是跟胡主任专业领域相关的一些问题其实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评论区打出来，那我们欢迎大家在直播间评论区多多的留言，稍后呢会请胡主任为大家一一的解答。好的，马上进入今天的科普环节，来到我们的第一板块，来说一说这个慢性肾病为什么悄无声息哈。首先呢想请教胡主任，哎，能不能够跟我们说一说到底什么是慢性的肾脏病，为什么它会被叫做沉默的杀手呢？
4: 好的，那慢性肾脏病呢它这个定义其实它是有一定的专业性，那从我们就是简单的理解来说就是肾脏的结构或者是功能的异常，时间上是超过3个月并且对健康有影响。那它的一个结构或者是功能的异常呢表现为首先尿检里边有没有白蛋白尿啊，尿沉渣里边有没有红细胞啊，或者是有没有管型这些异常。另外如果是做了肾穿刺活检病理学的异常或者是肾移植，那这些都是慢性肾脏病的一个证据，那它可以伴肾小球滤功率的下降或者是不伴，那这是一个方面。那第二个方面呢如果是肾小球滤功率的一个水平小于60毫升大于3个月也是一个慢性肾脏病的一个定义。那慢性肾脏病呢它的发病率是很高的，在我们国家的话基本有1亿的人群是具有慢性肾脏病。
3: 1亿啊，
4: 对。
3: 那您刚刚说了这个核心的诊断标准，能够我们再展开来说一说具体是哪些吗？
4: 那第一个呢就是尿检里边的一个尿常规啊，尿常规如果出现尿蛋白那这个是要特别重视了，因为尿蛋白的水平的话它是跟肾功能进展特别相关的啊。那第二个就是肾小球滤功率，那肾小球滤功率如果是小于60毫升说明我们的肾脏的功能已经丢失了50%左右。
3: 小于60毫升就说明这个肾功能已经丢失50%了，这个其实可能已经算是非常严重了是吗？
4: 没错。
3: 那这个就是伤害是可逆的吗？
4: 作为3个月以上的这种慢性病的话伤害往往是不可逆的。
3: 所以3个月的这个时间点啊非常的关键。那如果说存在着上述的指标，哎，异常的情况已经超过3个月那就要大大的警醒了。好的，那接下来还想问一下胡主任啊，说我们除了大家熟知的糖尿病以外其实还有不少人群哈，也是属于肾病的高发群体，那比如说像是高血压高尿酸痛风呀或者是肥胖长期熬夜等等这些人群，他们的这个这些我们说不良习惯也好或者是说这些病症也好是怎么样的一步一步伤害到我们的肾脏健康的？
4: 那我们首先说糖尿病啊，糖尿病的话有20%-40%的人最后会发展到糖尿病肾病，那它的一个机制就是这种糖毒性啊对肾脏的一个毒性。另外呢糖尿病的患者存在一个肾脏的一个三高的状态，那这个高压力的话是其中的一个表现，因为我们的肾脏呢它是把我们的毒素过滤出去的一个滤过膜，如果长期在这种高压力的作用下的话它是会对肾脏细胞发生破坏。那对于高血压来说的话同样是一个高压力，另外呢长期的高血压会导致肾脏的缺血性改变。那对于肥胖的人群来说肾小球的压力是更大的，就是肥胖的患者如果是做肾活检的话他的一个肾小球比普通人是要大的。那高尿酸血症在我们现在人群的这种是越来越大啊，它一个尿酸结晶的形成一方面呢沉积在肾间质引起肾间质的炎症，另外呢一方面又会堵塞肾小管引起排尿不畅， 那这些的话就是这些常见病引起这种肾功能损伤的主要的一个原理。
3: 嗯，那另外比如说我们有过这种急性的肾损伤的病史的朋友，是不是也是风险会比较高？

0: 高呢？
1: 对的，啊，如果既往的话，啊，出现过急性肾损伤，比如说，出现过这种缺血之后的肾损伤，或者是尿路梗阻之后的肾损伤，啊，或者是先天性发育异常等等，那这些也是高危的一个人群。
0: 嗯，那所以说不只是糖尿病哈，这个高血压、高尿酸哈等等，它其实每一项呢都有自己各自的伤肾的路径，所以说肾病的高危群体哈，其实呢比我们很多人想象当中的要更广。那如果您是属于这种高危人群呢，哎，当然就不能够忽视这个平时的日常的筛查啦，不能仅凭自我感觉就判断自己的肾脏是否健康。那我想问一下哈，就是我们生活中当中哈，也有一种情况，就是经常感到腰酸啊，或者是乏力啊，容易感觉疲劳，那或者是还有一种夜尿增多的这种情况哈，那这些症状里面有哪一些是属于肾脏健康的预警信号呢？有哪一些只是说，哎，可能普通的身体劳损而已？那我们普通人应该怎么样分辨呢？
1: 那这个也是我们临床上很多患者要来门诊就是咨询我们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问题啊。那腰酸的话，我们第一想到是不是肾脏出问题了啊？另外同时伴有乏力，容易疲劳，那这个时候就是即使要到医院就诊，我们需要检查肾功能，肾功能里边最重要的指标就是血肌酐。另外呢，要查尿常规、尿蛋白、泌尿系 B 超。如果刚刚提到的这些检查是没有问题的，那我们考虑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劳损。
0: 哦，那所以其实也是要结合一些其他的信号来进行综合的分辨哈。那我们说可能腰酸的情况呢，真的就是普通腰肌劳损带来的这个伤害。那大多呢可能是跟大家平时工作呀，或者是睡眠当中的姿势啊相关。那如果说是出现这种情况，可能还是要结合一些我们体检当中刚胡主任提到的一些指标来进行一个综合的判断，不一定说这个腰酸就是肾病的发生。好的，那来到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板块哈，一起来说一说慢性的肾病全套检查应该怎么查？那我们拿到报告之后又应该怎么样才能够读懂呢？那首先呢，想问一下胡主任哈，想要排查慢性肾病，我们必做的核心检查项目有哪些呢？
1: 要查慢性肾病的话，我们必做的核心项目就是一个是尿常规、尿微量白蛋白肌酐比，肾功能，那像我们医院的话是肾功能的六项为主，另外泌尿系 B 超也是从影像学上去评估的，这四项的话是必做的。
0: 那能不能够分别的跟我们来解释一下哈，这个尿常规呀，包括尿微量白蛋白呀，肾功能三项，这些每一项分别都是来查什么的呢？
1: 首先呢，尿常规我们最关注的就是尿蛋白了，因为尿蛋白它作为一个慢性肾炎的一个早期表现，如果我们早期控制好，可以延缓肾功能的一个进展。那第二个就是红细胞，那红细胞呢，我们需要去排查患者是一个是不是正型还是畸形的啊，正型我们很多在特别是老年人要考虑肿瘤、炎症、结石啊。畸形的话跟肾炎相关，那这个红细胞要特别关注哦。再次来就是白细胞，白细胞的话它是一个炎症细胞，炎症细胞在泌尿系感染的时候会增多，往往可能伴有尿频、尿急、尿痛啊，这些早期的这些症状，那我们就是要配合这种症状来进行一个判断。那第二个就是微量白蛋白，微量白蛋白呢它是比这种尿常规更加的敏感，它是一个定位的一个检查，它是通过尿蛋白和肌酐的一个比值，只要是大于30毫克克就是增多的了，那这个时候患者进展的肾功能是会受到这个白蛋白受到影响的。那第三个呢就是血肌酐、尿素氮、尿酸啊，这些来评估血液当中的一个代谢废物的情况，如果肾功能下降的话排不出去它就高了。那最后一个就是泌尿系的一个 B 超，可以观察肾脏的大小，然后形态、皮质的回升的一个程度，还有膀胱、输尿管的情况，那四项的话是各有分工，不能代替的
0: 那所以像刚刚胡主任所提到的哈，其实这四项检查呢可以说 是各司其职，缺一不可。那尿常规呢，看的就是我们的尿液信号啊，尿微量白蛋白呢，其实就是捕捉早期的啊可能出现的一些轻微的损伤。那抽血呢，就是看代谢废物，看这个肾脏的形态啊，筛查我们这个慢性肾病啊，真的是不要只凭借其中的一个指标，或者是哎说这个抽一管血就完事哈，这个尿常规还是不能够省的。那还有很多朋友啊，拿到这个尿常规以后啊，看到上面出现比如说啊蛋白，然后这个白细胞啊后面跟那个加号啊，心里可能就很紧张。那胡主任，我们说这个尿常规里面这几个加号，哎，分别代表这些什么呢？有哪一些情况是属于假性的异常？那有哪一些呢，就是需要我们高度重视了？
1: 嗯，那这个特别重要，也是我们临床上很多患者需要我们帮他解答的一个问题。
0: 嗯，
1: 首先呢，尿蛋白的话，它有生理性蛋白尿和病理性蛋白尿。
0: 嗯，
1: 如果只是一个加的或者是半个加的蛋白尿，一次性的，那我们这个时候要排除有没有发烧，有没有剧烈运动，有没有就是比较长时间的直立。那我之前有一个病友的话，是一名老师，他每次在周三的时候讲一天的课，星期四去复查，他的尿蛋白就会阳性，那其他时间就是阴性。其实他这种也是假性的升高。那这种时候如果我们复查没问题，是暂时不需要治疗的，但是要注意定期复查。那第二个呢，就是一个尿潜血。那尿潜血其实它检查的是血液当中的血红蛋白的一个成分。那如果是血红蛋白尿，比如说马拉松之后的这种酱油色的血尿，它往往就是血红蛋白尿，它并不是真正的血尿。我们要看红细胞的数量，红细胞数量增多的时候才是真正的血尿。还有呢，女性的月经期间要避免做尿检，它有可能会出现假阳性。那尿白细胞和血尿同时出现的话，要提示一个泌尿系感染。总之来说呢，还是要建议到就是医院，我们来到诊室跟医生一个共同的一个探讨，看看要不要下一步的干预。
0: 哎，没错。那总结来说，其实就是我们在看到尿常规报告后面的加号啊，其实真的是不用过度的恐慌哈。刚胡主任也提到，包括如果您是像剧烈运动以后啊，或者是女性如果是在月经期间，那也有可能会带来一个假性的结果哈。关键呢，还是要进行一次复查，那看复查的结果怎么样呢？如果是持续的存在，可能呢就需要我们来加以重点的关注。那我还想问一下胡主任哈，就是您刚提到一个是发烧，一个是剧烈运动之后会影响他的这个结果，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1: 因为在发烧的过程当中呢，它会产生一些炎症蛋白。那炎症蛋白呢，它在肾小管的这种排出的话会增多的，它这种情况更多可能是一个小管性的蛋白尿。那剧烈运动也是基于同样的原理，那运动的时候呢，肾脏的血管是整个会处于一个收缩的一个状态。另外呢，肾小管的重吸收功能也会减少，那这个时候的话就会出现一个尿蛋白的情况。
0: 那您说这个就是剧烈运动之后我们尽量不要去检测，那大概就是过多长时间以后去可以做一个这样的检测呢？
1: 一般三天之后的话基本上就是可以转阴了。
0: 那所以说哈，如果您是要需要做这个检查，那做检查之前的三天啊，可能都要避免进行剧烈的运动。当然剧烈运动可能是不是像包括打篮球呀或者是打羽毛球这种，应该也算是剧烈运动吧？
1: 这种呢是叫中等强度以上的运动。如果持续时间是超过了45分钟的话，我们是算的。
0: 那所以大家要注意了，在做检查之前呢，还是要避免一下做这个剧烈运动哈，避免这个结果啊产生一个误导。那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我相信有很多朋友啊可能都会有一个认知，就是呢认为这个血肌酐的数值啊在参考范围以内，我的肾脏就没有问题。但是这个想法真的对吗，胡主任？
1: 那这个呢其实还是存在有误区的。因为血肌酐呢它是受到年龄、性别、肌肉含量的一个限制。特别是在肌肉含量少的消瘦的这些人群的话，它的肌酐它是可能是在正常范围内。因为主要原因呢，肌酐呢它是肌肉产生的一个小分子蛋白，那这个时候本来它产生的少， 那肾脏的话，即便是有功能受损，它还是不会增高。这种情况下的话，很多会漏掉一些老年人或者是消瘦人群的早期肾损伤。
0: 嗯，那所以其实肌酐正常呢，并不代表说肾脏一定是平安哈，还是要结合其他的一些指标来结合着一起看。那我相信这个也是很多朋友在体检当中哈容易踩的一些误区。那大家以后呢，可能真的是要多加注意了。那再来说一说尿微量蛋白尿微量白蛋白这个检查哈，它主要是和哪一类的人群？我们大概多久查一次会比较合适呢？
1: 那尿微量白蛋白的这个检查呢，它主要是早期发现尿蛋白的一个阳性的情况，因为它跟尿常规里的尿蛋白呢不同啊。尿常规的尿蛋白它是一个定性，它是一个加两个加，尿微量白蛋白则是它能给我们定量，有一个具体的数量啊。那在糖尿病、高尿酸、高血压、肥胖，还有既往有慢性肾脏病的家族史，那这些患者的话都是高危人群，要优先做这种白蛋白的尿蛋白肌酐比。那如果是普通的高危人群，就是以前既往是阴性的，每年筛查一次就是可以。如果是已经有异常了啊，那这个时候就要缩短到3个月到6个月复查一次。那单次升高呢，刚刚提到了它不等于肾病，要排除这些感染啊、发烧啊、剧烈运动啊、高蛋白饮食这些情况。
0: 那所以刚胡主任也提到了哈，如果是普通的高危人群，还是建议每年筛查一次。那如果您是已经出现了有异常的情况呢，还是要缩短一下这个复查的时间哈，缩短到大概3到6个月左右进行一次复查。另外呢，就是还是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在检查之前呢，要避免如果是您出现了感染或者是发烧的情况啊，亦或是刚刚进行完剧烈运动，那我们要稍缓一下再来做这个检测，才能够让这个检测的结果更加的准确。好的，那看时间呢，也要马上来到一个半点报时还有广告的时间，那我们先稍事的休息一会儿，广告过后呢，我们再请胡主任为大家继续解答。

0: 北京时间1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燃气安全关系到千家万户，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居家生活注意用气安全，在使用灶具过程中人不能远离，防止因沸汤溢出或风吹引起灶具熄火，从而引发燃气泄漏。使用燃气后应当关好灶具开关、灶前阀，防止燃气泄漏。要使用符合国家标准的燃气具，并定期更换胶管。建议安装燃气自动报警和自动切断装置，及时发现和处理燃气泄漏事故。遇到任何燃气安全事故，都要迅速远离危险位置，联系燃气公司和物业。情况严重时，要及时拨打119电话报警求助。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健康是生产力，健康是幸福感。跟随名医指引，发现生活细微处的健康密码。广东新闻广播联合全省三甲医院，全新打造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
5: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全媒体大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我是佳燕。那今天我们节目要聊到的话题跟慢性肾病的检查还有用药相关，为此呢，今天节目是专门邀请到了广东省人民医院广东省老年医学研究所肾内科主任医师胡文学胡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那我们再次请胡主任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6: 朋友们大家好。
5: 嗯，好的，再次欢迎胡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先来回应一下今天我们直播间的网友哈，今天我看到我们视频号来了很多胡主任的粉丝还有朋友啊，都来支持胡主任，说胡主任好，胡主任人美心善啊，医术精湛，诊疗思路清晰，待人耐心，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啊。非常感谢大家对胡主任的支持，那当然能够邀请到胡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呢，也是我们栏目的荣幸。当然在后续的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如果大家有任何的相关的疑问，都可以在评论区打下来，我们可以请胡主任现场为大家来解答，机会难得，欢迎大家踊跃提问。那我现在已经看到了抖音有一网友哈，说这个每年的尿常规检查好像没有那么多的项目哦，这是真的吗？胡主任，您能回应一下这位网友的提问吗？
6: 好的。首先呢，我们尿常规呢，它有两个成分，两个部分组成啊。第一个呢，就是一个尿液的一个成分分析，还有一个就是尿沉渣的一个检查。如果只是做了一个单纯的一个尿液分析的话，没有做尿沉渣检查的话，可能对红细胞、白细胞这些的具体个数它是没有一个显示的，它可能更多的是一个加号。但是呢，普通的检查里边尿蛋白是有的啊，尿蛋白和尿红细胞的一个等级是有的，但是尿蛋白肌酐比的话，它是另外一个项目啊，它并不包含在尿常规里边。所以说，如果是想检测这种尿白蛋白肌酐比的话，是需要找医生，就是在尿常规的基础上去加上这个项目。
5: 哎，那所以刚刚胡主任的解答不知道有没有很好的帮助到这位网友呢？那如果您还有更多的疑惑，也欢迎继续在评论区和我们交流。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接下来聊一聊这个慢性肾病患者的用药原则还有禁忌方面的一些问题哈。刚刚呢是讲完了检查部分的内容，接下来呢大家最关心的用药啊， 这个要点要来了，我们老百姓日常的生活当中啊，最容易吃伤肾脏的有哪几大类的药物，他们会给肾脏带来哪些伤害呢？胡主任。
6: 那临床上常见的几类肾脏的药物啊，伤肾的药物，第一类就是含马兜铃酸的这种中药啊，那比如说灌木通、朱砂莲、广防己、青木香等等，这些都是含有马兜铃酸的。那马兜铃酸的话会导致肾小管的损伤，如果服用时间超过3个月的话，肾脏会发生不可逆的损伤、严重的会进入到尿毒症。那第二类就是止痛药，那止痛药呢，它主要是一个非甾体的一个抗炎药，在肾功能正常的人群短期的服用可能影响不大，但是呢，如果是血肌酐已经升高的人群是要避免服用的，比如说双氯芬酸，那这一类的药的话是我们临床上常用的一类。

0: 一些经验哈。那如果是真的需要长期服用，最好啊还是要先咨询一下医生或者是药师的一些意见。那想请问一下胡主任，为什么说这个止痛药会对肾脏带来一些影响呢？嗯，那止痛药的话，像这种
1: 非甾体的N-类的止痛药的话，它具有两方面的损伤。一方面呢，它会收缩肾小球的血管，产生一个肾缺血的一个情况。另外呢，它也会引起这种肾小管的一个损伤，比如说导致急性肾小管的坏死，有些患者还会有肾间质的损伤。那综合这些方面的话，在肾功能不全的患者，它是损伤是更加高危的。
0: 那所以大家在服药的时候呢，也要多加的注意了。那另外聊到用药哈，其实我们说高血压还有高尿酸啊，这些肾病的患者，其实他们都需要长期的进行一个服药哈。那可能很多朋友心里就有顾虑，说这到底是药物更容易伤肾，还是这个疾病本身对肾脏的伤害更大？我们能不能够因为担心这个药物伤肾就停药呢，胡主任？
1: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也是我们实际上遇到的一个重要的问题。首先呢，控制好了血压、血糖、尿酸，能够达到肾功能保护的一个作用。也就是说，疾病本身如果没控制好，会对肾脏产生更大的影响。我们不要擅自停药。其实呢，大部分的高血压、降压药、降糖药、降尿酸药，对肾脏都是安全的。
0: 那所以其实说啊，这个疾病本身对肾脏的伤害其实远远大于药物潜在的副作用哈。如果说您的高血压长期控制不好，或者是高尿酸啊居高不下，持续的伤害我们的肾脏，这个才是最大的健康元凶。所以呢，哎， 朋友们不要本末倒置了，害怕药物的副作用呢擅自停药，反而呢才是伤害肾脏的一个一大原因。我们说遵从医嘱，定期来监测肾功能啊，才是一个正确的做法。那说到慢性肾病，其实也有不同的分期哈。那面临不同的分期，我们的医生在用药的选择上会有哪一些的区别？那
1: 哪一些的药物，比如说在我们的肾脏功能下降之后，是必须要减量甚至是停用的呢？那在慢性肾脏病三期以前啊，特别是肾小球滤过率大于60毫升，那这个就是三期以上的。但是如果是出现了肾小球滤过率小于 我们的45毫升以下，那这个时候是3B期了，很多药物都不适合了。首先降糖药，降糖药我们的胰腺降糖药二甲双胍的话，它是在肾小球滤过率小于45毫升就是要停用的，因为它这个时候发生乳酸酸中毒的风险是增高的。那第二个呢就是降压药。 降压药呢，如果是肌酐稳定的一个升高的话，像沙坦类的这些降压药是可以持续使用的，但是呢要注意监测。那第三个方面就是口服的抗生素了。那我们经常可能会有支气管炎呐，一些或者是其他部位的感染，用抗生素肾小球滤过率下降的时候要减量。比如说我们常见的一些消炎药，像环丙沙星，这些就是要减量的了。 那第四类呢，前面也是提到过的止痛药，止痛药在肾小球滤过率小于30毫升的时候，它可能会加重肾损伤。比如说我们非常常用的布洛芬、双氯芬酸这一类的药。另外呢，抗凝药方面，在一些房颤的朋友或者是一些血栓形成风险高的朋友，他可能会用利法沙班。那在肾小球滤过率小于30毫升的时候需要减量。 最后的话，一些神经系统的一些药物，像普瑞巴林这些治疗神经痛的这些药物，它主要是通过肾脏排泄。那在肾小球滤过率小于30毫升的时候，是需要减量的。
0: 刚刚胡主任是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非常详尽的解读哈，但是呢，首先呢，我要替很多的小白来提问一下。刚刚您提到了一个肾脏病的三 A 期还有三 B 期，那这两个分别是什么意思呢？什么是三 A 期呢？
1: 那肾脏病呢，三期呢是指肾小球滤过率在30到59毫升之间，30到59，对对，三 A 期是45到59之间，那三 A 期的这部分的话，我们控制好了，可以避免到进入到肾衰竭的环节。 哎，所以

0: 所以这个时候呢，相对来说我们用药会更宽泛一些。但是呢，如果是肾小球滤过率是45到30毫升，那这个三 B 七如果没控制好的话，是更容易进展到就是尿毒症的一个情况。三 A 七和三 B 七虽然都是三七，但是三 B 七的危险度是大很多的。
1: 哦，那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了。像刚刚胡主任也提到了止痛药哈，大家经常会用到的布洛芬哈，我相信很多朋友平时可能头疼呀，或者是腰疼呀，啊，发烧啊，感冒的时候可能就喜欢来一颗。但是呢，这个布洛芬其实呢，也是会加重我们的这个肾的损伤，所以在服用的时候呀，也要多加的注意。我们在肾功能啊一旦变差了之后呢，这个千万就是要减量啊，甚至是停用了。那很多人这个刚也说到感冒、头疼啊、关节疼痛，就会自己到药店买药吃。那有哪些常见的非处方药，肾病的人群不能乱吃呢？
0: 那感冒头痛的时候呢，我们首先要注意一个，就是复方的感冒药啊。我们复方的感冒药里边，其实它往往是含有这种镇痛成分的。那复方感冒药如果是跟退烧药一起吃的话，那这个时候会加重肾脏的一个损伤。那同样，关节痛的大部分的止痛药，它也是伤肾的。那这个时候，在肾小球滤过率在3B7小于45毫升的这种人群的话，它是使用了之后会加重肾功能的损伤。那我曾经呢也有这样的一个患者，他是因为长期的一个头痛，他自己长期口服这个头痛粉、头痛散，那最后的话来到医院的时候已经是到了尿毒症期了，需要透析治疗，是非常遗憾的。
1: 那我们说这个感冒药哈，复方感冒药也是市面上最常见的感冒药哈。这个我们说这个，如果说肾脏有问题的朋友，是不是也要注意这个服用的时候？
0: 是的，复方感冒药里边呢，大部分的镇痛的成分是对乙酰氨基酚。那对乙酰氨基酚的话，在肾功能不全的时候，它可能会加重肾脏的损伤。短期的口服三天左右，不超过3天，可能问题不大。但是呢，如果是超过了5到7天，那这个时候对肾脏的损伤就是明显的了。
1: 那所以我们在吃这些市面上的这些复方感冒药的时候呢，也要多加留意。如果是长时间吃，超过7天的服用啊，也要注意对肾脏的一些损害。好的，那我们说这个肾病患者呢，如果说哈是同时合并有三高、痛风、关节痛哈这一大堆的疾病堆叠在一起，那不免也要吃很多不同种类的药哈。那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规避这些药物性的肾的损伤呢？
0: 那肾病的三高呢？我们往往是指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啊。那对于高血压的患者，如果是血肌酐是小于265微摩尔每升，那这个时候，普利啊，或者是沙坦这一类是首选的胰腺药物，是具有肾脏保护的，是要优选。但是如果是血肌酐大于265微摩尔每升，那我们选择的时候就要慎重。我们要进行一个监测。那第二个就是降糖药。那降糖药如果是肾功能不全、有尿蛋白的患者的话，优选的是镍静类的降糖药。但是我们要注意，是在肾小球滤过率大于20毫升每分的这些患者是更容易优选的。那降脂药来说的话，对于肾脏病的患者的话，阿托法他定是相对安全的。
1: 那所以哈，这个多种慢病共存，其实呢药单就会变得非常的复杂。所以呢，大家在就诊啊，或者是在咨询医生的时候啊，不妨把自己以往所吃过的这些药品哈，包括保健品等等啊，列一个清单给医生来看一下，让医生来判断，哎，究竟给您用什么药会比较合适，或者说您现在正在服用的药品啊，适不适合再继续服用哈，定期复查，来减少多种的药物叠加可能带来的肾脏的伤害。好的，那来到我们的第四个板块，日常的养护环节。那我们日常在家里应该要怎么注意肾脏健康呢？回到居家养护哈，生活当中其实有不少的习惯啊，如果说我们做好的话，真的是能够帮助我们 保护肾脏健康。那我们从喝水啊、作息、饮食、运动这四类分别来跟大家做个介绍吧，胡主任。
0: 嗯，好的。那对于肾脏健康的话，我们首先戒烟和限酒，那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无论是吸烟还是饮酒都会加重肾脏的一个损伤。那第二个方面就是喝水，饮水方面的话，如果是没有水肿，没有说血压是很难控制的这种情况下，是建议多喝水的。那每天的一个喝水的量的话，建议在1500毫升左右。那喝水呢是就是我们还是要均匀的喝，避免憋尿啊、但是呢，如果是有水肿的情况，那这个时候是要适当限水的啊、那在作息方面的话，我们是要规律的作息，避免一个熬夜。哎，那运动的话，这一点也是我们很多病友啊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那运动的话啊，我们运动对远期是有好处的啊。虽然前面讲到过运动性蛋白尿，但是呢，长期来说对肾脏是有获益的。每周的话3到5次以上的运动，每次30到45分钟，以中等强度的运动为主，包括像慢跑啊、骑行啊、游泳啊、打球啊，这些都是可以的。当然我们在饮食方面呢，就是大家对于盐的这种问题，大家也是经常会向我提到啊。如果是有这种没有控制好的血压水肿的话，我们是建议限盐的。每天的氯化钠的话，建议是在5克以内啊，就是食盐啊、有高钾的情况要避免低钠盐啊。其实低钠盐呢，它是因为血钾用钾去代替了这个钠啊，它肾功能已经损伤到4到5期啊，也就是肾小球氯功率小于30毫升的时候，这个时候还要低钾低蛋白的一个饮食。
1: 所以我们说护肾其实真的不存在什么神奇的秘方哈。对于一些已经确诊有肾病的朋友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做好饮水、饮食、运动各方面的良好生活习惯的调整哈。另外在饮水的时候呢，我们不要一次喝太多哈，少量多次来喝啊，不熬夜，那低盐饮食、适度运动哈等等，通过这些方面来改善的话，其实呢就能够潜移默化的守护我们肾脏的健康。当然了，也要遵从我们医生提供的个体化的一些医学方案啊，也不要照搬现在网络上很多通用的养生方法啊，适合自己的才是最重要的。那另外我们说到居家观察，那我们作为普通人哈，就是日常生活当中观察到自己的身体出现哪些情况，就在提示我们肾功能正在进行恶化了，要到医院就诊了。
0: 那前面的话佳燕老师提到了肾脏病呢是沉默的杀手，特别的对。也是因为这些信号呢，它可能是不具有特异性，但是有如下这些情况我们还是一定要高度警惕。首先呢，就是短时间之内出现了这种双下肢或者是眼睑的这种水肿。
1: 双下肢，
0: 对，双下肢眼睑水肿。第二个呢，就是一个胃肠道的一个变化，表现为恶心呢这种胃口变差。比如说早晨起来刷牙的时候有明显的这种呕吐的现象，就是恶心的情况。那这个时候是要来就诊的啊、因为肾脏病它最早的一个检查，最早的一个症状，它就表现为一个水肿和一个胃肠道的反应。另外呢，肾脏病往往会伴有肾性贫血，可能会出现全身的一个乏力。那肾性高血压也是难以控制的。还有呢，就是高磷血症引起来的皮肤瘙痒等等，那这些的话都在提示肾功能可能在快速的进展啊、那要及时到医院进行一个检查。
1: 那我很好奇哈，为什么肾功能出现问题，眼皮会明显浮肿呢？
0: 因为肾脏呢，它是我们一个排尿的一个器官啊。双下肢的水肿呢，它是因为排尿减少。那眼睑的水肿呢，是因为我们的一个血管的一个通透性增加，肾炎导致的这种血管通透性增加，所以在眼睑它的一个血管通透性增加以后，导致会眼睑水肿。
1: 那所以我们说哈，如果是出现了以上的情况哈，大家就要注意了，其实都是危险的信号。包括像刚刚胡主任所提到的，出现了这个胃肠道功能胃口变差啊，尿量骤减，恶心乏力，包括血压突然之间变得难以控制， 啊，以及皮肤瘙痒等等这些症状，其实都是危险信号。一旦出现呢，哎，我们就不要把它当成一个普通的疲劳症状来进行理解啊，而是应该要进行及时的就医来排查是不是肾脏出现了情况。那还有一个问题啊，我相信也是很多朋友都关心的，就是我们说轻度的慢性肾病，如果说哈做到规范的筛查，及时调整用药干预，那搭配我们刚刚所说的生活管理，有没有机会进行一个逆转或者是稳住，不让它继续发展呢？
0: 这个是可以的啊。
1: 嗯，
0: 在轻度的慢性肾脏病啊，比如说我们糖尿病肾病的话，早期个筛查发现尿蛋白肌酐比升高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及时的用药控制好血压血糖啊，那这个时候它是可能做到病情的一个逆转。
1: 嗯，
0: 但是呢，如果我们发展到慢性肾脏病啊就是达到了啊，特别是腺小球滤功率小于40毫升、45毫升以下的话，那这个时候那可能是难以逆转。但是在45毫升以上，我们配合我们的生活方式的改变，包括戒烟、限酒、运动啊，然后再进行一个规范的药物治疗，那这个时候是可以稳住哦，就是肾功能的一个进展，尽量就是延缓到避免走到肾衰竭的程度。
1: 嗯，那所以说哈，轻度的早期肾病哈，通过规范的干预，真的是有机会可以稳住，甚至是改善这些指标的。刚刚胡主任呢，其实也是给我们啊放了一个心哈。所以呢，我们说一旦是在体检当中啊，出现这个肾脏啊功能问题啊，出现问题，出现硬化等等的这些情况呢，哎，真的就是不要再大意了，一定要及早的去进行就医。那也凸显了我们常常说到的一个早发现早筛查的一个重要的价值哈。那大家当然也不要说追求过度的一个完全的逆转哈，我们说早期的肾病可能通过一系列的规范干预啊，能够稳住延缓它的进展，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结果。好的，那看节目呢来到一个尾声的环节哈，我们今天呢其实也准备了一些判断题，那这些判断题呢有不同的说法，很多都是我们平常经常在网上啊了解到的一些谣言也好，或者是说法也罢，那我们相信胡主任来帮我们辨别一下对错。那首先第一题哈，说这个肌酐正常肾脏就一定健康，这个说法。
0: 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啊，
1: 错误的。
0: 首先呢，肌酐它是受到这种年龄肌肉含量的一个干扰啊，在老年人或者是肌肉含量少的这些人群当中，它的一个肾小球滤功率已经下降，它可能肌酐还是正常的。那这个时候要结合肾小球滤功率还有光因素 C 这个指标来判断肾功能，不能只看肌酐。
1: 哎，那所以再次提醒大家，不要单独拿这个肌酐来判定肾脏功能的好坏哈，尤其是老年朋友啊，更加要多加留意。那第二题啊，说这个尿蛋白哎出现了一次加号，那就是慢性肾病，这个说法对吗？
0: 不对 啊，
1: 这也是错的。
0: 因为有生理性的蛋白尿，生理性的蛋白尿在发烧、剧烈运动。月经期的一个污染，长期的一个直立啊，久站久坐，那这些都有可能会出现一过性的蛋白尿，那这个时候要多次复查啊，就是要排除这种一过性蛋白尿。
1: 那其实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到了，如果拿到报告之后发现哎出现了这个加号，也不需要太恐慌，有可能是这个受到了干扰，那我们排除干扰之后呢，再进行一次复查，哎，来确认一下是不是真的存在这个情况。好的，那第三题哈，说这个保健品还有中药偏方更温和，不会伤肾。
0: 这个是错误的。那偏方秘方这些药物的话，其实它往往是成分比较复杂的，而这些复杂的成分它是通过肾脏排泄，那通过这些肾脏排泄的这个时候可能会带来肾脏的一个安全性。另外一些来路不明的保健品，它同样也是可能会具有肾毒性的一个成分。
1: 好的，那第四个说法说这个肾小球滤过率下降就是肾脏受损的重要信号。
0: 这个是对的啊，那四小球女过滤小于60毫升以下的话，它已经到了 CKD 的一个三期，那直接反映了肾脏的这种过滤的能力，也就是把毒素清除出去的能力，它是屏障。
1: 评价肾脏疾病的一个核心的指标。好的，非常感谢胡主任的解答。
2: 医案故事呈现，医理权威解读，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好的，看时间呢已经来到了节目的最后了，那我们想请胡主任哈最后结合您的临床经验给我们的听众送上一些肾脏健康方面的寄语吧。嗯，好的。那肾脏病呢它是一个沉默的杀手，如果是我们有高血压、糖尿病、肥胖或者家族史，我们要定期去复查，每年检查一次肾功能尿蛋白肌酐比，那药物的话我们是不要随便乱用的啊，要咨询医生。最后呢，祝大家都有一个健康的肾脏，远离肾病困扰， 一生平安顺遂。嗯，非常实在的寄语，感谢胡主任的专业解答哈。今天胡主任是给我们带来了慢性肾病的全套科普，带我们了解了为什么慢性肾病是沉默的杀手哈，同时呢也帮助我们分清了高危人群，教大家读懂了肾脏的检查报告。好的，我们说这个慢性肾病其实是可防可控，早筛查啊，就是普通人最好的 护肾方式。再次感谢胡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直播间还有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留言还有陪伴。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那活出健康在明天下午的3点到4点，我们继续与您相约。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面向澳门创新主体开通专利预审服务主题活动昨天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举办。本次活动公布了澳门大学等首批9家澳门备案主体名单，其中澳门科技大学依威科技澳门有限公司获颁首批适用粤澳跨境专利申请快速预审服务机制的专利授权证明，相关外观专利申请从受理到授权最快近3个工作日，标志着粤澳合作产权跨境协作迈出关键一步。梅州台报道，2026年丰顺县全民国防教育月主题宣传活动昨天在丰顺中学举行。丰顺中学师生代表共180多人参加活动。活动紧扣新时代国防建设形势任务，围绕总体国家安全观、国防法律法规、青少年国防责任义务等重点内容，为师生做了一场内容丰富、深入浅出的国防教育专题宣讲，引导广大青少年自觉传承红色基因，树立报国志向。国庆将至，一年一度的大花篮秀即将亮相。目前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大花篮雏形已经初步形成，预计9月25号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正式完工亮相。今天凌晨，四川攀枝花市延边县格萨拉乡支六河村石家沟隧道附近突发泥石流。根据初步统计，目前已有5人失联。据气象部门预测，未来3天，四川东北部有大雨，局地暴雨。应急管理部已经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第二世界亚洲运动会开幕式将于北京时间今天下午5点举行，开幕式时长预计为2个小时。本届亚运会的开幕式科技亮点是不追求炫技，巨型屏幕配合光影完成场景切换，火炬设计则可能直接展示内部机械结构。根据目前掌握的信息，开幕式整体设计思路会偏向轻量化，表演道具、舞台搭建都力争精简，更加看重情感传递，会给运动员入场环节留出充足的空间，把焦点还给来自各个国家和地区的选手。节俭环保可能会渗透于开幕式的每一个细节，来印证低碳可持续的理念。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9: 跟着金话筒游北京2.0升级版来了，
10: 准备好了没有？和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最美的秋天里玩转北京城，
9: 我们会打卡环球影城、北京大学、颐和园、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坛，看天安门升旗，爬长城，解锁一家北京大厂。
10: 精彩早知道，2.1环球影城玩足一整天，偶遇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小黄人等一众大 IP。
9: 2.2邀请开国大典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宋如芬老师在国博开国大典专区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前讲述国旗诞生的故事。
10: 2.3走进北京公益组织融爱融乐，跟孤独症孩子一起来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融合共创公益活动，在初秋的北京和星星的孩子创作一幅有爱的画作。
9: 10月1号到6号，6天研学，超级性价比，不含大交通，每位6900元。
10: 报名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严雪两个字的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吧。我是亮亮，
9: 我是刘红，
4: 跟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1: 重复的日子里，相信总有些瞬间让你重新燃起对生活的热爱。遇到一本好书，它有美好的开场，也有你期待的结局。平静的午后，阳光正好倾泻在脚边，偶遇旧友，却还能想起那些无所畏惧的青春。
9: 广东新闻广播文化之约，主持方子。
12: 在这一个充满了变化的时代当中，我们每天都在奔波，都在忙碌着。有时候可能我们会觉得心神是漂泊的，他找不到一个内心的锚点，虽然这句话听起来好像有一点过于的哲学感了，但是大家不妨认真的静下来思考一下，我们是不是被工作卷到了麻木，被人际关系耗到疲惫。人如何在众生的喧哗充满了变化的世界当中去寻找一方内心的平静？有这样一位学者，这样一位作家，他通过去阅读庄子，从中去寻找到了安顿身心的智慧密码。他说，庄子教会了人们一件事情，既不内卷，也不躺平，逍遥地活。
13: 大家好，我是周国平，我特别高兴，今天我的新书《智人庄子》今天上市了，跟大家见面了。我期待大家关注我这本书，我相信你们一定会喜欢的。我去年用了一年的时间读庄子，然后写了这样一本书，就是《智人庄子》，周国平的庄子课。庄子非常了不起，而且他很全面，所以他就是一个大哲学家，又是一个大文学家。庄子对于今天的人们，尤其是今天的年轻人，他会给你很大的启发的。今天的年轻人其实都压力很大，而且普遍有种比较迷茫的情绪。我觉得你读了庄子以后，你会明白很多。我的建议就是，你要读习哲学书，你要吸取营养。其中我觉得庄子不能缺，庄子不一样。庄子可以说是在出世和入世之间，对人世间的事情参与，但是他保持个距离。我就说庄子在内卷和躺平之外找到了第三种方式，就是逍遥，既不内卷又不躺平。方面我把他的精神概括为自由魂平常心，一方面他是有一个自由的精神世界能够跳出来，但另一方面他就拥有平常心，他又能对人世间日常生活不拒绝，能够把日常生活过好，他也是非常重视。所以我就说他这样在人世间做一个自由的精灵，这样一种哲学，我相信对今天的年轻人是会有很大的启发的。这本写庄子和以前的写法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我是充满着感情，而且有一个和西方哲学比较的特别的这样一个视角，所以还是不一样的，推荐给大家。
12: 在今年南国书香节的舞台上面，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著名学者作家周国平的新作《智人庄子》，周国平的庄子课。这一本书是作者沉潜了多年推出来的一个研究解读庄子的一个最新的成果，他带着毕生积累的西方哲学的一个视野去回溯中国哲学的源头，他融通了二者，把一些零散的寓言隽语梳理成了体系完整的一个哲学脉络。他既为庄子的哲学价值证明，他也为当代人的心灵困惑提供了一个指引的方向。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来回顾一下 作者在南国书香节的分享会上面分享了哪些内容。
14: 要让我举一个最喜欢的就是种子啊，就是种子。那么为什么现在来写呢？其实这和我的一个整个自己的人生安排有关系啊。我是3年前吧，23年底，我出版了《西方哲学史讲义》3卷本，一共80万字。我就半开玩笑的说，我现在是在做那个清理仓库的工作，清理我自己的仓库，我自己的积累，因为我就是一个爱读书的人嘛，而且我读书，有一个习惯，我喜欢记笔记，这个看书的过程中，一些重要的话，我喜欢的话，或者我产生的一些想法，我随时会记下来的啊，随时记下来。这样的笔记已经积累的非常多了啊，非常多了。西方哲学的当时应该有几百万字吧，真的是很多的。所以我就想，这个就那么搁着多可惜啊！我要把它变成一个产品啊，能够让大家也能看到，对我自己来说也是做一个总结啊。所以当时就写了那《西方哲学史讲义》。那么做了这个事情以后呢，我就开始清理我的中国哲学的仓库，因为孔孟老庄也是我认为最重要的中国哲学家，是我们中国哲学的源头啊。我也做了很多笔记啊，我就开始来整理这个啊，整理这个。所以那个其实我写的不只是这一本书，我其实同时写了2本书。我本来就想写一本什么呢？就是写一本那个，就是我来谈那个孔孟老庄啊，我读那个《论语》《孟子》《老子》《庄子》的这样一本书。那么写的过程中，我后来发现庄子我有太多的话要说啊，这一本书容纳不下啊。如果一本书写孔孟老庄，然后庄子占了很大的篇幅，孔孟老庄的篇幅相对就很少，就很不平衡。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决定变成2本书了啊，一本就是《孔孟老庄》，那本书的题目叫做《先哲的智慧》，周国平说《孔孟老庄》，也是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但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先出这一本书，然后那本书马上就要出啊，那马上就要出，这本书呢就把那个庄子我就。应该说是比较长所欲言嘛，把我想说的多啊，都尽可能的说清楚啊。所以你看这2本书，周国平说《孔孟老庄》也是14万字，这本书也是14万字啊。就是在那本书里面，庄子就讲的比较简单了，但这本书呢，我就比较讲的比较充分。
15: 那新作之人庄子与您之前的作品以及同类主题的其他著述相比，有什么特点？您认为当下对于大众的生活而言，这本书有什么特殊的含义？
14: 说实话，我写的时候啊，我的一个主要的目标是把庄子精彩在什么地方，我要把它说清楚，啊，没有直接说啊，我要针对这个时代，针对这个当下的读者。啊，我没有这样一个目标，我的最重要的目标是庄子最让我激动的啊，我认为他最精彩的东西我要把它说清楚啊，可能是以前的人没有说得很清楚的，我要把它说清楚。那么因为我是有一个西方哲学的背景的啊，我这一辈子就是在研究西方哲学啊，所以呢我有这样一个背景，我来看庄子可能会看到一些不同的东西啊。这个西方哲学3大块啊，本体论、人生论、认识论。本体论探究世界的本质，人生论探究人生的意义，认识论是探究认识的边界啊，对人的认识能力做审查啊，来考察人的认识能力，来探究那个人的认识能够认识到什么地步，什么是可知的，什么是不可知的 啊，这么深的快。那么我从那西方哲学的背景回过头来看呢，我觉得庄子最精彩的是两个，一个是他的认识论，一个是他的人生哲学人生论，啊，这两个是最精彩的。这个所以这个在我这本书里面啊，这个就这两个部分是，都是重点啊，都是重点。应该说认识论这一块啊，就是我觉得以前的人是以前的研究庄子的是忽略的啊。以前研究庄子的时候，关于他的认识论就是两句话：相对主义、不可知论，而这都是缺点啊，然后就打发掉了啊。但是这恰恰是庄子最精彩的地方，被我们称为是相对主义、不可知论的这个东西啊，恰恰是他最精彩的地方。他就对世界的本质、对人、对认识的边界，他不断的提出质疑，不断的提出追问，真的是非常精彩。所以这是就成了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了。你们要知道，在中国哲学里面，真正在认识论上认真的追问的，独此一人，只有庄子。没有第二人，啊，没有第二个哲学家在认识论问题上啊提出一系列的追问、一系列的质疑啊，这个没有的啊，没有的，这个庄子追问的这些问题，在西方哲学里面要2000年以后才开始追问，啊，要到那个

0: 十八、十九世纪啊，那个他们那些哲学家，这个洛克、休谟啊、康德才开始追问这些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就是庄子非常精彩的地方。但是这一点是我们一直是被误解的，认为中国哲学没有认识论啊，这就非常可惜。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就有一个责任啊，像那个世界说清楚啊，庄子在认识论上的伟大超前啊，这是一个重点。那么还有个重点，实际上就跟你说的，就是和其实和当下有关的，就是他的人生哲学。他的人生哲学也是非常精彩的啊，非常精彩的。这个你说我们现在大家都活得比较焦虑，这个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什么？我觉得是这个人生活的状态不对头啊。那么人的生活的状态怎么样才能对头呢？什么样才是一个好的状态呢？那我们就要看人身上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的，让那个最重要的东西有一个好的状态，那么人生的状态就是好的。人身上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两个，一个是生命啊，我们每一个人首先是一个生命，归根到底是一个生命。你来到这世界上的时候啊，你作为一个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生命是最宝贵的，没有生命一切都不存在啊，对每个人来说啊，所以生命的状态要好。第二个就是精神啊，人不光是有生命，而且人所谓的万物之灵，人是有精神的，有灵魂的啊，所以精神的状态要好。所以一个人如果说生命的状态好的，精神的状态好的，那他的人生就是圆满的。所以我有一句话，我就说老天给了我们每一个人一条命，一颗心，把命照看好，把心安顿好，人生就是圆满的。那么生命的状态怎么样才算好呢？精神的状态怎么样才算好呢？庄子给了我们明确的答案啊。庄子说啊，就是我把庄子的意思概括起来，生命的状态怎么样才算好？生命贵在纯粹，纯粹就是好的。你要保护好生命的纯粹的状态，用庄子的话来说，就叫做性命之情啊。庄子这个性命之情这个概念，在整个庄子书里面啊，提到了七次啊，他一再的说要安其性命之情，保其性命之情，不失其性命之情。你不要把你的性命之情丢掉。那么这个性命之情实际上就是指符合生命本性的那个状态，就叫做性命之情。也就是说生命人的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它的原本的那个状态，那个纯粹的状态，你要把它保护好啊。怎么样保护好？庄子也给出了一个很明确的东西啊，就是说让你的生命不纯粹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有两个东西会让你的生命不纯粹。他有一句话叫做丧迹于物，实性于俗者，为自道志之名。赏心于物，赏迹于物，赏就是赏识，迹就是自己，把自己赏识在物质上面，识性于俗，赏识的识，性是本性，俗就是私俗，把你的本性赏识在私俗上面，把你的自我赏识在物质上面，这样的人叫做倒置之名，就是颠倒的人，啊，颠倒的人。这就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让你的生命不纯粹的是两个东西，一个就是物质，你太看重物质了啊，你这个把你的那个生命都用在追求物质上面，反而生命本身的这些需要你就不去满足它了啊。还有一个就是私塾，你太看重那个人际关系了，你太看重他人对你的看法了啊，这就是私塾啊，这两个东西让你的生命不纯粹啊，不纯粹。所以我就说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啊，一定要有两个简单，一个就是物质生活的简单， 一个是人际关系的简单。我们的大部分的烦恼就来自于两个复杂，一个是物质生活的复杂啊，一个就是人际关系的复杂啊。所以我觉得庄子是那个是真的是对今天这个时代啊，我觉得也是有很有启示的。
1: 您刚刚提到影响人类纯粹的是一个物质，一个是世俗。那在庄子这本书中强调守护性命之情，不被外物裹挟。现在我们也看到很多人他们追名逐利，您认为应该怎么样才能做到书中所写的物物而不物于物呢？
0: 对，庄子说物物而不物于物，这个意思就是说物吧，就是物质的东西啊，当然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物质是缺不了的，啊，这个你怎么样是不受这个对物质的追求的这样的一种损害，啊，那么庄子认为关键在于物物而不物于物，这个话什么意思呢？物物，就是说，你把这个物质啊就当做是物，啊，你别把它看得太重，意思就是说你要支配它，物质的东西你要支配它。不物以物，就是说你不要被物质支配，啊，所以这个我们可以去追求物质生活啊，物质利益，但是你永远做物质利益、物质生活的主人，啊，不要被它支配，啊，其实这样一个思想啊，其实是古代的哲学家的一个普遍的思想，包括西方哲学家，啊，我就特别欣赏一个。西方古罗马时期的斯多格派的哲学家，叫塞涅卡，塞涅卡，他的思想其实跟那个庄子的思想有很相近的地方，就是物质的东西啊，他说那个你不要拒绝他，他是个哲学家，他当时就是非常有名的哲学家了，但是他又是个大官，他当时是皇帝的宰相，当时的皇帝是一个暴君。尼罗皇帝，历史上最残暴的一个君主啊，那么塞涅卡就当他的宰相啊，当他的宰相的同时，他敛财啊，给自己就是集聚了大量的财富，然后他过得非常奢侈啊，他那个住的地方完全是一个大的宫殿啊。非常深，所以当时的人就已经是非议他了，说这个人啊，那个叫我们要那个淡然那个对待那个物质啊，他自己在那里那个过那么奢侈的生活，然后塞涅卡怎么为自己辩护的？他说，世界上没有一种道理规定哲学家必须过贫穷的生活啊，我可以过富裕的生活啊，我可以得到财产。但是我就让他进入我的房间，不让他进入我的心灵。这么多的财富在我的房间里面，我允许他进来供我享用，但是我不让他们进我的心灵。什么意思呢？我内心并不看重他们啊。所以说有一天他说命运女神要从我这里把这些财富拿走的时候啊，我丝毫也不会受到撕裂的痛苦，啊，他跟我是两回事。后来皇帝啊，他得罪皇帝了，皇帝最后就把他全部财产充公了，没收了，啊，他完全无所谓，啊，没收以后，他在一个小岛上生活，过着隐居的生活。就在那段隐居的生活里面，他写了他一生最重要的著作，啊，成了一个大著作家，啊，最后尼罗皇帝赐他死。给他判了死刑，啊，让他自己割腕自死，在割腕自死的前面，开始的时候，周围有他的家人啊，他的那朋友啊，都在旁边那个哭成一团，啊，塞涅卡就说了，我平时教你们的哲学上哪里去了？然后他非常平静的一边那个在死的过程中还。侃侃而谈，这个人是那个，我就想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说那哲学家们啊，总的来说 并不反对你去得到物质，但是用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去对待是最重要的，不要把它看得太重，随时准备，就是身外之物嘛，对吧？最后失去了也不痛苦，

0: 北京时间16: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中秋国庆假期即将来临，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树立文明旅游意识，文明安全出游。市民出游前请提前了解旅游目的地天气变化、交通情况、景区开放情况、门票预约措施等信息，合理规划旅游线路和时间，尽量避开热门游览景区和出行高峰时段。进入山地、森林旅游景区游览时，要严格遵守森林防灭火、消防安全管理等规定。在景区内游玩时，谨慎参与高空、涉水、探险等高风险项目，切勿违规擅自进入未开发、未对社会公众开放的不明区域游览。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重复的日子里，相信总有些瞬间让你重新燃起对生活的热爱。遇到一本好书，它有美好的开场，也有你期待的结局。平静的午后，阳光正好倾泻在脚边，偶遇旧友，却还能想起那些无所畏惧的青春。
4: 广东新闻广播，文化之约，主持方子。
5: 在今年南国书香节的舞台上面，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著名学者、作家周国平的新作《智人庄子》，周国平的《庄子课》。这一本书是作者沉潜了多年推出来的一个研究解读庄子的一个最新的成果，他带着毕生积累的西方哲学的一个视野去回溯中国哲学的源头，他融通了二者，把一些零散的寓言隽语梳理成了体系完整的一个哲学脉络。他既为庄子的哲学价值证明，他也为当代人的心灵困惑提供了一个指引的方向。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来回顾一下作者在南国书香节的分享会上面分享了哪些内容。
2: 名利被庄子视作不祥，我们刚刚周老师已经给我们讲了物质这一部分，那从名利来讲，在现实生活中完全抛开名利又难以生存，庄子的取舍智慧我们应该怎么才能把它应用到日常？
6: 跟个物质一样的嘛，也都是身外之物是吧，就是庄子有很多地方是谈到名利的啊。庄子认为名利是不祥之物，名利是对人有害的啊，他很多地方谈到这一点啊，这个他会给你带来祸害啊，所以他是主张那个对名利远一点啊，离名利远一点啊。所以庄子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叫做无用之用嘛啊，这个就是说，你太有用了啊，你这人世间啊，你的能力太强了，可以派各种各样的用处，然后人家就要用你啊，用你，但这个就是祸害的开始啊，祸害开始。所以他呢，他很多地方就讲到那个一棵大树啊，这个长得奇形怪状的啊，这个树干上面还有很多瘤是吧，树瘤啊，完全不能派什么用场，这样的树就活下来了啊，没人去砍它，但是那些有用的树都被砍掉了啊。他讲了很多这样的故事啊，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世间是很充满着凶险的啊，所以你不要让自己显得太有用了啊，太有用了会惹来杀身之祸啊。这个，所以你看那个，这个，其实庄子当时是，已经很出名了，在他那个时代非常出名的，但是他很穷啊，他是一个小公务员，所谓的七元吏，七元吏就是 现在我们也还没弄清楚契源是一个地名呢还是什么样。如果是一个地名的话，就是一个地这个小地方的一个小官一个小官吏啊。那么契源也可能是一个种漆熟的园林，也可能是做油漆的一个工坊啊。不管怎么样，它就是一个小小的公务员啊，可能连科长都不能算不上啊。所以他的工资是完全不能维持自己的生活的。所以他还要打草鞋来卖草鞋来维持他的生计啊，所以这么穷啊，还经常去那个借想就揭不开锅了啊，想去借点粮食，还遭到了那个别人的那个拒绝啊，就这样一种那个生活很狼狈的一种状态啊。但是他名气很大啊，所以当时楚国的国王楚魏王就派了使者。带了1000两银子去找他，要请他当楚国的宰相。好，见到庄子以后，庄子就说了，他说你知道太庙里面做祭祀用的那个牛吗？平时让他好吃好喝啊，养得胖胖的，然后时间到了就让他穿上漂亮的衣服，把他牵到太庙里面把他宰了。他说那个时候他想当污泥里的猪也当不成了，那所以啊，我就当污泥里的猪吧，这一辈子我不会到朝廷里去做官的。

0: 国的人。庄子认为他在这种情况下核心处事的诀窍是什么？
1: 其实他里面讲的那个和鲍人相处啊，讲了两个故事，都是这样的，就是他都是那个用那个孔子和孔子的学生，之间的对话啊，他都是编的故事啊，就是庄子里面编了好多孔子的故事啊，这些故事没有一个是事实。是吧？全是他编出来的语言，是吧？他就是这样对待圣人的啊，对待圣人的这个。那么这里面就是编了一个孔子的故事，里面基本上都是这样的颜回啊，或者是另外一个学生啊去请教他，因为他自己那个学生要派到一个国家去当使者去那个国家，但是那个国家的那个君王是一个暴君啊，那所以应该。怎么办？怎么相处的问题啊？他好多是这样。那么孔子基本上的意思就是说，那个就是要掌握好分寸吧。你可能不得不对他说些劝告的话啊。但是，这个掌握好分寸，不要让他觉得你，这个你看不起他。同时呢，你也不能说那些完全没有原则的话啊，就是反正这里面讲的那些道理，我觉得还是比较普通的啊，就是不是什么那个太精妙的道理。但是在平时，在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如果遇到那些。这个性格古怪、脾气暴躁的人怎么办啊？我的办法就是拉黑他，不和这样的人来往啊！真的，你没有必要去浪费时间啊，没有必要浪费时间。我觉得人和人之间啊，他就是有一个那个频道，是不是相同的问题啊？你频道很不一样的人，你干嘛去跟他来往啊？没有必要啊，没有必要。这个。当然，有时候就是这一个单位里面怎么办，甚至在一个家庭里面怎么办啊？那家庭好办是吧？我想一个家庭也不应该有这种情况啊。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就分开呗，对吧？那有什么办法？这个就是你这是特例，就是比较极端的例子啊，比较极端的例子。但是这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比较容易遇到的就是说，他也不是那么坏的人，对吧？那人都是有情绪的啊。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办啊？就是尤其是亲密关系，亲密关系你天天朝夕相处啊，无论是夫妻也好，那个亲子关系也好啊，朝夕相处啊，这个时候啊，很容易发生摩擦。啊，我觉得我们都要警惕一点，就是说，那个越是在亲密关系里面，人越容易挑剔，啊，这个一言不合，就是心里面就很难受啊，就是容易，就是在亲密关系里面挑剔是一种本能，啊，但是我说你不挑剔，做到不挑剔，宽容啊，那是一种修养，啊。我们要有这样的修养，越是亲密关系，你也要注意那个不要挑剔啊，那么庄子里面那个谈到这种亲密关系，他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就是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这句话是很出名的啊，他其实原来也是讲了一个寓言，是吧？一个寓言，泉鹤。就是那个泉水干涸了啊，泉水干了，然后呢，那个鱼啊，都在池里面啊，就没水了，怎么办呢？相濡以沫，互相用唾沫来舌吻对方啊。庄子说，这种情况还不如相忘于江湖吧，啊，都回到各自的江湖里面去啊。我觉得这里啊，其实给我们的亲密关系怎么样处理亲密关系啊，我觉得是给我们一个特别好的启发。这个亲密关系，我觉得应该有相濡以沫的这一面，就是互相安慰啊，互相给予温暖，这一面是应该有的啊，应该有的。但是如果说仅仅只有这一面，我就说

0: 关系的格局太小了，啊，太小了。你光是在那里相濡以沫啊，这个我是主张，啊，我们还要有相忘于江湖的一面，就是说，每人都有自己的一片江湖，每人都有自己的广阔的一个精神世界，啊，每人都有自己的事业，啊，这是个人自己的江湖。这个江湖我们互相不要干预啊，而需要鼓励和你有亲密关系的人拥有自己的一片江湖啊。你想一想泉为什么会干涸，就是因为江湖的水是活水，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片江湖，都有自己的活水，你这个家庭，你这个亲密关系的泉还会干掉吗？不会干掉的啊。所以两方面都要有，而且更重要的是一定要有江湖啊，要有相忘于江湖的一面，个人都那个兴致勃勃专心致志的做自己的事业，来进行自己的精神追求，都要有这一面啊。这样的人在一起生活，我相信不但是生活的品质是更高的，而且我相信是更稳固的啊，更稳固的。
1: 庄子的思想经常被说成是无为无用，您觉得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的去理解这几个字，或者说应该如何正确的去理解庄子的思想？
0: 实际上无为啊是道家的一个核心思想啊，老子也是这样啊，无为而无不为啊，那么这个是从道来的啊，从道就是。道家是把道看的是宇宙的一个本源啊，万物都是从道产生的，那么这个道这个东西实际上就是一个宇宙的一个生生不息的这样一个运行啊，这样一个过程啊，他把它概括成为道。那么大自然它产生万物，它不是抱什么目的的，啊，它就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啊，形成了、产生了这个天地万物，很自然的事情，它没有不是为刻意为之啊，刻意为之，在这个意义上就是无为啊，所以那个老子和庄子都经常讲的，就是大自然就是产生这些东西，他从来不认为形成了万物就他就有功劳了啊，他就是这很自然的就是只有这样了。那么我们应该向大自然学习，啊，我们可以做事情，但是我们不要刻意为之啊，刻意为之，一定要那个就是这个就是顺其自然的做事情啊，不要那个刻意的人为的去做一些事情，啊，一定要顺其自然的做事情。它实际上主要还是这样一个意思。那么当然我们在世间生活是，不可能就是，始终是无为的啊，什么也不做是不可能的啊。但是要抱着一种无为的精神去做。用我的话来说就是。或者用佛教的话来说，就是，就是因上努力，果上随缘。啊，你可以去做，认真的去做些事，你喜欢做的事，你认为应该做的事，你因上原因的因啊，因上你要努力啊，但是你不要去刻意求它的结果啊，在果上你就随缘，做成什么样就什么样啊，这样一种态度，我认为就是一种无为的态度。无为而无不为的态度。
2: 周老师您好，就是我上一年级的时候就已经养成了阅读习惯，但是我发现好像到了就是学业比较紧张的话，我读的书，就以前我初中是会读一些名著的，但我发现我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我就读一些读者啊、青年文摘，还有一些情节紧凑的小说。就我想问一下，有什么方法让我调整状态，读一些更有深层意义的文学作品？
0: 你初中的时候读名著，后来读的就是文摘了，是吧？
2: 对啊。
0: 现在还读文摘吗？现在是不是就刷视频了？
2: 对啊，就是 现在已经有很多诱惑嘛，因为小学就只有书嘛，就从书里面找乐趣。现在我有手机，我有电视，就我发现我读书的时间就越来越少了，
0: 对，
2: 就应该怎么调整状态，找回读书的乐趣，或者是，更有，
0: 没有别的办法，你得管住自己，
2: 哦，
0: 管住自己是这样的，只有这个办法，我告诉你，现在这种那个刷视频啊，那个，这种东西，我觉得确实是诱惑太大了，啊，你像刷视频多省心啊，啊，脑子里什么都不用想啊，然后你眼前那个什么样的那个什么样的那新闻都有啊，那个就这么过去了，你不用，就是人其实是有一种偷懒的本性的，啊，这个。能够不动脑子就不动脑子啊，这个，所以这个种情况怎么办？就是要和人的这种本性做斗争，你就是给自己规定，啊，一段时间，你比如说一天，我给自己规定2小时，这2小时我绝对不碰手机，我就读书，啊，我就读书，回到你的少年时代去读你的名著，啊，那个，然后。其他的时间你可以刷刷手机啊，可以看看视频什么的，但是你给自己画出一个不可侵犯的时间范围，用来读书，能做到吗？
2: 可以。后面我想问一下，怎么提升自己的阅读层次？
0: 阅读层次就是靠阅读过程中来提炼的，啊，你只有在游泳的过程中，你才能提高你的游泳的水平。你必须在阅读的过程中来提高你的阅读水平，必须是这样的。所以如果说你放弃了阅读习惯，你的阅读层次就是垮下去了啊，一垮到底啊。一定要恢复你的阅读的习惯，每天保持一定量的阅读啊，这是个基础。然后当然阅读层次很重要的还是一个选择什么书的问题啊。我不知道你少年时代你读的名著是什么样的名著啊，这个，但是你少年时代就能读名著，就很了不起了啊！现在我想你就是还恢复这种那个去读那些名著，读那些重要的著作，那就是你们不要以为读那个比较平庸的著作就省力，读那个名著就要费力气，不是这样的。很多名著写的非常的那个就是好读啊，有吸引力啊，读的过程就是一种享受。啊，你那样的书你读多了以后，你就会发现别的书都没有味道，啊，你的那个阅读层次就自然已经提高了，啊，所以读好书本身就是提高你的那个阅读层次的唯一的途径。
2: 嗯，好，谢谢周老师。
3: 庄子代表着国人对于生命自由的共同追求，他所关心的非常多的一个问题，可能会远超他当时时代所经历的，到今天他仍是我们精神世界的引路人。庄子这一本书博大精深，奔放雄奇，当中有非常多的寓言名句是脍炙人口，普通读者可能会比较难的融会贯通的去理解这当中这些故事，或者是他说的一些语话背后都藏着哪一些深意，以及他们需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智人庄子，周国平的庄子课这一本书呢，是作者周国平多年研究解读庄子的一个最新的成果，他重点的讲述了庄子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人生论三个部分，他通过亲切平易、娓娓道来的诠释，将那一些看似零零碎碎的言论和寓言，把它梳理成了一套完整的、清晰的庄子哲学的思想脉络。他用经典中的富有内涵和古老的智慧，去解答你今天的困惑。作者在分享会当中呢，还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就是阅读的意义不仅是你从中获得了多少知识，而更在于如何构建你的精神生活。作者说，希望通过阅读，你真正的有一种充实的精神生活之后，外界的利益争逐就对你不会起很大的诱惑作用了。 生活的品质应该是由你内心的充实、丰富来决定的。对此，你有什么观点呢？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汽配用品哪里有？
4: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0%，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将6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0: 2026年广东省科普创新展启动仪式今天在广东科学中心举行。本届创新展以科普点亮生活，创新引领未来为主题，集中展示了广东科技创新成果、科普工作成效和科学传播活力。作为2026年广东省全国科普月的重要活动之一，本届创新展于9月18号到20号举办，主场展览总面积超1.2万平方米，超过110个展位参与展览，设置了4大主题板块、多个科创方阵展区以及专题展区，打造一场规格高、规模大、互动强的全民科普盛会。汕头台报道，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即将到来。连日来，汕头市组织专项巡查组开展节前月饼视察，专项监督巡查，及时排查处置市场新情况、新问题，坚决防范天价月饼、过度包装等违规行为，维护节前市场秩序稳定。根据中国铁路今天消息，自9月23号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开售以来，为了营造公平公正的购票环境，铁路12306持续识别，遏制恶意抢票行为。自今年中秋国庆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经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了慢速队列，对102.3万笔交易拒绝出票，共拒绝出票133.1万张票，有力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中美经贸磋商有关问题答记者问时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9月19号到23号率团赴美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当地时间18号，国际原子能机构宣布，11个新当选国家将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任期为2026年到2028年。此次选举于9月17号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第70届大会第7次全体会议上举行。近日，猫科动物喜迎更新，蒂尔卡约虎猫。上一次人类发现新的活体猫科动物物种已经是100多年前的事了。这次加入的新成员个子比家猫还小，浑身长满了豹纹，脸有点皱，耳朵短短圆圆的，长得很有特色。9月17号，一支国际团队在当代生物学上发表论文，正式将蒂尔卡约虎猫上了户口。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2: 你好吗？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主持人亮亮，
7: 我是刘洪。
2: 哎呀，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去南极啊！
7: 是的，我们这一次去南极呢，总共是有两个时间段啊，一个呢是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这个是跨年，11天的时间，价格呢是248,000元每人起，但是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会有85折的优惠。
2: 对，那么还有第二个船期呢是2月4号到2月13号，这个呢其实就是春节期间了哈，
7: 对，
2: 那么这个呢会相对便宜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报的那个船期它是迎新年的，也是个全新的船，它最大的卖点呢是完全不用经过德雷克海峡，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魔鬼西风带啊，
7: 对，
2: 所以呢我们
7: 双飞啊，
2: 对，双飞直接飞到南极就不来了，
7: 晕船说再见。
2: 对，那么下一个船次会便宜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坐着船去经过魔鬼西风带，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飞回来的，所以你也有一种抵达感，为什么呢？好多人会觉得去南极，如果我不经历一下魔鬼西风带的这种猛烈的话呢，好像也没有真正的到达过。
7: 那你就可以选择过年的那个航期了。
2: 对，第二个船次呢，我们的价位呢会友好很多，
7: 148,000元每人起啊，10天的时间，那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也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啊。
2: 对，希望大家如果想去到世界南尽头的这种第七大陆，看那种冰雪跟时间凝固的史诗的话，别忘了就这个时候跟我们出发，因为每年去南极的最佳时间呢就是11月到第二年3月，那是南半球的夏天。你要知道当成千上万的企鹅冲着你晃悠悠的走来，当鲸鱼就在你旁边大声的换气，我这次去北极就看到了鲸鱼换气，真的好震撼，好远你都看到那个水飘起来。
7: 而且我们这一次跨年的这个航次呢，不光可以去看这南极的景色，还会深入到百内国家公园，这可是国家地理强烈推荐的一个很值得去的公园啊。
2: 对，那么详情呢请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看到研学这两个字进群就好了。有的家长问我说小的朋友能不能来呢，那要看一下具体他的这个年龄了，当然了您可以进群咨询吧。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1: 米雪爱科技，从湾区出发，聚焦人工智能赋能高质量发展。
12: 欢迎收听米雪爱科技，我是米雪。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 FM 91.4乐听 App 视频号和抖音号搜索米雪爱科技，畅快收听收看本期节目呢。我是邀请了来自扎根本土的广州海珠的科创企业灯甲人工智能的创始人孙鹏总做客米雪爱科技节目。孙鹏总你好。
13: 你好。
12: 那我们知道就是大模型的发展也非常的快，然后呢 AI 也是落地到千行的百业，对于我们的算力的需求也是算力的这个底座的支撑，它的这个要求是越来越高了。
13: 是的。
12: 那现在的话呢，可能很多企业也会面临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困惑，就是说我怎么样去用对的大模型，怎么样去更好的去使用 token，让 token 不要浪费啊，更好的支撑我们的工作。本期节目我就邀请了孙鹏总您上节目啊，给我们来谈谈哈，有什么样子的一个 tips， 还有就是怎么样能够更好的让 AI 能够赋能到企业本身哈。那接下来想聊聊就是关于企业灯甲人工智能本身的这个职能是怎么样的。
13: 先跟大家介绍一下灯甲人工智能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我们这家公司呢，其实是从阿里云出来的。我本人在阿里云也工作了非常多，大家平时用的通义千问，原来我就在那个团队负责通义千问跟这个传统制造业的结合，我是当时通义千问华南制造业的解决方案的负责人。所以说呢，当时呢我们就做了很多的跟行业的领域的一些探索。24年呢，我觉得这个人工智能的元年可能到了，所以说24年呢我就带了一个团队，从阿里云出来，我们就组建了这家公司啊，灯甲人工智能来一起来创业。后期呢包括像中大的中山大学计算机学院的于超教授也加入了我们整个的团队。那他呢原来是在国家超算中心负责先进网络这一块，所以他的实验室呢也是对于人工智能包括整个智能决策领域在全国其实是非常非常厉害的这么一家实验室。那么有了这样的一个产业方啊，我们其实就是产业方，我就是从产业里面出来的，再加上呢这种高校的研究机构的加入，其实我们组成了一个产业加高校 的这样的一个联合体，那我们组成了这样一家公司。那这家公司呢，我们最早其实是从智能体，因为在座的很多可能对于人工智能没有特别了解，我先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普及啊。
12: 好的。
13: 其实人工智能会分为五个层次，第一层呢，也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我们叫做 GPU 层，就是这个算力芯片层。那这块呢，其实像海外有英伟达，对吧？国内那比如说像昆仑芯、阿里的平头哥，还有 TPU， 包括这个木犀等等一系列很多国产芯片。那组成了我们叫做芯片这层，那再往第二层呢，就是我们这个算力中心这一层。
12: 嗯，
13: 那算力中心这一层呢，其实更多的是就是比如说我们的算力中心的建设，包括到我的 GPU 设备进来之后，怎么样去做这种异构算力的一些整体的优化，包括我怎么样去把这种超大规模的这种算力的集群能做好的调度。那第二层呢，其实也是我们所重点做的一个层，
12: 嗯
13: 啊，就是把超大规模的集群啊，怎么样让企业啊，怎么样让个人更好的把它用起来，怎么样各种各样品牌，各种各样的一些比如说这种算力的异构、网络的异构、存储的异构，怎么样让不同的这个芯片能够很好的把它整合在一起，发挥最大的效能啊，这块其实我们在核心重点在做的。那么第三层呢，也就是我刚刚讲的，比如说同一千问豆包，
12: 就是我们接触到的，
13: 对，
12: 就是已经是在第三层了。
13: 对，咱们接触到的可能就是在这个第三层，
12: 嗯，
13: 也就是我们叫基础模型这一层，
12: 嗯
13: 啊，比如说这个 DeepSeek，对吧？那这些都是典型的我们叫做基础模型层。那再往这一层呢，第四层呢，就是我们叫做调度层，也就是我们用英文就是 MaaS， 就是 MaaS， 就是 Model as a Service，就是模型即服务
12: 啊，
13: 对吧？那就相当于第四层，第四层呢也是我们在做的，
12: 嗯，
13: 就是模型的调度啊。第五层呢就是应用
12: 啊，
13: 第四层呢就是说白了，我让这些企业，就让这些智能体能够怎么样把它用得更好。那其实这块呢也是我们在重点在做的。
12: 嗯，
13: 那么第五层呢就是我们叫做智能体这一层。那比如说我们现在个人用到的，比如说豆包的这个 APP，
12: 嗯，
13: 它其实就是一个智能体，对吧？我们企业很多要用到的，比如说在制造行业里面，比如智能检测呀，
12: 嗯
13: 啊，包括我的这个设备的运维服务啊的那一系列这种智能体能够帮人去解决问题的，我们叫做第五层，叫做智能体。所以说整个人工智能呢，我们是大概分为这样的一个五层。啊，那我们其实真假人工智能就是从第二层的算力的优化啊，然后再到模型的调度，再到应用，其实我们是横跨了这三层。对，这个呢，其实是我们重点在做这个事儿。其实。

0: 其实这五层蛋糕呢，其实就构成了我们整个人工智能体系的这么一个整体的一个架构。那其实我们是这样的一家企业在做的一些事儿。我们这个团队其实也很有意思。我本人呢，就是原来在阿里云的时候呢，也是在这个海珠区琶洲工作。然后创业呢，也是继续在留在海珠区。
1: 缘分。
0: 对对，因为海珠区我觉得还是给我们创造了一个
1: 是的
0: 非常好的条件。
1: 是的，是的，
0: 对吧？包括这个他们在从2023年、2024年开始就在打造这个我们叫做大模型应用示范区。包括也。有很多的政策的支持和补贴啊，比如说这种算法的备案啊，大模型的备案，对吧？它都会给企业的补贴。我们其实也是这个政策的受益者，那确实是支持了非常非常多的本土的企业成长起来了。那其实这个也是我觉得广州的人工智能的一个新兴的一个力量。其实海珠区是要有一个非常这样的一个整体的一个高地啊。那这个其实讲完了之后，就是讲了我们的这个前生今世。对吧？讲了我们具体在这个人工智能这个板块具体在做这些事情，包括目前在重点在做的一些领域，我相信可能包括明显你对我们的整个的做的一些事情可能有一个初步的一个理解和了解。
1: 是的，听了孙总的介绍呢，我们对公司的整一个包括人员的配置也好啊，然后它整一个架构以及是业务的类型也是比较了解的比较清晰了哈。那其实这样的一个组合的话，对于现在哈人工智能它赋能千行百业，解决了什么样子的一个痛点？
0: 其实总共从团队来说呢，我觉得这种产业加高效的这种方式其实非常好的。其实现在目前很多国内比较知名的人工智能企业，比如像不管是智谱也好，对吧？最出名的就是清华的这个姚班，
1: 好多都已经是成为了在全球的 AI 的方面的领军人物。
0: 对，他们也是这种。主要是以清华系为主啊，就是清华大学，然后再加上产业的，比如从大厂出来的这帮人，大家组合成了一个团队，对吧？最后组成了这家创业公司，又走得很远。那其实我们也是把产业和我们对于产业的理解，再加上高校对于这个先进的技术的一些科研的研究，加上我们在大厂里面做的一些深度的对这个行业的理解，第一点呢，我觉得可以是让我们对这个产业有更深的理解、更深的认知啊。再回到刚才你写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具体解决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其实我们最终还是解决的是产业问题。想讲一个背景，就是其实咱们现在目前，其实对于词源来讲，对于智能体来讲，个人用户，比如说我们日常的用户，其实用的都是非常非常少的。
1: 是，
0: 其实真正的应用还是在这个在叫做企业级的应用，其实它的是解决企业的问题，因为它切切实实能给企业带来这个收益，对吧？所以说企业应用其实更多的，大模型刚出来的时候，大家可能用到的更多的，当时我们有一个曲线，就是会发现下班的时间。对，晚上的时间这个算力的调用量很大，就是因为这个个人用户多。但是现在我们其实会发现，其实到整个高峰期呢是在整个我们的工作的这个时间段。所以说证明企业应用 agent 这个智能体的越来越多，对吧？那也证明着我们解决的产业问题越来越多。那我们解决了一个什么问题呢？第一点呢，就是我们其实是提供通用的算力。第一个就是我们叫 token 工厂，广东是一个制造业大省，生产了非常非常多的我们叫做广货卖全球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1: 广货行天下
0: 啊，广阔行天下，对吧？广货行天下的那我们现在呢，其实就是我们都要把算力卖到全球去。 token 工厂呢，我们其实是把这个 token 就是词源卖到全球去。第一个就是我们生产词源。那为什么会有生产词源这个概念呢？就是这样，因为我们的整个模型呢，从整体来讲分为开源模型和闭源模型啊。那闭源模型呢，比如说海外的这些模型大多数都是这个闭源模型，比如说在这个行业里面用到的比较多的像 Cloud 对吧， Gemini、 OpenAI 的 GPT 对吧，那它都是闭源模型。
1: 在国外的很多都是闭源模型。
0: 对，都是闭源模型。闭源模型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的权重，它的模型的权重是不开放的，对吧？那只有这个企业它能去售卖相关的服务。那开源模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所有的权重是开放到我的这个社区的，对吧？那我的任何的组织单位能够去应用这个模型，那实际上我们就是享受了这样开源模型的红利。我们把这个开源模型部署到我们自己的这个算力集群里面去，然后我们做了深度的调优啊，让这个 token 工厂的效率更高啊。打个比方就是说，都是10台机器，我产出这个词源的效率更高，对吧？那其实我们就是一个工厂的一个概念，就说白了，同样两家工厂，我有10台设备，有些工厂就能比如说生产10万块钱的货，但是我们能生产30万块钱的货，对吧？那这个是工厂的效率。我们其实第一件事情解决的行业的问题，就是我们给这些所有需要应用到这个 token 的这个企业提供这样的这个 token 的生产啊，我们就是生产方，对吧？那可能在座的可能很多的观众朋友就会问，大家

0: 经常听到这个词源，听到 token， 那究竟这个东西是个什么东西，对吧？究竟它能解决什么问题，对吧？
1: 我觉得节目上半部分还是要孙总您把这个比较基础的一些概念给大家全部都拆解了，包括其实大家经常会听到刚才您说的开源、闭源、权重，还有就是词源。那为什么词源还会有工厂呢？那词源到底是由谁来生产呢？我觉得孙总您还是给我们科普一下。
0: 好的，没问题。就是词源，咱们中国命名它叫词源，英文名叫 token， 对吧？这个 token 呢，实际上我们就讲，就是比如说咱们跟豆包聊的每一次通话，比如说我问他今天，比如天气怎么样，对吧？那他回复你，他在回复的过程当中，他所消耗的其实就是词源。每一次对话他都会消耗词源。打个最简单的比方，词源其实就相当于是我们叫做原油，就是相当于是你的未来像是电，对吧？我家里有很多的电器，那我现在要驱动这些电器工作，对吧？那我都需要这种基础的能源。
1: 就跟我们要开车在路上的话，我们消耗的就是电，然后或者是说消耗的是油，它其实就相当于是说算力时代的汽油，或者是说是电。
0: 对，所以说可以理解为就是这个智能生活时代的叫做基础设施，它就是新时代的水电煤，
1: 对啊，
0: 它是基础设施，就是你所有的智能体的驱动都离不开我们的这个词源，对吧？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讲的 token 啊，这个是基础的一个概念。讲完这个之后，大家可能就会清楚 ，OK， 那总得有发电厂吧，
1: 对，
0: 或者总得有炼油厂吧。那 token 工厂其实就是这个，比如说我们可以理解为它是发电厂。那发电厂呢，我们用到的资源，或者是我们怎么把这个电发出来，对吧？我们怎么把这个词源生产出来？那么首先我们得有算力集群啊，就我刚讲到的GPU 的服务器，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生产的资料，或者叫生产设备。比如说发电，那我的这个发电厂它有水力发电，有这个风力发电，对吧？那我们的这个磁源呢，所以说它就是提供动力的这一部分呢，其实就是 GPU 服务器啊，那就相当于是我的所有的磁源都是要经过 GPU 生产出来的。第二点呢，就是开源模型呢，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是这个能量的这个我们叫做提供方，对吧？那开源模型我部署到这个算力这个 GPU 的服务器上面之后，我就可以产生这个相关的这个词源，比如大家用到的这个 DeepSeek 也好，对吧？比如说用到的智谱也好，豆包也好，它都会产生这个词源。通过这个工厂的这个模式呢，我就把这个词源给它生产出来了。那其实我们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给这个词源把它生产出来，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词源的一个工厂，这是我们解决的第一个问题。但是这个
1: 工厂生产的 token 呢，就是很多人都会说我用 token， 但我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那这个 token 工厂是也有您作为服务商，也有其他作为服务商。那它的不同的地方是在哪里呢？
0: 就首先第一个呢，我们可能日常的这个群众，就是包括这个观众，他可能接触不到磁源工厂，因为只有企业，因为我们服务的对象也主要是企业，对吧？那刚才你就提到了非常好的问题。就是都是生产 token， 那大家的区别在哪里？我觉得现在其实我们提出来一个概念叫做高质量 token， 就是每个 token 和每个 token 是不一样的啊。这个不一样体现在哪儿呢？第一个用专业的术语，我们再讲几个专业术语。第一个就是缓存命中率，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个首字的响应，第三个叫可用性，第四个叫做网络的时延，对吧？这四个技术参数其实决定了我的 token 的质量，这个质量又反映到什么阶段呢？比如说我们打个比方，这个缓存命中率是什么概念？就是我问他同样的一个问题，对吧？我解决同样的一个任务，那有些 token 的工厂呢，它的缓存命中率低，就它的消耗的这个费用就高啊。缓存命中率高呢，我的消耗的费用就会低啊，它其实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比如说我的首字延时什么意思呢？就是我问他一句，他在多长时间内能够给我有一个响应，对吧？他在多长时间内能够把这个问题做一个初步的一个处理啊。那这个 SLA 呢是什么？就是可用性，对吧？就是我在这个使用的过程当中，我的这个使用是超过了99%啊，对吧？还是98%，对吧？还是多少？那这些呢其实都是我们衡量一个词源或者 token 啊它的几个维度啊，来去判断这个 token 的质量是怎么样的。这些都是我们的核心的一些指标。那对于企业用户来说呢，他其实就非常非常关心这个质量了，因为他是肯定要应用到生产环境当中的，或者是用到他给他的客户提供服务。如果比如说像平时咱们用一个智能体跟他对话，你问了之后他响应的时间可能要1分钟，对吧？那可能这种感受是非常不好的，对吧？那
1: 现在大家都越来越急的等不及了，
0: 对，所以说这个首字的响应啊，包括整个的 我的问题的处理的这个整体的一个时间，包括时延啊等等系列，就构成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比如说我们叫做高质量的这个 token。所以说呢，我们就是 token 和 token 之间也是不一样的啊。这个其实就是最大的一个区别。
1: 明白。如果是作为这个算力服务商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精力，就是要花在怎么样是把 token 变得更高质量，是吗？
0: 对。
1: 所以我知道，就是在灯甲人工智能是有比较核心的一些自研的技术啊，
0: 对，
1: 包括跨芯片架构的算力调度操作系统。
0: 嗯，
1: 这个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系统？能不能跟我们拆解一下？
0: 其实这个我们叫做异构算力调优和优化。我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因为这个也是咱们比较有中国特色的，因为在海外其实主要是几家独大，比如说这个英伟达，比如说 AMD， 对吧？基本上市面上就这两家。
1: 是。
0: 但是对于咱们中国来说呢，其实我们这个生态是非常的，非常的完善，或者是非常的丰富。比如说节目刚开篇讲，有很多的，比如说升腾系的这个 GPU， 对吧？比如说还有包括 PPU， 对吧？平头哥的 PPU， 包括必刃、木犀等等一系列。现在目前国内的这种超过万卡集群大概有十多个品牌，
1: 就选择很多，
0: 对，选择非常多。
1: 嗯，
0: 然后其实我的算力中心建设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存在这种情况，我第一批可能是采用的是 A 品牌的，第二阶段建设呢，我采用的是 B 品牌的，那因为他们的整个的通讯的协议，或者是他们的整个的底层的这个网络的
1: 不一样，
0: 对，网络的异构，包括存储的异构，它其实都是不一样的。就首先第一个，我要让这个不同品牌的能够去处理同一个任务，他们俩能够配合起来。所以说呢，我们做的第一个就是我们基于我们原来的技术能力，包括基于我们的这个于超教授的团队的能力，因为他们是原来做国家超算中心的这样的一个团队，就是这种有这种大型集群的异构的这种能力，我们自己做了一个产品，就是能够快速的把一些国产卡啊，包括还有一些海外的卡，能够给它在这个整个的我们平台上做一个统一的调度和适配，能够让他们之间的配合更加的好啊。就说白了，可能比如说 A 品牌的卡，我说的是日语，对吧？打个最简单的比方，我 B 品牌卡说的是中文，那怎么样让他们的之间的通信更加顺畅？那我们在中间就做了一些翻译，对吧？这样的一些工作，能够让他们的通信更加的顺畅，通信更加的高效，让他们处理更加的，比如说他的工作方式，他喜欢早晨3点到4点工作，我喜欢5点到6点工作，对吧？那怎么样能够把他们协调到一起来去工作，对吧？他们工作的效率更高，那其实我们就自己做了这样的一套，异构算力的这样的一个平台，让这些芯片更高效的工作起来。那这个呢，其实就是解决我们现有国产算力中心的一些实实在在的一些痛点，能够把这些算力更高效的应用起来，这个是我们做的第一个非常重点的一个突破。
1: 可不可以理解说，这套系统算是在不同的芯片中间成为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统筹方？
0: 对，
1: 就是在企业在调用算力的时候，它是作为一个统筹指挥的一个角色，适配帮企业去适配更合适的一个算力和大模型。
0: 对，
1: 可以这样理解是吗？
0: 是的。
1: 那它是怎么样去实际上解决到企业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呢？
0: 其实真正的企业呢，可能这一块还比如说这个真正应用 agent 的企业可能感知不到，能够感知到的企业呢，其实就是这个算力中心。就说白了，简单一点就是讲，对于他们来说，比如说我原来的这个64的这个集群，比如说32台的 A 品牌，有32台的 B 品牌，那原来它的产出呢，打个比方啊，是1000万 token， 那现在经过我们的调优之后，我们的异构之后，那它可以产生到，比如说2000万的 token， 对吧？这其实算力异构所能做的一个非常核心的事儿，就是能够让它配合起来，啊，还有第二个的我们的核心自研技术呢，就是我们在做的叫推理。推理引擎，这个可能又是比较生僻的一个概念。就是讲这个概念之前，我还想讲讲这个咱们的大模型是运作是怎么个逻辑。就是我们大模型其实有两个场景，一个叫做训练场景，一个叫做推理场景。训练场景是什么？比如说大家经常会听到，比如说今天的质谱，比如 GRM 又发了一个5.3 flash， 原来有5.2 flash，
1: 对，
0: 5.2 GRM 5.2，对吧？
1: 对于行外人来说，其实这个是不容易理解的。
0: 对，就是像您说的，大家肯定感受到了，就是我们现在用跟大模型聊天，它会越来越聪明，而且它能越来越帮你干活。原来它可能比如说让它数几个数字，它可能都数不清楚，但是现在大模型可以越来越可以帮你去干活了。这个就是什么呢？这个就是叫做模型的升级迭代。最简单的比方就是我今天用的 iOS。就或者安卓的比如说系统，它每升级一代它的功能会更强，它的智能化可能更强，那我们现在用到的这种大模型，比如我刚刚讲到的这个代号，对吧，版本号，那它其实就是说 每一个版本的迭代它都更聪明。那这个更聪明的版本啊，它是怎么出来的？就是刚才讲到训练场景，我是把它训练出来的，我通过寂寞的能力把它训练出来的。第二呢，就是训练完了之后，那人要用吧，企业要用吧，那这个就是推理场景。
1: 嗯，
0: 就是说白了，我把这个模型部署好了之后，那现在人要把它用起来，
1: 嗯，
0: 要真人帮，比如帮我写一篇稿子，
1: 嗯，
0: 对吧？那他要用起来，那我提的要求，他输出的每一个词，
1: 嗯，
0: 那这个场景呢，就都叫做推理的场景。那所以说呢，我们就做了第二件事情，就是说怎么能够让他的推理效率更高。简单的讲，就是我
1: 产出更高，
0: 产出更高，
1: 嗯，
0: 对吧？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产出更高。那这个特别是对于我们现在第一个呢，是面向这种公有云的，就是比如说这种大众市场都可以去做的。第二类呢，我们还会有一些这种科研机构，或者是这种高端的制造业企业，他们呢其实对于整个我的工艺的数据也好，
1: 嗯，
0: 啊，包括我的这个设计的参数也好，他们是不愿意去把这些数据放到公共的这个网络上的，
1: 嗯，
0: 他也不敢，就很多企业他是禁止把我的比如生产的数据上传到这个比如说某个模型里面去的。
1: 哦，所以您现在提供这个服务的话其实会更适合企业，嗯，
0: 对，
1: 就是不希望这个数据能够不希望数据外泄，
0: 对对 对， 对，
1: 这样的一个场景是不是？
0: 对，是，对，所以我们第二个推理场景呢，就是在一个非常大的应用，就是这些制造业的企业，嗯，高端制造业企业他自己也要用大模型，他自己也要用智能体要解决问题，但是他就特别担心我的这个数据上传了会不会被你模型厂商拿去做训练，
1: 嗯，
0: 对吧？我的数据会不会不安全，都有这个担心，
1: 嗯，
0: 对吧？所以说这时候我们就会去做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帮这些企业把这个开源的模型，比如我刚刚讲的，比如 DeepSeek V4，嗯，对吧 ？Pro 或者是这个 GRM5.2， 给它部署到本地去，然后再去做这种推理的优化，
1: 嗯，
0: 因为所有的开源模型呢，其实就像它就是一个，比如说大学生一样，对吧？他可能刚开始学的基础课程，那我们布完之后，那我会给他教一些专业课，比如让他在某些能力方面更强。比如说有些制造业企业，他可能更关注我的数据的分析能力，对吧？更关注我的这个图片的识别的能力。我们会帮这些企业基于我们的推理引擎去做这种后训练，
1: 嗯，
0: 啊，就是再教他一遍啊，我相关的东西怎么去做，哦，对吧？哎，能够让这个模型它能够在这个制造业企业也好，在科研机构也好，在生物医药领域也好，它能够把这个大模型用到更好。那这个推理引擎呢，我们起到了这样的一个作用，就是能够快速的去帮它去实现某些方面能力的一些提升，然后让它的这个处理的效率更高。
2: 我轻轻地尝一口你说的爱，我还在回味你给过的温柔。
3: 北京时间17:30，
4: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5: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6: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7: 近年来，货车交通事故时有发生，交通安全风险不容忽视。大货车惯性大，刹车距离长，一旦发生事故，极易造成严重后果。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货车行驶牢记货车靠右原则，货车在行驶时严禁占用左侧车道行驶，应在右侧车道依次行驶，在允许超车路段可以借用左侧车道超车，但不得连续超车。在同向车道中间施划有禁止跨越同向车行道分界线的路段，严禁货车利用左侧车道超车，货车在桥梁、弯道、坡道等特殊路段不得超车，遇有前方出现紧急情况造成交通中断时，必须靠右侧车道依序停车等候，严禁穿插并行。
8: 一店再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 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长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米雪爱科技，从湾区出发，聚焦人工智能赋能高质量发展。
1: 欢迎继续回来，米雪爱科技，我是米雪。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 FM 91.4乐听 App 视频号和抖音号搜索米雪爱科技，畅快收听收看。本期节目呢，我是邀请了登甲人工智能的创始人孙鹏总啊上节目。那在节目的上半部分的话呢，给我们科普了很多哈、关于大模型啊、算力啊、Token 的一些基本的概念。然后呢，是作为基础的这个算力提供商，职能是怎么样子的？那在节目上半部分的话，孙鹏总您是提了三个你们自研的一个技术。然后我们再给我们复习一下。
0: 第一个呢，就是异构算力芯片的优化；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叫做自研推理引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在做模型调度的这个 MAS 自研模型的调度。这块呢，就是所有的这三个产品呢，都是依托于这个我们中大的于超教授他们团队，他是在这个智能决策领域技术，他是全国的算是顶级的专家。我们基于这套的技术，去构建了我们这个三个产品体系。它是怎么样去合作呢？你可以理解为，第一个算力异构和推理引擎，它属于偏基础的，我刚讲到的第二层的，就是在算力中心这一层所应用到的。那讲到的 MAS 这一层呢，就是讲到第四层，就是我在整个上面是连接的是应用，下面我连接的是这个大模型，那我在中间呢做的是整体的智能化的调度啊。那这个其实是我们的整个的一个产品体系，有一个核心技术构建了整个产品体系
1: 那如果是放到企业的场景里面的话，那它是怎么运作的呢？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个比较形象的解释？比如说它的一天是怎么样子的？
0: 对，首先第一个打一个比方啊，还是以那个制造业的领域的客用户来去讲，比如制造业的用户，他今天用到了这个智能体，对吧？他是解决我的售后服务的。比如说他拍了个照，我的这个设备出现了什么问题，那首先这个用我的手机上传了之后，我的这个智能体呢，它会把这个内容先给到我这个智能体然后就会去调度我的这个模型，它就会这个模型就开始运作了，就在去想了，你这个拍了照，然后你的数值是怎么样的，对吧？你对应的这个问题的代码是什么，对吧？你出现问题的结果是什么，那这个时候呢，这个智能体就会把这个给到我的这个 MAS 这个调度，那我 MAS 就在这里面选，我要解决这个问题，我可能哪个模型可能更好解决，对吧？有些模型可能它是更擅长处理文本的，有些模型可能更擅长处理图片的，对吧？这个 MAS 呢就会开始思考了，我用哪个模型了？那这个第一个呢，我们产品就是解决这个问题，我先要选择模型，对吧？选好了之后呢 ，OK， 那这时候我需要吐 token 了，对吧？那之后又到下面的这个算力中心这层了，你要给我供 token 了，我要产出了，对吧？相当于我的原料，我的车要跑了，那这时候呢就会用到我们的最底层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模型怎么样去更高效的生产出来这个 token， 那它其实就是完成了一个闭环，最后它输出，你这个报错是因为什么原因，或者是因为你应该怎么样去处理，它就完成了它这个人的一个闭环，对于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来讲，它其实就是跟手机交互，但是对于你看背后来讲，其实我调动了很多能力，这三个能力呢，它其实也是不是在一个公司完成的，它整个产业链完成的，有 token 工厂产生 token， 我模型调度去做调度，我智能体的厂家生产的智能体，所以其实你看简单的一个动作，它其实是横穿了整个的产业链， 对，这个比方我估计可能大家就更形象的理解这个中间是怎么运作的。
1: 嗯，
0: 其实就是我们问大模型的一个问题，或者让大模型写一个报告，它其实背后

0: 其实难吗？就是如果是要使用上你们的服务，
1: 其实不难，其实不难。其实第一个讲就是它得有场景，对吧？我刚举那个例子，就是你要煲粥，对吧？你首先是得有一个场景，对吧？第二，你得买一个电饭锅吧，对吧？就很简单啊。现在其实智能体的发展速度也很快，其实缺的是场景，缺的是我们想用人工智能解决的场景啊。
0: 明白。那我知道哈，就是郑总您的企业的话，除了扎根国内服务国内的客户之外的话，也是走向国外哈。
1: 对对对，
0: 就像我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也是聊到，说是广货出海啊，现在就叫我们都叫科技广货出海啊，现在就算力出海，已经慢慢的是被大家熟悉和理解了哈。那像灯甲人工智能这个算力服务出海，它是怎么样一个状态啊？现在
1: OK， 其实我要用更严谨的词呢，这个叫做磁源跨境交易流通啊，它应该是这个比较专业词语啊。
0: 磁源跨境交易流通，好，
1: 对对对对对。那这个呢，就是相当于第一点呢，我们也参与了像中国信通院就是这种磁源跨境的这个标准的制定，就是我们是参编单位，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其实也是在国内，其实在整个国内，我觉得我们还是率先的跑通了整个磁源交易的整个的流程。那这个流程里面呢，其实有几个关键点，一个是商流，第二数据流，第三个资金流。其实这块呢，我们就是跑通了。第四个呢，就是在这过程当中也要合规，对吧？我们其实也是在相关的部门做了一些备案啊。那其实这个其实是我们做的一些事情啊，包括我们的产业的地位啊。那为什么第一点，我想讲这个事情，就是为什么现在特别支持这个事情呢？其实现在，我们讲。其实真正的磁源的出海，其实它是整个产业链的出海。其实仅仅是一次 API 的调用，或者是我仅仅是一次对话，其实它背后其实代表的是整个产业链。就刚刚我举的那个例子一样，对吧？我其实第一个，我们有国家有这个绿电，我们的能源有优势，对吧？这是我们的第一个优势。第二就是在算力中心这一层，我们的基础建设成本是海外北美市场的基本上的五分之一。效率是他们3到5倍，啊，这也是咱们的这个基建狂魔，这个比较厉害的一点，就是我们的这个基建的效率确实很高，包括我们的整个的网络的设备，比如包括我们组网的能力，包括我们的 GPU 可能现在目前国内的 GPU 也涨得比较快，但是相对来说还性价比还是可以的，对吧？然后这是我们整个在算力这头我们有很大的优势。第三个呢，也是最核心的，就是我们现在的开源模型。不管是 DeepSeek 也好，智谱也好，千问也好，其实现在已经可以和美国的顶尖的这种闭源模型的能力其实已经不相上下了。但是我们的调用成本是他们的20分之一，甚至是30分之一啊。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呢，你会发现整个产业链上我们都是有非常巨大的优势的。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在做这件事情呢，是把整个中国的人工智能的产业链给它出口到海外去，啊，虽然是简简单单一次磁源的调用，但是是我们整个的产业链的一次出海，啊，而且它更高效，它不像原来的货物，你还得这个租货船，对吧？等等一系列，对吧？仓库，那现在整个磁源调动，它其实就是中国的能源出海，啊，所以说这个事情，我觉得第一点，我觉得做这个事情也非常骄傲，就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个人工智能的产业链的这个优势能够让它走出去，这个我觉得是非常有价值的一点。那我们在做的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我们部署的这些开源模型，我们来去给比如说北美的一些客户，海外的一些客户提供服务。其实解决的问题就是，同样他们也是企业用户，比如说他们有这个写代码的场景，coding 的场景，对吧？比如智能体的场景，那他们原来调用这个比如说 cloud，对吧？它调用
0: 好贵，
1: 很贵，对吧？处理同样的问题，它可能用 cloud， 它可能要花1000美金，那就我们这可能500人民币可能就搞定了，对吧？那这个就是巨大的成本差，
0: 而且它质量会怎么样呢？
1: 现在我刚才讲了嘛，我们的国内的基础模型的能力，现在已经基本上跟海外的像 cloud 这些模型能力已经不相上下了，就现在在 benchmark 跑分上面，对吧？现在已经不相上下了，而且你可以看到。全球最大的这个磁源的调用的这个 token 的调用平台 OpenRouter， 它的调用的前十名，调用量前十名有前
0: 五，基本上是我们前五都是国内大模型，
1: 前五都是国内大模型的企业，所以说现在。

0: 目前我看也看了一些美国的新闻，就是他们也在说，原来可能大家有半年的这种差，但是现在这个差距缩得越来越小。
1: 因为可能海外的用户他也在用咱们的大模型哈，也是助力了咱们大模型不断的去升级。
0: 对，所以说我觉得你看整个中国人工智能的产业链发展速度非常快的，所以说这个也是给我们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去做这种算力出海的这个事情啊，我觉得做这个事情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我们团队做这事情也是非常有荣誉感的啊，因为我们真的是这个把中国的优势的产业资源给它卖了出去。
1: 现在海外的这个算力方面的需求大不大呢？
0: 对，这个呢，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们也做了非常多的深度的研究。那其实现在目前的主要的市场呢，第一个是北美市场，第二个是欧洲市场，第三个呢就是中国市场。对，中国的这三个市场基本上把全球80%以上的这种算力市场都已经覆盖了，对。但是呢，其实北美市场确实还是它的体量还是非常大，它的应用方也是非常多的，对吧？那其实确实在北美这块的，它其实还是有一定的领先性，所以它的消耗量也会更大，它其实是要比国内的消耗是要大的，
1: 那所以现在支撑这个算力出海啊，之后其实对于反哺咱们国内企业又起到什么样子的一个作用？
0: 对，我觉得这也是个很好的问题。其实呢，我们是第一个是把海外的这些客户的钱，对吧，收回来，然后回到国内。因为我在国内，我要部署算力，我要租算力中心，对吧？我要建算力中心，对吧？那这些其实是赚美元，然后在国内，然后反哺国内的产业链。因为我的所有的结算，我是要跟国内的这些产业链去结算的，对吧？就跟我外贸出口一样，对吧？我是要跟我本地的供应商要去做结算的，我本地要发工资的。所以说，其实我们这就是典型的叫做新型数字贸易，
1: 也是让国内的企业受惠哈。
0: 对，
1: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情。
0: 是的。
1: 作为扎根本土的企业啊，来自海珠琶洲的本土的这个科创的企业啊，琶洲算法大赛其实是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赛事。那灯甲人工智能其实这一次也是参赛方哈。那这一次的参赛方，你们是选了哪一个赛题参加？然后呢，是带来了什么样子的一个解决方案？
0: 我们这次参加的呢是这个，首先第一个，我觉得琶洲算法大赛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窗口，因为据我了解，基本上来自全球有8000多支的这个参赛队伍，它是一个检验我们技术能力非常好的地方，也是一个能够扩大我们的这个影响力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地方。
1: 所以我们此前在报道的时候，我是说叫做 AI 领域的世界杯。
0: 对，
1: 可以这样理解啊。
0: 是的，所以说呢，我们这次参赛的是 AI 应用啊，这个板块，对吧？我们这次参赛的这个提供解决方案呢，就是我刚讲到的 token 的全生命周期管理平台，就是从 token 的生产到 token 的应用，到模型的调度，到最后 token 的价值的体现，我们其实是希望用到这些 token 的终端企业，它能够用得更好啊，用得更有价值。
1: 那这一次参赛的话，是具体是带来了什么样子的一个解决方案？
0: 对，解决方案呢，就是我刚才讲到的这个 token 全生命周期管理平台。核心的就是解决第一个 token 的调度，对吧？怎么样去做这种最有效的调度？第二个 token 的这个价值怎么去衡量，对吧？token 怎么去管理啊？那其实是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就是帮助企业去更好的应用 token。
1: 那参加这样的一个大赛，您是出于什么样子的考量啊？就是已经是相对来说比较成熟的一个企业了，也有自己的客户哈，也出海了。那为什么还需要去参加这个琶洲算法大赛？
0: 对，我觉得第一个呢，其实这个在这过程当中呢，也能获得跟这个行业里面的很多优秀企业去做交流，我觉得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平台的。这是我们希望跟行业内的这个伙伴去做有更多的交流。第二点呢，也是希望比如说未来我们获得一些名次之后，有更好的一个宣传的一个作用扩大我们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这个也是我们主要关注的一些点。
1: 那说到未来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理解，就是这个AI 赋能千行百业也好，包括 AGI 的这个业务的话，肯定是不断的是持续的升级迭代是一个继续往前的一个趋势。那接下来的话，其实灯甲人工智能会有对未来是有什么样子的一些新的规划？
0: 其实我们的公司的定位呢，其实叫，就创业公司之后，我定位就是叫做产

0: 业 AGI 的基础算力提供方、嗯、对吧。首先我们希望我们，因为我们这帮人是从产业里面出来的、嗯、我们非常懂产业，对吧，我们是希望在产业 AGI 的这个道路上提供基础算力，就是说我们会具体到一些行业里面，比如说高端制造，比如说科研，对吧，我们是希望这些产业最终它是要走向 AGI 的这个、嗯、这个方向的。
1: 是
0: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够提供更有特色的算力服务，而不是提供通用的算力服务，对吧，比如说我们未来提供一些行业的 token 的解决方案，对吧，啊，去做一些这种模型的本地部署调优，对吧，让这些大模型能够更适配这个行业啊，其实我们是想做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为一直在努力奋斗的一个事情。因为我们觉得产业 AGI 的到来，它会对于不管是制造业也好，不管是各种行业也好，它会对于整个行业的业务效能的提升也好，生产方式也好，对吧，它会有一个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就离不开算力的支持，
1: 嗯，
0: 对，所以说我们是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为他们提供更好的基础设施的服务啊，
1: 嗯，
0: 这是我们未来的一个方向。
1: 嗯，好的，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米雪 IKG 节目，我是米雪，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 FM91.4 乐听 APP 视频号和抖音号搜索米雪 IKG 畅快收听收看。那本期节目呢，我是邀请了灯甲人工智能创始人孙鹏总啊，来一起从我们的底层算力底座、核心自研技术，然后再到这个多元化的产品服务、出海的布局，以及是扎根这个湾区科创生态的实践哈，我们就比较全面的是聊了哈、嗯、这样的这以上的这些话题哈，也让我们能看到了广州的本土的算力企业如何是用硬核的技术降低了 AI 的落地门槛，赋能千行百业哈，提质增效。好的，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米雪 IKG 节目，也下期再见，拜拜，
0: 拜拜。

0: 品翻阿超哥啦。
1: 系
0: 装修咧，有样最令人担心嘅嘢就系嗰啲睇唔到嘅工程啊。嗱，好似水电啦，冚唪唥封晒喺墙入面，你又唔系有 X 光眼嘅，入面做得好唔好，你根本睇唔到嘅。好似我隔篱屋咧，就住咗两年，厕所渗水渗到楼下。赔咗人哋成10,000啊！咁啊谂再搵翻装修公司叫佢搞翻个售后啦。人哋话你过咗保修期咯，哇！真系叫天不应，叫地不闻啊！呢啲埋喺墙入面嘅嘢咧，普通业主应该点样验收先？
1: 呢个咧真系问到技术问题上啦。因为隐蔽工程通常咧一两年都未爆住嘅，但系住得越长时间就越会有隐患。咁到时可能真系出咗问题，装修公司走就走啦，推嘅推嘅，业主最后咧只能够自己解决问题。所以对于消费者嚟讲咧，最关键嘅唔系验收。而是在整个施工过程当中有没有标准流程，有没有按照严格的验收标准。工人如果是按照标准来做的话，那你后期出现问题几率也会越来越小。
0: 但是超哥，我怎样保证那些工人真的跟着标准做呢？他不跟那你都不知道
1: 的。首先无忧美家就可以避免这些矛盾了，因为无忧美家所有的工人团队都是自有产业工人，通过统一的培训、统一考核、统一发工资，不是说外面的游击队今天做完这一单之后明天就不知道去了哪里。手工艺不过关，根本你都不可以去追究。而无忧美佳就不一样了，自由化产业工人团队一定手艺过关才可以帮我们业主进行装修的。
0: 哇，有自己的产业工人，有统一标准，统一施工，这样就真的可控很多嘛。
1: 其次呢，今次活动还有总裁直管的三级检验。首先工人师傅自己检验一次先，第二重检验就是管家检验，第三重是督察部的检验，层层把关，想蒙混过关都难了。再加上今次特别邀请到广东广播电视台将会全程跟进，媒体护航团不定期将会突击去工地检查，只要发现工艺不达标的，全部直接打烂重装，所有费用都由无忧美佳出，业主不需要再额外花多一分钱。
0: 等等先，打烂重装，啲钱全部都系无忧出。
1: 系，
0: 喂，唔系讲下算系嘛？
1: 的而且确系咁嘅。无忧美家亦都有28项嘅责无赦标准，只要系唔达标嘅，直接打烂帮你重装，所有费用都系无忧美家嚟承担，唔需要业主花多一分钱啊。
0: 咁即系话，就算业主自己唔识装修，都唔使日日喺工地嗰度夹住。
1: 系啦系啦，冇错啦，你唔使自己识睇水电噶，亦都唔需要自己每日请假去到夹实呢个施工流程同环节，有标准帮你把关，有责无赦承诺帮你兜底，仲有埋电视台帮你监督添，你要做嘅就系一件事，得闲咪攞部手机出嚟睇睇个云监工摄像头，然之后等住收楼就 OK 啦。
0: 听落啊，舒爽无比啦！嗱，想了解28项责无赦嘅具体有啲咩咧？想睇预约在建工地嘅各位朋友仔咧，可以即刻拨打020-6232-0333，可以安排你去工地现场睇工艺。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汽配用品哪里有？
5: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7: 2026年广东省科普创新展启动仪式今天在广东科学中心举行。本届创新展以科普点亮生活，创新引领未来为主题，集中展示了广东科技创新成果、科普工作成效和科学传播活力。作为2026年广东省全国科普月的重要活动之一，本届创新展于9月18号到20号举办，主场展览总面积超1.2万平方米，超过110个展位参与展览，设置了4大主题板块、多个科创方阵展区以及专题展区。展会期间，主办方还面向公众发放了3000张看展加油管联动公益门票，切实把高规格科技成果转化为惠民科普体验。 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上午10:20到10:45，广州市拉响了防空警报，这是广州市连续27年组织防空警报市民暨羊城天盾城市人民防空演习。今年全市共57个单位、1300多人、80辆各型车辆、66台套无人设备参加羊城天盾的演习。演习全面检验广州人民防空心智力量的演训水平和防护能力，进一步激发和增强全民参与人防建设的社会活力。第7届广东省森林文化周童演会森林活动今天在广州中山纪念堂启动，百名青少年在古树下铺开20米长卷，以画笔描绘南岳大地，共绘绿美广东。这批作品将在森林文化周主会场集中展出。面向澳门创新主体开通专利预审服务主题活动昨天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举办。本次活动公布了澳门大学等首批9家澳门备案主体名单，其中澳门科技大学依威科技澳门有限公司获颁首批适用粤澳跨境专利申请快速预审服务机制的专利授权证明，相关外观专利申请从受理到授权最快近3个工作日，标志着粤澳知识产权跨境协作迈出关键一步。2026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粤超8强赛今晚将迎来最后的一场比赛，广州队将在越秀山体育场迎战茂名队，双方将争夺今年粤超最后一个4强席位。国庆将至，一年一度的大花篮秀即将亮相。目前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大花篮雏形已经初步形成，预计9月25号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正式完工亮相。根据中国铁路今天消息，自9月23号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经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对102.3万笔交易拒绝出票，共拒绝出票133.1万张票，有力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中美经贸磋商有关问题答记者问时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9月19号到23号率团赴美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当地时间18号，国际原子能机构宣布11个新当选国家将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任期为2026年到2028年。此次选举于9月17号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第70届大会第7次全体会议上举行。近日猫科动物喜迎更新，蒂尔卡约虎猫。上一次人类发现新的活体猫科动物物种已经是100多年前的事了，这次加入的新成员个子比家猫还小，浑身长满豹纹，脸有点皱，耳朵短短圆圆的，长得很有特色。9月17号，一支国际团队在当代生物学上发表论文，正式给蒂尔卡约虎猫上了户口。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9: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爱旅行的你
10: 准备好了没有？
9: 我是亮亮。
10: 我是刘红。
9: 红亮组合再次集结，欢迎来到自由自在。
10: 无论是神秘古迹还是网红景点，我们都能带你玩转世界。
9: 在这儿，我们将历史化为生动的故事，让艺术不再遥不可及，用文化的温度和力量温暖你的心灵。
10: 阳光、
9: 沙滩、
10: 美食、
9: 冒险，
10: 每一站都是未知的惊喜，
9: 都是心灵的洗涤。
10: 广东新闻广播文旅节目自由自在，
9: 快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出发吧。 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亮亮。
8: 大家好，我是刘红。
9: 我们自从出发以来，就太多家长一直推着我们往前走。这个节假日你们能不能加个团？那个节假日加个团。所以你看，我们今年元旦到现在，到五一，到春节，到暑假，咱就没闲着。
8: 没错，那其实我们在国庆的时候，就是10月1号到10月6号，会有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研学北京团。这个也是很多的家长在群里面，呼吁我们，对，让我们可以开团。因为在去年暑假，其实我们开了两团这个北京团，
9: 80个孩子
8: 对，
9: 去了北京。
8: 是，那根据这两个团的经验呢，我们今年的国庆呢，是有所迭代的，就内容方面有所更新。
9: 对，因为什么呢？首先我跟你们说啊，夏天去北京，其实现在夏天去，
8: 其实国庆不是夏天了，秋天了吧？
9: 夏天去北京其实有点小辛苦的，
8: 嗯，
9: 因为去年真的有点热，因为你知道以前亮亮小的时候，我是北京人，我从来没有经历过那么热的夏天。
8: 夏天也不热，
9: 不热，哦，就是
8: 全球变暖，
9: 就是这两年气候变暖，你看，包括咱们去河南，包括咱们这回在敦煌，那真的是热的，那真的我都说不出来这个热应该用怎么形容。但是秋天是我最爱北京的季节
8: 啊，香山的红叶啊，
9: 太美了。当然十月份的时候红叶还没
8: 红，
9: 十一月份才有啊。但是呢，十月份，比如说我前年带着我儿子专门去了趟北京，国庆去看了升旗仪式，然后呢，早晚是要穿个薄棉袄的，就是非常舒服，
8: 秋高气爽，
9: 真的是北京的秋，天高云淡，然后云彩是一朵朵在天很高的地方，然后呢，早晚你要穿个长袖了。现在其实北京这两天都开始早晚有早晚的秋天，它一进入到立秋之后，它就有秋天的感觉。
8: 比去年暑假我们去的时候舒服太多了，
9: 甚至
8: 体感的温度啊，
9: 对，我甚至觉得大家可以二刷，就是为什么呢？因为秋天的北京跟你上回去的北京可能是两个北京，特别是很多
8: 颜色都不一样。
9: 对，特别是很多孩子去过环球之后，他们没玩够，
8: 没玩够。
9: 85%的孩子说环球是印象最深
8: 的，还能再冲。
9: 对，那么这次呢，我们除了会有环球，会有故宫，
8: 环球影城啊，
9: 我们又加了什么呢？
8: 哎，我们给大家更新了，就是会去颐和园以及国家博物馆，这两个也是我们之前报团的朋友说，哎，你们怎么没有安排这个行程啊？因为北京能玩的地其实太多了，你去好多次都玩不完。
9: 我觉得你可能去个5-6回吧。才能有可能像我这个北京人一样把所有的地方都走遍。那颐和园为什么会选呢？因为颐和园大家都知道是 Summer Palace，是皇帝的夏宫，
8: 是的，
9: 夏天去玩的地方，然后有长廊，有漂亮的水，那也是一个皇家的这种园林的感觉哈。那么除此之外呢，国博呢是有一个地方，它除了有兽首之外，那么我觉得国博的开国大典专区是我特别给我们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强烈安利的地方。
8: 对，我们这次同样是邀请到了这个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的监制的女儿啊，宋书信老师的女儿宋如芬，给大家来讲这个五星红旗的故事。那我们会在国博里面来讲，就在那面国旗的前面来讲。
9: 对，因为那面五星红旗
8: 太有意义了，
9: 特别大，特别大。虽然大家觉得可能在天空飘起来五星红旗没有觉得那么大，但你真正看到那面五星红旗是非常非常大的。
8: 是的，
9: 所以呢，就我们会在那里的五星红旗，包括那里的华表，它都在那里展出。就整个开国大典上面，原来的原样，它等于就搬到那里去了。所以我们到时候会请宋如芬老师作为我们中国国旗宣讲人，带着孩子们在现场给大家讲这面五星红旗的故事。
8: 对，而且那是国庆假期期间，能够去首都听国旗的故事太有意义了啊。
9: 对，那其实亮主播作为一个北京人啊，我觉得我每一年回北京都会去看一次五星红旗的升旗仪式。如果赶不上升旗约不到的话，我就会约降旗仪式。就是你知道吗，就作为一个中国人，你每次看这个五星红旗升旗仪式的时候，你都有一种满满的自豪感。
8: 对，
9: 所以这次作为洪亮组合又是一个对体能的严重考验哈，
8: 要凌晨大概2-3点就得起床。
9: 哎，我觉得会冬天会好一丢，因为咱们冬天天亮的晚
8: 啊。
9: 咱们夏天为什么那么辛苦？是因为它天亮的早，所以我们要早出发。我记得我上一次大概是3点钟。起床的，所以就是，因为其实小朋友也许站在那个位置，他可能会被前面的大人挡住，但是当孩子们跟我们那么多人一起排队，然后走进天安门广场，在天黑的时候你走进去，
11: 它的那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那种整体的氛围是完全不一样的。
8: 是的，那你看我们会给大家安排这个升旗仪式啦、国博啦、颐和园，还有这个北京大学啊，也是要去的，还有像天坛公园啊、居庸关长城啊、环球影城，是一整天的时间，而且包里面的两顿餐食啊。
11: 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因为咱们去年呢两一次去北京都去了金羽翼，这也是一个我真的觉得在全中国做特殊孩子艺术疗愈做的天花板级别的地方，甚至我们看到很多的国家领导人来中国访问的时候，都去到了金羽翼。前段时间包括西班牙的王后都去到那边，我就记得金羽翼的孩子专门画了很多西班牙的那些著名的风景，被王后点赞，印象很深刻。那么这一次我们给大家去哪里呢？我们换了一个去户外赏秋景的地方，也是跟一个特别著名的北京的公益组织叫荣爱荣乐，然后那里的特殊的新青年的大朋友小朋友跟我们去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我们北京人叫奥森的地方，去做一个秋游。
8: 我们会安排很多的互动的游戏，还有徒步的行程，让我们的普通孩子和特殊的孩子有一次愉快的交流。
11: 对，会设计很多很有意义很有意思的游戏，因为这次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九团第十团，其实我们都陪着新兴的孩子去旅行。这两次我发现参与的家长他们的反馈都特别的良好，因为他们的孩子其实日常当中没有真正的像这样，我们会带着老师陪着他们，告诉这些孩子有些什么特点，让大家认知这些新兴的孩子，让他们也知道生命是多元的，我们要学会彼此尊重，这也是一个特别好的生命。

0: 教育，
1: 没错。那这一次的行程呢是10月1号到10月6号啊，也是6天5晚。然后我们这一次依然是选择高铁出行。大小同价是多少钱呢？6900元每人，这个是不含大交通啊。如果含上大交通的话，7到14岁呢是7900元，14周岁及以上呢是8999元，和去年的价格是一样的。
0: 对，而且呢其实大家都知道国庆是北京什么都涨价的。
1: 对，我们都是尽量把这个价钱维持在去年暑假一样的价钱。是的，
0: 我们吃的也很好，住的呢也依然是携程四钻的这个标准哈。
1: 咱们大湾区的孩子对吃住还是很有要求的，而且我们自己也是特别希望我们都是美一团，都是品质团。在现在再次向您发出邀请， 国庆的北京团已经上线，还有寒假的南极团和新年跨年的南极团都已上线了。想报名想找到我们跟我们全年无休的出发的话呢，因为我们全年都会有不同节假日的研学项目哈，请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呢，就是对话框会有一个研学的一个按钮，一进有一个二维码，您扫二维码进我们的听众群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2: 跟着金话筒游北京2.0升级版来了，
3: 准备好了没有？和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最美的秋天里玩转北京城。
2: 我们会打卡环球影城、北京大学、颐和园、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坛、看天安门升旗、爬长城，解锁一家北京大厂。
3: 精彩早知道，亮点一环球影城玩足一整天，偶遇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小黄人等一众大 IP。
2: 亮点二邀请开国大典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宋如芬老师在国博开国大典专区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前讲述国旗诞生的故事。
3: 亮点三走进北京公益组织“融爱融乐”，跟孤独症孩子一起来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融合共创公益活动，在初秋的北京和星星的孩子创作一幅有爱的画作。
2: 10月1号到6号，6天研学，超级性价比，不含大交通，每位6900元。
3: 报名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两个字的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吧。我是亮亮，
0: 我是刘红，
4: 跟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吧。
3: 每一次我们在路上洪亮组合都会跟我们研学团的孩子们各种采访起来。是的，让他们在看过了风景之后呢，能够很好的表达。那最近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我们在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上对孩子们的采访啦。哎呀，好想念我们在火车上走来走去的日子啊。
2: 是啊，虽然很累，但是很充实啊。
3: 对，也欢迎大家如果国庆想跟我们出发的话呢，别忘了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看到研学这两个字就进
5: 群吧。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6: 我看到扎龙安在这儿了，来，扎龙安也是我们这一趟行程当中年纪稍微大一点的小朋友哈，你是十几来着？
7: 初升高今年。
6: 啊，
7: 小扎15，
6: 应该就是刚过15岁生日。
7: 这回你是沙漠上过的生日。
6: 对。
7: 啊，这次沙漠过生日感觉怎么样？
6: 感觉人很多，很挺热闹的，人很多。第一次有这么多人跟你一起庆祝生日啊！
7: 对啊，
6: 很难忘。
7: 对，确实。
6: 这是
7: 你这辈子吃过最大的胆自己的生日蛋糕吗？
6: 确实，这个我虽然我见过很多大蛋糕，但确实，但那都是摆在店内橱窗那很那些专门定制的，但这一次吃那么大蛋糕是我第一次吃。
7: 2米4总长度。
6: 对，我们其实蛋糕有点浪费啊，还剩下好多都没吃完啊。那你这次行程当中哪个部分让你印象非常的深刻？除了青海湖，因为你已经跟我说过了，这个特别想体验高海拔青海湖的感觉啊。说青海湖之外呢？
8: 我觉得就应该是西安兵马俑那块儿。
6: 你是说你看到兵马俑的那个壮观，还是说你自己亲手 DIY
8: 一个兵马俑？就是说，兵马俑属于是故地重游，但还是会被他那个他壮观感到过。哦，
6: 你已经是二刷了。对。然后就是兵马俑，它那个排列整齐，气势恢宏，
8: 然后隔壁人也特别多，这样就显得一种重心拱卫着王的军队的感觉。
6: 哦，就是有很多的观众，有很多的这个兵马俑的军队，这种古今交错的感觉哈，也非常的神奇啊。好，谢谢扎同学。来，我们旁边这位是我们的第二次来我们火车团的曾同学哈，你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9: 你好，你好。
6: 名字？
9: 我叫曾祥坤，初一。
6: 啊，曾祥坤跟去年。

0: 感觉很不一样了，长高了很多。今年是带着自己的表妹一起来的哈，我感觉你好像没有一点点照顾表妹。
1: 你表妹在吗？
2: 隔壁帮她在干嘛？
0: 当时来的时候是不是有叮嘱你要照顾一下表妹？
1: 有。
0: 嗯，你这不太合格，顾着自己玩了是吗？
1: 我觉得应该是表妹找到了朋友。
0: 也有可能。
1: 嗯呐。
0: 这趟行程你最难忘的是哪个部分？
1: 浅湖吧，挺漂亮的。
0: 你没高反啊？
1: 没有啊，身体素质刚刚。小燕，只有咱们高反。
0: 只有咱们这个老年人啊，容易高反啊。青海湖，你现在能不能给我再回忆一下，形容一下青海湖的美？
3: 挺壮观的，然后湖就是有点那绿的吧，绿绿的感觉，那水很清澈，然后就很漂亮。
0: 嗯，谢谢祥坤，希望明年还能见到你。
3: 哎，我深受王力宏。
0: 哎，底下还有一个老朋友，子阳同学。
1: 抱周子阳同学，躲在角落，以为我们发现不了你吗？
3: 子阳同学，这是二刷，跟着我们研学团出来，现在是个大海高中了哈。子阳这次旅行当中最难忘的是什么？
1: 青海湖。
3: 哦，都是青海湖。
1: 对，
3: 青海湖为什么是你最难忘的？
1: 嗯，没见过就是
3: 高原上的。
1: 对，就是水特别干净。嗯，还
3: 有那个鱼，你看到了吗？
1: 我看到那个黄鱼吗？嗯。
0: 对吧？特别特别多，就在那个岸边那边。然后
1: 我想问一下，就是在青海湖，你如果用三个词来形容你此战，到目前为止最喜欢哪个？你用三个词会怎么形容？哎，有点难。
0: 湛
1: 蓝，或者什么？你自己想三个词。
0: 神圣。啊，
1: 高反。
0: 高冷。风很大。
1: 不删了。也没有。
0: 我马上发了。两个吧，给你简历一点难度。
1: 主要是，想想怎么形容。
0: 其实之前有了解过青海湖吗？
1: 嗯，没有，但是你知道，
0: 对，知道。嗯，希望有一天你可以去环湖游，因为它可以自行车赛啊，等等。想好了吗？
3: 对。
0: 要不给你再放一遍？
1: 嗯，自然吧。
0: 自然。
1: 自然。嗯，优美。
0: 自然优美。
3: 哎，那如果你未来想跟洪亮组合再出发的话，因为你跟我们去过北京。
1: 然后那时候是你初三要升高中的时候，印象很深刻。那时候在拼分儿啊什么的，要去选学校。这次已经高一了，未来想出发的话，想去哪儿？
2: 西藏吧。
3: 哎呀，
4: 新疆，
1: 啊，
3: 新疆，我们春节前就可以如愿以偿。我们还假的第一团应该就是新疆了，滑雪，去不去？
1: 看一下，跟家里商量一下呗。
0: 是，还是很理智的小朋友。啊，谢谢子阳。
3: 好，下一个
0: 战术性回避的叫。
1: 战术性回避啊。
0: 我来看看，这里是啊，正在认真的写着作业是吧？画了一匹马踏飞燕，你看他画的多好啊！哎，你叫什么名字？
5: 蒋一峰。
0: 蒋一峰，你现在正在画的是
5: 马踏飞燕。
0: 哇，你在这个甘肃博物馆是不是见到了马踏飞燕？
5: 对。
0: 你知道他还有一个另外的名字叫什么？
5: 童奔马。
3: 哎呀，这是一个学霸吧，啥都知道。几年级啦？三生
5: 四。
3: 啊，你有没有最喜欢的一个，就是咱们玩了这么多地方，最喜欢哪里？
5: 最喜欢敦煌。
3: 敦煌的什么呢？
5: 敦煌的莫高窟。
3: 哦，你看到了什么觉得特别好？
5: 嗯，看到那些佛像。
3: 看来这个宝宝虽然岁数不大，还挺多。你有没有高反？第一次来到青藏高原？
5: 没有。
0: 厉害啊！好棒啊！好的，继续画你的画吧。来，我们继续往这边走啊。我们现在正在这个绿皮火车上来采访我们研学团的各位大小朋友。好，我看到这里是我们之前贵州团啊也参与过的刘晓泽。哎，这些都是我陈慧君也在这儿哦。
3: 君君在哪？
0: 在这儿。好，这是我们研学团的老朋友了，陈慧君同学。 这趟跟我们洪亮组合出来，感觉有哪些收获？敦煌吧。啊，为什么？很热。敦煌很热，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啊！没有进去，其实进到那个石窟里面就会很凉快，对吗？嗯。嗯，你看到了哪些让你记忆比较深刻的壁画？
5: 就是那个。
0: 或者是那个佛像。
5: 就是那个佛像。
0: 嗯。 是哪个窟还记得吗？
5: 第一个就是第一个去的，
0: 第一个进去，然后就是一仰头就发现它那么高，
5: 对
0: 吧？当时还是觉得特别震撼的吧？嗯，那个好像就是九层楼一进去，你就可以看到那尊佛像哈，看到它是什么感觉？
5: 很震撼。
0: 我当时进去的时候也觉得，哇，古人的这个技艺跟智慧真的是太了不起了。那你知道一些关于敦煌莫高窟的？ 小知识点吧，因为我们不是还

0: 有去看那个又见敦煌，你有没有留意？就是他有很多的壁画都是别人捐赠的，嗯，是吧？就是当时的这些达官贵人、故人去开凿石窟去画这些壁画，嗯，你也有 get 到这些信息吗？还是我现在跟你讲你才知道？
1: 对呀。哦，
0: 好吧，那你还要多学习啊。这个同学怎么有点不高兴的样子？怎么了？困了又？现在几点钟你就困了？刚刚起床是吧？
2: 来做个自我介绍吧。
0: 来，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徐登凯。哦，
0: 没听懂。
3: 我叫徐登凯。
0: 徐登凯，啊，你是不是第二次跟我们出发了吗？嗯，
2: 上一次是哪里？
3: 四个地方，安徽、北京、内蒙古跟……
2: 就延续这里，河南。
3: 对，河南。嗯，
2: 这次跟上一次，你觉得就这次的风景跟上一次哪些让你印象更深刻一些？
3: 比就是去的地方，比如说青海更冷一点，内蒙古不太
0: 冷啊。内蒙古你觉得不冷啊？嗯，
3: 而且
2: 青海更冷一点也对。
0: 对，青海常年15度。
3: 内蒙古比青海更狼狈，因为那里下雨又冷。
0: 更狼狈。
2: 对，
0: 雨很大。
2: 我们这次是差不多百年不遇一次雨灾，然后还滞留了一天，看到很大的彩虹。这次路上你看到几条彩虹？
3: 一次好像在就是坐大巴，只坐看的。
0: 对，我们从兰州到西宁的路上啊，咱们坐大巴看到了双彩虹。
2: 嗯，所以真的很幸运。你下次还想跟我们去哪里？说一个你想去的目的地。
3: 随便都可以，只要是中国地方行。
0: 没意见，只要跟我们出发就行啊。
2: 因为真的坐三次咱们的研学专列，大部分的中国我觉得能走一大半了。
0: 对，
2: 每次
0: 都刷遍了。
2: 对，好，谢谢你，赶紧睡觉吧。
0: 谢谢，赶紧吃饭了。
4: 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5: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八月初九。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坚实动力。
1: 我国力争到2030年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2: 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
1: 秋分将至，陆海同风，祖国大地满是收获景象。
2: 沙特首都利雅得遭空袭。
1: 美国与丹麦和格陵兰岛达成涉及安全事务的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既兜牢民生底线，提升群众获得感，又立足长远，激发发展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坚实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校在自习的时候都有老师跟班，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
4: 在山西忻州五台县杨白乡杨白学校校舍改扩建和宿舍提质升级之后，曾经每天赶20公里路上学的学生杨宇鹏，如今顺利实现了住校就读，学习生活更加稳定有序。15五开局之年，山西锚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能力和普惠水平，持续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优化学段资源配置。山西省教育厅厅长马俊：
5: 教育支持保障实现根本性强化，100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5.5%，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4: 更好统筹当前与长远，推动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今年一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让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补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浙江湖州长兴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申即享改革，目前已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3900万元。长兴县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冯军强：
6: 我们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依托村社、老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阵地，打造银牙和乐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4: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安徽合肥针对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等痛点，建成科漂驿站、众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服务，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与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 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7: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
4: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人民健康的保障线。目前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00多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医保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8: 15-5时期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深化医药价格治理，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
4: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十五五开局之年，随着投资于人理念和实践的持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将更加鲜明。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
9: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部署，财政部门呢正在逐项逐条的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都能用到实处，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1: 农业农村部、工信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0: 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平原地区农作物机械化水平质效进一步提升，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

0: 饮熟化应用，加快先进适用农机一线部署，推动优机优补、作业补贴等政策协同发力，加快再用农机迭代升级。在拓展农机应用空间场景、推动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方面，曹光桥表示，规划明确打造农业农村领域低空经济新业态，
1: 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农业机械化，提升秋林山区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畜牧、水产养殖及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深化农机产业国际合作。
2: 近日发布的《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报告显示，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达1017.2万吨，同比增长13.3%。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22.1%，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40%。全国新开通货运航线252条，其中国际航线214条，全货机数量达272架，宽体机占比提升至22%。24个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货量合计占全国机场货量85%以上。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林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4: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3: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动航空物流数字化转型，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5: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为“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划定清晰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7: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6: 规划明确了7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8: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更好的发挥，比如像北上广深这样枢纽城市在整个入境旅游网络节点当中的这个重要的作用。
2: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八届农科开放日今天启动，活动设置科普大讲堂、科普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多元农业科普展品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9: 19号上午，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科开放日启动现场，一只来自三亚的机器人点燃了现场氛围。这款机器人能够深入稻田采集分析信息，为现代农业自动化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中国农业科学院党组书记杨振海介绍，
10: 本届 农科

0: 开放日，我们以农业科技赋能、点亮美好生活为主题，汇聚全院36个单位的优势科技资源，全方位、多角度展示我们院农业科技的硬实力和创新活力。
1: 活动现场，中国农业科学院做科所带来了备受欢迎的燕麦系列产品，摊位上新品种试吃，吸引众多观众排起长队。植保所开展昆虫吊飞实验、植保无人机模拟器操作、病毒检测试剂盒演示等互动。营养所展示食物营养领域科研成果。此外，各类有趣有料的游戏互动，让观众在欢声笑语中学习农业科技新知。本届科普演讲主打一个走进观众，解答公众生活中的为什么。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副研究员于亚楠带来一枚好蛋始于颜值忠于蛋品的科普演讲。
2: 一枚好的鸡蛋，它一定是一个高颜值高品质的鸡蛋。首先，它的蛋壳要完整平滑有光泽。第二个呢，它的蛋壳上面没有污渍。它的产蛋日期要新鲜，鸡蛋产蛋日期越新鲜，鸡蛋肯定越好。它蛋清要很透明，浓蛋白要很粘稠清晰。
1: 自201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和院属单位同步举办农科开放日，累计吸引超过4100万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参与。农科开放日已成为传播农业科学知识、展示农业科技进展、弘扬科学精神、服务民生需求的科普品牌。
3: 秋分将至，各地农作物陆续进入收获期，特色水产批量上市。我国从北到南呈现一派陆海双风的喜人图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黑龙江垦区新华农场宝山管理区的玉米种植地块，大型收割机与运粮车正紧密配合，开展玉米收获作业。黑龙江垦区共青农场军垦庄管理区的大豆种植地块满目金黄，豆浪翻滚。种植户江景军说，今年的200多亩高蛋白大豆产量稳中有升。
5: 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速度快，损耗低，大大节省人工和时间的成本。按照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
6: 在山西大同云冈区高山镇上碗沟村，4000多亩经过复垦改良的耕地上种植的黍子迎来开镰收割。看着大型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碗沟村农户任志文开始算今年的收成。
7: 今年我们做的黍子一亩地亩产大约600斤左右，比往年产量高，成色不错。目前收购价格大概2.5块左右一斤，一亩地超收益差不多1000。
8: 金秋时节，黄海海域迎来开鱼丰收季。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处海鲜市场，一箱箱鲜活的海鱼海虾、透亮的梭子蟹整齐码放，卸货、分拣、批发、零售同步推进，现场一派繁忙景象。海鲜商户刘凡斌：
9: 上来的都比较新鲜，肥度都很好，它这个鲈鱼现在都达到爱斤了，它就是肥。像梭子虾一样，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像上鱼啊100斤左右。
8: 新鲜平价的海鲜吸引不少消费者一大早就来挑选采购。连云港市民孙云峰：
10: 像这个油菜的话，正常都300来块钱一斤，今年只有100多。像梭子蟹，往年都是在150-160斤，今年只有80-90。
6: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11: 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下午在日本开幕。开幕式上，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巴黎奥运会拳击冠军吴瑜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引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吴瑜：
12: 我练了16年的拳击，我觉得更多的是有打不败的勇气、顽强拼搏的精神，还有一个就是国家情怀。我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了吧，就是随时可以接受挑战。
11: 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共派出815名运动员，将参与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根据赛事安排，9月20号，铁人3项、公路自行车、现代5项等项目将率先展开金牌争夺战。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第20届亚运会共设置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未来10余天，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赛场上奋勇拼搏，展现风采。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数据显示，1到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前8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2501列。
6: 铁路12306今天表示，自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对102.3万笔交易拒绝出票，共拒绝出票133.1万张票，有力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
3: 今天在天津召开的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透露，我国已完成地星三号卧床实验，结果表明对人体骨肌、心血管等能够起到很好的防护作用，将为太空长期驻留和载人登月任务提供技术支持。
6: 今天凌晨，四川省攀枝花市延边县格萨拉乡支六河村石家沟隧道附近突发泥石流，有人员失联。据气象部门预测，未来三天四川东北部有大雨，局地暴雨。经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四川东北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应急管理部今天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
3: 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由中宣部、教育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特别节目《国防公开课》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播出。
6: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浙江站活动明天将在浙江余杭举行。本次活动共汇聚了50余种类型、300余台智能机器人，涵盖特种作业、智慧商业、民生服务三大领域，将集中展示智能机器人从技术展示到实战应用的硬核能力。
1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当地时间19号，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另据美国官员透露，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美国防部公开的数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4: 当地时间19号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上空传来导弹拦截的声音，当地居民收到经由手机程序发布的防空警报。沙特民防总局当天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沙特国家预警平台已向利雅得市发布警报，提醒有危险。约10分钟后，该部门在社交媒体上说，利雅得的危险已解除。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多次对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但利雅得发布防空警报还是第一次。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指出，
15: 胡塞武装根据他现在的无人机能力和弹道导弹的射程，它是完全有可能打到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这显然是一种升级的信号。胡塞武装希望进一步的威慑沙特，让沙特克制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势，甚至让沙特去接受胡塞武装已经控制了也门西南部红海沿岸这么一个既成的事实。
14: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8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而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此外，近日，沙特方面指认胡塞武装企图用无人机袭击麦加，胡塞武装方面否认袭击麦加。巴基斯坦军方发言人艾哈迈德·谢里夫·乔杜里接受采访时说，巴方将不惜一切支持沙特，包括协助保卫沙特境内圣地麦加和麦地那。伊朗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特朗普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他同时表示，一旦与伊朗的战争结束，汽油价格将回落至此前水平，甚至更低。另根据18号的消息，6名美国官员透露，在中东持续进行的伊朗战争期间，美军死亡人数实际上超过了国防部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而这一数字比美国防部公布的数据多了4人。还有1位官员表示，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该官员指出，并非所有未公开的死亡案例都与冲突直接相关。不过，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否认了这一说法。
6: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欧盟新一轮对俄制裁的回应，俄方大幅扩大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洲人员名单。欧盟委员会发言人18号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克兰贷款计划。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4: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18号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时表示，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罗斯开战做准备，不过是借此挽救他们不断下滑的支持率，掩盖他们在经济和社会政策上的失误，但收效甚微，毫无帮助。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同一天通报，针对欧盟7月通过的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俄方扩大了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洲人员名单。该名单涵盖支持欧盟反俄政策的欧盟相关机构、欧盟成员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的代表。当地时间18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通报称，17号乌军无人机坠落在俄库尔斯克核电站271号机组冷却塔上时发生爆炸，造成轻微损坏。机组继续以100%功率运行，本底辐射水平正常，未发生变化，核电站运行安全仍有保障。当天稍早时，国际原子能机构称，已获悉俄库尔斯克核电站冷却塔17号遭无人机袭击。库尔斯克核电站新闻部门负责人随后否认了该说法。欧盟委员会发言人乌伊瓦里18号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贷款计划，目前双方正就相关技术细节进行磋商。如果加拿大加入该计划，乌克兰将可以利用这笔贷款从加拿大国防企业采购武器装备，从而扩大其国防采购的选择范围。作为参与方，加拿大将承担相应比例的贷款利息，具体出资安排仍在谈判中。此外，美国国务院18号宣布已批准一项价值26.8亿美元的军售计划，向乌克兰出售防空系统研发升级的相关设备和服务，并已就此通知美国国会。
3: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特朗普说，美国代表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进行了磋商，确保美国能在格陵兰岛采取必要行动，以保障格陵兰岛和美国的安全。今后如无美方书面批准，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而美方将立即着手在格陵兰岛合适区域展开军事部署。丹麦首相府同日发布消息说，格陵兰岛、丹麦和美国预计将于下周签署这份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这份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
6: 其他国际消息，德国政府18号宣布，已与各联邦州就一揽子减负措施达成一致，其中包括实施新一轮燃油税减免，以及设置燃油价格上限，以缓解燃油价格持续高企给居民和企业带来的压力。德国联邦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德国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0.5%，为3年多来最大涨幅，推动当月通胀率升至2.9%。
3: 近日，美国多名科技企业家呼吁放缓发展 AI 前沿技术。欧洲科技企业和政府人士近期纷纷表态，质疑一些美国人工智能企业以安全为由提出放缓 AI 研发是出于私利，认为其真正目的是为了巩固自身优势并打压竞争者。
6: 美国谷歌公司18号承认，其人工智能模型双子座今年5月在网络安全能力测试中侵入了3家真实公司的系统。按美国媒体报道，这是谷歌 AI 模型首起已知的自主入侵事件。谷歌方面已于7月底获知该事件，但在媒体问询前并未主动披露。此前已有数家美国知名 AI 企业承认旗下模型在测试中越界，侵入其他机构的系统，引发外界对美国 AI 模型安全和监管的担忧。
3: 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公司18号发布的一份初步调查报告认定，上周英国多地机场大范围瘫痪，进出港超过2000架次航班取消，根源是一处毫秒级软件故障。该系统负责分配航班代码，供空管人员在雷达上识别航班。
6: 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研究人员参与的一项最新国际研究显示，1979年至2023年，格陵兰和南极冰盖共损失约11.3万亿吨冰，对应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超过3厘米。
3: 据意大利卫生部门18号公布的数据，今年以来，意大利已报告超650例西尼罗河病毒感染病例，约占欧洲病例总数的一半。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

0: 加荣、王源、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世界瞬息万变，
1: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2: 联合调查组
3: 交易所脚步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进入到数据时代的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 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新闻快报。
5: 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中央宣传部宣传教育局、全民国防教育局、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政治工作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军事节目中心联合出品并推出特别节目《国防公开课》，今晚在 CCTV1 综合频道20点档首播。珠海台报道，第三届珠澳中学生爱国主义知识竞赛今天正式启动。今天上午，本次竞赛的市直属学校初赛笔试在珠海市艺术高级中学举行。来自珠海市22所直属学校的110名中学生走上赛场，以知识作答的方式感悟家国历史。自2024年首次举办以来，两届赛事累计覆盖学校超100所，参与学生近2万人次，成为珠澳教育融合、共育时代新人的重要实践平台。肇庆台报道，高腰区南岸街道乐善素食馆开业500多天来，已经累计送出免费午餐超4万份，一碗碗热饭温暖了众多市民的心。乐善素食馆的公益免费午餐项目由一群爱心义工发起并打理，不少周边居民主动加入了支援队伍。日常运营中，义工们分工明确，配合默契，各项工作有条不紊，保证公益服务从不间断。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于9月19号到23号率团赴美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中国海警3艘奥艇日前依法在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行动。菲律宾3015船无视中方多次严正警告，故意调整航向，突然加速斜插我海警艇船首，导致发生擦碰。现场视频显示，10分钟内飞船2次挑衅，第二次加速抵近后，不仅不及时调整航向，反而继续加速，最终2船相撞。而3艘奥艇全程呈直线航行，操作规范。近期济南、武汉等多地海关接连查获了旅客违规携带3无减肥药，经检测，这些药品均呈甲基安非他明阳性，这类药品可能对人体心脑血管、肝脏、肾脏造成不可逆的损伤。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6: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

0: 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1: 大家好，我是刘红。
0: 哎，这个金秋有没有想好跟我们一起去北京呢？
1: 我们去秋天的北京，时间是10月1号到10月6号，正值国庆假期。
0: 记得去年我们带了差不多有80多个孩子去北京，他们对北京印象可是好极了，很多孩子都说还想再去环球影城。
1: 是的，那我们这一次呢也特别推出了北京行的2.0版本哈，会带大家去故宫博物院啊，国家博物馆啊，还有大厂，北京大学，颐和园，去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以及居庸关长城，还有天坛是必去的。
0: 还有呢，就是被去年很多家长点赞的，我们去公益组织的一次公益行动。这次呢，我们会跟新青年一起去到奥森公园去公益徒步。
1: 还有一大亮点就是小朋友特别期待的环球影城，我们会在里面玩一整天，
0: 而且还要吃2顿环球影城的美食哦。
1: 那可是很贵的哦。
0: 那是那是，想跟我们去环球的话呢，记得报名方式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能看到研学两个字，点击这个按钮会收到一个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吧。
1: 没错，我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吧。那这一次的行程呢是10月1号到10月6号，6天5晚哈，价格就是6900元每人，不含大交通，当然您可以自行来购买这个公共的交通工具啊。那除此之外呢，想要包含大交通的话呢，7到14岁是7999元，那14周岁及以上呢是8999元。我们这一次依然是选择高铁出行。
0: 在北京最美的秋天里，洪亮组合等你一起出发哟。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4: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3: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4: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3: 一路芬芳。
4: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3: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4: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5: 各位好，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最近啊，很多家长都反映孩子呀上了初中之后学习有点跟不上了啊。有些孩子在小学的时候成绩水平还不错，但是到了初中呢就掉到了中等水平了。而且啊，还有的孩子到了3年级以后，特别是在小学阶段啊，学习就已经变得吃力了，成绩由原来的90多分下降到90以下。这个就让人开始思考了，就是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为什么有些孩子学习很有后劲儿，刚开始却表现平平，越到高年级成绩反而越好，学习上基本是不再用父母操心了。就像我一个同事家的孩子一样，小学成绩一直都是处于中等，到了初中呢就开始崭露头角，学习的主动性自觉性都很强，成绩一直稳定在班级前3。那么他的总结就发现，学习有后劲儿的孩子，父母啊在以下这4个方面做的都特别好。哪4个方面呢？今天咱们上半段的节目就来跟您分享一下这位父母的4个经验总结。
4: 成长小课堂。
5: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孩子学习有后劲儿，父母究竟如何做？第一个干货经验分享，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这话一听，哎呦我的天哪，好像从幼儿园开始都开始培养孩子良好的学习习惯了。但是呢，您不妨静下心来听一听我跟您分享的是如何去培养啊。您如果有更好的方法，也欢迎您可以通过这个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来找到我，跟我啊进行一下交流。您可以直接就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然后回复成长2个字就可以添加到我的微信啊。我这儿呢还有咱们成长启航的家长听众群呢，这里面的家长也都是善于学习，善于总结经验的啊，大家也可以相互来讨论和交流各自先进的育儿经验。好，那就先来说说如何培养一个良好的学习习惯。先说孩子进入小学吧。有些家长其实这孩子一上小学对于成绩就开始比较上心了，陪孩子勤学苦练， 背诵、默写、传授考试技巧，希望孩子能有一个漂亮的分数。虽然说现在一二三年级都不再进行期末考试和测验了啊，原则上也不布置家庭作业啊，但是呢，这个家长们这个上进的心还是有的啊，这一点相当可以理解。事实表明，如果说啊，这孩子到了三年级以后开始有分数了，你光去追求分数那是远远不够的，或者说不是最重要的啊。儿童发展心理学这本书当中就指出，小学是儿童个体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个阶段是为儿童各方面打基础的时候。那在学习方面呢，小学阶段的家长最重要的职责就是帮孩子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很多到了高年级开始掉队的孩子，主要就是输在了这个学习习惯上面。你比如说卷面不整洁，做作业没有条理，不懂得及时巩固和复习啊，慢慢的就会拉开了差距，这个落差就显现出来了。那、而且学习习惯好的孩子，他是能够获得好习惯所带来的成就感以及赞赏的，这就会带来一个什么正向循环啊，他就更容易坚持下去，逐渐逐渐就成为了一种自律。一旦孩子在学习上形成了自律，那基本上就不用父母去管太多了啊，因为他会自己主动的去自觉学习。有一位将孩子送入北大的妈妈啊，分享了自己的教育心得，接下来您听一听啊。他是这么说的，刚上小学的时候呢，孩子是有点坐不住的，写作业比较潦草，而为了帮助他养成良好的习惯，于是这个妈妈每天晚上都陪伴孩子完成作业，细心指出问题和不足，订正完错题才允许玩耍。而每天陪伴孩子做功课，一直就坚持到了小学三年级结束，孩子呢就已经养成了比较好的学习习惯，大部分作业都是在学校完成的，回到家就是课外阅读的时间，还有体育锻炼、休闲娱乐。而这位妈妈也就不再过问作业的问题了。而这里啊，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学习习惯，就是什么呢？就是回到家先写作业再玩的规定啊，这个是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然后坚持做好课后复习、课前预习，减少橡皮擦、修正带的使用次数，写完作业细心检查一遍，再给家长检查。有多项作业的时候，先列好清单，再按顺序进行完成。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啊，咱们家长可以学习一下，并且要坚持贯彻。于是从孩子刚刚入学开始，家长最好要多花些时间和精力陪着孩子写作业，目的正是为了培养孩子良好的学习习惯，这样到了后期，孩子和家长就都会省心很多了。
4: 成长小课堂，
5: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如何让孩子的学习更加有后劲儿啊？家长都做了哪些？其实刚才说了啊，提高一个这个学习习惯的培养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越早培养效果越好，后期可以少花很多的精力和时间。那刚才说了一点，就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习惯培养，就是一定要让孩子啊，在面临多任务的时候要列出清单，并且严格按照清单去进行完成。这里面就不得不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时间管理的能力。而这也是我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二个经验。小学阶段科目是比较少的，作业也是相对简单，花较少的时间其实就可以完成。那么到了高年级了，初中呢，学习内容难度都加大了，科目也增多了，这个作业量自然就多了。这个时候如果孩子不懂得时间规划，不懂得提高效率，就会觉得任务繁重，学习起来很吃力，很容易产生一种挫败感以及厌烦的情绪，进而就影响了学习。我们看到现在很多孩子都是缺乏时间观念的，也不懂得如何安排自己的时间。为什么？因为他们大多数都是听从父母的安排，比如说写作业磨磨蹭蹭，本来是可以很早完成啊，反正这一写就写到晚上十一点，爱拖延，周末呢一玩两天都是一直在玩啊，到了周日的晚上了， 实在拖不下去了才开始急忙着写作业。这种态度它就会造成学习效率低下，到了考试的时候总觉得时间不够啊，题目做不完。这些学习后劲儿足的孩子呢，通常他们都懂得安排好自己的时间，该玩的时候玩，该学习的时候学习，效率自然就高，特别有条理性。我有个朋友，他家的孩子是上高二了啊，平时也是喜欢玩玩游戏，上上网，但是呢，我这朋友从来都不担心，因为孩子他会合理安排好自己的时间，心中特别有分寸，知道自己什么时间该做什么事情。所以啊，家长们务必要从小培养孩子的时间管理能力。首先，家长最好先从幼儿园中班大班就开始，有意识地带孩子去认识和感受时间，体会具体的时间段有多长，将时间这个抽象的概念植入到孩子心中。第二呢，要让孩子过有规律的生活，起床、吃饭、睡觉啊，都有一个具体的时间点和时间段，这会帮助孩子更好地建立时间观念。第三呢，从孩子上一年级开始，家长要让孩子养成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作业的习惯，大概预估一下所需的时间，尽量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提高效率，戒掉磨蹭。最后，在生活和学习上，家长要逐渐放手，让孩子去自主管理时间，根据事情的轻重缓急学会做时间规划，家长呢，只在必要的时候去提出建议。在这样子的引导下，孩子就会逐渐逐渐培养起时间的管理能力。
4: 成长小课堂，
5: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如何让孩子学习更加自觉，孩子学习的后劲更加足呢？家长如何做啊？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些比较有用的经验。接下来咱们就来说说如何培养孩子的思维能力。除了时间管理以及孩子的学习习惯之外，更高级的就是到了思维能力的培养了。因为学习的本质它绝对不是死记硬背，它其实是培养一种思考的能力。小学学习的内容相对比较简单，考试范围也很明确，它其实有一定的记忆力就可以了。但是到了初中高中，学习的内容更深更广更抽象了，那考试的选拔性也会随之增强，很多的题目不是死记硬背就可以做到的啊，所以说要运用一些理解，那这就很考验孩子的思维能力，他是否能够融会贯通、举一反三。许多孩子到了初中掉队了，正是因为小学阶段没有培养好这种思维能力，他不善于主动的去思考，思维方式也比较的死板，知识不能学通学精，自然就考不出这个好成绩啊！成绩只能体现在那些死记硬背的东西上啊！一旦是需要延展、需要发散，可能就很难做到了。因此，家长应当在小学阶段注意对孩子思维能力的培养和训练啊！比如说，现在很多这些借着这个需求而开出来的很多课外培训班，这里啊，鲁阳老师也在这儿提醒各位啊，咱们一定要擦亮眼睛。不是所有打着思维训练的培训班就能够锻炼孩子的思维和思考能力啊！一定要去认真的去观察比较，以及跟其他的家长做交流啊。比如说咱们其实可以在我们的家长群当中啊，去询问一些其他的家长啊，这其实都是获得信息的一些非常好的途径。您可以关注我啊，首先打开微信，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收到我的二维码，我可以把您带入到咱们这个大的家长群当中来啊。咱们话说回来，这个首先啊，怎么培养他的能力，当孩子在学习上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不要直接告诉孩子正确答案，而是要启发孩子去积极的思考，让他一步一步的探寻答案，发现多种解题思路啊。这个其实就这个我在平时给孩子们教语言艺术的时候啊，就是非常讨厌啊直接给孩子做示范，那确实效果非常明显，立竿见影啊，我读一句你读一句，你照着我这个来。但是 孩子就没有思考了。

0: 其实我们在教语言艺术的时候，最喜欢的就是这一点，但这一点呢，也是见效最快，但是后劲儿特别特别弱。我特别爱让孩子去干嘛呢？去思考，去想，我来启发你啊，并不是说我读一遍让你听，而是我来告诉你这里面是什么样的感觉，你应该用生活当中什么样的感觉去做比照，然后把这个感觉借鉴过来。然后再把文章当中所传达的这种心理的描写，幻化成自己一种敏感的一种想象啊，能够产生你的心理共鸣之后，好了，咱们再用有声语言去慢慢的去表达。其实这个过程啊，相对来讲比较的难，而孩子们呢，接受程度也不是那么的高，但是一旦做到了，他所学到、所练到的东西就是他自己的了，啊，绝对不是说从别人那儿copy 过来的，所以这一点我特别有发言权，一直都在践行这么一个教学的方法，我发现效果其实非常的好。可能前期呢，对于老师、对于孩子来说，他会有些困难，但是一旦后期走通了，这个方法相当的好用，啊，就是用启发性的教学。我相信在其他的，无论是在课堂上面啊，咱们的这个小学教育阶段，其实大部分老师啊，可能也会用到这样子的方法。这种方法特别考验孩子和老师的耐心。所以，我们就特别特别反对家长那种包办式的，啊，你比如说陪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干预特别多，直接帮孩子检查作业，孩子遇到不会的就直接帮他解答，给他正确答案，孩子的作文写不好了，直接家长帮他写一篇，这就会导致孩子思维上的惰性，他不爱思考，他会非常依赖家长，这显然是不利于孩子一种持续性的学习的。在生活当中也是一样的啊，家长不要因为爱孩子，舍不得孩子吃苦，就帮孩子去解决难题，去避免麻烦。我告诉你，舍不得孩子吃苦，哎呦，现在在家里，在学习阶段吃的这点苦能算啥？比他未来进入到社会吃的那些苦可差远了。所以，这时候让他吃苦，真的是要锻炼他，不要限制孩子的成长。啊，正是在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孩子他能够锻炼独立思考的能力，并且逐渐完善自己的思考方式，练就更加灵活的思维。因此，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家长一定要舍得让孩子去体验、去经历。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要引导孩子积极的动脑想办法，去鼓励孩子表达自己的想法，不要嚼碎了，让他直接吞咽。
1: 成长小课堂，
0: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如何让孩子的学习充满积极性和自觉性，而且后劲儿还要足？接下来我分享第四点，也是最高级的一点：保护好孩子的学习兴趣和信心。能够坚持努力的孩子，除了学习能力之外，还有一个必不可少的隐性要求，就是学习的兴趣和信心。这东西，哼，神乎其神的啊，有点玄学。但是，它起的一个非常的重要的动力作用。孩子只有在学习过程当中能够感受到乐趣，并且充满信心，他才会爱学习。但是这两点它是相互促进的，有了乐趣，才会有信心，有了信心，才会激发更大的乐趣，啊，这样才能够一直保持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很多孩子刚开始上学的时候是充满着信心和兴趣的，因为他没有接触过嘛，对吧？他对于知识还是充满着渴望的，对于新鲜的事物还是想要去掌握的。但是随着年级的提升，课程难度一增大，我告诉你，孩子免不了会遇到各种困难，太正常不过了。而当这些困难长时间得不到解决，并且一次次的被考试成绩所打击的时候，孩子就会找不到学习的成就感，他会产生焦虑，他会频频有挫败感，厌学的情绪与日俱增。那如果在这个时候，父母还是不断的给孩子压力，去苛刻的说教、批评，他就会进入恶性循环。让孩子对于学习感觉到越来越痛苦，内心的自卑就越来越强。这种情况之下，孩子便会失去学习的兴趣和动力，那必然的结果就是退步。

0: 而一退步，家长会怎么样？家长在这个时候又开始焦虑，家长一焦虑就会把更多的压力返还给孩子，那孩子又会体验到一种非常不好的学习的感觉啊，感觉这个学习越来越不像是给自己学的，就是在给家长学的，给学校老师学的，怎么办？厌学情绪进一步增加，那很多孩子顶不住压力了，现在孩子的心理又脆弱，就会引发一系列的心理问题。真的不希望孩子啊到达这一步啊，其实在这一步之前有很多机会家长是可以悬崖勒马的，但是咱们没有意识到，总会把这个恶性循环不断的推下去。因此在孩子学习生涯当中，尤其是小学阶段，家长要特别注意保护好孩子的学习兴趣和信心，这个是孩子学习后劲儿的必要条件啊，想要有后劲儿，这个事儿您必须得做。正如心理治疗师萨提亚所说，有效的学习无法在不信任、恐惧、不关心和胁迫的氛围当中产生。父母要努力成为有影响的领导者，这就意味着他要成为一个友善、坚定、鼓舞人心和善解人意的人。这样的人必须直接从现实和爱的立场出发，而不是消极地使用权力。具体来说，家长得懂得把握好这个度，不能给孩子过大的学习压力，过量的学习任务也不行，你要根据学生的这个实际情况，考虑到他的承受能力，去合理的安排。我记得上几期节目当中我有提到过这个问题，咱们一定要认真仔细的研究观察自己的孩子的性格特点，不要一股脑的一刀切似的进行教育啊，进行任务的分配，给他压力，有些孩子是不适应的，也不要借鉴别的家长那些一刀切的方法用在自己孩子的身上，也毫不过滤的就直接往自己孩子身上使，都不可以啊，咱们行不通的，动脑子做家长不是一个省事的活，哈哈，您动的脑子越多，花的精力越多，孩子呢啊就越健康，孩子呢进步的就会越大，想要有那种啊这个抄近道的啊，那种这种不劳而获的那种方法，没有的啊，没有的。所以多和孩子沟通，关注孩子学习的情况以及他的内心世界，以便于及时了解孩子学习上的困难，帮助孩子去解决。平时对于孩子学习上出现的问题，家长应该多多鼓励，少批评，最多的要和孩子站在一起，而不是只批评孩子，站在孩子的对立面上。尤其是当孩子表现出一些不如人意的时候，家长依然要选择接纳孩子啊，接纳支持孩子，放下你那个啊让你发火的那个心啊，千万不要去理解孩子啊，一定要理解孩子的痛苦和沮丧，帮助孩子排解情绪，重拾信心，让他振作起来，这个会让孩子感受到一种满满的支持和爱。
1: 超哥，装修界咧有句说话系咁讲嘅，叫签单之前你系上帝，签单之后你系契弟。嗱，好多公司都系咁嘅，签单之前咧日日嘘寒问暖啊，点知一出咗个问题，签咗约之后揾佢咧，三日都唔复你一次信息，同一个问题整三次，整完冇几日又弯咗，唉，真系激死人啦！咁我想问呢啲风险究竟点样先可以避开晒咧？
2: 呢个问题咧问得好吓，如果可以白纸黑字全部写入合同咧，咁就有保障啦。因为口头承诺系冇用噶嘛，一定要系睇合同先算数。无忧未加就敢同业主签五份嘅保障协议啦。首先第一份系闭口合同零增项，签约时有几多钱，最后埋单就系咁多钱，中途多一蚊啊都唔需要你俾，杜绝恶意增项啦。第二份系工期延保协议啊，因为装修公司原因而导致嘅延误咧，每延误一日将会赔付100蚊，讲好几时交楼就几时交楼。第三系材料保价及保真协议，材料假一赔七。第四绿色环保协议，如果装修完出嚟之后甲醛超标嘅话咧，将会是无忧美家帮你兜底。第五是售后无忧协议，10年的质保再加终身维护，有问题的随时可以找到施工人员帮你协调。
1: 这五样东西全部写入合同，不是讲下就算？
2: 是啊，是全部白纸黑字写入合同当中，具备法律效力的，不是说只得把口讲，而是有份合同你自己起码拿着在手的时候，你行法律程序都起码有渣拿。签约的时候是多少钱，最后埋单就是这么多钱，中途不会突然加价。工期延误仲有钱赔，装修员有问题随时找到人帮你兜底。5年之后你再打翻呢个售后热线，都可以找到施工人员帮你进行维保啊！
1: 真系好信得过。

0: 哦，
1: 系啊，嗱，另外，如果你自己冇时间去睇装修嘅话咧，今次仲有第三方帮你及实晒成个装修过程。
0: 吓、啊，装修公司自己搵人睇实自己施工？
1: 诶，大家放心，嗱，首先无忧美家亦都系广东广播电视台嘅推荐品牌，今次系媒体全程帮你跟进，有媒体护航团不定期去工地帮你巡检，帮业主及实施工质量。边度发现施工质量唔达标嘅，马上督促打烂重装。有电视台作为权威嘅第三方帮你及实，仲边使惊施工团队会乱嚟啊？
0: 咁签五大协议，仲有媒体跟进，实在太令人信得过啦！各位街坊，如果你都想有媒体帮你跟进装修嘅话，快啲拨打020-6232-0333，
1: 冇错冇错，嗱，装修咧，大家最惊嘅五样嘢，一个怕麻烦啦，怕设计翻车，怕材料被调包，怕施工啊偷工减料。最怕仲有售后冇人帮你维保啊！无忧美家呢五重嘅无忧，一次性帮你全部搞掂，好房子无忧装啊！
0: 唔理你系新屋定系毛坯，二手房翻新定系旧房升级改造啊！想知道报价系几多？想预约量房？想睇我哋嘅展厅睇工地嘅话咧，仲有想媒体帮你跟进埋，即刻拨打专属热线020-6232-0333。嗱，重复多一次020-6232-0333。
2: 北京时间19:30，
3: 半点报时由广东省民政厅特约播出，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第11个中华慈善日，敬请关注。
4: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5: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6: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7: 电气焊属于特种作业，具有高温、炽热、易燃、飞溅的特点。若操作不慎、防范不到位，易引发火灾、爆炸等事故。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各生产经营单位要杜绝任何侥幸心理，坚决抵制无证、过期证上岗行为。作业人员必须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取得相应资格，方可上岗作业。作业时要严格遵守安全生产操作规程和规章制度，正确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不得违章作业。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9: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8: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9: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8: 一路芬芳。
9: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8: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9: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10: 各位好，这里是成长起航，我是陆阳，咱们继续来说育儿的话题啊。中国有句老话叫养儿100岁，长忧99啊。这句话足以证明养育儿女注定是操不完的心。从孩子咕咕坠地的那一天开始，父母的焦虑和担忧也就随之出现了。啊，刚开始的时候奶水够不够啊，够不够吃啊，辅食吃些什么才能补充充足的营养，宝宝多大了可以分床睡啊，等等等等。送幼儿园了啊，忍不住担心孩子在幼儿园里吃的怎么样啊，哭了吗，有没有同学欺负他呀。上小学了又开始焦虑孩子能不能遇到好的老师啊，学习跟不跟得上，和同学相处怎么样。老人们常常是安慰年轻的父母说，等孩子上了幼儿园就好了，哎呀，上了小学就好了，你等他成年你就轻松了。可是事实上哪怕孩子成家立业了，父母的担心都好了吗？哎呀，真的是并不是这个样子的。担心是基于爱，这个我们都清楚。可遗憾的就是，不是所有的担心都能化身为爱，啊，被孩子所感知到。很多时候，父母的过度担心 就会变成一种消极的心理暗示，正在默默地伤害孩子。所以，是什么让孩子变得脆弱呢？答案首先已经有了，咱们接下来您就认真听听我是如何来分析的。
9: 成长小课堂，
10: 成长启航，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您在听节目的时候可以跟我进行交流啊，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然后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了啊。与此同时，想做成长型的父母，咱们来相互借鉴嘛，对不对？我这里还有一个成长群的啊，成长启航的家长群，咱们可以一起来交流各自的育儿经验和教育经验啊。好，什么让现代的孩子越来越脆弱？过度担心，这个就会放大孩子身上的问题。有朋友曾经就说，孩子的脆弱有时候是被父母想象出来的啊。他就举了个例子，他邻居家的小孩小时候身体一直不太好，经常生病，一生病就发烧嘛，对吧？家里人对这个孩子是爱护有加，什么重活累活都不让孩子干，学校有什么活动也让孩子以虚弱为由就拒绝参加了啊。父母对孩子的身体健康充满着各种的焦虑和担心，经常跑医院，但是去了医院也没查出个什么大问题来。孩子受家人的影响，对于任何的活动也都没有信心。为啥呢？因为他将体能运动视为火堆啊，总是觉得一碰就往回收手啊，身体虚弱就像一句诅咒一样存在于孩子生活的方方面面。有时候呢，父母过度的担忧孩子是一种负面的心理暗示，对孩子没有正面的影响和帮助的，他反而会强化了孩子对于你所担心事情的印象。心理学上就有一个叫墨菲定律的，对不对？都听说过吧？墨菲定律讲的是啥？就是你越担心某件事情，那么它就越有可能发生。人们常说怕什么来什么，就是这个道理啊。这就是这个定律最简单的一个诠释。我记得之前还有一个老师，我们在交流的时候他就说过啊，他说他们幼儿园里面有一个小姑娘特别的挑食，园里的午餐呢，没几个菜是他乐意吃的。老师每次想哄孩子吃一点青菜，这个小姑娘都是一脸天真的说，老师我不喜欢吃这些。后来老师就发现，孩子的妈妈经常强调孩子挑食这个问题啊，送孩子的时候他就一脸担忧的说，哎呀，我家宝宝挑嘴，不吃胡萝卜，不吃洋葱，蔬菜呢他只吃叶子，哎呀，这可是把我急坏了。因为妈妈过度担心孩子在学校挑食，渐渐的这种担心就变成了暗示了，她暗示孩子挑食，挑食的毛病就这么被强化出来的，父母的担心已在不知不觉当中应验了。类似的事情生活当中非常常见，我给你举几个例子。考试之前你反复强调不能粗心啊，千万不能粗心啊，我告诉你，考完试你看看他的卷子吧，孩子会频繁在试卷上犯各种低级错误。看见正在倒水的孩子，你可能上去警告一下，哎，别把水搞洒了啊。过了一会儿这水就泼地上。真的，咱们生活当中可能有孩子的家庭，不用我说您都能举出好多这样子的例子。上学之前叮嘱孩子啊，别忘记交作业。我告诉你，八成这个作业会落家里。到学校一看没带作业。在学校老师那儿没带就等于没写，对不对？父母的过度担心似乎总是在提醒即将发生的坏事，而这些担忧慢慢的就会占据了孩子的思想，影响着他的行为。
9: 成长小课堂，
10: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您是不是一个过度担心孩子的父母呢？担心孩子其实不是什么坏事，一旦过度了，好，那你担心的就会一一应验。所以过度担心还会造成一个不好的影响，就是本质是对于孩子能力的不信任，那孩子自然就会缺乏信心了。父母的过度担心当中，孩子他感受到的就是一种自己的无能为力啊， 他们诸多的行为在父母眼里是暗藏危险。接着，大人们就

0: 同样的例子还有，比如说啊，哎，你这样做太危险了啊！来来来，妈妈抱着你玩。哎呀，你别碰啊，我来帮你倒，你一会儿再烫到了怎么办？这些话都是一些暗示。还有就是，你每天得准时回家，不然妈妈天天上学校门口接你。你看，我们一边念叨着孩子这样做不好，啊，那样做也不好，但一边呢又挽起袖子来替孩子都做了。我之前看到有个妈妈在群里面就抱怨，说我这个孩子问题太多了，真是让我不省心呐，啊，几乎每天都要我提醒他干这干那，啊，一会儿作业本忘带了，一会儿玩具找不着了，早上上学也不着急，等着我给他穿衣服，我给他收拾书包，吃饭也是慢慢吞吞的，催了半天才开始动筷子，等到送到学校门口了，我才能喘口气呀。最后得出来的结论就是，我这孩子呀，哼，要是没有我，肯定什么也不行。哎呦，你听听这话说的，就是因为有了你才什么都不行的。实际上，我们其实是低估了孩子自身的潜能啊，他不可能天生是什么都不会的，是因为你做太多了，不是他们不会做，是因为咱们不相信他们，也不愿意给他机会去做。所以这种担心会引发孩子这种挫败感。其实孩子比我们想象当中的要强大很多，我们如果合理引导的话，孩子在很小的时候他就能为自己负责，学习照顾自己啊，父母相信孩子的能力，才能培养出有能力的孩子。记住，一定是正相关的，从今天开始，我们在孩子身上不要再去想象那些不好的事情啊，不要说啊，你如果这样做的话就会怎么怎么怎么样的，我们一定说，比如说，你不要迟到啊。我们换个说法，一定要准时啊。这样子，不就把那个迟到的信号以及迟到的这个标签就拿掉了？你越担心的事情，你就会越去刻画和重复它。特别是很多妈妈啊，在这里咱不是说针对于妈妈，可能很多妈妈她因为爱孩子啊，产生的焦虑可能比爸爸要多很多，因为我知道很多家庭都是妈妈负责孩子的衣食住行以及学习啊，这也是导致了很多爸爸就在旁边什么也干不成啊，或者说什么都不愿干，因为有事这个找妈妈，对吧？很多事情妈妈都已经做完了。也在提醒咱们各位爸爸啊，多多参与到孩子的生活和学习娱乐当中去，这样子就能够化解妈妈身上那些担心和焦虑。于是乎，他能够说出来的那些负面的词语也会减少，对于改变就会更容易一点啊。所以说，教育孩子啊，不是一个人的事情，它是一个家庭夫妻两个共同的事情。
1: 成长小课堂，
0: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过度担心还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它会慢慢的变成一种控制。心理专家曾奇峰说，一定程度的担心如果包含爱意的话，那么过度的担心就等于诅咒，因为过度的担心随之而来的就是过度的控制。因为害怕孩子走错路受到伤害，我们在诸多事情上就热切地为孩子指明方向，苦口婆心谆谆告诫，让孩子难以拒绝。但是随着孩子长大，你会发现我们的那些苦口婆心，孩子往往会特别的不耐烦。比如你担心孩子着凉，提醒他加件衣服，这个本来是关心的，但是如果你满脑子都是焦虑孩子生病的结果，啊，即使听到孩子说我不冷，你也不相信他的感受，还是继续反复的提醒他，你得加衣服呀。渐渐的，关心就变成了控制了，这个时候就很容易爆发亲子之间的拉锯战。啊，家长的角度，我明明担心他，他却不领情；孩子的角度，我已经不是小孩了，我自己知冷暖，我也可以为自己做决定。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其实就开始会有一些独立意识，都是希望能够对自己的事情做主，在一件小事当中去获得成就感和自信心。那么相反，如果父母因为担心，阻止或者说替孩子做了很多的事情，很少鼓励和肯定孩子的话，那时间这一长，孩子就会觉得自己是无能的。所以孩子的成长是需要父母放手和信任。真正爱孩子

0: 不是因为过度担心，而呵护的无微不至。更重要的是让他在无数的经历和挫折当中去成长，这才是真正负责任的爱。所以，请带着祝福和信任去养孩子。很久以前，我听过这么一个故事。一个做电视企划与采访的年轻人，经常加班，日夜颠倒，他的妈妈就非常的担心，总是念叨他，要记得吃饭呀，不要太晚睡觉，开车要小心。这样的唠叨每天要反复好几次，时间久了，看到母亲的电话，他就会有点犹豫啊，不想接。有一次呢，他正好碰巧啊，去采访一位得道高僧。他其实就跟这个高僧啊讲了自己的烦恼，于是这个高僧就说，如果一个父母常常担心他的孩子，他的孩子会没有福气，因为福气都被父母担心掉了。如果父母希望他的孩子有福气，就要多多祝福他的孩子，而不是担心他的孩子。这个年轻人将这番话转述给了母亲，母亲这才意识到自己的担心已经给孩子带来了困扰，于是他就选择了改变，这母子之间的关系呢，也会变得更加的亲密了。所以在孩子的心中，父母是他们最有力的精神支柱。我们要给孩子成长的信心，当你对孩子保持信任和祝福时，孩子往往会受到影响而达到你预期的效果。这就是一种长期的心理暗示，父母的心态也是一种教育。悲观焦虑影响孩子对生活的希望和热情，而积极乐观将会深深地感染孩子，让他对生活充满着希望。
1: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2: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1: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2: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1: 一路芬芳。
2: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1: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2: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0: 好了，咱们作为家长怎么做，不用我多说了吧。听完了节目，如果您有什么想法，我非常欢迎各位家长跟我一起来探讨，因为我也在不断的学习，我也是把我学习的成果分享给咱们的各位家长们啊，大家一起来共同进步。您可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得到我的二维码啊。咱们还有一个成长启航的家长群，一起在这个群中，我们呢可以相互交流大家的教育观念啊，育儿理念，帮大家啊这个剔除一些错误的方法，咱们共同进步。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咱们成长启航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鲁阳，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焦虑的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9: 2026年广东省科普创新展启动仪式今天在广东科学中心举行。本届创新展以科普点亮生活，创新引领未来为主题，集中展示了广东科技创新成果、科普工作成效和科学传播活力。作为2026年广东省全国科普月的重要活动之一，本届创新展于9月18号到20号举办，主场展览总面积超1.2万平方米，超过110个展位参与展览，设置了4大主题板块、多个科创方阵展区以及专题展区。展会期间，主办方还面向公众发放了3000张看展加油管联动公益门票，切实把高规格科技成果转化为惠民科普体验。第7届广东省森林文化周童演会森林活动今天在广州中山纪念堂启动，百名青少年在古树下铺开20米长卷，以画笔描绘南岳大地，共绘绿美广东。这批作品将在森林文化周主会场集中展出。汕头台报道，中秋国庆双节临近，铁路客流将迎来高峰。9月23号到10月8号期间，汕头站将启动高峰运行图，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203趟，客流高峰日最高可开行232趟，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今年双节期间，汕头站预计完成旅客到发总量89.7万人次，同比增长25%。江门恩平七星坑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工作人员近日在开展野外生物多样性调查工作中，新记录到2种珍稀昆虫，经专家确认，分别为世界最小的蜻蜓、朱红小蜻，以及国内最大的锹甲孔夫子巨锹。根据中国铁路今天消息，自9月23号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经累计将711.7万笔的交易放入了慢速队列，对102.3万笔交易拒绝出票，共拒绝出票133.1万张，有力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日前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实施的南疆沙漠找水项目取得重要突破，项目团队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的马扎塔格山南区域和沙漠南缘的民丰县安迪尔乡一带，首次发现了含有淡水、危险水和咸水的地下古河道，圈定了2处大型地下水源，打破了沙漠地下只有死水、咸水的传统认知。这次新闻编辑赵超。

0: 以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 跟着金话筒游北京，2.0升级版来了，
2: 准备好了没有？和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最美的秋天里玩转北京城，
1: 我们会打卡环球影城、北京大学、颐和园、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坛，看天安门升旗，爬长城，解锁一家北京大厂。
2: 精彩早知道，亮点一环球影城玩足一整天，偶遇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小黄人等一众大 IP。
1: 亮点二，邀请开国大典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宋如芬老师，在国博开国大典专区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前讲述国旗诞生的故事。
2: 亮点三，走进北京公益组织荣爱荣乐，跟孤独症孩子一起来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融合共创公益活动，在初秋的北京和星星的孩子创作一幅有爱的画作。
1: 10月1号到6号，6天研学，超级性价比，不含大交通，每位6900元。
2: 报名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两个字的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吧。我是亮亮，
1: 我是刘红，
3: 跟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吧。
4: 一店再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5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说人间世态，学各路文章，逗诸君一笑，唱百味沧桑。
7: 天下事听刘学怎么说，
6: 说学逗唱，学说天下。
8: 各位听友们大家好，我是刘学，刘学说书，咱们接演王阳明大传。上回咱给各位说到，王阳明因为得罪了刘瑾，被流放到偏远的贵州龙场，从一位人人羡慕的京师官员变成了一个驿丞，也就是地方小车站的站长。不过即便生存环境十分恶劣，王阳明始终是一心向学，于是这才有了名载史册的龙场悟道，感悟出大名鼎鼎的知行合一理论，打破了宋朝朱熹提出的先知后行的观点，那是影响深远的。那几年对王阳明来说，好消息也是一个接着一个。在龙场当了3年驿丞之后，他终于被调离了，要去江西庐陵当县令。此后王阳明的仕途也颇为顺利，后来啊，他从江西调回北京，又被调往安徽滁州，再调往南京，这一路的官呢，
6: 也从县令升到了督察院左迁都御史，相当于呢在今天的检察院任职，官至从四品。那您可能会问了，王阳明就这么一路当官，他不管学问了吗？那可没有啊，王阳明可从来就不是为了当官而当官，当官只是实践他学问的路径，即便政务繁忙，他也不忘抽空讲学。那追随他的弟子也自然是越来越多。对王阳明来说，那几年大概是他最开心的时候。很可惜，这样的日子并不长。大明朝的天下也并不太平，特别是江西，更是朝廷的心头之患。在赣州，土匪猖獗了十几年，官军是屡次征剿，可惜都没有太大成效。盘踞在南昌的宁王朱宸濠更是不安分，一直是蠢蠢欲动，图谋造反。一句话，江西不太平。那让谁去平定江西呢？当时的兵部尚书是王琼，相当于今天国防部长啊。此人是非常重视王阳明，在他的举荐之下，王阳明被委派去征剿赣州南部衡水、统钢、三立的土匪。在前去赣州的路上，王阳明就了解了一番当地土匪的情况。这土匪人数将近一万多，战斗力啊，其实说实在的并不强，唯独擅长打游击。那为什么朝廷三番五次派官军剿匪没啥成效呢？王阳明发现了，土匪聚集的地方是位于江西、福建、广东、湖广四省交界之处，山高水急，树木茂密，官军一来围剿，土匪就躲进山里，官军一走，他们从山沟沟里又窜出来，烧杀抢掠，祸害百姓，这是一个客观原因。另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此地四省交界之处，各省地方官是互相观望，彼此推诿，每次土匪作乱都要朝廷调动当时的王牌军队狼打土军来征剿。那狼打土军是什么呀？狼兵与鞑兵合在一起，这就叫狼打土军，那是明王朝最精悍的军队啊。狼兵啊，是归顺朝廷的广西边境少数民族掌管的这个土兵，这鞑兵又叫鞑弹兵，由北方少数民族构成。但是啊，让这狼打土军帮忙剿匪实在不是什么好买卖。为啥呢？首先调动他们要耗费大量的军费，其次你等狼打土军集合出征，土匪早就获得情报躲山里边去了，狼打土军只能无功而返。再次这狼打土军剿匪不行，一路上抢夺老百姓财物相当在行，那恶劣程度比土匪有过之而无不及。针对上述情况，王阳明分析认为啊，剿匪的关键点在于因地制宜，稳固防守，这各级官员得密切沟通，通力合作，储备好兵力，保障百姓安居乐业。那具体剿匪措施是什么呢？一，不用之前的朝廷军队，我专门创建一支剿匪特种部队，严明纪律，赏罚分明。第二个，对各路土匪咱各个击破。三是，在民间建立反间谍保安机构，推行十家排法，防止土匪打探军情。四是，妥善处理战斗结束后的各类事情，加强对民众的教育和引导，安抚人心，防止出现意外，以绝后患。征剿过程中啊，王阳明根据战争情形，因时因地制宜，使用了很多军事谋略。咱们都知道，王阳明青少年时代就曾专门研究过兵法呀，所以虽然这是他第一次负责军事行动，却张弛有度，迅速剿灭了所有土匪。当然了，即便在行军途中，王阳明也没忘记研究学问。他曾经给弟子们写信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呢。意思是啊，我这次出征消灭这些山贼鼠辈一点不难，难的是你们这些学生要把心里边的贼消灭掉啊。那什么是心里边的贼呢？其实就是各种欲望和杂念，如果把他们都消灭了，就可以走上圣人之道。
8: 对王阳明来说，圣人学问才是最重要的，带兵打仗只是在践行他的学问而已。带兵打仗，王阳明其实是不太情愿，但既然带了兵，就务求学以致用，这就是他知行合一的具体表现。王阳明说呀，不管是安静地坐在书房，还是带兵打仗，都要克服自己心中的杂念，不妄想，不胡乱行动，内心安定，这样就能遵循良知的指引，做到无往而不利。焦虑和忧愁往往会遮蔽咱们的双眼，让我们无法知道事物的真相，当然也就无法客观地去对待和解决问题。这就是有名的在事上磨练，当然也是王阳明心学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因为剿灭了土匪，王阳明升了官，当上了正三品的右副都御史。不过王阳明此时对当官已经没多大兴趣了，再加上他身体不好，便提出了辞职，打算返回故乡。但是呢，兵部尚书王琼再一次拒绝他的请求。这倒不是王琼对王阳明有意见，相反，他非常欣赏王阳明，还常说生子当如王守仁呐。对于王阳明我身体不好所以要退休这个请求，王琼不是不理解，但是形势逼人呐。在他看来，宁王朱宸濠这个火药桶随时可能爆炸，除了王阳明没人能够对付。那么这个宁王朱宸濠又是个什么人物？这个说起来就话长了。这个朱宸濠的远祖乃是明太祖朱棣的第十四子，当年跟随朱棣也是征伐有功，后来仗着功勋跟朱棣兵戎相见，中间七七八八辗转就跑到南昌，世袭了宁王封号，传到朱宸濠手里已经是第四代宁王了。因为祖上有功，所以呢，历代宁王在南方都是权势熏天呢。到了朱宸濠这儿，那就更不得了啊。其实朱宸濠要是安分过日子，快快活活当一辈子王爷，那是没问题的。但朱宸濠这个人，他坏就坏在很傻很天真。这曾经啊，有个道士说他有帝王之相，朱宸濠还是真当真了，从此一心想着我得造反，准备了十多年之后，可谓是兵精粮足。再看看朝廷胡作非为的皇上，朱宸濠的反叛之心可谓一天比一天热辣滚烫。不过荒诞无度的明武宗在这事儿上一点不傻，眼瞅着朱宸濠的士兵是越来越多，他派使者到南昌，打算呢消夺朱宸濠的军权。一听说朝廷的使者要来，朱宸濠也很紧张，思来想去，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挑了个日子举兵反了。朱宸濠这一反，王阳明当即就去了江西吉安，打算在那儿举义兵讨伐朱宸濠。这中间的细节咱就不展开说了。当时呢，王阳明最担心的是朱宸濠率军直捣黄龙，一鼓作气攻入南京或者北京这两个城市，只要打下其中之一，叛军气焰必然嚣张，朝野上下那些对武宗心存不满的人肯定会投入朱宸濠的阵营啊。到那个时候局面就得失控，整个国家必将陷入持久战，天子性命堪忧，江山社稷也是岌岌可危，所以当务之急是拖住朱宸濠，别让他的叛军走出江西地界，只要朝廷大军赶到，他朱宸濠就没戏了。那怎么拖住朱宸濠呢？在这件事上，王阳明的足智多谋展现得淋漓尽致。他一面啊向朝廷报告宁王造反的消息，一面紧急通知各地政府速速调集军队准备迎战。此外，王阳明还做了一件非常关键的事儿，伪造了一封紧急公文，大概的意思
6: 是朝廷派了48万大军不日赶到江西历界，沿途各级政府务必备好粮草，最最重要的是

0: 让这些公文落到了朱宸濠手里。话说当时朱宸濠正计划着兵发前去攻打南京呢，一看这封公文吓了一跳，哎呦，要不要马上去南京呢？朱宸濠一时半会儿还拿不定主意。这还没完，为了把戏做足，王阳明又做了两件事。一个是到处散播消息，说如果朱宸濠一直在南昌，恐怕一时半会儿消灭不了，还不如引蛇出洞。现在各路军队已经在去南京的路上设下伏兵，就等着你朱宸濠出来，然后来个前后夹击，将其生擒活拿。二是派人前去厚礼款待刘养正、李世养的家眷。这两位是谁呀？正是朱宸濠身边最重要的参谋。王阳明这一番布局，愣是把朱宸濠骗得团团转，在南昌磨磨蹭蹭的不敢发兵。与此同时，对建议他发兵南京的两位参谋也渐渐起了疑心。就这样，从6月14举兵造反到7月13，朱宸濠的军队一直就在南昌。一个月之后，哎呀，朱宸濠越想越不对劲儿，不对，你说好的朝廷大军呢？直到这会儿他才摸清王阳明的真实实力，哪有什么朝廷大军呢？一怒之下，他立即下令亲率大军兵发南京，留下10000多人留守南昌城。朱宸濠亲自率领着6-7万人马，对外号称10万大军，浩浩荡荡沿长江顺流而下，直逼安庆而来。这个安庆可不得了，那是南昌和南京之间最重要的屏障，如果安庆城破，南京城危在旦夕。当然了，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王阳明也积蓄不少力量。当时王阳明手下的将士啊，都建议赶紧派兵救援安庆，可是王阳明的主张是攻打南昌，咱给他来个围魏救赵。朱宸濠一听呀，王阳明兵锋直指南昌，大吃一惊，打定主意就要率军回去救援。两位参谋刘养正、李世石连声说：“不可不可呀，大军已至安庆，如今突然返回，必然军心不稳呐。”朱宸濠一脸疑惑反问：“南昌乃大本营，岂能不救？”刘养正说：“拿下安庆城，再调兵回去，南昌之危迎刃而解。”朱宸濠不干了，当即怒斥：“你们家属受王阳明供养，你们是想把南昌献给王阳明吧？”这一句话呛得两个参谋哑口无言，谁也不敢多说一句话，任由朱宸濠回军救援南昌。这就是王阳明的离间计呀、啊！朱宸濠回军救援南昌，正中王阳明下怀。王阳明在鄱阳湖布下伏兵，四面出击，击溃了叛军的先头部队，同时又派人断绝了朱宸濠的援军。几仗打下来，朱宸濠已是溃不成军呐、啊。但是这朱宸濠是贼心不死啊，整合一批残军败将，准备放手拼死一搏。可朱宸濠的背水一战被王阳明又给轻易破解了。怎么破的？这回王阳明到处散布假消息，说朱宸濠已经被抓了。许多叛军不明真相，一听说老大被抓了，那一个个都泄气了，无心恋战，四处溃逃。朱宸濠一看完了，大势已去，匆忙之下换了一身便装，找了条小船，准备夺命而逃。可这跑着跑着，远远就看着一艘渔船朝这边划过来，他大概想，哎呀，这是老天爷来搭救我来了。二话没说，扔了自个儿的小船就上了这艘渔船。可天晓得，船里呢都是王阳明安排的人，专在这儿等他呢。这一天是正德14年7月26，距离宁王朱宸濠起兵造反刚刚42天。可怜他精心筹备10多年的宏图霸业，被一介儒生只用了42天就击得粉碎。好了，各位，花这么大篇幅，咱们也只能简单概述王阳明平定宁王叛乱。那么建立这等功勋之后，王阳明接下来又有哪些故事呢？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前面咱给各位讲了，王阳明前后花了42天就活捉了宁王朱宸濠，平定叛乱。这朱宸濠总共有6-7万大军呢，王阳明的人马真正上战场的14000多人，几仗打下来，王阳明总共损失了68人。毫不夸张地说，这就是以少胜多的经典之战。建立此等功勋，王阳明怎么着也得加官进爵呀。很遗憾，等待王阳明的不是朝廷的荣耀和赞赏，而是各种攻击和重伤。怎么回事呢？话说呀，当初朱宸濠叛乱之后，明武宗的第一反应竟然是10分高兴，12分高兴，48分高兴。为啥？原来这明武宗打小就仰慕先祖朱元璋和朱棣的赫赫战功，总想着哪天我自己也搞个御驾亲征玩玩，可一直没机会。这回好了，朱宸濠创造机会了，明武宗二话不说，自封为大将军朱寿，率领大军向江西开来，一路啊游山玩水，好不快活。结果明武宗的御驾亲征队伍刚出京城，没走多远呢，王阳明活捉朱宸濠的消息就报来了。哎呀，这让明武宗很尴尬，本来他想着要自己创下不世军功，谁成想王阳明才1个月就灭了贼，败兴，真是败兴啊。这个时候明武宗身边就有些奸佞小人，什么许泰呀、江斌呢，就瞄准了皇上的心思，纷纷跳出来建议武宗继续御驾亲征。这又是为啥呢？一个是啊，他们怕功劳都被王阳明给占了；再一个，他们嫉妒支持王阳明的兵部尚书王琼；再一个，是因为王阳明提倡心学，反对主流的朱熹理学，他们不爽。问题是朱宸濠都给活捉了，继续御驾亲征争谁呀？怎么争啊？为了讨好明武宗，许泰等人想了个奇招，等王阳明把朱宸濠押解来了之后，就在鄱阳湖就地把他给放走，然后由武宗亲自率兵督战，生擒朱宸濠，最后王师凯旋回京，简直让人啼笑皆非呀。王阳明得知此事之后，着实吓了一大蹦啊，他连忙赶到杭州，打算将朱宸濠等俘虏亲自交给武宗，绕开许泰等人。如此一来，许泰等人想在鄱阳湖放走朱宸濠的计划落空了。结果呀，这帮人越发怀恨在心，在皇帝面前没少诬陷王阳明。好在大太监张勇比较正直，始终相信王阳明为人忠诚，帮他说了一大堆好话。最后呢，王阳明就把朱宸濠交给张勇，接着向朝廷请辞归隐。不过呀，鉴于江西境内并不太平，张勇建议武宗不要批准王阳明的辞职。于是武宗命令王阳明兼任江西巡抚，返回南昌。那事已至此，本该就此了结，可谁料许泰这帮人不死心，继续不停地挑起事端，企图激动王阳明，然后再来陷害他。可是王阳明泰然自若，以礼相待，没给他们任何机会。许泰等人甚至啊要跟王阳明比赛射箭，只见王阳明左手如托泰山，右手如抱婴孩，搭弓引箭，嗖啪，一箭正中靶心，一连3箭连发连中，哈哈！周围的这帮士兵鼓掌喝彩，兴奋不已。许泰他们哪知道啊，王阳明年轻时候就练过射箭，骑射之处高于常人。再后来，许泰等人回到南京之后，又谋篇布局，要给王阳明扣个谋反的大帽子。好在有好心人从中相助，王阳明是躲过一劫，这里咱也不展开说了。就这样，王阳明屡建奇功，不仅没得到封赏，反而受到小人的嫉妒和陷害，几次都是多亏有人相助才化险为夷。武宗死后，继位的嘉靖才加封他为新建伯。

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

0: 天山女子独守空城，也只是为了曾经的那一个人。那昆仑十二一情难分，谁曾想这一
1: 北京时间20: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发生踩踏事件如何自救？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在拥挤的人群中，如果被绊倒无法起身，应该快速蜷缩身体，用双臂保护头部要害及胸腔，使肱骨、肩胛骨、锁骨以及骨盆形成支撑，保护脏腑，这样可以尽量避免受到致命伤害。还可以把握机会靠近墙壁，寻找机会将身体从侧卧调整为跪卧，双手扣紧后脑。同时，我们要将脚腕部、小腿与大腿、大腿与躯干、躯干与大臂、大臂与小臂均调整为三角形支撑身体，可以更加有效地提高我们的抗压性。
5: 大家好，我是亮亮，刚从世界尽头北极回来，现在呀，正式向你发出邀请，跟我们去南极吧。
6: 大家好，我是刘红。亮姐啊，你觉得南极为什么是那种此生必去的地方呢？
5: 去过北极我才懂，其实极地呢是没有平替的，到了南极呢，你会第一次意识到人类不是主角，只是过客。当一座十几层楼高的蓝冰在你面前轰然倒塌，当成群的企鹅宝宝歪着头打量你，当座头鲸在你眼前大声的换气，你会被一种巨大的渺小感击中，那是一种久违的对大自然的敬畏。
6: 哇，太让人向往了。欢迎大家呢跟着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一起出发，而且自由自在节目啊为你精选了两个时间段的极地探险游轮。
5: 第一个船期呢是2027年的新年那一班，12月31号从圣地亚哥用跨年晚宴开启新年第一天，第二天呢就飞越了德雷克海峡，2个小时落地乔治王岛，直接绕开了魔鬼西风带。
6: 是的，海空联航麦哲伦发现号11天跨年线，它更是26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带着走，南极巡游、长城站、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的百内公园一次打包。
5: 还有第二个船期就是2月4号世界航海家号，坐船去，飞机回，一共10天。你要知道，二月正值座头鲸和虎鲸出没的旺季，那绝对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极地之旅。
6: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去世界尽头，被白色治愈，拿起手机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就可以报名了。
5: 全年所有的旅行路线在听众群第一时间都会发布的，等你哦。
7: 美好时光，自由自在，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说人间世态，学各路文章，逗诸君一笑，唱百味沧桑。
9: 天下事，听刘学怎么说。
8: 说学逗唱，学说天下。
10: 各位听友们，大家好，我是刘学，刘学说书。咱们今天呢，跟大家来聊一聊至圣先师孔子。说咱中国历史源远流长，上下5000年也是人才辈出，有如天上群星璀璨光辉。但如果咱们要问哪位中国古人在国际上名气最大，孔子要说第二，我估计没人敢排第一。如今呢，孔子学院已经在世界上140多个国家和地区落户啊，孔子成为传播中国文化最好的形象大使啊。作为中国人，好像没人不知道孔子，但是知道归知道，我们真了解孔子吗？ 一般人心目当中的孔子，那应该是个严肃老学究，他是万世之师表，大成至圣先师，满口仁义道德，到处诲人不倦，他被尊为肃王。那刚才我说了，号称大成至圣文宣王，各朝各代那都得给人家上封号，供奉冷猪肉，他还被推许为圣之使者，而且是天纵之将圣，天生的圣人呢、啊。你从他这些头衔呢、封号上来看，孔子似乎过得很得意。哎，有天赋，有学问，有地位，内圣外王，试问天下谁与匹敌？可同时呢，孔子自己又说，若圣于人，则无其感。他自己不但不敢当圣人，而且有点丧，被人说成累累若丧家之狗啊。他甚至还有点愤青，对于看不惯的行为得大骂一句，是可忍孰不可忍。有时候呢，他还有点灰心，还嚷嚷着道不行，成浮浮于海。从世俗角度来看，孔子这辈子其实算不上特别成功，虽然干到了大概司法部长这位置，但是没几年就干不下去了。虽然周游列国，到处推销他的政治理念，但是各路诸侯对他似乎兴趣不大，好吃好喝好招待，但就是不用他。2000多年之后，到了五四时期，孔子连表面上的圣人地位都保不住，德先生与赛先生把他请下了圣坛，人们甚至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在死了2500多年之后，孔子从文圣倪父变成孔老二。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最近这几年，哎，孔子似乎又赶上好时候了，重新大热起来。一时间读论语、解论语、写心得、说体会的人那、层出不穷啊，甚至连懵懂孩童都在背诵孔子金句。一夜之间，这孔夫子又恢复了圣人的光环。真真假假，是是非非，历史上真实的孔子究竟是怎么样一个人？上世纪70年代，国学宗师钱穆先生应台湾孔孟学会之邀，为圣人立传，就写了一本《孔子传》。钱穆先生啊，是位治学严谨的历史大家，他凭借深厚的史学功底，以《论语》为主要取材，综合了司马迁、孔子世家以及以后各家之说，对孔子的生平事迹进行了严格考证，既博采众长，又独创新见，提出了许多新的论断。总之，今天咱们给各位说的这本《孔子传》，达到了立说必求有本，群说必求相通的标准。相对于市面上那些良莠不齐的孔子传记啊，各类心灵鸡汤式的《论语》心得呀，这本书可信度更高，更贴近于真实的孔子。钱穆先生认为啊，为古圣人作传，不仅要传其人、传其事，更重要的是要传其心、传其道。通过这本《孔子传》，关于孔子，你不仅能了解他的经历言行，还能感悟圣人之道和圣人之心。得嘞，言简意赅是孔子贪老人家的风格，咱也不啰嗦，赶紧带着下边三个问题翻开这本《孔子传》。第一，真实的孔子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第二，真正的儒家精神是什么？第三，我们又能从孔子身上学到什么？
1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10: 咱先问各位一个问题，说孔子姓什么？肯定很多人会

姓和氏它是分开的。简单说，姓是用来区别血缘，氏用来区分贵贱。而孔子的孔是他的氏，不是他的姓。孔子是鲁国人，他的祖上是商的王室，周武王灭商之后封微子启于宋，孔子就是他的后人。所以当时有人称孔子为圣人之后，这个微子启他姓子名启，所以孔子应该随老祖宗姓，他姓子而不是姓孔。那么孔子的孔怎么来的呢？来自于他的六世祖孔父家。古人呢，不像咱们今天这样张三李四王二麻子这么称呼，而是用表字加上名来称呼一个人。孔父家他不姓孔，孔父是他的字，家是他的名。这孔父是个大人物啊，他在宋国做到大司马，类似今天国防部长这职位。在古代，贵者有势而贱者无势，孔父因为地位高功劳大，国君就用他的字赐其为孔氏，于是呢他的后代就将孔氏一直沿用下来。据传呢，孔子这位六世祖孔父，他妻子是位绝世大美女，左传说他美而艳。有一天呢，宋国的太宰华都在路上就碰着他了，慕逆而送之，意思是啊，一直啊就盯着人家看啊，点点的一直瞅，就差口水流满前心。孔父与华都本来在政治上就不对付，这位大美女呢又更添了一把欲火，最终也是倒霉呀。这个华都设计杀害了孔父，霸占了妻子。后来孔父的后人为避祸就跑到鲁国，这定居鲁国之后，春去秋来就到了孔子的父亲叔梁和这一带。这时候啊，他们家族已经比较没落了，先从最初的商朝王室变为宋国诸侯，哎，又从诸侯变为公卿。到孔子他爹的时候已经是普通大夫了。孔子他爹呀，长得人高马大，据说呀身长十尺。十尺什么概念？大概2.31米，比姚明还高2厘米，勇武绝伦，天生神力。在一次战斗当中，叔梁和死死扛住敌人放下的闸门，使得鲁军能够及时撤回，避免被瓮中捉鳖。这叔梁和身体素质没得说呀，但是在生儿子这问题上遇着大麻烦了。他和正室的妻子一口气连生9个女儿，后来啊娶了房小妾，倒是生了个儿子。可是呢，这个儿子天生有点残疾，脚不好。不过他老人家没有气馁，仗着身体好啊，70高龄又娶了一位18岁的少女，也就是孔子的母亲颜征在。司马迁在孔子世家中说，孔子的父母也和而生孔子。那这个野合怎么讲？无一点的说法，就是俩人在野外办的好事儿。那咱文明一点的说法呢，是叔梁和太老，而颜姑娘太小，俩人的结婚是不符合婚配常理，所以称为野合。那还有更传奇的呢，认为古代圣人和普通人他不一样，都是感天而生。你比如说商代的先祖契，因为母亲吃了玄鸟的蛋受孕而生。汉高祖刘邦他母亲在大泽边睡着了，梦中与神相遇，生下汉高祖。但是钱穆先生认为这些都不可信，那是给圣人贴金。但是呢，遇神奇事反而弄得圣人的父母不尴不尬的。不管这些说法是对是错，孔圣人在公元前551年9月28出生。因为孔子是他的父母在泥丘山祈祷而生，所以名丘，字仲尼。这个仲，伯仲叔季，仲是排行老二。孔子的上边刚才说了，不有个脚有残疾的哥哥吗？这也是后来别人骂他孔老二的来由。孔子长大之后就继承了他父亲的好体格，那典型的山东大汉呢，身高9尺6寸，虽然比他爹矮一点，那也是非常出众。

0: 当时人给他送了个外号叫常人。不过呀，其实孔子的命比较苦，3岁老爹就没了，他家境本来就一般，爹这一死那日子就更苦了。所谓穷人孩子早当家，后来孔子自个儿说嘛，吾少也见故多能鄙视。啥意思呢？孔子就说我年轻的时候啊，那混得实在不怎么样，地位实在卑贱，在鲁国执政季氏家中做主管仓库牛羊放牧这类的低级职务，那这工作上不了台面。不过你别看他是又贫又贱，但再怎么说人家是士族出身，所以孔子幼年还是受到良好的教育。他曾经自信地说，即使有10户人家的小村子，也一定有像我这样讲忠信的人，只是没有我好学罢了。这孔子的好学是超越一般人的。据史书记载，孔子十有五而志于学。他好学到什么程度呢？他自己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有人就问孔子的学问是打哪儿来的，子贡骄傲地说，夫子焉不学，而亦何长师之有？意思是，哎呀，你要问我老师的学问，取自四方，那不是跟一个人学的呀，逮谁都学。据说呀，孔子曾经向老子问道，向郯子问官，向师襄子学琴。哎，只要别人有他值得学的东西，他都去请教。孔子曾经进入太庙，每件事都问。啊，有人就说风凉话了，你谁说这小孩懂礼呀？啊，这不啥都不懂吗？一进来你看这啥都问叨叨叨的。孔子听了之后说，我这才是懂礼的表现呢。此外啊，这孔子对祭祀啊、礼乐啊尤其感兴趣。他小时候玩游戏，你别人家小朋友玩啥，玩过家家呀、躲猫猫啊、打石蛋儿之类的，孔子呢则是把祭祀用的礼器摆出来练习礼仪。民间有句话，3岁看大，7岁看老。孔子自幼耳濡目染，欲学于乐，那是个标准的别人家的孩子。那么这位勤学好问的好少年长大之后做了什么呢？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以前呢，这个儿童入私塾都得先拜孔子，称至圣先生。孔子之前学在官府，是只有啊士以上的贵族才能接受教育。孔子之后学在四夷，意思是平头老百姓只要好学都有机会。作为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孔子打破了官方对文化的垄断，创办了私学，没有编制，没有工资，更没有教学大纲。这孔子就是妥妥的一名民办教师，但是这丝毫不影响他成为万世师表。孔子年过30啊，在底层打拼好多年，发现自己最擅长的还是搞教育，于是他回家创办了孔氏培训班，号称自数修以上未尝无悔焉。上孔子的培训班，只要交学费，也就是一束干肉，就可以到孔子这儿来学习了。孔子办培训班教什么呢？主要是儒学，分为6艺：礼、乐、射、御、书、数。咱们简单讲，就是礼节、音乐、射箭、驾驶、书法和数学。现代人这读了点《论语》心得之类的鸡汤，就写沾沾自喜，以为懂儒家。其实儒家学问远远不止于此啊。这晏子曾经从反面议论过孔子的儒学，说他呀，累世不能单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理。啥意思呢？就那个儒学呀，太讲繁文缛节了，学个几代人都不能穷尽其中的学问。哎，就算你从小学到老，你也不能学完他的礼乐。你看，虽然是批评，但是也从侧面说明儒学还是相当复杂的，你要掌握它，估计不比读个博士学位容易啊。那既然儒学这么复杂，孔子这个培训班还能收着徒弟吗？能啊。 因为当时氏族家庭的孩子都得学习六艺，以求谋个一官半职什么的。在孔子之前呢，儒学呀，其实就像剃头修脚一样，那是种职业。学习儒学就像今天咱们考大学选专业啊，是为了将来找个好工作，对于大部分人来说那不过就是个敲门砖。但是孔子之学跟这些他又不一样，他曾经告诫弟子子夏说，汝为君子儒，勿为小人儒。所谓小人儒啊，就是为了找个好工作而学习的那些儒生。君子儒可不是，不仅要学习六艺，你还得探讨其中所学的道义，要以守道、行道、明道为主，不合道则宁肯弃职而去。所以在孔子的培训班里，他期待他的学生不仅仅要学会一门混饭的手艺，关键你得君子谋道而不谋食。正是基于这种理念，儒生也从一种职业变为了一个学派，从而开百家讲学之先。孔子本人也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教导为人大道为己任的教育家。刚才说的呀，是孔子办培训班的特色。那孔子的培训班里都有些什么人呢？孔子收徒，主张有教无类，就在他那个培训班里什么人都有啊，不管聪明的也好，愚笨的也罢，他都能教。孔子曾经这么评论过他的俩学生，叫柴也愚，申也鲁。柴说的是他学生高柴，申说的后来人称曾子的曾参。这两个学生给人的感觉啊，俩人似乎都挺笨，但拎出哪个放今天都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啊。除了资质不一，性格差别大，孔子招的学生年龄跨度也很大，有年龄跟他差不多的，你比方说颜回的父亲就比孔子小六岁，也有跟他差好几辈的，比如说子张，那比孔子整整小了48岁啊。再一个，孔子收徒的不问出身，既有南宫敬叔这样的官二代，也有子贡这样的经商好手，既有子路这样好勇斗狠的古惑仔，也有樊迟这样老实巴交的农民。总而言之啊，咱说句不好听的，孔老师的大门是常打开，拿着肉干就能进来。传说孔子有弟子3000，深通六艺的有72人，而且各有所长，有的德性好，你比如说颜回啊、闵子骞，有的从政出色，比如说冉有啊、子路，有的口才特棒，宰予啊、子贡啊，有的文学修养高，比如子游、子夏。这倒不是说呀孔老师收徒不讲究，恰恰相反，说明孔子的教育培训班规模很大，影响很深，学生成才率特别高啊。那么孔老师有什么不一样的教学方法呢？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在这儿啊，咱们简单开个脑洞，说如果让孔老夫子看看咱们今天这个教育模式，估计啊能把老人家气够呛，这是教育吗？小人哉。整体看上去，咱们今天的现代教育主要是为了适应工业社会的需求，以标准化的模式批量培育人才。说白了，你也别不爱听，就是职业培训班。咱们再来看看孔子的教育模式，人家那主要是教人以大道啊，所以除了谋生处事、为官从政之外，他讲的都是仁啊、礼啊、德啊、义啊之类的这些大道理。他认为啊，人才应该是至于道、聚于德、依于仁、游于义。大家仔细想想，咱们周围是不是这样的一幅图景？如果家里有上学的孩子，特别是有即将参加高考的孩子，那家长恨不得呀啥都不让他干，专心学习就行。但是孔子不是，他认为作为一个学生，你首先得在家里边孝敬父母，在外呢尊敬师长，做事得认真诚信，广施爱心，亲近人人，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孔子的弟子子夏说了，如果做到了老师说的这些， 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可见孔子所认为的学和我们现在所谓的学习，那完全不是一个概念。那孔子又是如何教导他的弟子的呢？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什么意思呢？人家讲的是启发式教学，你要不是特别想学又学不明白，特别想说又说不出来，孔子是不会教你的。而孔子一旦教了你，如果你不能慎思明辨，举一反三，孔子认为你就不合格。当然了，你别看在孔子班上学习这么讲究素质教育，就以为当孔子学生很轻松啊，快乐呀，游玩呐，造作呀。孔老师其实上课很严厉啊，骂起学生来也是毫不留情啊。你比方说孔门当中有个叫宰予的，人是很聪明，伶牙俐齿，也很有思想，敢对老师的学说提出批评，认为孔子提出的三年之丧不可取，时间太长了，可以改为一年之丧。孔子就问他，父母死了只过一年，你就唱歌跳舞的，你心里边能安吗？宰予说，我心安呢。孔子很不高兴，说你心安，那你就按你说的做吧。宰予走后，孔子对别的同学说，这小子不仁呐。后来啊，有一次这个宰予啊，白天睡觉睡过头了，没上课去，结果让孔老师给碰上了。孔子特别生气，骂了一句，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污也。这句话流传千古，这可比咱们今天老师骂学生一句你这个笨蛋的恶毒多了。你想想是不是，碰到缺点很明显的学生，当老师的总是会很头疼。孔子的办法是因材施教。有一次呢，子路问孔子说，听到了某种理论能马上就干吗？孔子说，你父兄俱在，你应该先问问他们，怎么能马上就干呢？过了几天，他有个学生冉有也问了这个问题，孔子回答是，那你就应该马上就干。这时候一旁有另一个学生叫龚西华就懵了，哎呀，同样的一个问题，老师啊，你跟他俩说的答案不一样啊，那哪个是标准答案呢？再看孔子语重心长跟他解释，龚西华呀，冉有这人做事总是畏首畏尾，所以我鼓励他别犹豫，但是子路这小子好勇过人，故退之。退之也就是唐代文学大家韩愈的字，意思是做人要谦退。这样的教学方式，孔子取得了怎样的效果呢？子贡曾经就说，颜回文一以知十，我文一以知二，意思是我不如颜回，同样的知识他能触类旁通，举一反三，我就不行了，所以颜回很了不起。对此你猜颜回怎么说？颜回说，夫子循循善诱，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意思是我现在这成就都是我老师循循善诱，教导有方，能让学生学到欲罢不能，可见孔子这个老师当得有多么的成功。

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心

0: 那天山女子独守孤城，也只是为了曾经的那一个人。那昆仑十二一情难分，谁曾想这一曲再不相逢。
1: 这江山风雨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10: 大家好，我是刘洪。
9: 哎，这个金秋有没有想好跟我们一起去北京呢？
10: 我们去秋天的北京，时间是10月1号到10月6号，正值国庆假期。
9: 记得去年我们带了差不多有80多个孩子去北京，他们对北京印象可是好极了，很多孩子都说还想再去环球影城。
10: 是的，那我们这一次呢也特别推出了北京行的2.0版本哈，会带大家去故宫博物院呢、国家博物馆啊，还有大厂、北京大学、颐和园，去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以及居庸关长城，还有天坛是必去的。
9: 还有呢，就是被去年很多家长点赞的，我们去公益组织的一次公益行动。这次呢，我们会跟新青年一起去到奥森公园去公益徒步。
10: 还有一大亮点就是小朋友特别期待的环球影城，我们会在里面玩一整天，
9: 而且还要吃2顿环球影城的美食哦。
10: 那可是很贵的哦。
9: 那是那是。想跟我们去环球的话呢，记得报名方式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能看到研学两个字，点击这个按钮会收到一个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吧。
10: 没错，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吧。那这一次的行程呢是10月1号到10月6号，6天5晚哈，价格就是6900元每人，不含大交通，当然您可以自行来购买这个公共的交通工具啊。那除此之外呢，想要包含大交通的话呢，7到14岁是7999元，那14周岁及以上呢是8999元，我们这一次依然是选择高铁出行。
9: 在北京最美的秋天里，洪亮组合等你一起出发哟。你好吗？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主持人亮亮。
10: 我是刘洪。
9: 哎呀，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去南极啊。
10: 是的，我们这一次去南极呢总共是有2个时间段啊，一个呢是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这个是跨年11天的时间，价格呢是24万8000元每人起，但是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会有85折的优惠。
9: 对，那么还有第二个船期呢是2月4号到2月13号，这个呢其实就是春节期间了。
10: 对，
9: 那么这个呢会相对便宜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报的那个船期它是迎新年的，也是个全新的船，它最大的卖点呢是完全不用经过德雷克海峡，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魔鬼西风带啊。
10: 对，
9: 所以呢我们
10: 双飞啊，
9: 对，双飞直接飞到南极就来了，
10: 晕船说再见。
9: 对，那么下一个船次会便宜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坐着船去经过魔鬼西风带，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飞回来的，所以你也有一种抵达感。为什么呢？好多人会觉得去南极如果我不经历一下魔鬼西风带的这种猛烈的话呢，好像也没有真正的到达过，
10: 那你就可以选择过年的那个航期了。
9: 对，第二个船次呢我们的价位呢会友好很多，
10: 14万8000元每人起啊，10天的时间，那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也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啊。
9: 对，希望大家如果想去到世界南尽头的这种第七大陆看那种冰雪跟时间凝固的史诗的话，别忘了就这个时候跟我们出发，因为每年去南极的最佳时间呢就是11月到第二年的3月，那是南半球的夏天。你要知道当成千上万的企鹅冲着你晃悠悠的走来，当鲸鱼就在你旁边大声的换气，我这次去北极就看到了鲸鱼换气，真的好震撼，好远你都看到那个水飘起来。
10: 而且我们这一次跨年的这个航次呢，不光可以去看这南极的景色，还会深入到百内国家公园，这可是国家地理强烈推荐的一个很值得去的公园啊。
9: 对，那么详情呢，请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看到研学这两个字进群就好了。有的家长问我说，小的朋友能不能来呢？那要看一下具体他的这个年龄了。当然了，您可以进群咨询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看时间，一分一秒走过，任回忆一点一滴积攒，请和我共同聆听，让生命随着音乐一起跳动。如果你相信有音乐的日子会比较快乐，那么让我们分享彼此所感知的世界。电影留声，用音乐的方式梳理电影的脉络，邀您感受音乐所展现的魅力。
11: 你好，我是高娜，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在这一时段，我想和你共同来分享电影《我想留在你身边》原声音乐赏析。《我想留在你身边》是由向国强执导，毕文君、荷兰栋领衔主演的奇幻爱情电影，改编自日本作家七月龙文累计销量超160万册的同名畅销小说，全程啊是在南京实景拍摄。讲述的是古建筑修复师江南山在公交车上对医学院的学生李爱一见钟情，两人迅速坠入爱河，可是却意外地发现彼此身处时间流向完全相反的平行世界。江南山的明天就是李爱的昨天，两个时空每5年仅有30天可以交汇，而这30天就是他们爱情的全部期限。对江南山而言，每一次都是崭新的心动，但是对于李爱来说，从相遇的第一天起就已经预知了结局，每一次相处都是在靠近告别。两人没有向宿命妥协，选择在有限的逆流时光里认真共度每一刻，用尽全力创造足以铭记一生的爱恋。
12: 你穿上这个一定特别好看，
13: 你穿这个西装特别帅，
12: 我可要当真了。
13: 是真的？
14: 你是不是又回来？
13: 我们的世界每5年才能相连一次，只有15天。
12: 李安，我希望在你对我逐渐陌生之前能明白我想和你永远在一起的决心。比我想象的还好看。
15: 3、2、1，
12: 从现在开始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宝贵的。
13: 你们命运首尾相接地连在一起，没有谁能比我们连得更紧。
12: 谢谢你独自一人来到我的世界，你的勇敢我不敢想象。李安，我爱你。
14: 我们在最后冲一次吧，
12: 看我们能否战胜世界。
11: 首先你要听到的是同名主题曲《我想留在你身边》，由毕文君演唱。歌曲以钢琴与弦乐为核心伴奏，也是呼应了电影《时间逆行》的奇幻设定，唱出在时光缝隙里继续爱你的深情内核。

我想留在你身边，电影原声音乐是由青年影视配乐人陈小舒担任音乐总监，他用音乐完整勾勒出了男女主在30天逆流时光里的爱恋与宿命感。接下来你将要听到的是两首配乐，一首呢是《留在你身边》，一首《十年前的约定》。曲子以舒缓的弦乐带出了跨越多年的宿命感，也铺垫出了两人命运早有交集的伏笔。而作为开篇主题配乐，用温柔的钢琴旋律铺陈出男女主双向奔赴的核心情感基调，让观众大呼过瘾。一起来听。

细心的观众会发现，在电影的原声配乐中还大量的融入了像是秒针转动、风铃声、带回响的脚步声等等这些拟音的细节，把双向逆流的时间感直接通过听觉传递出来，同时也让音乐本身成为了电影奇幻爱情设定的最佳主角。

从导演向国强的视角来看，他在影片中运用了细腻的镜头语言和巧妙的叙事结构，增强了观众对角色情感的共鸣。影片的视觉效果相当出色，精致的摄影与优美的音乐相辅相成，共同营造出一种梦幻而又真实的氛围。每一个画面都是如同是时间的定格，令人沉醉其中。接下来你要听到的这段配乐名字叫做《平行世界》，空灵的合成器音色搭配着弦乐，营造出两人在逆向时间里共存的奇幻时空氛围感。

0: 下面你要听到的是影片的推广曲《一世一生》，由乔特演唱，张扬、张小舒共同作词，张小舒作曲并担任制作人。国际首席爱乐乐团参与弦乐录制，歌词也写进现实相爱里，用仅存余温换你的纯真的眷恋与不舍。
1: 最终还是会变成陌生人，不是吗？
2: 这段感情还有什么意义？
3: 我喜欢你，这也没有意义吗？
4: 我的世界和你的世界的时间流向是相反的。
2: 我的昨天
4: 是我的明天。
2: 我们之间的默契，
5: 你跟我想的完全一样，
2: 都是你表演出来的，
3: 都是我们当下亲身去经历的，绝对绝对不是安排好的。
1: 你已经不是我认识的你了。
2: 这种渐行渐远的爱情，只会让我更加痛苦。我昨天还畅想着我们今后的事情，结果今天却……
3: 我是谁啊？不会是我对你的爱，还是你对我？没有任何东西会消失。
2: 我们以后还会再见面。

0: 北京时间2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坍塌事故发生前兆不明显，给人员逃生的时间极短。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如果遇到坍塌事故，可这样避难和自救：一、双手抱头，并用双臂护脸，下蹲抱团，将脸藏于双膝之间，为自己保留最大限度的呼吸空间。二、尽可能靠近体积大的物体，其周围会留下比较大的空隙，千万不要靠近楼梯，这是坍塌过程中最容易被损坏的部分。三、木制品具有弹性，坍塌时会留出生存空间，但要尽可能远离砖制品、玻璃制品，因为这类制品容易散落成碎块，造成伤害。
5: 这里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我是主持人亮亮，
6: 我是刘红。
5: 洪亮组合邀请你在北京最美的季节跟着金话筒游京城。
6: 是的，10月1号到10月6号，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北京研学团呢、又上线了，这次是国庆假期的专场。
5: 哎，这也是我们北京团第三团了哈。
6: 嗯，
5: 因为北京团去年推出来之后两团都迅速爆满了，所以我们在想说北京其实夏天去的时候还蛮热的、但是只要一入秋它就有秋天的感觉，那么到国庆节的时候，那是我认为全年里面北京最好的季节。
6: 是的，我们也为大家挑选了北京的精华景点啊、包括了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颐和园、天坛公园、居庸关长城，还会去这个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那么在大赏方面呢，为大家挑选的就是去看这个人形机器人的数据训练中心啊。
5: 对，那么公益的部分呢，我们会跟荣爱、荣乐，还有跟着我们这些星星的孩子一起走进北京的奥森，然后呢去在秋天里面去做用你能捡到的树的叶子呀、花朵呀，做一幅很特别的植物画。
6: 是的，那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我们会在北京的环球影城和很多这个大 IP 能够亲密接触很多好玩的机动游戏啊。
5: 哎呀，我又想念那个哈利波特了。
6: 我这次要挑战一下这个
5: 过山车，
6: 霸天虎过山车。
5: 哎，其实霸天虎过山车我觉得那个声音就有点瘆得慌。
6: 是，
5: 就是霸天虎的那个声音在那个。
6: 对，但每次下来我们的小朋友说还想上去，
5: 对，刺激。上回咱们北京二团的时候，因为我们家牛司令带着他的小学同学一起冲了3遍，
6: 没错，
5: 印象特别深。那是他第一次挑战，
6: 比较刺激，所以他排队也不会那么久。
5: 而且今年咱们迪士尼也去了，迪士尼游轮也去了，又打卡了这个环球，真是把主题公园玩个遍啊！
6: 是的，我们也欢迎新老朋友跟着我们在国庆假期一起去北京啊。这次的行程呢，我们依然是乘坐高铁出行。那如果是7到14岁呢，是7999元，包含往返高铁大交通；14周岁以上呢是8999元每人，含往返的高铁大交通。那如果您想着说我自个儿买机票，或者是您自个儿买高铁呢，也是可以的。那不含大交通是6900元每人。
5: 想去的朋友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研学”这两个字，就可以进群咨询啦。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看时间，一分一秒走过，任回忆一点一滴积攒，请和我共同聆听，让生命随着音乐一起跳动。如果你相信有音乐的日子会比较快乐，那么让我们分享彼此所感知的世界。电影留声，用音乐的方式梳理电影的脉络，邀您感受音乐所展现的魅力。
8: 你好，我是高娜，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在这一时段啊，我想和你共同来分享电影《不说话的爱》原声音乐赏析。《不说话的爱》是由沙漠执导、傅丹迪编剧、陈国富监制、张艺兴、李洛安演出的电影。 影片是根据综艺《开拍吧》中同名短片改编，讲述了女儿木木的出生让年轻的聋人夫妻小马和小静的生活有了新的希望。他们的共同心愿就是木木可以像健全人一样健康快乐地长大，可木木直到该上小学还是迟迟没有开口讲话。小马接受不了女儿和他们是一样的，也因此和小静发生了不少争执。然而木木不说话的原因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9: 法院需要你出具一份资产证明，就是证明你有钱抚养自己的女儿。
10: 大概得有50万吧。
9: 替你撞车的都是聋人吗？
11: 先把活干完了再说，
9: 只要把这事儿撞了，存款证明自然会给他。
12: 我和他在一起，他会死的。
13: 爸爸，对不起，我没有不要你，我想永远和你在一起。
14: 在抓捕的过程中有明显的拒捕和袭警的行为，
12: 他没有，他只是想见我一面。
15: 你知道他们因为听不见有多恐惧我们这个世界吗？逼到了派出所，
16: 甚至想逼到监狱里。
15: 当你走进一个地方，聋人会在看见您的第一眼就对你微笑。
8: 首先要和您分享的是电影的宣传曲《听不见的歌》。《听不见的歌》是由张艺兴演唱，就像歌词当中所唱，我紧紧抱着一首听不见的歌，记住每个有你的深刻。正如影片当中小马用行动代替言语的守护一样，这首歌曲同样温暖地安抚着观众们的心。

你没说的话是电影《不说话的爱》的片尾曲，由毛不易演唱，王海涛作词，鹏飞作曲。毛不易以温柔醇厚的嗓音将藏在沉默中的爱意与痛惜娓娓道来，让影片中的聋人父亲小马和女儿木木彼此守护，互为依靠的故事更为动人，也是让无声却汹涌的情感在这首歌里面得到了释放与安抚。哪怕爱无声，但能够跨越一切障碍，触达人心底最柔软的角落。

李贺担任了整部电影的配乐作曲，他以简约细腻的弦乐和钢琴这些旋律来诠释了聋人家庭的无声情感。影片呢，聚焦聋人父亲与女儿的沉默守护，李贺也是通过音乐在法庭对峙、机场离别等等这些场景当中烘托压抑与温情交织的情绪。配乐也是摒弃对白依赖，用音符传递人物内心。接下来你要听到的这一段音乐，就是来自电影的配乐《被锁住的话语》。

影片当中，李贺创作的钢琴主旋律贯穿于张艺兴饰演的聋人父亲生活场景，以单音阶的克制推进与和弦的隐忍交织，音乐剥离言语枷锁，在清晨备餐、深夜缝衣的琐碎日常，用绵长而孤独的旋律包裹沉默的父爱。我们来听配乐，像爸爸还是像妈妈。

0: 沙漠导演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影片就是要以聋人家庭为切口，将这种符号暴力赤裸裸地呈现在荧幕之上，刻意采用手语构建的私密语空间与口语主导的公共化体系，在画框内外形成巴赫金式的对话性冲突。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导演沙漠的专访。
1: 爸爸，对不起，我没有不要你，
2: 有这个两年多近三年的时间，我们其实采访了很多聋人家庭，他们都有一个困境，就是他们跟他们子女的这种相处的关系。我发现他们大部分都是希望这些孩子远离他们，因为他们自己说不了话，所以他们这种生育即分离的这种痛苦吧，其实一直影响着我，感染着我，我就想把他们的故事讲出来。
3: 片中张艺兴扮演的聋人父亲小马，为了照顾女儿倾其所有。沙漠表示，张艺兴身上特有的气质让他成为小马的完美人选。
2: 他有一种很强的行动力啊，而且他是一个非常坚韧和执着的这么一个人。小马也是一个为了女儿啊，为了更好的生活去不断的去努力的爸爸吧。所以其实他们两个人在身上是有一些重叠的。而且在这个接触的过程中，我去跟他见面，去跟他聊剧本，我发现他的体会是比我还要深的，给了我很强的这样的一个信心，我觉得他就是小马的不二人选。
3: 而张艺兴也不负导演的期望，利用一切空闲时间努力贴近角色。
2: 后面有两个月的时间，我们的手语老师就跟着他全国各地的，他一边工作，然后他就一边利用这种各种的时间不停地去打磨他的这个手语。甚至我们里面有很多真实的聋人的角色，他跟他们在一起都是非常融入的。我就心碎了，我真的很难，因为其实我作为导演，在就是尤其机场那样的一个很不可控的一个环境下，这样的一种干扰的这样的条件下，我依然还是被两位的演员感动到，他们的表演征服我了。
1: 我要跟你一起上，
2: 如果说导演还有什么一点私心的话呢，我希望说大家如果喜欢这个电影可以去学一点手语，如果以后在路上会见到一些聋人朋友，我们也可以进行简单的交流，向他们表达我们的善意，一起建立一个有爱的世界。
0: 为了贴近角色，饰演小马的演员张艺兴在手语老师迟耀明的帮助下学习手语，并且深入聋人群体的生活，观察他们的日常细节。在影片拍摄的时候，张艺兴与现场的聋人演员都是通过手语来交流，已经可以达到正常沟通的水平。我们来听听张艺兴的采访。
1: 没有我，你听不见，赚不到钱。我要跟你一起生活，反悔是想哭。
4: 为了将聋人角色塑造得更加立体生动，张艺兴早早的就开始研读剧本，学习手语。
5: 前面有很多很好的前辈已经塑造得非常好了，那如果我来尝试的话，我有没有可能再塑造得更扎根生活一些？你得去了解，这是对这个角色负责嘛，也是对这个项目负责，对导演负责。我觉得手语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难，我希望更多的人来学习手语，让更多的聋人能够得到理解，因为理解了他们的这个聋人文化以后，你才会有更多耐心去等他们把他们的话说完。其实他们很善良很好，我现在已经能够跟基本上能够跟所有的聋人朋友能沟通交流了。
4: 片中聋人父亲和女儿木木对彼此毫无保留的守护，深情且温暖。谈及片中女儿的扮演者李洛安，张艺兴赞赏不已。
5: 我觉得这小孩挺可爱，天生的，他是天生吃这行饭的。

0: 我觉得他表演特别好，真情流露吧，他的情感是自然而然的，还是从心里面掏出来的感觉。我相信这么多父母，这么多女儿孩子，在那时候分别的场景，应该大家的情感应该都是一样的。
1: 从一出好戏到孤注一掷，再到不说话的爱，张艺兴每一次的荧幕亮相都可圈可点。对于自己未来演艺道路的规划，张艺兴也有自己的打算。
0: 听天由命吧，比方说音乐可能要等我觉得质量足够好的歌出来，那影视也是一样，我觉得要足够好的本子，多选择拍一些有意义的角色，对我来说也是在回头看的时候会更满足吧。毕竟这么多荧幕形象是要留存很久很久的。
2: 世界可以无声，但是我们人永远有爱。
3: 我爱你，小马。
4: 当小马在看守所隔着玻璃与女儿用手语交流，当木木在人群中奔跑回应父亲的爱意，那些无声的手势正是对人性光辉最震耳欲聋的诠释。真正的沟通无需言语，而是源于对生命的敬畏与尊重。
3: 就像雪糕一样甜，像夏天吹来的一阵风。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

0: 级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南岭绵延，珠水汤汤，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异彩流芳。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老字号焕新发展，文商旅深度融合，前景广阔。守百年匠心，传岭南根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为您奉献。
2: 广绣，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曾随海上丝路漂洋过海，承载人文记忆的广州绣品工艺厂注册商标广绣，用一根丝线织就非遗传承的当代样本。本期带您走进这家老厂，看广绣如何在广绣品牌引领下从濒危中重生，由殿堂走入日常，从广州走向世界。广绣始于唐，盛于明清，是最早行天下的中国符号之一。明代正德年间，广绣已名动西洋，清代十三行时期更成为欧洲王室珍藏的东方瑰宝。民国年间，洋布与机绣双重冲击下，广绣日渐式微。1955年，新教刺绣社在广州成立，散落坊间的绣工重聚，走向集体化。但市场转向，老艺人离去，到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广绣再度陷入低谷，几近绝艺。2003年，广州绣品工艺厂完成改制，转为民营企业。厂领导做了一个近乎固执的决定，找回已退休的许赤光、梁桂开等老艺人。许赤光出身4代绣花之家，精通30余种广绣传统针法，是国家级非遗广绣代表性传承人。
3: 作坊重启之后，我跟老板说多少工资都没有问题，最重要的是你同意我培养下一代手艺人。
2: 许赤光回来后，系统梳理针法，接续传承。武杰仪、梁淑平等弟子从初学到独当一面。2012年，绣品厂接到特殊任务，为人民大会堂创作巨幅绣品《夏日海风》，长7.5米，宽3.5米，要求以广绣再现油画的海天意境。60名绣工3班轮替，111日昼夜不息。面对油画粗犷笔触与海浪质感，传统针法捉襟见肘，许赤光苦思近一周， 独创 Y 型针，参与感知的五节仪回忆。
4: 那幅画是传绣的，天空也绣，天空上的密云是怎么去变换，怎么从灰蓝紫红黄变成白云，那个是需要不断的去尝试。我们有一个叫压差针，角度就大一点，后来我们就把它改良成30度的绣法，就把那个光亮减弱。这个针法我们命名成 Y 型针， Y 型的做法达到了我们的效果。
2: 此后红棉白孔雀、澳门晨曦相继悬挂于国家殿堂，三幅巨作让濒危技艺站上了最高舞台。若以纯商业尺度衡量，这家老厂的经营经不起细算，手工绣品耗工费时，销售收入远不足以覆盖成本，支撑广绣血脉未断的是一笔隐形收入，绣品厂以自有物业租金反哺绣品业务，用物业经营的确定性拖住手工技艺的不确定性。这份不经济的坚守，恰是老字号最珍贵的韧性。品牌进阶，步步扎实。2010年获评广州老字号，2012年晋升广东老字号及中华老字号传承创新先进单位，2018年正式注册广绣商标，2024年再获广东老字号认定，2025年3月，武杰仪入选第6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70年接力有了回响。老字号破局始于一个朴素追问：如何让广绣从挂墙上的画变成带得走的手信？绣品厂梳理出花卉、果实、地标三大核心产品线，对应花城风韵、岭南物候与城市记忆。地标系列表现抢眼，成为近年增长最显著板块。销售经理贝作旺介绍，广州塔、海心桥等地标绣品是打卡级产品，到场客户基本都会选购。春节前是内销旺季，广州人装修新房总爱添一幅喜庆绣画。为了让广绣更亲民便携，厂里还开发了小幅绣画、卷轴画、绣片集等产品。早年画稿几乎全出自工笔画家梁冀，风格单一，之后逐步引入岭南画派名家、中央美院教师等作品，国画水墨、工笔、油画皆可入绣。设计变革来自85后传承人梁淑平。2016年，他与广州美院学生合作广绣首饰，开启院校深度合作，学生负责设计底稿，梁淑平用针线翻译，
5: 用了绣画结合的艺术，把花卉的主要的概念绣出来，后面轻装网就保留设计图稿的那种绘画形式的风格，然后就结合出来出一个小作品，社会还是蛮认同的。
2: 此外，羊城九老授权二次创作，博物馆古画复刻，港珠澳大桥等企事业单位来图定制，构成文创加艺术加定制三位一体矩阵。从卖存货到接定制，经营模式随之转型，定制订单提升附加值，降低库存压力，但手工底线从未松动，产能有限，短交期订单无法承接，曾经有客户要求一周交货，贝作旺只能婉拒，
6: 有时候急了也急不来，因为是手工嘛，师傅24小时不睡觉也做不出一幅大画出来呀、啊。我们这里是没有机器绣的。
2: 腾讯定制港珠澳大桥主题绣品需提前1年下单，机器绣品一夜出千件，但广绣每一针都凝结心血，不可复制。大额定制如今已成最稳定收入来源之一。销售渠道也在拓宽，除展厅零售和定制，绣品厂频繁亮相文博会，绣娘现场展示，观众可体验上风。 抖音、微信、小红书成为新窗口，海外客户通过网络下单，空运直达。绣画多次远赴法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参展，丝线搭起跨越山海的文化桥梁。广绣复兴离不开政府长线托举。2016年，在广州市非遗保护中心指导下，绣品厂完成30余种针法数字化采集，出版《广绣教程》，千年绝技首次有了系统文字记录。2024年，中国广绣传统图案正式出版，品牌频频亮相。2019年，广绣进京，在恭王府举办广作华章展览。2024年，针尖上的锦绣华年在广州二沙岛开幕，90件古今作品亮相。市场端，绣品长期被外交部及各级政府选作礼品赠送贵宾，政府采购带来品牌背书，绣画先后获评广州十大手信、广东十大手信。2026年，广州市商务局将绣品厂认定为广州技艺代表性品牌。制度保障同步跟进，2024年出台《广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资金管理办法》，明确传承人每年可获补助，解了后顾之忧。更深刻的变革在传承底层逻辑里，过去广绣是单线师徒授受，而绣品厂选择打开针坊走进院校。2011年，与广州大学共建研究生教学实践基地，2026年升格为校级实习基地。许赤光、武杰仪、梁桂开、梁淑平组成导师团队，将广绣纳入设计教学体系。广州市非遗保护中心设立广绣传习所，面向公众举办公益培训班，从传习所到高校的接力，为广绣储备了人才库与消费群体。广州老字号协会会长助理林秀芝感触颇深。
7: 非遗技艺不能只活在博物馆和实验室里，必须走向市场，激活沉睡的品牌资产。广绣的经验证明，第一，把历史说清楚，把传承链条理顺，本身就是一笔可观的品牌资产。作为学会，我们对广绣以及整个工艺美术行业的未来升级方向已有清晰的战略思考，推进数字化工程，推动年轻化表达，打造场景化体验，拓展国际化传播。
2: 丝线穿越时光，通向世界，真正的行天下不止于商业征途，更是文脉深处的赓续远航。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广东广播电视台制作出品，总策划、总监制、总编审周伟，音频包装谢贝伟，版头撰稿黎辉，本节目监制谭冰、林穗，编辑王小敏，采写王小敏、李文雄、陈耀聪、蔡永兴，播音高娜，音频制作合成谢贝伟，指导单位广东省商务厅。敬请关注乐 TV 乐听客户端、荔枝网、不辞常作岭南人专区，以及广东交通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在各新媒体平台的账号矩阵全网推送。
1: 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联合制作，每周六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兵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里是金色音乐厅，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分享完不辞常作岭南人，再一起回到金色音乐厅，我是统兵。山明水秀、物产丰富的岭南大地，浸润出安居乐业的岭南人特有的气质风骨，成就了风格独树一帜的岭南文化。如今开放包容的粤港澳大湾区，以时代的新风貌吸引着各路精英奔赴岭南，掀起了又一波不辞常作岭南人的风潮。岭南一直是追梦人的天堂，在众多精英中不乏艺术工作者，被誉为低音炮的赵鹏便是其中之一。
1: 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那一段被遗忘的时光，渐渐地回声出我心坎。

赵鹏这位来自东北黑土地的歌手，自从大学考入星海音乐学院到南方学习，便深深地爱上了岭南，成为众多新广东人中的一员。赵鹏在岭南工作生活，他的歌声成为岭南的一抹亮色。在9月19号这个周末夜，赵鹏再次在中山纪念堂开个人演唱会，《被遗忘的时光》2026赵鹏行影音乐会，他的歌声成为响彻在岭南大地的乐音。这期节目我们就分享赵鹏带来的饱含深情的发烧作品，愿歌声穿越时空，激荡人心。

0: 北京时间2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秋高气爽，去野外秋游采摘的人越来越多。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外出郊游尽量不要独自去人迹罕至或未开发的地区，以防迷路酿成事故。也不要为了欣赏不一样的风光去冒险，更不要食用种类不明野果、菌类，以防中毒。不携带火种进山、进入森林，以免引起森林火灾。如果发现自己身处森林着火区域，不要惊慌，要判明火势大小，着火时的风向，应当逆风逃生，切不可顺风逃生。在森林火灾中，如果衣物不慎着火，要迅速脱下，来不及脱下时，要迅速在地上打滚，防止皮肤烧伤。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FM91.4，童斌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本期节目嘉宾，著名歌唱家刘东红，著名歌唱家陈前，在歌声中回顾温暖时光。这里是金色音乐厅，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一起走进到我们的节目中，我是统兵。今天在我们的节目里为大家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首先要请出的是著名歌唱家刘东红。东红你好。
6: 童斌你好，
5: 我们又见面了，真是太开心了。
6: 开心开心。
5: 那今天来到我们节目里的还有著名歌唱家陈前。陈前你好。
7: 你好东斌，大家好。
5: 现在也有一个很，我觉得是大家谈及色变的话题，就是 AI 来了哈。你看 AI 大头针乐队在网络上如此之火，把过去人们唱过的那么多经典的好歌，他又重新去用这个现代技术翻唱，然后是假的人来唱，太吓人了。
7: 我大概知道一点点，因为我们的老朋友呢，像 AI 大师啦，张红军，哎，他呢就是 AI 最厉害的了。就我看过他们这么搞，他现在好到是说，你想把这首歌，比如说一首新歌，或者说我想写一首歌，你跟那个，他就会把你把它你的意思写上去，要表达上去，你要表达清楚哦，你是哀怨的呢，还是欢乐的呢，还是思念的呢，还是什么的呢？你一定要写清楚给他。啊，词是这样的，曲是这样的啊，要什么风格了，像什么，像某某歌。好，现在很多人喜欢听谁的歌呢？好，那他就把那个你要模仿某某歌手的歌声，他做出来，但是呢 开头挺好玩的，现在我慢慢听以后开始烦了，它是没有生命的，你听在里面是没有呼吸的。当然了，现在也可以做呼吸了，那你讲完话有个吸气的声音了嘛，它以前是没有的，现在有了，他们越仔细点他又可以做到这个。这个呢始终都是电子声。还有张红军那天他讲了一句话，哎，我觉得挺有意思。他说再过几，如果 AI 这样发展下去，如果大家都认为他才好听，再过几年真正人唱的歌就无比珍贵。因为它的密度是不一样的，情感是不一样的。那我现在还有信心，我是跟你们说啊，你们好好学好啊，你别以为 AI 就全部可以剥夺你啊，尤其是现场。我相信因为 AI 出来后再过几年吧，我相信大家的耳朵 醒来后、应该会重返剧场，看着这个人真正的演奏和真正的演唱。否则的话
5: 与人同在啊，
7: 一定要有人的，没有人的话这个世界就不像话了。
6: 必须要互动的嘛，你没互动的话你老是听着一个就像机器人天天在那儿，他没有表情没有任何的交流。
5: 说到这儿让我想起一个事儿，你看我们有的时候比如说打一个电话咨询什么事儿，他老让你那个机器人说请按几，然后接下来又请按几，不断的请按几，最后你说你跳出一个真人来跟我说行不行，
7: 对啊对啊，
6: 解决不了问题，主要是是吧，
5: 就是情感的这种呼应，没
7: 人是还要沟通的。
5: 对，虽然可能解放了劳动力了，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它缺少了人和人的真诚的真情的沟通。
7: 对对对，没错没错，
5: 所以人还是第一位的。
7: 对，人才是第一位的。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斌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本期节目嘉宾，著名歌唱家刘东红，著名歌唱家陈潜，在歌声中回顾温暖时光。

0: 那陈谦老师，今天你带了一个特别的这个乐器来，你是给我们奏一曲啊，还是给我们唱一曲啊？
1: 我没有，我其实我就是来玩的。这个拿来

0: 玩
1: 哦，这随手拿起来就能奏啊。
0: 那好玩吗？每天练几个小时？
1: 是什么缘由突然喜欢上了？您不是弹钢琴吗？原来
0: 我
1: 在
0: 钢
1: 家
0: 琴也
1: 里。
0: 弹得很好，咱们要吹一下自己啊！我的即兴伴奏，我敢说，我在这里还是挺厉害的。
1: 那是啊，东鸿的歌怎么练的？都这么练出来的。
2: 天，我唱歌他就跟我拜
0: 我很多大
2: 师。
0: 师都是我来弹伴奏的啊！我跟你说哈，但是呢，我在尺八哈，我讲起来，1991年很响。
1: 这是多少年前
0: 对
1: 了？
0: 啊，30多年前，我在某地方演出，剧场后面就是专卖碟的，什么翻版、什么正碟都有。啊，排练完后，我说没事干，我走一走吧。我突然间听到有个店里面听放了一种音乐，哇！我说怎么那么好听呢？那么好听，我就问那个店主，我说这是你看他放什么东西啊？他说尺八吗？尺八啦，啊，很牛。
1: 循声而去
0: 哎，循声而
1: 啊。
0: 去，然后我拿他拿了碟，我一看，是个日本的一帮演奏家的演奏，70年代的演奏，太棒太棒了，就问他多少钱，90块钱，
1: 那个年代，
0: 我当时的正式的工资是70块钱，哎
1: 就
0: 呀。
1: 是您工作一个月还买不了
0: 买不
1: 这一
0: 了
1: 张
0: 那张
1: 唱
0: 碟，
1: 片，
0: 某我都有买。当时我可能我身上最多就是100块钱，
1: 这个东红没拦着，
0: 他在后面还没发现啊，
2: 没对呀、啊。
0: 我就买下来了，我很快就买下来了。这张碟一直是我现在放的，
1: 就是宁愿不吃饭，这个月
0: 对，
1: 都
0: 都
1: 要
0: 要
1: 买
0: 买下
1: 的
0: 来。
1: 一张唱
2: 对，
1: 片，
2: 这个
0: 这个
2: 就喜
0: 哇，
2: 欢。
0: 太迷人，它很空灵，非常美，我就这样迷上的。但是我一直没见过尺八。后来前几年，终于有一次机会给我看到真尺八，非常非常贵。那个人啊，我不好意思说他了，非常贵，卖了给我。天天在 吹，
1: 就
0: 吹
1: 是
0: 得
1: 这个
0: 头
1: 嘛，
0: 晕
1: 就
0: 脑
1: 是
0: 胀，
1: 我们现在看
0: 不
1: 到
0: 比
1: 想
0: 一
1: 象
0: 部
1: 不到
0: 钢琴还
1: 那么
0: 贵。
1: 贵。
0: 你别看我拿一个，人家广东
2: 我
0: 说
2: 从
0: 我
2: 来
0: 拿
2: 不
0: 了个
2: 问，
0: 大碌竹
1: 哎呀，大
0: 啊，
1: 陆
0: 也
1: 这
0: 有这
1: 个
0: 抽
1: 就
0: 大烟
1: 是
0: 的，哎，
1: 一大
0: 一根
1: 块，
0: 竹子，我就没。

0: 每天3个小时这样的练习，
1: 如获至宝。
0: 哎，天天在练，疯了一样，
1: 我
0: 太
1: 睡
0: 迷
1: 觉了，
0: 人
1: 他
0: 了。
1: 还在那吹。
0: 有时睡一睡下去了，突然间，哎，爬起来 再
1: 灵
0: 来
1: 感
0: 练
1: 来
0: 啊，
1: 了，对。
0: 又来吹一下，太难吹了。人家说全世界最难吹的一个乐器。
1: 那您觉得您吹了它以后，它给您带来的是一种？
0: 内心的宁静，所以我唱歌现在也是因为通过他，他对气息的训练非常好。他的
1: 嗯哼。
0: 气跟唱歌的气是比较，他要猛很多的。那你通过他的训练后，你的气息唱歌，你还用很少的气，他已经很多了。
1: 嗯。
0: 哎，所以你控制就好。我现在学生上课，你先给我练词吧。
1: 哈哈。
0: 真的，他就把你气练了，因为你要是吹不到。不到位，他就不响。
1: 嗯哼。

0: 你气不到他就不想，太猛他又不想，所以他很难控制。所以呢，你通过练习这个管乐后再去唱歌，你保证进步很大，你气会流动起来。其实声乐就是靠气息去推动它的，而不是你嗓子的猛捏它出来的，一捏就没声的。所以呢，很多人都没搞明白声音是为什么。我们以前也是这样捏着嗓子，因为年轻嘛，条件好嘛，就吼嘛，吼啊，你去吼啊。尺八让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内心会安静下来，因为它很空灵，是一个修行的一个乐器来的。
1: 哎，您这一个尺八一吹，你看东红都睡觉了，我估计这个邻里们也都睡了，你这个内心安宁了，人家是不是翻腾了？
0: 不，我可以用很小声吹，
2: 不会，你小声的，
0: 很小声吹，
1: 就是不像现在咱们，
0: 因为尺八是一个张力非常强的一个乐器，它可很爆炸，也可以很柔很柔，像个真丝一样出来，所以我为什么喜欢它是这样，它跟。中国的箫不一样，
2: 出来的声音呢、啊，你不会烦躁的。你在旁边，他在那吹，你都觉得很舒服。
1: 嗯哼，
0: 它很奇怪的一种乐器，
1: 真是太神奇了哈！我们期待着下一次能够看到您的尺八专辑。
0: 拉倒吧，再十年吧，至少十年。
1: 真的，
0: 那单曲
1: 你要求太高了吧？
0: 单曲可以，下次我录一版来的，给大家。
1: 好，那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你看。美好的时光总是那么短暂哈，真是要画上一个休止符了。在节目最后送上两位一起演唱的一首歌曲，
0: 久久不见，久久见吧，
1: 好不好？
2: 就像我们一样，久久不见，久久见一下。
1: 那我还是期待，我还是希望这个密度更强一点，让我们的听众们能听到更多你们美好的歌声。不要浪费了，真的是。
0: 对，谢谢你，谢谢你，
1: 谢谢，谢谢刘东红，谢谢陈浅两位大咖来到我的节目里，和大家一起谈音乐。
0: 也谢谢在听收音机的朋友。谢谢你们的支持。
1: 谢谢
2: 大家。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欢迎收听音乐一时光，在每个星期相同的时间跟你分享。我是主持人孙晓毅。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登录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号乐听 APP 和学习强国 APP， 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让我们在文字和音乐当中再度相遇。今天首先要为您分享的文字是来自于一位作者，他的名字叫舒国志。他的文字充满了简约的味道，而这篇文章呢，描述了在旅途当中的一段美好时光，叫做《旅途中的女人》。

他微低着头，视线不经意地落在前下方的地面，轻闭着唇，有时甚而要把眼皮也合上一阵子。随着车行的颠簸，身躯也时而稍显一晃。有时他读着一本书或一本杂志，不理会时间的漫长无聊，也不在意其他同行者在奔波劳碌些什么，不时也会抬起头来看向窗外，如今是到了什么站，哪条街，或是注视一下腕上的手表，借以得知自己现下是处于人生哪一个刹那，有意或无意的。当然，极多时候他只是坐着，眼光平视，未必看向张三或李四，但也可能会看到某人。倘若有人忽然滑落了报纸或打了一声喷嚏，那么他的眼光到此短暂投注一下，也属理所当然。从他垂下的头，你能见着他的颈子线条，或自他下捻的眼皮，你能见着那更显修长的睫毛，或由他看书时专注的鼻梁，以及他不多移动的身躯，这些都在提供一份安静的气味。这安静的气味不是把旅途中的想象世界与视野空间竟然拉展得开阔了许多，不只是车船行驶所需的时辰而已。这些景象，不论是在纽约的地下铁、旧金山的巴特地车、费城的滑轨车、西雅图往返熊岛的渡船上等等地方，皆可随时见得。人在这些移动的机器上稍作相聚，然后各奔东西。有些人先抵达目的地，下车去了，有的人还要再熬一阵才能脱身。不少人后来居上，没行多少路，便飘然地去往定点。然后他这段旅途虽然已经快完成，焉知不知下一段迢迢长路又即开始。

旅途二字意味着奔走不歇，他给人生不自禁地下了凄然的定义。不言旅途，人生似乎太过笃定，笃定的像是无有，又像是太过冗长。倘言旅途，则原本无端的人生突然间增出几丝

前，从此糖化出不尽的各式的幻想，让人或驻足凝神，或掉头他顾。旅途中的女人，自是幻象一种，一如旅途中有山有水，有麦唱声，有汽笛声，有瞪大眼之时，有瞌睡之时，在各依当下光景及心情而成与时推移的意趣，那是可能而非定然。幻象也者，正指的是与时推移。人在旅途中更容易被环境逼使而致收敛或冷静，甚或真空，也于是可慢条斯理地来看向周遭，而因此往往看向那些细微的人情部分。那女人正在读书，书加上她，便是她当时的全然自由世界，与俗世隔绝，这替其他过客造出一幅旅途的景象，寂寞而迢迢的长路。而那坐在对面的女子低着头，像是在看着自己的手或手上的戒指，那么无关红纸的动作，甚至根本没做动作，你却一丝不苟地用眼睛轻巧而自然地记录下来。为什么？便为了虽然上帝把你们安排在同一些车厢，幻象的取舍却在于你自己。你已经有了你个人不能释怀的释活物，要在即使是稍作短暂停顿的移动迅速之车上，也会劳师动众地去记那愁思。旅途中变幻无穷的景致，未必能转移你固执的视点而达至所谓的目不暇接。看东看西一阵之后，你总还是看回你自己，看回你心中一直还期盼的某一个世界。倘若你心中想的是不能由旅途中看得见，眼虽不停顾盼，竟是视而不见。

0: 北京时间2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燃气安全关系到千家万户，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居家生活注意用气安全，在使用灶具过程中人不能远离，防止因沸汤溢出或风吹引起灶具熄火，从而引发燃气泄漏。使用燃气后应当关好灶具开关、灶前阀，防止燃气泄漏。要使用符合国家标准的燃气具，并定期更换胶管。建议安装燃气自动报警和自动切断装置，及时发现和处理燃气泄漏事故。遇到任何燃气安全事故，都要迅速

远离危险位置，联系燃气公司和物业，情况严重时要及时拨打119电话报警求助。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这里是音乐一时光，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广东新闻广播，正在为您播出，我是孙潇逸。今天为您分享的文字是来自作家舒国治带来的《旅途中的女人》。

旅途或许只是人生的一半，另一半需得在下了车之后再去谋取。古人的诗说，旅途虽驱愁，不如早还家。确然，多少人在下了车后心出好几许的惆怅，然总得在下次再上路前将前次心中的涟波来摆平，而后面临另一个未知的新境界下才算不虚此行。旅途中的女人经由这特殊的周遭情势，呈现出某一种凄迷的美，这份可能的美的感受只能提供给同车同船的不相干的过客，不是提供给她的同事邻居，或是她的丈夫或男友。很可能她的同样品质在相识人的眼下不是美而是丑，不是安静的气氛而是许多不愉快经验集合而成的隐忧。过客不处理进一步的实体，亦不负担历史，只是隔岸观物，因而更能察受其美，此亦是人生无可奈何之处。旅途所见看过也就罢了，幻象若要硬加认真，当落了真实便往往失其幻象之妙了。这也便是旅途中的女人始终让人不厌于目接却又看之不清的道理。

刚刚分享的文字是来自于作家舒国志的《旅途中的女人》，我想这也是作家比利的功力之在啊。即使是在某一段小小的旅程中，同车同船，看到了一个读书阅读的女人，她也可以生出这么多的人生感慨。所以文字是极其奇妙的。其实文字它也是我们内心所想的外在外化的世界。在旅途中遇到了一个读书的女人，可能是一个极其平常的事，对于普通人来说可能看都不会看到，留意都不会留意，但是舒国志却把它变成了一幅人生当中的美丽画卷，一个短小的惊艳的瞬间，也带来了人生不一样的思考与启迪。我想这就是文字的美妙之处。

谢谢您收听今天的音乐一时光，我是孙晓毅。那更多的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触电新闻 APP、 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我们下一期同样时间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00:00，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脚步进一步缩小1.7个百分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大家
1: 来
2: 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的脚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温暖又美好，像鸟儿飞过带去的野草。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总有一首歌能够打动你，总有一首歌讲述着你的故事。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2: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爱旅行的你
3: 准备好了没有？
2: 我是亮亮。
1: 我是刘红。
2: 红亮组合再次集结，欢迎来到自由自在。
1: 无论是神秘古迹还是网红景点，我们都能带你玩转世界。
2: 在这儿，我们将历史化为生动的故事，让艺术不再遥不可及，用文化的温度和力量温暖你的心灵。

0: 阳光、
1: 沙滩、
0: 美食、
1: 冒险，
0: 每一站都是未知的惊喜，
1: 都是心灵的洗涤。
0: 广东新闻广播文旅节目《自由自在》，
1: 快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
2: 出发吧！
1: 你好吗？这里是自由自在，我是洪亮组合的亮亮。
3: 大家好，我是刘洪。
1: 哎呀，离秋天的北京越来越近了。
3: 是的，我们10月1号到10月6号跟着金话筒去研学，又要带大家去北京了。不过这次是迭代升级版本啊。
1: 对，首先那个环球影城它也迭代了，因为它自己每年到不同的月份，它有不同的主题的。
3: 是的。
1: 现在比如说有鬼屋啥都上线了。我这两天看了非常多的博主，哇，真的好好玩啊！因为它又加了一个叫什么第五元素还是第五什么，就是有很多新的主题都来了，就一些游戏类的东西都来了。
3: 是的，也是在不断的迭代更新当中啊。而且我觉得每一个 IP 外面的那个像走廊啊都很好玩，
1: 就是排队的那些地方。
3: 是的，
1: 所以很多家人就说，哎，洪亮组合呀，这个排队怎么办？首先秋天排队不刮燥就很舒服啊。再有就是他排队的那个地方就像看 NBA， 有很多人在旁边各种打气啊、唱歌啊，什么拉拉队，它就是组成的一部分。
3: 对，
1: 我们觉得在排队的过程当中跟孩子的互动啊，还有就是在各个比如说侏罗纪公园，它就有很多复旦的那个实验室啊，就电影的场景它会重现的，很有意思。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都陪着孩子在一起玩。
3: 是的，也有很多家长会问说，哎呀，这个国庆假期去北京会不会人山人海啊？
1: 其实还好啦，
3: 我觉得北京因为首都嘛，又是一个旅游的热门目的地啊，这个人肯定不会少啊，这个咱们得说话
1: 啥季节都不少。
3: 是的，是的，但是呢，像故宫啊，像国博啊，我们是会有研学通道的。
1: 而且你首先你得有票啊，就是这些地儿，它现在都是控制的。
3: 自个儿预约真的很难很难。
1: 基本上没
3: 有，不可能。
1: 国庆这种你基本上没戏哈。
3: 是啊。
1: 所以呢，在前两天，其实红红跟亮亮还到北京踩了点啊。
3: 对。
1: 专门又把国博这些地儿，因为是新的点嘛，又去走了一下。
3: 我看到了开国大典上的那个灯笼。
1: 啊，
3: 好震撼啊！
1: 你有没有我知道那个红红
3: 还有飞夺泸定桥、《琅琊山五壮士》，就是原作者的画作在那展览。
1: 我还专门后来又去了一次琅琊山，就在北京不远的地方，其实就在河北，离北京非常近，大概开车3个小时的地方。我当时专门去了那个琅琊山，就是我还带着儿子去了，所以我儿子那时候还比较小，他还不知道琅琊山五壮士是谁，但是长大他一般会问，哎妈，这地儿我去过吗？我会再给他重复再看一下视频照片啥的。
3: 是的，
1: 所以一定要带孩子出去走一走。
3: 对，就是课本里面的很多的内容在现实生活当中都可以看到啊。
1: 是，所以这一次呢我们会有一些迭代，比如说会有国博，然后会去颐和园。上次我们去的是圆明园，这次我们就迭代去了 Summer Palace， 就是皇家的夏宫哈。
3: 是的，
1: 所以我们总是希望比如说大厂我们也给更换，以前是百度的无人驾驶基地。
3: 对啊，
1: 这次我们去看的是机器人，
3: 人形机器人。哎，这次我们去天津出差的时候也跟这个机器人有互动啊。
1: 对，
3: 他们还会打拳击
1: 跳舞。
3: 哦，
1: 后来我们在想
3: 跳广场舞，
1: 他们为什么会做这些事情给谁看我们自己还在想。但是现在机器人就是一个过程嘛，因为未来是要用在应用上面的。
3: 对的，
1: 比如说养老啊，可能未来的育儿啊，都可能就会用机器人来成为我们家中的重要的一部分啦。
3: 是的，也可以让小朋友去提前的感受一下哈。那像这个故宫博物院啊，还有像天坛呐、居庸关长城、天安门看升旗，都是我们的固定项目了。这个是去北京必体验的内容、
1: 对，比如说去这个看升旗，有的家长就问，哇，看升旗孩子们能看到啥？我说就不管他看到啥，在凌晨天还没有亮的人都是我们的中国人，大家一起往一个地方去走，然后一起等着那个神圣的时刻，等天有红霞太阳出来。然后也许有的小孩是看不到那个真正五星卫星升起来的地方，因为他被前面人挡住，但是那样的一种肃穆的氛围，听着大家一起在唱国歌的那种感觉，你觉得作为一个中国的这种自豪感油然而生。
3: 对，其实当它升起来的时候还是可以看到，因为我们去的比较早就可以站到比较前排的这个位置啊。而且你看到仪仗队出来的那种威武庄严、帅气的，
1: 真的是帅气，
3: 太帅了哈，
1: 就是特别 是他的那个把这个国旗放在了旗杆上，然后用手送出去那一下，然后迎风飘起来五星红旗。
3: 对，
1: 而且我们还能听到这个奏国歌嘛，然后看着他们从这个金水桥这么走过来的那一刹那，还是真的好美好的一段，
3: 很激动啊。而且你想在国庆假期，在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中心广场看这么有仪式感的一件事情啊，身为中国人真的是由衷的自豪啊。
1: 特别是国庆假期你去看，真的很有感触。我就是在4年前第一次带我儿子在国庆节的时候回北京。首先我作为一个北京人跟大家说，你们不要以为只有国庆节北京人多，其实它四季都差不多。因为
3: 我们去踩点的时候人也不少，
1: 也不少，因为它是一个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嘛，它的这个公园也多，大学也多，什么都多，所以呢，在四季，比如商务出差的它也多，然后玩的也多，任何时候都有它的美。但是我最爱的就是北京的
3: 秋天
1: 。首先水果还在。比如说水蜜桃那些还能吃个尾巴，然后呢你又能够感受到已经不热了，北京夏天的时候这两年还是蛮热的哈，所以你可以看到，因为厄尔尼诺现象，因为世界全球气候变暖，其实我们全中国哪里全世界的还都热了，连欧洲都百年不遇的30多度都来了，所以其实在秋天的时候去北京是我这两年最推荐的一个季节，太舒服了，
3: 对，秋高气爽啊，非常的通透，
1: 而且又不太冷，而且又干燥。
3: 是的，
1: 你像广东人去到北方的秋天，那太爱了。
3: 记得带点润肤露啊，润肤霜。
1: 没事，你亮姐带着的。
3: 这亮姐说到这个大学哈，那大学也是我们安排的一站，就是会去到北大啊。有家长说是在北大门口拍个照吗？
1: No!
3: 不是，我们是要进去跟学姐学长沟通交流互动的啊。
1: 而且我跟你说，你就算如果你只去北大门口拍照，你都要排队的，就是那个最经典的那个古香古色那个门，
3: 是
1: 都要排队的。但是我们每次都会带着孩子们直接进到北大，然后让北大的师姐带着我们去游一游，从学生的嘴里讲出来，你会觉得这个学校非常有意思，而且很多的传统，包括北大，那真的就是中国近代史，你都在里面都能看到，还包括我们当年很熟悉的我们同行斯诺，他也在里面，有很多的痕迹，包括李大钊先生，包括当年北大的校长，其实你在这里，
3: 蔡元培，
1: 对，蔡元培，这著名的教育家，
3: 博雅塔呀，未名湖啊，
1: 真的是，还要吃个北，
3: 体验一下，
1: 去吃个北大的雪糕，
3: 也有很多文创，北大里面就有卖文创
1: 包，什么都有的，所以我觉得全世界的名校，他都在做自己名校的这个 tour， 都是一个非常非常经典的，只是北大你在国庆的时候一般也是约不到的耶，
3: 是的，让小朋友去有一个目标啊。除此之外呢，我们的研学团因为都是独家定制的，市面上没有的啊，我们会有公益的这个成分在其中，
1: 这个也是每个家长来过都会印象很深刻的，孩子也会印象深刻，
3: 受教育啊。
1: 比如说我们去年两个团都去了金羽翼，这也是一个很多国外的元首来到中国都会参观的一个公益的一个点，他呢就是给孤独症的孩子做艺术康复的，比如打篮球啊，比如画画弹钢琴这种。那么今年呢，我们是跟中国另外一个做的非常棒的
3: 荣爱荣乐
1: 也非常大的，他全中国的这些孤独症特殊孩子机构都是他们的，他都资助他们的哈。那么这次呢，我们是邀请这些特殊孩子呢，是走进北京著名的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3: 对，
1: 在那儿呢，你知道那首先秋天北京是很美的，有一些叶子开始红了，然后就是还没有到层林尽染的那个色彩，但也很漂亮。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跟这些特殊的孩子去到奥森里面去捡落叶、落花，我们会做植物画，一起来秋游。
3: 是的，所以想要跟着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10月1号到10月6号去北京研学的话呢，方式很简单了哈，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点击之后呢，你就会收到一个2维码，扫码就可以进群来咨询和报名。这一次呢，我们依然是含大交通的话，7到14岁呢是7999元，14周岁及以上的话是8999元，我们是高铁往返出行的啊。那如果您说我自个儿买机票啊，或者自个儿买这个高铁的话呢，那就是到北京的酒店我们再集合，这个价格呢是6900元。
1: 那赶紧报名吧，一起打卡北京城。 每一次我们在路上，洪亮组合都会跟我们研学团的孩子们各种采访起来。
3: 是的，让他们在看过了风景之后呢，能够很好的表达。那最近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我们在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上对孩子们的采访了。
1: 哎呀，好想念我们在火车上走来走去的日子啊！
3: 是啊，虽然很累，但是很充实啊。
1: 对，也欢迎大家，如果国庆想跟我们出发的话呢，别忘了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看到研学这两个字就进群吧。
2: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0: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1: 我们继续往前走，小朋友跟我们越来越多。甜心你好，小甜心，我们小甜心跑到这边。

0: 哟，这是几个妈妈在玩牌吗？
1: 打官大，
0: 几个妈妈在这玩上了。我们来，这个是大娃，好像是哈，两个都是，这个是大娃，我记得是。
2: 我小
0: 弟。哦，你几岁了，孩子？你哎，这大姐姐你几？小姐姐几岁了？哎呦，这我跟你说，我们现在在这个卧铺里面一团那个热闹，几个妈妈宝宝在玩牌。先问一下，妈妈您怎么称呼？这个妈妈？
3: 我姓魏。
0: 啊，魏妈妈是带着谁来的？
4: 乱了。
0: 啊，带着儿子来的哈。这当时我们研学专利哪里打动你们，然后要跟着我们出发呢？
3: 是觉着那个
5: 我没摸呀，
3: 那个行程的安排啊，那个比较好，那些对孩子的
0: 啊，对孩子的这个未来种下埋下爱国家的种子哈。好，那这位妈妈呢？这位妈妈你。一样的理由，
6: 西部的这个路线就比较吸引我。
0: 好，那行了，你们继续打牌吧。啊，我们去下一个啊。哎，这是我们奶奶，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来，这里是自由自在大湾区延续专列，红哥，我们来坐进来啊。红哥、亮亮，我们现在旁边这位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
7: 我叫胡松元。哦，
0: 胡松元已经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8: 对，胡松元是参加过我们夜宿海洋馆的啊。上次夜宿海洋馆好像也是跟着奶奶一起来的，对吗？嗯。还有没有对夜宿海洋馆还有什么样的记忆？哪个最好玩？
7: 我觉得那个柠檬沙。
8: 哦，还记得柠檬沙啊？那我们马上要开团了，你还来不来？嗯，是自己来吗？
7: 对。啊，
8: 那这趟行程当中，我们去过这么多城市和这个风景，你觉得哪个印象最深刻？
7: 就是那个博物馆的马踏飞燕。
8: 甘肃博物馆的马踏飞燕，跟你想象当中一样吗？
7: 一样了。啊，
8: 当时老师有没有给你讲解这个马踏飞燕脚底下是燕子还是什么？
7: 就是一个跟燕子差不多的鸟吧。
8: 啊，就是也不确定是不是燕子是吧？这个知识点你是记住了啊。那还有呢，在沙漠里面玩得开心吗？
7: 开心，那个滑沙滑的鞋子到处都是。
8: 滑的鞋子都到处都是。我跟你说，我去年在火车团啊，也是去了沙漠滑沙，结果一个月之后我鞋子里边还有沙子。你现在是清理干净没有？
7: 清理干净了。哎，
8: 太棒了！有没有骑摩托车还有那个骆驼？嗯啊，紧张吗？当时坐那个摩托车跟骆驼的时候，
7: 不紧张，我觉得有点很刺激。
8: 就是还嫌时间太短了是吧？那多走几圈就好了，对吗？嗯
0: 啊，下次可以一个人来参加我们的自由自在研学团了吗？嗯，
7: 可以。哎呀，
8: 说到做到啊！期待你。要问外婆吗？
0: 来，
8: 这个外婆是第二次陪着这个孙子跟我们一起出发了哈。这次您的感受怎么样？我相信您一定也。之前坐过这个绿皮火车吧？这次的体验，
3: 以前坐过啊，
0: 好多年没坐过了，
8: 好多年没坐过了。这次是把当年的回忆是不是又找回来了？体验怎么样？
0: 还是比原来好一些
8: 啊，就是环境还是比原来好。
0: 对，还是好一些啊，比如说厕所咯。嗯，原来是挤的，对呀，这反正好像还可以是吧？啊，
5: 睡得好吗？
0: 睡得还可以。您有没有哪一站是比较难忘的？这几天。
9: 这几天的高原反应有一点厉害。
0: 哦，你也有高反哈、啊？在最美的美景的时候啊，
9: 没有看到青海湖。
5: 哦，没有进去哈、啊。
9: 对，就在那个吃饭的位置就停下来了。
8: 就在那儿休息是吧？
9: 是啊，他已经反应得很厉害。
0: 但其实我们在一路走也看到了青海湖，那个青海湖的湛蓝也在我们孩子的脑海里。
9: 看到了一点点，就在那个吃饭的位置都看到了一点点。嗯，
5: 也挺好的。
0: 好的，谢谢。
8: 谢谢。
10: 谢谢老师，
5: 谢谢。
8: 这位小妹妹也是我们的团友，哇，扎了一个粉红色的蝴蝶结，穿了粉红色的衣服。你叫什么名字？
11: 陈妍芝。
8: 陈妍芝，你几岁了？
11: 八岁。啊，
8: 陈妍芝对这趟行程当中的哪个部分记忆最深刻？
11: 在沙漠那里的篝火晚会。啊，
8: 篝火晚会是谁主持的呀？
11: 老师。
8: 哪位老师啊？
11: 这位老师。
8: 这位老师是哪位？
0: 记得你说这位老师刘备的爸爸叫什么？
11: 刘红。
8: 哎，对了，这是刘红跟亮亮主持的哈。我们是红亮组合。
0: 都知道刘备他的爸爸是谁了，多好的一件事。
8: 这沙漠里面玩了哪些项目呀？
11: 玩了滑沙，还有骑骆驼，是我自己一个人骑的。
8: 哇，好勇敢，因为很多的这个小朋友都是要大人跟他一起的哈。你当时在骆驼上是什么感觉啊？
11: 他走路的时候没有感觉，他骑
5: 上下
11: 起来和蹲下啊，有点晃
8: 啊，有点重心不稳哈。下次有哪些旅行的目的地是你想去的呀？
11: 我想去海边。
8: 海边啊，很好满足啊。我们期待下次跟你继续一起出发。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位小帅哥，你好，你叫什么名字？
1: 连毅。
8: 啊，你几岁了？
1: 九岁。
8: 这次是跟谁一起来的？
1: 张老师。
8: 跟老师一起来的？
1: 跟妈妈。
8: 跟妈妈。
2: 妈妈是个老师吗？
5: 好吧，
8: 骗你的。骗我，哎，调皮了。
1: 骗我。
8: 对啊，那对这个行程当中哪个部分印象最深刻？到目前为止。
1: 目前为止，我想一想。
8: 是西安还是兰州？
5: 敦煌。
8: 是西宁还是敦煌？
1: 我感觉敦煌的那个又见敦煌是最的。哦，
2: 同一个有孩子说这个。
8: 对。
2: 但是有的小朋友今天还说有点吓人，你的感受是什么？
1: 他就是很，感觉很神圣吧。嗯。因为他都是那些佛祖啊。
2: 壁画呀。
8: 而且很多历史的人物，就是让你更立体的了解了这个敦煌，是吗？
1: 可是就是那个刚出场的那个雨的话，好像有点，感觉有点害怕的感觉。
8: 哦，一开始有雨是吧？
1: 不是那个墙壁上那个投影那里有雨的吗？看起来有点瘆人的感觉。
8: 给你营造了一种氛围感
2: 啊。哎，你是哪里的小朋友？我先问一下。
1: 佛山。
2: 哦，佛山小朋友。妈妈为什么会选择我们的研学团？
10: 爸爸选择的。爸爸下班听你们的电台。他就一直让我爸，我说让我再想想，因为路程太遥远，天数太多了，我
2: 9000多公里啊。
10: 是啊，我很害怕自己带小孩出来，我身体可能没有那么强。是啊。
8: 你有高反吗？
10: 有，我一下去之后我就觉得那个脚是浮的，头是晕的，就马上找老师吸氧。
8: 你呢？
1: 没有很多吧，就吸了几次氧。
2: 妈妈有没有觉得有难忘的地方？
10: 其实就看了一下那个又见敦煌，还有去了西安那个兵马俑。因为
1: 我们博物馆也很有很好。
8: 哪个文物给你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1: 哪个文物？那个
8: 胡人骑那个马吗？
1: 那你说的是七彩腾空马吗？
8: 对对对，哇，他都知道名字啊，我都不记得七彩腾空马。那你说的是哪个镇馆之宝？
1: 那个西安博物馆的那个七彩腾空马呀。
8: 你知道那个马的故事吗？
1: 我只记得好像它是用铅烧的。
8: 因为那个颜料在当时那个年代是很少见的，很稀有的哈。好，那妈妈下次就不用你带着它出来了，
2: 自己一个人
8: 放心的把它交给我们就好了。
10: 这样想的，先带它出来，因为太小了，还没出过远门，先试一次。爸爸说后面如果再合适就让他自己出来。
8: 你敢不敢跟我们一起出来？就不跟爸爸妈妈一起了。
1: 敢。
8: 好，那约定你了。好，谢谢。
2: 约定你啦。
8: 谢谢。
2: 拜拜。
12: 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13: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北京多云转晴，26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
0: 15五期间，我国着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1: 到2030年，中国三大主粮力争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0: 全国民航2025年货邮运输量首破1000万吨大关。
1: 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0: 今天是亚运会第一个金牌日，中国体育健儿在多个项目上向冠军发起冲击。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袭击，土耳其说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援助。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既兜牢民生底线，提升群众获得感，又立足长远，激发发展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校在自习的时候都有老师跟班，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
4: 在山西忻州五台县杨白乡杨白学校校舍改扩建和宿舍提质升级之后，曾经每天赶20公里路上学的学生杨宇鹏，如今顺利实现了住校就读，学习生活更加稳定有序。15五开局之年，山西锚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能力和普惠水平，持续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优化学段资源配置。山西省教育厅厅长马俊：
5: 教育支持保障实现根本性强化，100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5.5%，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4: 更好统筹当前与长远，推动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今年一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让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补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浙江湖州长兴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申即享改革，目前已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3900万元。长兴县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冯军强：
6: 我们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依托村社、老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阵地，打造营牙和乐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4: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安徽合肥针对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等痛点，建成科漂驿站、众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服务，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与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7: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

0: 命中，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
1: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人民健康的保障线。目前，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00多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医保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2: 15-5时期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深化医药价格治理，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
1: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十五五开局之年，随着投资于人理念和实践的持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将更加鲜明。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
3: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部署，财政部门呢正在逐项逐条的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都能用到实处，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4: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发展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系统部署文化和旅游系统的文化产业发展工作，描绘文化产业发展新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6: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在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5: 规划明确了7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7: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
5: 规划还提出，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应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
8: 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9: 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平原地区农作物机械化水平质效进一步提升，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75%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机作业社会化服务能力大幅提高，农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显著增强。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机化发展与系统优化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曹光桥指出，
10: 规划做出了部署，包括持续优化完善农机需求目录，培育壮大高水平农机制造企业，支持工程机械、汽车、电子等领域先进企业跨界进入农机赛道，打造农机装备产业集群，推动研产推用一体化攻关，夯实农机研发制造基础。
9: 规划强调聚力打通中试熟化堵点，加快先进试用农机一线部署，推动优机优补、作业补贴等政策协同发力，加快再用农机迭代升级。在拓展农机应用空间场景、推动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方面，曹光桥表示，
10: 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农业机械化，提升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畜牧水产养殖及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深化农机产业国际合作。
4: 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近日发布，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继续保持稳健向好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1: 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达1017.2万吨，同比增长13.3%。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22.1%，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40%。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林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12: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11: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加快建设航空物流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数据引接相关工作，推动更多航司机场与平台实现数据互通，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13: 活力中国调研行，
8: 在湖北石首的长江洲滩，上万亩的芦苇成为独特的风景线，它们还可以变成日常餐具，甚至是高端的碳纤维复合材料。让野草变身绿色产业，当地解锁出一条保护与发展共赢的新路径。总台记者林书、孙鲁进报道。
14: 走进特种纸龙头企业，成捆芦苇杆堆叠如山。过去只有能够生产出纸浆的芦苇杆才叫资源，如今芦苇废渣和残枝经过专属工序转化为生物质燃料，燃烧发电，为整个厂区的运转功能。企业负责人骆志荣告诉记者，产线上正在赶工的新能源电池隔热纸、家居装饰仿真材料等特种纸，部分原料就取自芦苇。
15: 常规的芦苇就是把普通的芦苇通过制浆把这些木塑去掉，用它的常规的纤维做一些热产纸张，但我们在这个纤维当中不断地进行提取，它具有很高的附加值。
14: 2018年，为守护长江生态，沿江高污染小型造纸作坊全部关停，原本作为造纸原料的芦苇瞬间失去市场，种植面积从4万亩萎缩到8000亩，可如果不收割，芦苇会腐烂污染水体。为了给芦苇寻找出路，管护中心用2年时间奔走行业协会，对接科研院所。他们发现石首芦苇纤维素含量高，是制造特种纸的好材料。 2021年，百亿级特种指绿色项目正式签约，成为石首建市以来最大单体工业项目。石首市周滩管护中心干部胡振超。

0: 原料把它利用起来，变废为宝，对整个材料工业会带来一个绿色的革命。
1: 如今石首市芦苇产业带动当地就业人数超4000人，产业产值超30亿元，超3万亩芦苇基地每年净化水体300万立方米。当地正推进芦苇品质提升5年行动计划，每年新增恢复5%芦苇面积，让这株芦苇在绿色发展的道路上继续拔节生长。
2: 丰收节在即，中秋节临近，眼下各地农作物陆续进入收获期，特色水产批量上市，我国从南到北呈现一派陆海双丰收的喜人图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黑龙江垦区新华农场宝山管理区的玉米种植地块，大型收割机与运粮车正紧密配合开展玉米收获作业。共青农场均垦庄管理区的大豆种植地块满目金黄，豆浪翻滚。种植户江景军说，今年的200多亩高蛋白大豆产量稳中有升。
4: 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速度快，损耗低，按照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
5: 在河南信阳淮滨县赵寨村的水稻种植区，联合收割机在金色的稻田里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一气呵成，干净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至运粮车辆。王店乡种植大户江红星：
6: 我今年种了1700多亩水稻，今年产量高，每亩产到1600。
5: 黄川县黄四岗镇通过村间调剂、区域协作等方式，高效调配农机资源，划分作业片区，确保成熟一片收割一片。黄四岗镇镇长苏静静：
7: 目前呢，全镇8.5万亩的水稻已经收割了近60%，平均亩产在1300斤以上。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做好农机协调、粮食烘干、收储等保障工作，确保谷物农时颗粒归仓。
8: 金秋时节，黄海海域迎来开渔丰收季。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处海鲜市场，一箱箱鲜活的海鱼海虾、透亮的梭子蟹整齐码放，卸货、分拣、批发、零售同步推进。海鲜商户刘凡斌：
9: 上来的都比较新鲜，肥度都很好，他这个鲈鱼现在都达到爱斤了，像梭子虾一样，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
10: 甘肃今天将迎来首次猪环野化放归，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将飞向山野，重返自然。这是我国猪环野化放归中海拔最高的一次探索，也标志着甘肃省猪环保护正式从人工繁育迈入野外种群重建的新阶段。总台记者王泽华、王岩报道。
11: 2023年9月，10对20只猪环从陕西洋县引入甘肃，猪环正式重返陇原，为在西北历史分布区重建野外种群做准备。3年来，当地已成功繁育甘肃籍幼环30只，而陕西省汉中市猪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副局长陆宝忠介绍，这次甘肃将选出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放归山野。
12: 甘肃呢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纬度相对高一点，海拔高度相对高点，这么一个点非常有代表性，猪环放归自然，要在全国范围内要恢复它的历史分布区。那么甘肃这个地方就是非常有重要的地理区位意义。
11: 甘肃省小陇山林业保护中心龙门林场猪环生态园饲养员宋志平说，20只猪环已被提前转移到放飞适应笼中，熟悉环境，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13: 前期给它做了检测、检疫、抽血、采样。背了耕种器的定位器，就被即将去野外放飞。
11: 被誉为东方宝石的猪环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曾广泛分布于东亚。进入20世纪，猪环种群数量急剧减少，一度濒临灭绝。1981年，中国科学家在陕西省汉中市洋县发现当时全球仅存的7只野生猪环，经过45年的繁育保护，截至2025年底，猪环全球种群已超1.2万只。
2: 第20届亚运会昨天开幕，在接下来的15个比赛日，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将在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上展开竞逐。首批金牌将于今天产生，我国体育健儿在多个项目上向金牌发起强势冲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14: 今天呢是开幕之后的第一个正式比赛日，也是第一个金牌日，全天总共产生31枚金牌。中国

0: 体育代表团的夺金点有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计时赛、现代五项女子个人以及团体赛，还有女子气步枪个人以及团体赛。今天亚运会的特色项目武术将展开套路的比拼。作为最具代表性的中华传统体育项目之一，中国队将参加八个套路小项中的六个，今天将决出女子全能太极拳、太极剑的金牌。这同样也是中国队在首日重要的冲金点。今天游泳赛场共产生七枚金牌。对于潘展乐、秦海洋这些奥运冠军而言，本届亚运会无疑是通往洛杉矶奥运会的重要节点。除了要在国际大赛中检验训练成果，游出理想的成绩同样重要。除了这些金牌点，多个大项也将在今天拉开赛事大幕。乒乓球、羽毛球都会在今天开启团体赛的争夺。此外呢，今天在足球赛场，中国 U23 男足迎来对阵伊朗队的关键出线之战，而中国女排将在四分之一决赛对阵越南女排。可以说，对于整个中国代表团来说，首个正式比赛日有众多看点值得期待。同时，开门红不仅仅意味着拿金牌，更是要成为各支队伍凝聚士气、激发状态的新起点。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昨天发布的2026中国环境社会治理发展观察报告显示，截至今年4月30号，首批430家强制披露主体全部按期完成2025年度环境社会治理报告披露，合规率达 100%。 A 股上市公司披露数量与质量稳步提升。
1: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八届农科开放日昨天启动，活动设置科普大讲堂、科普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201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和院属单位同步举办农科开放日，累计吸引超过4100万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参与。
2: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前八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33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适应旅游观光、生态康养、红色研学等市场需求，铁路部门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500多列，带动沿线文旅产业发展。
1: 记者昨天从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获悉，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5年来，我国已构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健医保、心理保障、环境安全5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2: 昨晚6:50，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株洲太空星际 PiSat 2 13-1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昨晚在陕西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包含金丝路奖评选、国际交流与产业合作、科技创新与新业态培育、电影展映与文化惠民等内容。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创办于2014年，是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国际性文化交流活动。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9号说，当天使用了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发动了2次军事行动，2次行动都取得成功，目标区域发生大规模火灾。这是对沙特方面持续发动空袭以及指责也门袭击麦加等行为的回应。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9号说，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拦截了一枚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他还说，也门胡塞武装持续升级行动，企图袭击利雅得的平民和民用设施，但均已被挫败。土耳其外长同日表示，土方不接受沙特被卷入当前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冲突，沙特自身也无意卷入冲突，旨在结束战斗的有关方案已转达各方。他还说，土耳其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并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

0: 报说，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卡塔尔已将这一谈判条件转达给美方。伊朗一位高级别消息人士当天早些时候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已告知伊朗，美国已准备好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他还说，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
0: 记者19号获悉，刚果金卫生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超7500例，其中3600多人死亡，1800多人康复，病死率接近半数。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026年第10届全国水下机器人大赛在辽宁大连闭幕。本次大赛重点比拼在真实近海环境下水下机器人的水下感知探测、水下定位通信和水下智能作业能力。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迎来首个公众开放日。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置 AI 大卖场，以 AI 软硬件产品为定位，打造一站式展购销消费体验。今天，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合肥举行，大会设置多个特色展区，聚焦前沿制造、新能源、人工智能等热门领域，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将集中亮相。体育方面，今天是第20届亚洲运动会的首个金牌日，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0号，德国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及柏林州将举行地方选举，被舆论普遍视为观察德国总理默茨执政前景的重要节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程亚、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雨帆。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今天我省大部分地区晴到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最高气温南部市县30到33度，其余大部分市县34到36度，广州市晴转雷阵雨，26到35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今天请听广东以应用场景和产业为牵引，驱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粤港澳大湾区律师职业政策入法后，首场考试在深圳、珠海同步开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在上海完成集结，其中17名广东选手代表国家参赛。深圳经济特区红树林湿地保护若干规定今年11月起施行，以法治化、系统化推动海洋生态保护，为滨海生态治理贡献中国方案。名古屋亚运会今天迎来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中国队将向首金发起冲击。遏制恶意抢票行为，中秋国庆假期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拒绝出票133.1万张。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当前广东紧扣国家人工智能加行动部署，推进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并搭建场景牵引、技术突破、生态繁荣、安全可控的清晰路线。广东发展人工智能不在某一项技术的单点突破，而是利用海量场景、产业链与市场相结合的优势，为人工智能打造真问题、真任务、真反馈的试验场，让创新技术有机会从实验室一路走进车间与街巷。本台报道。
2: 工业软件是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灵魂，但过去一套工业软件的交付总是受困于人力成本高、交付周期长等痛点。为此，有企业自研推出工业级全链路 AI coding 平台 SIE Code One， 它不只会写代码，更是打通了工业软件交付全链条，从痛点分析、蓝图设计到代码生成、测试运维一条龙服务。和普通 AI 写代码工具不一样，它自带的20多年制造业基因、服务过3000多家制造企业的经验，全沉淀进了底层知识库，越用越懂行。赛意信息工软交付总经理彭孙刚：
3: 譬如说我们有5个人、8个人去做一个项目，那有了 AI 知识库之后，我们可能1、2个人带着我们一帮的 AI 员工去做一个项目。
2: 赛意信息产品经理郭满多：
4: 像写代码还有改文档这种重复性的耗时工作呢，我都能交给 Code One 去做，我就有更多的时间去想创新、搞设计。
2: 广东拥有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超2000万经营主体，世界工厂本身就是全球少有的 AI 试验场。当然，人工智能的高水平应用不止于生产线。本月，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发布了面向科研的 AI 智能体，通过多 AI 与多机器人之间的高效协同，在极短时间内实现了微胶囊等功能性材料的快速创制与性能优化，原本4个月的研发时间缩短至4个小时。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材料人工智能研究所负责人郁学峰：
5: 我们跟一些龙头企业合作，包括我们自己也建立了国家级制造业重视平台，通过把企业的数据和我们的大模型的工具执行和科学推理能力三方面结合起来，就可以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
2: 今年以来，广东接连出台人工智能相关专项方案，举办首届人工智能应用对接大会，打通技术供给与行业需求。 科技制造、政务服务、社会治理等领域场景与 AI 深度耦合，推动生产力跃升，以现实应用需求倒逼 AI 迭代升级。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金融发展与国资国企研究所执行所长于凌曲，
6: 利用这种 AI 全生命周期式的一个赋能啊，

0: 找更多的新经济，提供更多的样本。
1: 广东也明确了算力、数据、人才、资金等十大要素保障，升腾算力底座、盘古大模型等国产化技术站落地扎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巨深智能训练场加快布局建设，各地统筹推进 AI 人才隐喻储备，人工智能 OPC 遍地开花，体系化的强支撑正为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筑牢底座。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教授、大模型科学与工程项目负责人杨文明：
2: 依托清华校内人工智能的学科优势和腾讯科技的产业优势，开展在真需求、真业务、真课题下的工程实践研究与创新人才培养，希望为国家和社会输送大国工匠、技术领军人物。
1: 惠州市惠阳区工商联二级主任科员刘耀明：
3: 贵阳把 OPC 社区放在巨深智能产业工业园里面，就是要把创业者、 AI 和机器人产业、本地的制造业应用场景都连接起来，让好的创意得到落地场景，让技术能力对接上企业需求。
1: 随着算力、人才、资金等保障加快落地，广东依托雄厚制造业根基，紧扣真实产业需求，推动人工智能跳出展厅示范，扎根实体经济，助力更多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车间街巷，以 AI 赋能各行各业，提质增效，为广东制造业转型升级和全省高质量发展积蓄创新动能。
4: 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正式施行后，首场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昨天在深圳、珠海同步开考，这是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政策入法后的首次考试。这项运行六年的试点政策正式入法，将吸引更多优秀港澳律师参与国家法治建设，为开创一国两制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做出新的贡献。本台报道，
1: 昨天上午九点，第六届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准时开考，考试分为上下两场，每场时长三小时。不少港澳考生提前抵达深圳、珠海备考。香港考生张俊申：
5: 这个制度在正式法律里面可以体现到，已经是一个常态的制度，觉得就是有一个系统化的肯定，那给我们香港律师吃下了一个定心丸，为这个制度呢写下了一个很好、一个很确定的一个基础，让我们可以以这个为一个基准，继续投入国家的发展的大局，还有法律服务的一个发展。
1: 澳门律师考生马嘉丽：
6: 我觉得考试保障工作是做得非常好的，秩序方面也维持得很好，所以实在是非常感谢国家跟司法部安排的这一次考试的机会。
1: 澳门律师考生邓仲元：
7: 整个过程都很严密的，包括考题的运送，这个也是感觉到国家对我们的考试的重视。
1: 据了解，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始于202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出台授权决定，国务院办公厅印发试点办法，明确港澳律师报考执业相关规范。六年来，司法部会同有关部门稳步推进试点任务落实落地，广东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做好执业管理和服务保障，已有700余名优秀港澳律师取得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证书。新修改的律师法明确，将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政策从试点上升为国家法律制度，在港澳法律界引发热烈反响。香港考生李嘉欣：
8: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契机来的，其实比较机会我们在大湾区和香港和澳门的律师做了一个很好的平台交流。当然如有这个执业的考试，那给了这个资格，我们在我们回到去大湾区去做服务的时候，这件事都方便非常多。
1: 香港考生陈振熙：
9: 那可以更加帮助我和内地客户、香港客户、国际客户，帮助他们提供更有效的法律服务。
4: 知识产权是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新活力的重要制度保障。18号，面向澳门创新主体开通专利预审服务主题活动，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举办。首批澳门备案主体名单公布，这也标志着粤澳知识产权跨境协作迈出关键一步。本台报道。
1: 本次活动公布了澳门大学等首批9家澳门备案主体名单，其中澳门科技大学、易威科技澳门有限公司获颁首批适用粤澳跨境专利申请快速预审服务机制的专利授权证明。 相关外观专利申请从受理到授权最快。

0: 快仅三个工作日。中国真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公共事务总监李继昭：
1: 专利的快速审批会助于我们后续产品注册证的快速拿证，那我们产品上市之后就可以快速的推向市场，去覆盖到更多的医疗机构、医疗的场景。
0: 广东知识产权部门围绕建设粤港澳大湾区这一国家战略，在全国率先推出面向港澳创新主体的专利预审服务机制。继去年四月香港相关创新主体专利快速预审服务开通后，此次澳门主体也被纳入服务范围，打通港澳创新主体在内地的专利快速审查通道，有力推动港澳优质创新资源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据悉，自跨境预审服务开通以来，截至八月底，已有香港理工大学、澳门大学等43家港澳创新主体完成预审备案，累计接收预审申请60件，经预审加快授权案件27件，专利平均授权时间压缩80%以上。博维资讯系统有限公司政府事务主管黄子莹：
2: 希望珠澳可以继续深化知识产权的协作还有衔接，让澳门创新主体可以更加顺畅地融入大湾区的创新生态里面。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4: 2026年广东省科普创新展启动仪式昨天在广东科学中心举行。本届创新展以科普点亮生活，创新引领未来为主题，其中展示一批广东科技创新成果、科普工作成效和科学传播活力。本台报道，
0: 本届展览设置了广东科技创新重大成果、科学家精神、大院大所集群和互动体验与产业赋能四大主题展区。展区内，一名研究人员带着 AI 头环，正在用头部操控脑机 AI 轮椅。琶洲实验室研究人员蔡红华：
5: 现在我们可以通过头动去控制这个鼠标的转动、移动，并且通过眨眼信号发出点击指令。比如我把鼠标移动到这上面，然后发出眨眼信号，它就会发出点击指令，然后确定之后，它就会前进。
0: 当前，琶洲实验室掌握的脑机 AI 轮椅技术已经走在国内研发非侵入式脑机交互领域的前沿，目前已经在中山三院、广州市脑科医院等地开展临床试验。在广传国际展位，还有不少小朋友正在尝试自己动手组装不同型号的船舶。现场观众王子轩：
6: 这上面就是驾驶舱，然后这是瞭望塔。我就是经常喜欢玩一些模型，就感觉自己真的很像一个设计师和建造者。
0: 广传国际所在的广东科技创新重大成果展区紧扣向海图强、逐梦深空、科技自强主线，集中呈现了广东从技术跟跑迈向并跑领跑的硬核担当。本次展览总面积超1.2万平方米，超过110多个展位参与展览。广东省科学院生物与医学工程研究所高级工程师刘颖：
7: 未来我们还将探索高质量科普资源的供给，把科技资源转化为能够互动探究的课程，让学生可以沿着一个驱动性问题去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从而深度感受科学的魅力，为全民科学素养的提升、科研队伍的壮大贡献我们的力量。
4: 9月17号至20号，由广东院士联合会、深圳中国科学院院士活动基地主办的2026院士专家入企进校梅州行活动在梅州举办。本台报道，
0: 本次梅州行设置17场校园行、11场企业行，配套多场咨询问策与专项调研。专家团队同时下沉企业生产科研一线，针对技术攻关、成果转化、本土人才培育等现实问题精准献策。中国科学院院士、深圳大学生命与海洋科学学院名誉院长倪家纂：
8: 因为很多呼吸地区它多生产呼吸农产品，但是一定要根据每个地区它有它自己的优势跟特点，我想科普是非常重要的。
0: 广州大学教授叶思宇：
9: 梅州在铜箔这个产业其实相对覆盖面还是蛮完整的，比如说在上游你们已经有材料产业的优势，怎么在上游进行一些延展，同时在下游也做一些拓深，可能会形成一个低端的材料加工到高端的装备制造，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产业链。
0: 活动期间，产业高质量发展专家咨询问策会、富硒农业发展咨询会、客家讲坛轮番开展。院士专家立足梅州的资源禀赋，围绕富硒农业、岭南中草药开发、客家传统建筑活化利用等课题建言。中山大学药学院教授蓝文健：
10: 客家地区的话是非常丰富的岭南中草药的资源，通过我们这个科技赋能呢，使产品的话呢，就是这些中草药可以实现一个高附加值，产值啊就会得到大大的提升。
0: 中国工程院院士江欢成：
11: 要认识到我们这个雨龙谷呢，是客家土楼的发展和进步啊，不光是保卫啊，还要开放，不光要生活还要生产，这是多好的东西啊。那现在围龙谷到处都是呀，要让它活起来啊。
0: 九月正值全国科普月，院士专家结合自身科研经历，为当地青少年送上成长寄语，把科学的种子播撒在苏区校园。广东省科学技术协会名誉主席、广东省科学院研究员谢先德：
12: 激励年轻人呢、你不要怕什么困难，但是你要钻进去，你只要你钻进去，一定会有好的结果。
4: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已于昨天在上海完成集结，将奋力实现竞技成绩与精神文明双丰收。9月22号至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办。最新数据显示，本届世赛将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人数均创历届之最。中国代表团的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其中17名来自广东的选手将代表国家参加16个世赛项目的比赛，参赛选手和项目均占全部世赛项目的四分之一。此外，还有15名广东选手成为备选选手。近日，深圳经济特区红树林湿地保护若干规定经深圳市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将于11月5日起正式施行。这也是国内首部专门保护红树林湿地的特区法规。从一座城市的红树林守护到全省海岸线的系统修复，广东正以法治化、系统化思维推动海洋生态保护，为全球滨海生态治理贡献中国方案。本台报道。
0: 规定从构建多层次红树林湿地保护体系，建立严格的红树林湿地管理机制，完善红树林湿地合理利用机制，建立国际合作与社会参与机制等四个方面，将深圳经验固化为制度成果。而这部法规的诞生，正是建立在深圳多年来扎实的海洋生态修复实践之上。红树林基金会联合创始人、执行理事长孙丽丽：
13: 深圳的红树林保护从这个经验走向了法治化、制度化和系统化的这样的保护，那对我们这个保护工作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指导。
0: 近日，首届联合国海洋十年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大赛结果揭晓，深圳海洋新城生态修复项目获评重点项目。该项目将生态修复与空间拓展结合，研发了五项关键技术，修复海堤护岸 4.76 公里，生态湿地123万平方米，其中红树林修复及种植面积约21万平方米，为全球围填海地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方案。中铁十二局深圳海洋新城生态修复项目工程部长李阳：
14: 在红树林修复方面，我们项目遵循自然恢复为主、人工修复为辅的原则，优先保护原区域的红树植被，依托自然能力实现生态自愈修复，对这个无法自然恢复的区域补植本土红树、半红树还有滨海这个植物，构建乡土红树的林木群落，同时为红树林搭建防护设施，增强苗木抗风浪能力，有效地提高成活率。
0: 这片湿地的蝶变是广东海洋生态修复的缩影。十四五以来，全省累计整治修复海岸线超200公里，恢复滨海湿地超7600公顷，新营造红树林面积居全国首位。广东正以系统思维推动陆海一体化保护，让绵长海岸线焕发持久生机。
4: 昨天，广东省星火优秀乡村教师培养资助计划2026年启动暨首届结业仪式在广州举行。项目完成首届学员培养，同时迎来100名2026年度新入选乡村教师。本台报道。
0: 星火优秀乡村教师培养资助计划自启动以来，计划每年遴选100名有乡村教育情怀、有理想责任担当的乡村教师，含20名乡村学校书记、校长。经过3年培养，首届学员收获丰硕成果。项目组织学员赴省外开展集中研修，在粤东西北开展多场送教活动，举办公开课、专题讲座90余场，建成100个乡村教师个人工作坊，辐射20000多名一线教师、9万多名学生。38名首届培养对象获职称晋升或省级、国家级荣誉，同时集结出版本土化乡村教师案例专著，为全省乡村教师成长提供实践范本。首届入选代表广州市从化区启智学校副校长黄翠玲。
15: 我们第一年的研修到浙江嘉兴的省当中学，了解到这所学校提出来的把每个孩子都背过河的教育理念，我觉得这个理念对我的触动非常大，因为我是作为首届唯一的一位特殊教育的老师，强调要看见每个特殊孩子，要尊重每个特殊孩子的差异，要全面去落实个别化教育计划。
0: 活动现场，100名2026年新入选培养对象完成签约。据了解，星火优秀乡村教师培养资助计划为期5年，每年投入专项经费1000万元，开展3年阶梯式系统化培养，着力锻造留得住、教得好、有影响力的本土乡村教育带头人。2026年入选代表茂名市茂南区高山镇中心小学校长吴远丽。
16: 想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遇到更多优秀的一个同行，向他们学习，也想通过平台这3年的一个学习成长，让我从一名实干型的校长能够真正的成为一名专业型有教研能力和引领力的一个校长，和我们的老师共同成长，大家一起助力去把我们的这个乡村教育做好，让我们的乡村孩子也能够享有公平而有质的一个教育。
4: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市民消费需求集中释放，广东各地商超提前筹备，全力保障民生商品量足、价稳、质优，满足节日市场供应。本台综合报道。
0: 中秋将至，各地商超在核心区域均设置了月饼展销专区，主题装饰喜庆醒目，节日氛围浓厚。市民吴先生：
17: 我整体逛过来以后，有很多我可以去做挑选的，确实能给到很多的一个不一样的选择，更多样化。
0: 超市店长彭发琴：
18: 高峰期按频次补货，对于商品的先进先出，包括临期商品的下架，还有我们的对跟我们这个供应商的一个联动，也能够保证到高峰期的跟供应商的这个紧急调货。
0: 今年双节，月饼减糖、礼赠求新的趋势显著，大部分商超实现节庆产品迭代、消费服务升级与特色品类创新，助力更多优质广货走向更广阔市场。市民彭先生：
19: 它配料表是里面的添加剂会不会比较多，还有里面一些什么糖分啊，那些就是更加注重它月饼的一些配料是不是低糖啊。
0: 永辉超市两广大区总经理陈任彤：
20: 北京路是游客非常多的一个地方，我们有很多地标性的产品，我们的熟食区其实里面有很多广东特色的一个地方美食。
0: 梅州当地特色蜜柚也迎来销售旺季，蕉岭县蜜柚专卖店老板刘玉坤：
21: 在我们店里多的时候一天有5000斤的卖出产量，平时有3000多斤，大部分都是发往外地珠三角地区比较多。
0: 顺畅的寄递服务是蜜柚外销的重要保障，快递各网点从人力、运力两方面全力保障蜜柚快件高效中转发运。蕉岭县中通快递负责人黄永成：
22: 我们也增派了有十几个揽件员，增加了5-6个提货的车辆，单独开通了柚子的绿色通道、绿色进货口，我们柚子都是优先第一时间转运出去的。
4: 昨天，第7届广东省森林文化周童演会森林活动在广州中山纪念堂启动，100名青少年在古树下铺开20米长卷，以画笔描绘南岳大地，共绘绿美广东。活动特邀广州美术学院教授提供现场绘画指导，这批作品将在森林文化周主会场集中展出。童演会森林自2020年创办以来已举办7届，累计吸引上千名青少年参与。 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本台消息，昨晚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粤超八强赛最后一场对决在广州越秀山体育场开踢，广州队坐镇主场迎战茂名队，最终广州队以1-0再胜茂名队。随着最后一个四强名额出炉，本届粤超半决赛的对阵形势也已清晰，梅州队将对阵东莞队，深圳队则迎战广州队。9月26号，半决赛第一回合将正式打响，四支球队将争夺粤超决赛席位。新闻浏览，第20届亚洲运动会昨天在日本名古屋开幕。开幕式上，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担任中国体育代表团旗手，引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中国体育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其中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今天迎来开幕后首个比赛日，共将产生31枚金牌。中国队的重点冲金项目包括铁人3项、公路自行车、游泳等。昨天召开的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透露，我国已完成地星三号卧床实验，结果表明对人体骨肌、心血管等能够起到很好的防护作用，将为太空长期驻留和载人登月任务提供技术支撑。记者从国家数据局和教育部了解到，我国推出新举措，加快培养数字经济领域复合型人才，包括成立全国数字经济教学指导委员会，推动大模型等新技术工具融入课堂实训，为高校配套算力服务等。目前全国已有超300所高校开设数字经济专业。近期国家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对恶意诋毁抹黑企业、缉纳炒作涉企负面信息、借监督之名谋取非法利益等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同时有针对性治理企业内卷式竞争，从严处置一批散布涉企不实信息、挑动消费群体对立的账号，共清理涉企侵权信息156万余条，处置违法违规账号2.6万余个。国铁集团介绍，今年1至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跨境客运组织方面，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2340.8万人次，同比增长10.7%。自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持续识别遏制恶意抢票行为，维护公平售票环境，已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对102.3万笔交易拒绝出票，共拒绝出票133.1万张票。证监会近日公示首批吹哨人奖励名单，拟对17起证券期货违法案件线索的举报人予以奖励，标志着升级后的资本市场吹哨人制度正式进入实操落地阶段。本次案件囊括信息披露违规、内幕交易、中介机构履职失职、私募违规、非法证券业务5大核心违法类型。
1: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4: 这次新闻主播雨帆，编辑雨帆、纯雨，值班主任央真。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客户端。
2: 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的慈善事业。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醒您关注福彩快讯。
4: 中国福利彩票三地广东省未计深圳市开奖公告，第2026-2527开奖号码100位、0位、10位、9位、各位2。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八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2527开奖号码56、02、41、72、46、68、36、03、40、57、50、52、38、04、53、 62-62-62-63-08-65-65。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3: 福彩快乐帮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4: 牵手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募集彩票公益金上缴财政部门。根据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进行分配，中国福彩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持续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携手福彩与善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1: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中秋国庆假期即将来临，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树立文明旅游意识，文明安全出游。市民出游前请提前了解旅游目的地天气变化、交通情况、景区开放情况、门票预约措施等信息，合理规划旅游线路和时间，尽量避开热门游览景区和出行高峰时段。进入山地森林旅游景区游览时，要严格遵守森林防灭火、消防安全管理等规定。在景区内游玩时，谨慎参与高空、涉水、探险等高风险项目，切勿违规擅自进入未开发、未对社会公众开放的不明区域游览。
6: 这里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我是主持人亮亮，
23: 我是刘红。
6: 洪亮组合邀请你在北京最美的季节跟着金话筒游京城。
23: 是的，10月1号到10月6号，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北京研学团呢、又上线了，这次是国庆假期的专场。
6: 哎，这也是我们北京团第三团了哈。因为北京团去年推出来之后两团都迅速爆满了，所以我们在想说北京其实夏天去的时候还蛮热的、但是只要一入秋它就有秋天的感觉，那么到国庆节的时候，那是我认为全年里面北京最好的季节。
23: 是的，我们也为大家挑选了北京的精华景点啊、包括了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颐和园、天坛公园、居庸关长城，还会去这个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那么在大赏方面呢，为大家挑选的就是去看这个人形机器人的数据训练中心啊。
6: 对，那么公益的部分呢，我们会跟荣爱、荣乐，还有跟着我们这些星星的孩子一起走进北京的奥森，然后呢去在秋天里面去做用你能捡到的树的叶子呀、花朵呀做一幅很特别的植物画。
23: 是的，那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我们会在北京的环球影城和很多这个大 IP 能够亲密接触很多好玩的机动游戏啊。
6: 哎呀，我又想念那个哈利波特了。
23: 我这次要挑战一下这个
6: 过山车，
23: 霸天虎过山车。
6: 哎，其实霸天虎过山车我觉得那个声音就有点瘆得慌。
23: 是，
6: 就是霸天虎的那个声音在那个，
23: 但每次下来我们的小朋友说还想上去，
6: 对，刺激。上回咱们北京二团的时候，因为我们家牛司令带着他的小学同学一起冲了3遍，
23: 没错，
6: 印象特别深。那是他第一次挑战，
23: 因为比较刺激，所以他排队也不会那么久。
6: 而且今年咱们迪士尼也去了，迪士尼游轮也去了，又打卡了这个环球，真是把主题公园玩个遍啊！
23: 是的，我们也欢迎新老朋友跟着我们在国庆假期一起去北京啊！这次的行程呢，我们依然是乘坐高铁出行。那如果是7到14岁呢，是7999元，包含往返高铁大交通；14周岁以上呢是8999元每人，含往返的高铁大交通。那如果您想着说我自个儿买机票，或者是您自个儿买高铁呢，也是可以的。那不含大交通是6900元每人。
6: 想去的朋友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研学”这两个字，就可以进群咨询啦。
24: 一店在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 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长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当大地在晨风中苏醒，当晨风在阳光中飞舞，当阳光在露珠中闪耀，当露珠在青草上消融，划破黎明黑暗的不只是阳光，还有从心底升腾的歌声。

在一起走进流淌的歌声，我是统兵。中秋节临近了，灯笼高高挂起，各式各样的月饼占据了商场橱窗最显著的位置。街上来来往往的人们手里多半握着应节的物品。为了中秋节的团圆，今天虽是周日，调休的原因，今天是个上班日。每一个时间的节点都不由得引人思绪翩翩。走进秋天，在这属于思念的时节，不由得想起一些人、一些事、一些歌。望着枝头渐渐染红的叶，猛然想起了女作家琼瑶。2024年末，86岁的琼瑶留下绝笔：我是火花，我已尽力燃烧过，便翩然归去了。一生浪漫的她，以散文诗《当雪花飘落》与这个世界作别。当雪花开始纷纷飘落，我心里轻轻地唱着歌，终于等到了这一天，生命里的雪迹没有错过。这趟旅程走来辛苦颠簸，且喜也有各种精彩唱和。经过了山路的崎岖不平，挨过了水路的骇浪风波，留下了我那些字字句句的著作，是我今生为爱燃烧的热火。今天的节目，我们把思念定格在为爱燃烧的琼瑶，听听他留下的作品，说说作品背后的故事，也以这样的方式怀念故人。

1963年，琼瑶发表了他的第一部言情小说《窗外》，不想竟然一举成名，一写就是60多年。他创作的言情小说影响了几代人。2018年，他再度整理出版了琼瑶全集。2019年，他出版了散文小说集《卧三下我爱你》，并且宣布历时7年，81岁完成了他的长篇小说《梅花英雄梦》。他在台北小巨蛋举办《当那一首歌响起》琼瑶创作60周年演唱会。2024年4月，他宣布淡出社交平台。9月，他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沧海桑田心如故》琼瑶文学回顾展。60多年来，琼瑶创作了《烟雨蒙蒙》《几度夕阳红》《彩云飞》《心有千千结》《在水一方》《月朦胧鸟朦胧》《燕儿在林梢》《碧云天》《冰儿》《星月格格》《花非花》《雾非雾》等长篇小说，几乎是本本畅销，常年风靡大学校园。琼瑶的名著大部分被改编成电影，他笔下的男女主角造就了一批明星，像邓光荣、珍珍、秦汉、林青霞、秦祥林、林凤娇等。80年代后期，琼瑶转战电视圈，又捧红了许多演员，像刘雪华、陈德容、林凤娇、萧蔷、林心如等，被人们称为姚女郎。而影视剧中那些深情款款的歌曲也都深入人心，又成就了一批歌手。琼瑶创作60多年，可以说一路上风光无限。这期节目我们听听琼瑶作品里的歌，说说那些尘封往事。接下来我们来分享琼瑶小说《月满西楼》的同名曲《月满西楼》，带来的是蔡琴演唱的版本。

篇小说《雨女》。读高中的时候，他先后发表了200多篇文章。琼瑶并不是一夜成功的，写作的路上刻着他勤奋努力。

过的是海鸥飞处彩云飞主题曲《彩云伴海鸥》，带来王新亚演绎的版本。琼瑶热衷写作，这和他良好的家庭背景密不可分。琼瑶的父亲陈志平曾经是台湾一所大学的国文系教授，母亲袁行树曾经是一所中学的国文教师，他的外祖父袁立恒是银行家，曾经只管交通银行，曾外祖父施翰林，伯父是宣统皇帝之师，母亲的胞妹袁静是作家，母亲的胞姐袁小媛是中国第一位女外交官，汉语拼音发明人。琼瑶的妹妹陈景春、妹夫陈壮飞都曾任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科学家，被认为是华裔在美创业的先驱之一。金庸的堂姐是琼瑶的舅母，可以说良好的家境为琼瑶奠定了很好的国学基础。我们来听听费玉清带来的琼瑶的作品《在水一方》的主题曲《在水一方》，和动力火车组合带来的《还珠格格》的片尾曲《

无法淡忘的感动珍藏在心底，无法割舍的情怀堆积在心头，晨风划破一夜的宁静，歌声唤醒休眠的记忆，流淌的歌声正在播出。

0: 听过的是费玉清带来的《在水一方》的主题曲《在水一方》，和动力火车组合带来的《还珠格格》片尾曲《当》。尽管琼瑶出身书香门第，但高中毕业后她并没有如愿考入大学，失落中她结婚生子，做起了家庭主妇。但热爱文学的琼瑶还是拿起了笔，开始尝试写作，后来终于凭借不懈的努力步入职业作家的行列，并相继进入电影电视剧的制作行业。从家庭主妇，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汽配用品哪里有？
4: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1: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12: 大家好，我是刘洪。
11: 哎，这个金秋有没有想好跟我们一起去北京呢？
12: 我们去秋天的北京，时间是10月1号到10月6号，正值国庆假期。
11: 记得去年我们带了差不多有80多个孩子去北京，他们对北京印象可是好。